0: 让你这样楚楚可怜的公主陷入危险之中。
1: 等一下，这是去哪儿？这和陈妃所在的位置正是相反方向。
0: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首先要保护好你的安全。
1: 我也是宇宙守卫队。
0: 所以呢？
1: 不是说你们赛车通过和车手的联动，速度会变快，变得更强吗？
0: 知道得很清楚啊。
1: 我会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我们去帮助陈妃吧。
0: 哼，现在看来你是个固执的公主呢。

0: 车。
1: 好久不见，凯莉。
0: 原来你在地下呀，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1: 这些话之后再说吧，我要去阻止那个怪兽了。
0: 等一下。
1: 公主，接下来就让你看看我的英姿。
0: 你一个人战胜不了蜈蚣怪兽的，它实在太强大了。
1: 你好像太小看我了吧，在速度上我有信心不会输给任何人。
0: 极速方程车，我也想拜托你，龙战士要赢就需要你的力量。
1: 龙战士？龙战士是谁？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
0: 真是的，这种莫名的自信到底从哪里来的呀？极速方程车其实很单纯，他自以为是赛车中速度最快的，所以引以为傲。你只要夸赞一下他，他就会答应你的要求了，相信我。
2: 真的？
0: 他之所以会称呼你为公主，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英姿飒爽的骑士。玉瑶，你试试称赞一下他，有意外收获。
1: 公主和凯莉，你们俩在嘀咕些什么呢？让我过去打败怪兽吧。
0: 听说你是赛车中最快的，是这样吗？
1: 当然了，怎么突然这样问？
0: 啊，真是太酷了，我好想见识一下你最帅气的一面哦。
1: 那就必须让公主见识一下。
0: 所以拜托了，带上我吧。
3: 云瑶的撒娇太可爱了。
1: 真是的，拿你没办法，快坐上来吧。坐什么呢？快坐上来。出发了，小心不要掉下去了，公主。
0: 托你们了，云瑶，极速方程车。

0: 这两只蜈蚣怪兽想要爬上地面，必须要阻止他们才行。
1: 就这样，只能让他跑了吧。
2: 等很久了吧？
0: 是新的赛车，
1: 极速方程车，你没事啊？
2: 公主，我的驾驶实力如何？
3: 简直是太帅了！
2: 谢谢公主，那这回就和那个怪兽来场华丽的速度竞赛吧！
0: 天哪，云阳，你和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极速方程车，你是在无视烈焰冲锋车我吧？
2: 这不是烈焰冲锋车吗？怎么翻过来了？真可怜！
1: 犯人，这么晚来还这么嚣张！
0: 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3: 前面，看前面！
2: 就你们，还想追得上我？

0: 速方程车，速度惊人，真是太帅了。
1: 公主，就让你再见识一下我的英姿。
2: 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怎么知道？

0: 机会变身成龙战士吧。
1: 龙战士的力量现在还有。
2: 知道了，龙战士。

0: 就是传闻中的龙战士吗？壮哥有点帅嘛，虽然呢确实比不上我。
1: 陈飞，我们再次合体吧。
2: 但是砍断他还是会再生啊，只会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
3: 急速方程车，有没有打倒那个怪兽的办法？
0: 公主，你听好了，我和那个家伙大战了好几天呢，我只偷偷告诉你。
1: 别摆架子了，有办法就快说。
0: 那个家伙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核心，在他再生之前把核心全部破坏掉就可以了。
4: 身体各个部分都有核心吗？
2: 弱点是知道了，但是要怎么做才行呢？
3: 凯莉，你没事吧？
5: 陈飞，龙战士和极速方程车合体的话，可以对抗那个家伙。
2: 真的吗？
0: 要我和龙战士合体吗？那公主怎么看到我的影子？
1: 你这家伙犹豫什么呢？赶紧合体！
5: 拜托你了。
0: 既然公主这么说的话，那就试一试吧。
1: 你真是的。
3: 陈飞，趁现在，
5: 开出来！光速开装，疾风瞬影形态。
2: 光速开装，疾风瞬影形态。这就是新的形态，
5: 成了，太帅了！
0: 公主，好好看着我和龙战士的出色战斗表现吧。

0: 龙晨飞啊，
1: 晨飞喊起来，疾风双刃，
0: 疾风双刃。
1: 来，我要用我的速度穿透你的心，我的公主。
0: 不是看那边，看前面，前面。

0: 怎么样，我的华丽攻击是不是快的都看不清了？
1: 又来了。
0: 哦吼，事情越来越有趣了，但是无论有多少只扑过来都不是我的对手，
1: 怎么办？
0: 用疾风天翔斩吧。
2: 疾风天翔斩。

0: 你该不会因为我的活跃表现而感动哭了吧？
1: 你简直是太帅了！
0: 谢谢。
2: 等一下，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活跃，而是和我一起的活跃。
0: 知道了，知道了。
1: 云瑶，你真的太厉害了！
3: 看起来比之前的指挥室更宽敞、更舒服了。
1: 好厉害！
4: 凯莉，真的要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了，这惊喜太大了。
5: 泰克诺行星的技术真的太酷了！喵。

0: 是练习也要安全驾驶。
1: 好的，我的公主。
0: 哦，他们太久没有比赛了，你看他们速度多快呀，心情看起来很好呢。
2: 是啊，新源赛车看起来确实很开心。
0: 在泰戈诺行星的时候，他们两个一直是竞争对手，是综合实力最强的两辆赛车。
2: 原来是竞争对手。
3: 请问那两台汽车是传闻中的
4: 泰克诺伟大发明家，发明了烈焰冲锋车和极速方程车。
3: 那请问他们是来帮助龙战士的新伙伴吗？
4: 是的，没错，我们把他们命名为星原赛车，和赛车合体的龙战士会变得更强。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为他们放声加油吧。
0: 这就是新型赛车的样子呀，果然是来自宇宙的新技术啊，绝对是飞图反响的速度。
5: 这可不能输啊，用烈焰冲锋车我帅气的行驶实力迷倒星原市的所有人。
6: 哼，你在说些什么梦话呢，你是不可能超越我的。
4: 你没事吧？
0: 真是的，还好没人受伤，你们两个都要好好反省。
5: 我没有错，是极速方程车那小子撞我才会发生的事故。
6: 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只会责怪别人吗？
5: 你说什么？
6: 你要是有意见的话，那就再比一次啊。
5: 谁怕谁呀？
7: 够了，你们两个，
0: 你们两个都冷静一点。
4: 以为通过媒体宣传星原赛车的存在，市民们受到感染就会为我们加油的，没想到完全起反作用了。
2: 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
4: 位置呢？
2: 是在星原市北部着陆了。
4: 陈飞、云瑶，去星原市北部调查。
5: 好的，陈飞，快坐上来。
6: 公主，快！
5: 马上出发。
6: 公主，你可要坐稳了。

0: 真的，下次还是用宇宙守卫队的瞬移技术会更舒服。
1: 喵，你们俩没事吧？
2: 发现不明生物体，正在往城市移动，
0: 追上去吧。
3: 嗯。
2: 目标在附近。
3: 有什么东西动了？
1: 看来是时候使用我开发的装备了。像这样拉紧控制杆，瞄准敌人，然后发射激光。
3: 在那里。
0: 不能让他跑了。我知道你躲在那里，
3: 你最好快点出来。
0: 不是一个，是两个。
3: 那家伙是什么？
4: 你们是宇宙守卫队吗？竟敢妨碍我们兄弟，真是个不懂事的兔包子。我们是为了获得伟大的力量而来到这片。

0: 地的
1: 伟大的力量。他们消失了，
2: 到底是什么家伙呀？
3: 糟糕，他们可能在侦察我们，他们正在入侵宇宙守卫队的数据库。
4: 各位请注意，发现了公园附近有恒星能源的反应，也许那些家伙就是盯着这个而来的。
2: 我们赶紧过去。
1: 云瑶，我现在有个好主意。他们不是一起进攻的吗？所以先把他们两个给分开。
2: 你这个作战想法还不赖嘛，那我们去把他们分开吧。
1: 好的。
2: 小心。
5: 原来在这里。哥哥，我们终于找到了。
1: 他们在这里，
2: 不要动。
1: 原来不是两个。
5: 你们是想把我和我弟弟分开吗？别白费力气，我们兄弟的身体是一起的。
6: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上来了，
7: 我现在好想进行破坏呀。
2: 陈飞，
1: 龙战士星云变身。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敏捷。
3: 查清楚敌人的真实面目了，他们是双头犬星人。
4: 他们经常抢夺宇宙中的各种资源，而且还是域外行星的统治者。
1: 这家伙不仅是速度快，力量原来也很强，
6: 很聪明嘛。速度是我的优势，强大的力量也是我的优势，速度力量合二为一的我们是银河系最强。
8: 竟然说自己是银河系最强的，
9: 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呀。
2: 龙战士加油。
10: 陈飞，用我的力量吧。
1: 拜托你了，光速开装，烈焰冲锋形态。
11: 先等一下。
1: 急速方程车。
11: 龙神飞，我把力量借给你。现在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速度啊。
1: 说的没错，光速开装，疾风顺应型。
10: 等一下，龙战士需要的是我的力量，
11: 不是，是速度。
10: 你为什么总是想妨碍别人啊？
11: 这话该我说好吗？
9: 等等，你们都别吵了。

0: 说真的，你们两个都太固执了。
1: 要是和我烈焰冲锋车合体了，给那家伙一拳不就行了？
2: 唉，要是和我合体的话，不受一点伤就能结束战斗了。
3: 你们的脾气就是一模一样的，难道就不能好好相处，互相配合吗？
4: 情况怎么样了？
0: 修理完成。
3: 我这边也完成了。
1: 太好了，现在可以跑起来了。
2: 唉，下次一定要成为龙战士的力量。
4: 说到合体这件事，你们两个下次就不用再参与了。
1: 什么？
4: 要是拖后腿的话，还不如不参加。
1: 怎么会？
0: 你们两个的事都已经被媒体报道了，说龙战士因他的新伙伴星原赛车之间的争吵而战败了。
4: 我只想问一句，你们

0: 声援赛车，为什么吵架？
1: 为什么吵架吗？
0: 找到答案之前，你们两个都冷静冷静吧。
2: 哥哥，你看这个，
3: 找到了，沉睡在这个星球的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无尽金属，使用这个就能获得新的力量。没错，就能达到龙战士把新原石彻底粉碎。
4: 哎，好不容易修好了。
5: 我只是想帮龙战士的忙而已。
4: 这点我也是一样的。
5: 我比你更想。
4: 这话该我说。算了吧，我们再吵又有什么意义呢？
5: 没错，穆清风不是问了吗？我们为什么吵架？
4: 我们再怎么吵，对保护蓝星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就像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家园一样。
5: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我也是。
4: 蓝星不能发生像泰克诺那样被毁灭的事了。
5: 没错，我也只是想保护这个星球而已。
4: 天哪，我们真的
5: 想的一模一样啊。
4: 难道就像蓝洛轩所说的，是因为我们是一样的吗？
5: 要是早知道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6: 双方全新人出现在了市区里。

0: 这是我们的新人，新人，
1: 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人，新
0: 住手！双头犬星人！
1: 这个顽固的家伙又出现了，冷战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2: 冷静啊，我们不能参与这次战斗的。
3: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你就能这样假装看不见他挨打吗？
2: 当然做不到了。
3: 果然我们两个
2: 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0: 们请看，
1: 两台星源赛车在危急时刻挽救了生命。
2: 你们两个不是说过叫你们不准参加这次战斗的吗？
3: 我们不是来战斗的，
4: 是为了保护龙战士，保护这个星球而来的。
3: 急速方程车，你先上，我在地上掩护你。
4: 好的，准备。
2: 光速开撞。

0: 你这个累赘能帮什么忙？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用。
1: 哎呀，慢好了，在这里。你能跟得上我的速度吗？
0: 真是个烦人的家伙。

0: 方程车他们两个正在合作战斗。
1: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
2: 疾风双刃。

0: 这是什么？他还能再生？
1: 你以为这样我们就会倒下了吗？竟然看不起我们银河系最强兄弟的实力！

0: 开十万烈焰冲锋车。
1: 好，这次由烈焰冲锋车我来对付他吧。
0: 烈焰冲锋剑，
1: 银河冲锋剑简直就是笑话。
2: 我和烈焰冲锋车。
3: 虽然你们没有听从我的命令，但很好，以后也要拜托你们了。大家加油！
1: 胜利都是多亏了我烈焰冲锋车的力量。
2: 说什么呢？是因为我的速度和正确的判断才能做到的，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2: 干嘛？我说的不对吗？
1: 来比一场啊！
4: 你们不要再吵架了。
0: 真拿你们没办法。

0: 小鬼子又放鞭又放炮的，过什么节呢？
1: 玉凤姑，鬼子能过啥好节？那肯定是过鬼节呗。
0: 王小虎，你不说话我还没发现你。哎，我问你，我们家那个鸡的腿是不是你拿弹弓给它打瘸的？
1: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把你家鸡给打瘸了？
0: 哎，王小虎，
2: 玉凤，
0: 哎，你娘，哎，娘，
2: 玉凤，你怎么？

0: 出来了，当时摔着。哎，
1: 我是想找你爷呀，问问，这是昨天晚上这枪打这么响，是不是八路军又回来了？
2: 哎，老嫂子，不是八路军，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3: 凤儿，嗯，把你妈搀回去，别着凉了。
4: 就是，赶紧回去吧，娘。哎呀，
1: 老五兄弟啊，这听你这嗓音还这么豁亮，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你说说啊，老天爷呀，你可得保佑我们风铃渡平平安安哦。哎呀，
2: 放心吧，回去歇着吧。哎，
5: 有你我心里踏实多了。
4: 走了，五爷。啊，
2: 慢点啊。
6: 哎，爹，爹，爹。
7: 打听清楚了，昨天夜里有人潜入了日本据点，杀了一个日本兵，抢了两条枪。
2: 杀了一个日本兵，抢了两条枪啊！
7: 爹，你说这是不是作死？
2: 中国人有本事的人多了。
8: 哎，大虎啊，你看看这日本人，在下边找什么呢？

0: ついて明日をせき止めろ。急げ。
1: はい。
2: 呀，同志们，我分配一下任务啊。三喜的东芝瑞月，你们拿大米上地窖。
3: 豆子，
4: 春生、大傻，他们拿枪把日本人引开。娘，你把剩下的饭埋起来，然后你老从后山撤，行动吧。
5: 哎，走呀，走走走，
2: 快，那边地窖。
5: 好，快，
6: 豆子，开门之后马上上来给你们。

0: 老乡，
1: 哥，没人呢。
2: 哎，豆子呢？他不是这村的吗？
3: 没他，咱咋走啊？
1: 豆子，打散了吧？
2: 啥玩意儿？跟我走啊！

你老还认识我呗？是你们抢的两根枪。

0: 事儿是我们干的，我们就是抗日打鬼子。五爷，你老让我们躲一躲，我代表八路军感谢您。
1: 不行，爷，要不然让他们去地窖吧。
2: 五爷，这样吧，你们这两个烧火棍子给我，我来保管。
1: 他不行，哪门枪不能离弦的？你要不相信我，你们现在可以走啊。
2: 快给我！跟我走。

0: おい、パパ、教えてくれ。八郎はどこだ？
1: 老太太，八路跑哪儿去了？
2: おい、母さん、どうぞ教えろ。この米、どこからだ？
1: 大米从哪来？

0: 心なところだな。もし戦争なければ、俺たちはね、ここにいないはずだ。フォーリンドのあたりは静かで平和で、本当に美しいなと思うんだな。
1: 加班的枪打了一早上，听着怪吓人的。
2: 刘加班，这次怕是没活口了。
1: 爹，小日本子让人送来了信，要您做咱风铃渡村的维护村长，您干吗？
2: 媳妇儿，你说我干嘛？
1: 要我说，这个村长咱不能干。
2: 大虎呢？
1: 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3: 在上面点，在上面点。哎，好好好好好，我捏捏肩。哎呀，哎，太舒服了。你说这同样都是女人，我咋就没娶你当媳妇儿呢？
4: 哎呀，王大虎，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哼，你们男人不都这是这样，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跟你说个正事儿啊。今天早上起来，我上茅房，看见你家有俩扛枪的进家了。
3: 你能不能别胡说了，行不行啊？这是要灭门呐！
5: 林茂
6: 啊，
5: 现在咱这风铃渡是小鬼子的天下了，这世道是乱的。不过呀，咱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6: 乱世才能出英雄啊！
7: 好，哥。你甭想着推翻人家物业的政权，
6: 人家王家在村里啊，有什么人根深蒂固的权利啊？
5: 你个怂货，

0: 听我说呀，你想啊，人家如果当上了鬼子的维持会长，
1: 人家有日本人招着，你能把人怎么着呀？
2: 大王，我前脚当了汉奸，我后脚就弄死他。
1: 哥，你行了，你能的。
3: 爹，爹，爹，爹，
4: 怎么了？
3: 哎，爹，你怎么上访了？
4: 外边兵荒马乱的，你不在家冲着，你跑出去干什么呀？
3: 爹呀，太惨了，全村都被杀光了，一个活口都没留。日本人说了，爹，敢和皇军作对，下场就都一样。还有爹，偷两杆枪的人到现在还没找到。日本人说了，马上就要到枫林渡来做搜查，啊，发现窝藏者，全村都得死。
4: 你怎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3: 你等着我爹，
4: 爹，我问您啊，
3: 是不是有两个拿枪的人进了咱家？有还是没有？有没有？
5: 你说有还是没有？
3: 爹呀，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给我打什么哑谜呀？

0: 你要是藏八路的话，就赶紧承认了吧。鬼子，你这往这边来了，说话就到咱家门口了。爹，
1: 你混账东西，你没做，跟你姓什么？
0: 不是啊，爹，我还不知道您脾气吗？啊，一袭江湖，但这时候您就别装硬了，行不行？行不行？
1: 赶紧把嘴给我闭上！
2: 我老五，开门！
3: 村长吗？我是这个村的村长，我当了20年了。你收到皇军给你的命令了吗？我收到了。
1: 那为什么不答复？
3: 王五不敢，王五呢，只是一个小小的草民。 能当皇军的重任呢？这个维持村长，我当不了，我真的当不了。
1: 你敢对抗皇军？
3: 太君，你赶紧认罪啊！这，不，这里是治安区，你们可不能滥杀无辜啊！

0: 说了啊，要不如八路把你们活埋了，有没有八路啊？
1: もう一度聞く。一体八郎君を隠れてるのか。
0: 到底有没有窝藏八路的？说。

0: 你不是路卡特里德吗？
1: 他就问你，你给我上马路了？
2: 我没有。
1: 你给我上马路了？
2: 我想换得上了。
3: 看看，
1: 看完
3: 这样的太太，
1: 大给人了。

0: 将军们，常言说得好啊，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
1: 太君，
0: 我们风陵路没藏匿要找人，
1: 如果太君非要这么做，
0: 我是村长，我第一个去死。

0: 跪舔鬼民被父母，千里跪他们吧，站起来！喂，吉吉，哪里个哈吉六哥隠れてるの言えば、命を許してやる。
1: 不要，太君告诉你，只要你说出来是谁窝藏的八路，太君饶你不死。
2: 方明姑没有屠八路，
0: 爹你就承认了吧？
2: 我承认日本人能饶了我吗？
3: 人活着，金山古今见知道。起来！爹！爹！爹！救我！你不能！爹！哥，
4: 这太欺负人了。
3: 你不能！爹！哎呀！太君呐！
4: 杀了我们家的，我们家已经死，
2: 爹，
4: 我们家已经死了。
2: 爹，把盖儿贼给我埋了。

めるな。早く本家にさせてくれ。

你可以靠我一速呢，王无意，我的心里不靠。

0: 我重新看了看，日本人的确抢车了，你们趁黑价赶紧走。走黑，枪法，啥枪？我没见过。
1: 哎，你咋不承认呢？
2: 你个老帮子，老帮子，我跟你说啥呢？
0: 没大没小。
2: 爷，您老救了我们，我们感激不尽。那这枪你得给我吧，
0: 那可是我们区小队命根子，费多大劲从据点里偷出来的，那以后还得指着他跟日本人干呢。
2: 你抢了两杆枪，杀了一个人，可你们村的几百口的人都没了，你知道吗？
0: 啥？
3: 那我娘呢？我听说，一个活口都没留。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 补3样，才九毛九，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3样，今天呢只有九毛九，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3样，我们都在吃。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3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 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3样，每天含1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

0: 时，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裂糖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谷裂囊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谷裂囊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裂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

0: 小，今天只要九毛小，九毛小，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5: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

0: 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1: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以前啊，我看报纸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都看不清。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所以啊，不管你是飞蚊症、白内障，还是玻璃底浑浊，甚至是黄斑变性、青光眼，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谷炼堂
2: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7: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上兵来。又香又脆的烧饼，
1: 你们这要干什么？
2: 枪给我！
1: 我给你们
2: 说重点，怎么讲？
1: 枪给我！
2: 怎么讲？
1: 给我！
3: 于大强，
4: 老梁，老梁，赶紧走，以后不要进我们丰都半步，也包括你。
1: 你放心，我这里带他们走。
4: 带他走。
1: 不要，你把枪给我！
3: 什么枪？
2: 枪在你那儿，给我！
1: 带他们走啊！
2: 走，带他们走！

0: 在哪？现在知道心里疼吗？啊！你这不是胡说闹吗？就因为你一个人的鲁莽，让全村的人陪着你送殡。
1: 梁书记，你现在给我杀出手我都接着，但这仇我必须要报。我今天就跟鬼子拼命去！
0: 你还要接着闹是吧？嗯？你作为一个区小队队长，不好好反省自己，还要继续鲁莽干事，你还要害死多少人？
1: 只要能给乡亲们报仇，让我干啥都行。

0: 知道你不怕死，但是干革命光靠不怕死是不行的，还要多动脑筋，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了，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马上到保定去，把从北平来的九个大学生安全地护送到军区司令部，明白了吗？
2: 任务我听到了，但是我拒绝。
0: 为什么？
2: 乡亲们刚死，血还没干呢，我哪儿都不去，我要跟鬼子干到底。
0: 你拿什么干？拿烧火棍吗？你们区小队没有枪没有炮，就拿一腔的热血跟人干？我让你去接应的大学生，就是来给我们造枪造炮的人。
2: 啥？造枪造炮？
0: 对啊，军区要成立一个兵工厂，特意从北平把大学生们请来，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保定城外，你们的任务就是去接应他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把这个拿着。
2: 段书记，你把枪给我，你咋办？
0: 先别管那么多，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接上同学们以后，其他地方都好说，就是凤鸣渡西下那条封锁沟，封锁非常严密，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学生们的安全，要做到万无一失，明白了吗？
2: 明白倒是明白，不是，咋军区没人了，非得派几个大学生过来？真能造枪造炮？
0: 如果不能造枪造炮的话，军区派他们来干什么呀？执行命令。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玉凤，你胡闹什么？
1: 大哥。

0: 哥，你这功夫不行啊！日本鬼子那枪子儿可比我这石头子儿厉害多了。
1: 你可行了吧？你个臭丫头，去去去！哎，哥
2: 啊，
1: 那个王伟家藏八路，你真看见了？我这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咋就不信呢？那你想咋办？
2: 那你说呢？
1: 你不会去告诉日本人吧？
2: 这要按理说吧，只要我一报告，王五一家就都得死。王五一死，王家彻底完蛋，到时候咱们老李家说了算。不过我李金豹能干这没皮眼子的事儿吗？
3: 我说的嘛，我哥不能。
2: 但是不过呀，王五一家的小把柄攥在咱们手里头。嘿，王五，我们老李家的翻身的日子可就到喽。嘿嘿嘿。

0: 就你们几个？
1: 我叫刘大强，风铃队曲小队队长。
2: 哦。哦，北平学联赴晋察冀军区兵工厂。
3: 学生领队，佟大川。
4: 我恐怕需要隆重向你介绍一下这位。
5: 佟大川，清华大学抗日救国会主席，化学专业的高材生。他的父母也是我们国家有名的地质学家，
4: 同时也准备为八路军服。
0: 那更不对了，梁书记跟我们说是来接一批，什么搞炸药的学生啊？这是什么搞什么化学？化学干啥的？
6: 不知道啊。
7: 化学专业里包括炸药专业，懂不懂？
8: 说说我们的啊？
6: 就是不懂才问你们呢，
8: 懂的话还问你们呀？
9: 从你们来就什么态度？什么什么态度？
3: 行了，少说两句，啊，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从这边开始，李青、曹凯，这位是冯娇，胡一平、吴克，那位是张淑慧。啊，
10: 有杯子。
11: 来了多少？
12: 看不清。
13: 赶紧的，
11: 少路走。

0: 我把鬼子杀了，三喜他俩呢？说话呀！死了，都死了！一个鬼子刺刀穿了，三喜的挨了3枪。
1: 队长，你要干嘛？
2: 不是，你们几个王八羔子，
3: 让你们走，你们细酒来来的，
1: 让你们换衣服，一个个挑三拣四，非得把日本人也来你们才走是吧？有本事别走啊！
2: 快给我死了3个兄弟！
3: 你冲我们喊什么呀？我们又不知道日本人来的那么快。
2: 再说一个，
4: 干嘛？你还打女人啊？

0: 先别慌，都进屋。
1: 进屋，进来，快开！我们别再出口
0: 了。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口。

0: 这样的话，医生，
1: 大少，
0: 我他妈中弹了，赶紧走！
1: 那你呢？
0: 别管了，赶紧走！

0: 原地休息十秒钟，好什么好？好了，时间到，快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走什么走？你们这儿不是有句话吗？
2: 磨刀不误砍柴工。

0: 起是为了更好的赶路。
1: 废什么话，一会儿鬼子追上来了。起来，
2: 走吧，
1: 给我们弄起来。
2: 东哥，东哥，东哥，
3: 东哥，臭小子，你跑！
2: 站住！
0: 别让我还没娶媳妇都不能死啊！
3: 你要敢跑，敢当逃兵，我一枪崩了你！
0: 你崩了我，我也不干了，我要回家。嗯，
4: 别瞄了，枪里没几颗子弹了。
3: 你等着，干什么干？你们所有人都等着。

0: 实在是太冷了，你先找点柴火给我们生点火，先把衣服给烤干了吧。
1: 先忍着吧。
0: 还忍？再忍大家都要生病了。
1: 好啊，那你现在就生，就当是我生，把鬼子给我引来。
0: 姓刘的，你太过分了吧，你死了队员就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我们的头上，是你们要枪没枪，要弹没弹，害我们走的是什么破路，受这些罪。
2: 你有种再说一遍。
0: 再说十遍也是这句话。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们的队伍就是这样欢迎满腔热情参加革命的同学吗？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该来。
1: 滚，现在就给我滚，都给我听好了，有一个算一个啊！梁书记把你们当宝贝，我没有。
3: 现在怕死了都给我滚蛋！
0: 啊，你说的。同学们，咱们走，走。走啊！这就害怕了是吧？啊？当初离开学校的时候，说人家豪言壮语，都哪儿去了？
1: 豪言壮语，
4: 你哼什么？你心里就是瞧不上我们，对不对？
0: 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用，不值得你付出这么多。
4: 我告诉你，我们还瞧不上你们呢，
0: 一群乌合之众。

0: 干嘛？还想打我是不是？来呀！来呀！你们干嘛呀？日本人还没抓着，我们就先自己冻上了。快想想办法吧，再这样下去都得冻死。
1: 你这去哪儿啊？
2: 要么跟着，要么滚蛋！
3: 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遇上这么个四六不懂的家伙。
1: 郭涛那会不是说的好好的吗？什么八路军各色彬彬有礼，看咱们跟他们学着点。现在可倒好，他这不是把咱们给骗了吗？
2: 估计这还没到晋察冀军工厂，咱们就得背着活阎王给活活折磨死。
1: 吴克，你包里还有吃的吗？
2: 哪还有吃的呀？
4: 你饿不饿呀？我饿死了，饿的话就别说那么多话了，节省点体力。哎，
5: 肖总同学，你怎么变得跟那个刘队长一样了？啊，
6: 终于见到光明了，好暖和呀！
5: 我早晨就吃了一个包子，又跑了一天，我快饿死了。
7: 啊，队长，您不是会打猎吗？给我们去打点野鸡野鸭什么的，搁这儿就是火烤烤呗。我再给你们弄点酒，你们喝两盅呗。
5: 你又拿我们开涮吧。
7: 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啊，出去捡点柴火，连火灭了，我出去一趟啊。 我出去的时候，谁都不准离开这破庙，听见没有？
5: 听见了。你去哪儿啊？
8: 你真走啊？
5: 甭管了，万一等会儿狼来了怎么办啊？哎，这人说走就走。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4: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我们郡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5: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

0: 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4: 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3: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参精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5: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购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对呀，吃这个36味参精丸呢，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7: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身体必须要养好，就得吃这个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块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

0: 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巨鹿堂36味参煎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这菌竹堂36味参煎丸，36味大组方，里边啊有鹿肾、鹿血、肉苁蓉，还有黄金、秋葵、牡蛎，关键啊才9块9，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我就买来试一试。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煎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2: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您经常腰肌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煎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煎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煎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煎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煎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我们菌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参煎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菌鹿堂36味参煎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煎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 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三十六味深

0: 丸情有独钟呢？嗯，
1: 咱们郡主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4: 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3: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参精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5: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2: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购玩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
1: 生。郡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到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对呀，吃这个36味参精丸呐，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7: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得吃这个郡鹿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2: 喜讯，特大喜讯，郡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郡鹿堂36味参精丸。

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0: 酒，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我就买来试一试。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2: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您经常腰肌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一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3: 你的母亲

0: 什么？为什么利用我？
1: 对不起，
0: 你刚对不起莫真。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等着也是等着，咱们唱支歌吧。
1: 饿都快饿死了，有什么可唱的？
0: 越想越饿，唱会儿歌，用爱国主义情怀，就把饿给忘了。
2: 对，那我们唱什么呢？
0: 现在是民族危亡时期，咱们是为了抗日而来，就唱《救亡进行曲》，好吧？
3: 好，好。
0: 我起个头，工农兵学生，预备。唱，
4: 工农兵学生，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5: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还唱上了？再把狼给我烧了呗，把鬼子也烧了。还是不饿你们，你们再饿你们三天。
6: 来。你们闲的都是，
0: 这就是你给我们找的饭、啊。
6: 好的，
1: 我才不吃这东西呢。
7: 这是什么东西啊？又苦又涩又麻，吃完都张不开嘴。
6: 又苦又涩也得吃，不吃哪来的力气？没力气怎么过封锁沟啊？
7: 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先休息一晚，明天再走不行吗？
6: 你们懂个屁呀、啊！你们了解鬼子吗？啊？他们是一根筋，抓不到你们，他们不会撤兵的。你万一被他们堵在这破庙里头，今天晚上必须走。
7: 可是你们区小队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一把破枪还没子弹，还想带我们过封锁沟，拿什么保护同学们的安全？
6: 我一人咋的啊？我一个人一样侦查过地形了，不就是封锁沟吗？宽一丈，深一丈，里边有点破铁丝网，咋的了？
7: 还要过铁丝网？那能好过吗？
5: 有什么不好过的？就跟老头钻被窝似的，一出溜就过去了。

不会好好说话。我跟你好好说话，有听好了吗？前面几十里全是风走狗，两端到处都是钢绳，根本就绕不过去。到我听好了，我强调一下纪律啊！一会儿过去的时候，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我怎么走，我做什么动作，你们做什么动作，千万不要掉队。到沟底的时候，千万不要吱声，因为有两口，只要你们不出声，不乱动，鬼子在上面巡逻，狗不叫。 日本鬼子就发现不了我们。

0: 听见没有？
1: 我在这待着，
2: 我到前面去看看。来，
3: 大川，大川，我害怕。
1: 别怕，有我在，勇敢一点。

0: 你们是不是都走了？
1: 走了，前面有鬼子埋的雷。你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埋的时候没有，那怎么办？
0: 我在前面探路，我爬到哪儿，你们跟着我爬到哪儿，不能乱跑，听不听见？好，跟后边的同学说，跟着他走，不许乱跑，不许乱动。
2: 等会儿跟着他走，别乱跑，
0: 不许乱动。 趴下，趴下，鬼子！

0: 不行，不能歇，起来，快点走，快起来！曹凯，再坚持一下，曹凯。
1: 前面不远处有个破庙，
0: 曹凯，坚持住，
1: 坚持住。
0: 曹凯，
2: 曹凯，
0: 曹凯，
2: 曹凯。

哎呀！

0: 以为是鬼呢，原来是个娘们儿。还以为是头野猪呢，没想到是个人。
1: 骂谁呢你？啊！我问你，这狼夹子是不是你下的？
2: 是。
1: 我解开。
2: 不解。
1: 哎，你别动啊！你越动越紧啊！看一眼。哈，
2: 也没夹成什么样吧。
1: 在家一会儿，合着瞎人不是你腿是吧？你尝试试。是你不长眼瞎走道，这是人走道吗？
2: 赶紧给我解开！
1: 不解。
2: 解不解？
1: 不管。哎，怎么着？怎么着？还想拿枪崩我呀？你崩啊！崩啊！
2: 枪给我！我正好拿回夹去当柴火。
1: 给我！
2: 那么大声干嘛？你信不信我放一枪把鬼子引过来？我看你这样，一身的伤，还有敢破枪？哎，你是八路吧？
1: 八路咋的？有种你打死我！再有种，你把日本人给我叫来，把我打死，你去领赏去。你
2: 嘴巴能不能放干净点啊？
1: 要你们给我解开。
2: 行吧。
1: 哎，醒着点儿。啊！
2: 我这个呀，原来是准备加狼和狐狸的，
1: 没想到把你给加。

0: 醒着点行吗？哎，这才是娘们干的事儿呢。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哎，哎，我呀。
1: 村儿呢？
2: 咋着，还想秋后算账啊？
1: 我是说这回头把这药给你送过去吧。
2: 甭送了。
1: 哎哎，不是。

0: 那李金豹是这么说的吗？可不是呢，爹。要我说呀，他们李家人就是欠收拾。爹，您现在是维持村长，想整他们家不一句话的事儿吗？谁跟你说我要做维持村长？爹，不做不行啊，那日本人可厉害了。牛不喝水强你头啊！爹，你看啥去？
1: 到李金豹的杂物铺看看。
2: 哎呀，有啥可看的？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别往家藏人，别往家藏人，您非得往家里藏人。您看，这回让人抓住把柄了吧？您还得主动去找他。
3: 你老大不小的了，你什么时候能活明白一点？
1: 爹，我有啥不明白？爹，你等我，爹。
3: 走。
2: 那好像有个村庄。
3: 咱们进村，
2: 可万一村里有日本人，咱进去太冒险了。
3: 冒险也得去啊，咱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0: 要是村里有外来的人，你立马就给我抓起来，甭跟他废话，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我猜呀，那就是王五爷家地窖里藏的人。你们想啊，那王五爷能这么轻易的把村长交出来吗？咱们手里得有他的把柄，这才行。
1: 老师傅，这几天我们没事就转悠。
2: 哎，你们俩干什么的？
3: 这位大姐，我们是讨饭的。
4: 讨饭的？不对吧？没人在这大半夜的讨饭吧？别装了，鬼子要抓你们的告示贴得满村都是，全村都知道你们是北平来的大学生，你们还想瞒过我？
3: 是，我们是北平来的大学生。本来我们是要去参加八路军的，可是被封锁线困住了，过不去。我们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4: 我猜对了吧？
2: 行，跟我来吧，饼子管够。

0: 你慢点喝，给，慢点吃，你别噎着了。
1: 给我一个。
0: 咋回事啊，玉凤啊？啊？哦，没事儿，娘，您睡吧。
1: 凤姐，谢谢你。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呀？啊，你别误会，我们刚才听见大娘叫你名字了。哦，哎，那你俩叫啥？我叫佟大川，他叫冯娇。谢谢你的饼子。
0: 嗨，没事儿。你们要是走不了，还来找我李玉凤。
1: 我们还真有点事儿要麻烦你。
0: 什么事儿？说吧。
2: 我们有个同学受伤了，这村里有没有大夫？
0: 有，这村里没有，只有县城有。而且就算县城有，谁肯跟你到这儿来？
3: 我们可以带着同学到县城去。
1: 现在日本人搜的这么严，怎么去得了啊？这样吧，我这儿有点治疗伤口的药。
0: 我平常打猎用的，治疗外伤还行，我给你们拿去。给，谢谢你，
3: 谢谢你，姐。
0: 叫了一声姐，那就是一辈子的姐。以后有事儿。 记得一定要来找我。坏了，这个时候有人来，怕是鬼子来搜人的，你们必须得走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送你们出去，我去拿枪。跟我走。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3: 我们也是，
1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哦。 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
1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又见面了，王老师。
18: 又见面了，
1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8: 是的，
1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1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9: 就是啊。
1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0: 没错，
2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8: 太棒了！
2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8: 是的，是的，
2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0: 对，
2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0: 太棒了！
2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0: 没错，
2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

0: 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让年轻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8: 对，
9: 来一箱，
10: 来一箱。
1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2: 是啊，是啊。
13: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

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尼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尼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们的下场跟他们一样。
1: 我不管，我要回北平去。
2: 对，我同意回北平。
3: 回北平，走，回北平。我认，我们不是你的队员，你没资格管我们。梁书记，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现在开始，以精神为名，为了完成苏军军事情报。哎，不，你怕啥呀？咱们以后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多着呢，你每次都躲呀。
4: 行吧，哎，换班干嘛？哎，没法，没法。来，这把你们村长王老五叫来，开句有话就说。
5: 哎，别给他这么事儿，他是村长，可是谁选的？不，以后我愿意黄金小老啊，我当这村长。
4: 那你啥意思啊？
5: 王五把这村长让给我了。
4: 哎呀妈呀！
5: 你别管着我，这想当官都想疯了，你这是。喂。
6: 我要做哪里的有敌人了？
7: 乔凯，我来帮你呀！
6: お前たちは両面ではないが、鶴氏でやろう。やぞ、鶴凯！
7: 太君，
6: 太君，
7: 是良民。
8: 凤凰，凤凰，你又拿那个惹祸的猎枪呢？啊，放下，放下！
7: 鬼子把大哥吊起来了，我不能够眼看着大哥受罪，打死一个算一个。
8: 哎，傻闺女，你打死一个算一个，那你还活不活了你？
7: 这人死王八活的年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跟他们拼了，死也死个痛快。

0: 傻逼，你胡说八道你啊！你脱轨了，娘呢？你就忍心不管娘了？
1: 咱要忍到什么时候啊，娘？日本人根本就没把咱当人看，想什么时候杀你就什么时候杀你。
0: 大爷，
2: 回来！你个不孝的孩子！
1: 娘，您出来干什么？刘星摔着，赶紧回去！
2: 你们都把手里的家伙都给我放下！这家有千口啊，祖室一人，咱们风流度的事儿啊，有你王五爷呢，你们从这前面算是怎么个事儿啊？
3: 娘，人家老王家哪会管咱们老李家的死活呀？
2: 你听着，都放下，都给我放下！你们不放下是吧？不放是吧？你们不放，那你们就在我瞎老婆子身上踩过去！

0: 乌鸦，看见了吗？来吧，赶紧画押吧。
1: 太君，我老了，你这个村长我干不了。
0: 干不了？不干呗。太君可说了啊，你要是不干，进了这个村就掉一个。
2: 哎，今天就掉这村子了。
3: 他五爷，他五爷啊，他五爷，你是咱们凤陵渡的主心骨，你跟日本人说说，把我这老婆子把他回乡的换下来。
4: 娘，
3: 让我去替他死吧。
5: 老
6: 嫂，
5: 你别求他，咱们老李家和他们老王家势不两立，他巴不得我死呢。王叔，你这事做得太不地道了，
7: 你不想让我开口，你就让日本人害我，你信不信我把指头都给你抖出来？
1: 金宝，
8: 喂，要做何言ってるの？
9: こいつ狂ってる。
8: あげろ。
3: 五兄弟，
4: 娘，
3: 老五兄弟。救救孩子吧，救救孩子吧。
6: 老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娘，快把娘扶起来。
3: 救救孩子。
6: 好好，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
10: 乡亲们，这盆脏水我王五喝了。
1: 太君，我答应当你们的村长，你马上把这个人放了。
8: 早くいればいいじゃない。おしろ。
1: 七分のことわざは言うと、不見棺材不落泪。
8: まさかその通りだ。え？
0: 就对了嘛，五爷，赶紧拿着吧。这不见棺材不落泪，你说。
1: 明武太君，我要接了你这个任命状，我就是你们的村长了。
8: 曹大，你就是我们爱虎村的村长。
1: 那我说话顶用吗？
8: 顶用。
1: 好使？
8: 好使。
1: 好，既然好使，那我就为乡亲们开个口。凤陵渡，山多地少，我们祖祖辈辈就靠着村口的小煤窑吃饭。自打你们来了之后，我们是守着一座金山，饿肚子。我想，

0: 重新把它打开，让乡亲们挖煤卖煤，你看行吗？
1: ワオ、君頭いいな。高校に対して好きなのか。いいよ、俺が飲む。でも短歌を会えたはいいけど、俺はカーボに醤油するぞ。
2: 太君说了，挖小煤窑可以。太君在股份，
0: 你占几成？
1: 我的希望娜娜，
2: 太君拿七成，拿三成。
1: 米子，
0: 不行，我们占七成，你们占三成。
3: 白给！
4: 哎，红军，红军，爹爹，是人家说怎么分就怎么分，您老就别说话了。红军，红军，我爹的意思是，只要您能支持开小煤窑，什么条件我们都能答应。
1: 王大虎，
4: 王大虎，
1: 刘明大，いいよ。君は炭鉱の責任者にもうでいいぞ。
2: 太君说了，你是良民，小煤窑你当主管。
4: 小煤窑我管。那，皇军，我别的不行，这个可以，我一定能把它干好，啊，一定干好。
1: よし、王爷。福林都扩位王，从这一刻开始，
2: 共荣啊，共荣。

0: 我这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一点家业。卖给你了。
1: 哎，大家伙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哎哎。
0: 戏演完了。我该走了吧。
2: 你还不能走，好戏在后头啊！
3: 再来一个！
1: 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饶命啊！
3: 秦三，要是我大孙子能到口袋里，干到有什么能耐？有名叫我奈，
4: 皆さん、俺叫不搞规定，全家不保，全家处死；全村不保，全村处死。
1: 哎，你让谁压死你呀？
5: 我是他家亲戚，昨晚逃荒要饭过来的。
1: 吴阳，你得实话实说呀，啊，他。没说实话的话，那他全家；他说了实话，你没报告，死你们全村！来，
2: 王爷，この人を報告した？
1: 你没报告吧？
2: 他，殺せ！
3: 哎哎哎！将军将军，不能！
1: 哎呀！不用，他是你们家亲戚是不是？大老爷，
6: 五爷，
7: 五爷救救我们！
6: 救救我们吧，五爷！
7: 王五爷，求求你了，救救我！
6: 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吧！
7: 救救我们！
0: 郎飞一官，我这个村长刚当，你跟皇帝好好说说，放过他们吧。
1: 放过他啊！你等着。
8: よろしくくださいで。
2: 第二分国の敬礼は違反したら、この人は函館だ。
1: 你们听好了，谁敢违抗皇帝的禁令，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
2: 可以了。

0: 这不是爹，您看见没？您看没看见？咱就说今天这事儿，这就是他们老李家人的德行。您豁出老命救他们，临走连个屁都不放。哎，爹，你打我干什么？啊？
1: 钉三口棺材。
0: 三口，我钉什么棺材呀，爹？
2: 爹，

0: 孙队长。
1: 哎，老梁，
0: 辛苦了您。
1: 又来卖烧饼啊？啊，
0: 是是是。哎呦，哎呦，来，趁热吃个烧饼。
2: 哎，来来俩，来俩，来俩。
1: 又吃你的呀？
0: 你这跟我还客气啥呀？这些年你少吃了我的烧饼啊？啊，国民党来了，你给国民党当队长，吃我的烧饼。土匪打进来以后，你给土匪当队长，还是吃我的烧饼。这日本人过来了，你给日本人当队长，不是依然吃我的烧饼？啊，你这辈子是跟我的烧饼干上了啊，
1: 老梁啊，老梁，嗯，我就是因为吃了你这烧饼，所以这辈子都没多大出息，永远都只是个队长。
0: 那这样，改天我给你烙一个好烧饼，让你吃了以后保准是升官发财啊，行吗？
1: 那感情好。
0: 不是，这怎么回事？怎么现在查得这么紧呢？
1: 查学生啊？啊，你说这些个学生也是老老实实在北平待着，吃香的喝辣的多好。
0: 是啊，
1: 非跑到这枫林渡来，这下好了，一下子就死了仨，剩下的也不知跑哪儿去了。皇军现在下令让严查呢。啊，你呀，好好做你的买卖，少管闲事。
0: 行嘞，行嘞，那我走了。哎，好吧，
3: 快走。哎，回见嘞。哎，哎，
4: 站住！哟，你干什么干过？哎，
0: 太君，
1: 太君，太君，他的大大的好人，买烧饼的干过。
0: 哎，对对对对，太君，吃个烧饼。
1: 嗯，钢炉烧饼。哎，热乎了！哎，快尝尝，
0: 快趁热吃。嗯，
1: 好人的，
0: 好人的，
1: 好人好人，
0: 烙烧饼的，
4: 开路开路。哎，
0: 好了好了好了，那行了
4: 行，
0: 那回见。哎。

0: 等会儿吧。哎，实在走不动。哎，不行了。
1: 我能让两腿像挂了铅，我实在是迈不动了。
2: 前面这条东西走向山沟走，前面就是平原，那边应该有铁路。
0: 哥几个，我们逃跑，把刘大强丢下，有点不太仗义吧？
3: 来，你回去。
0: 我没说我要回去呀，我就是觉得他受伤又发烧了，我们又不在那儿，他万一死了怎么办呀？
3: 咱们要回去了，咱们死了怎么办？我说话。
2: 有人来了。不行，咱们得赶紧走，万一要是鬼子的密探，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やめしよう。
1: 吃了我的烤兔子不给钱，想溜没门儿。

0: 我们现在只能走，不能走。
1: 部长，赶紧走，这个地方很危险。如果鬼子来了的话，你恐怕就走不了了。大叔，您是？行了，赶紧走吧。谢谢你。嗯，你们小心啊。
0: 乡委的老娘，是我让刘大强去接的你们。
2: 你就是梁书记？
0: 是。刘大强呢？
3: 刘大强，他恐怕已经死了。
0: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0: 先撤。

0: 大家，你没事吧？二老爷，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任务，徐小队没了，学生还死了三个。不说了，我再也不说你。来，我们把他抬进去，快，快，拿着枪。
1: 快，来，走。

0: 我们紧张的你们取消队，倔强是奥特曼的。同学们又没什么经验，还让你们去接应。同学们，我们晋察冀根据地选的是一穷二白。
1: 如果强制弹药再不自相办法的话，将来的牺牲会更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拼了命也把你们接应过来的原因。
2: 梁书记，我们不该私自想要回北平。
0: 说到这个地方，我真的批评你们几句，就是因为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 擅自做主，刚才几个同学的命都差一点丢了。在这个山区里边，你们离了刘大强，恐怕是一天都活不了。还想在他昏迷的时候偷偷的溜走，那怎么行啊？
1: 梁书记，我们这样贸然的走，确实很危险。 可是我们铤而走险，全都是刘大强逼的。
3: 对，都是他逼的。他就是个土匪。
0: 行了，要讨伐他也等他好了以后再说吧。

0: 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万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万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2: 我的两个膝盖呀，一年到头啊，没有一点热乎气儿，特别呀、啊，是天慢慢变凉的时候，疼的呀，我道都走不成。我家呢又是那种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根本出不了门。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吃了大概4-5天就有效果了。我这膝盖呀又热乎劲儿了，而且上下楼也不吃力了。膝盖呀，也没有那种脆响的声音呢。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软骨得到全面的滋养。9.9元让您能走能跑能活动，9.9元让您以后的关节都不疼。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辅助改善由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疼痛、骨关节运动损伤、骨质老化引起的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腰间盘突出、肩周炎、足跟痛、腰肌劳损、风湿、类风湿等不适症状，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七十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 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堂软骨。

0: 速，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绒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

0: 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维持血钙平衡，注重骨骼发育，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亚豆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能走能跳还能跑，身体灵活更轻松，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帮你解决以上困扰。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保证您吃了以后啊，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它消炎清毒，消肿痛，让你能走能跳还能跑，风湿骨病不再扰。
2: 吃了亚德荣氨糖软骨素，腿脚好了，上下楼梯啊，出门跑跑步、跳跳广场舞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是让你腰不疼、腿不麻，身体灵活更轻松。它促进骨营养，增加骨免疫，骨质疏松去无踪。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两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大国の風城さんは同じ連れ去られて失踪したとか。私はここに立っておしゃべりができるなんて、命を助けてくれて感謝しなきゃな。
5: おお、童先生。你日语说得很好啊，哈哈，我真是失礼了。
6: 站着呢，接着。
5: 都饿了吧？赶紧吃。
6: 打了这么多年仗，这次是最窝囊的，一群累赘。
7: 你说谁是累赘呢？
5: 刘大强，你没完了是吧？发什么牢骚呢？军区的首长不是说了吗？你十个刘大强也赶不上一个大学生。赶紧吃。让你们这些城里的娃跟着我们受罪了啊。
8: 梁书记，我们倒不怕，可是这接下来怎么办呀？
7: 是啊，梁书记，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5: 现在的情况有变化，兵工厂已经随着军区司令部还有主力部队已经转移到山里作战了。鬼子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通道，以目前的情况看，你们已经不可能和军区会合了。所以军区的领导指示你们，要你们就地隐蔽，依靠当地的老百姓做掩护，站稳脚跟，保存实力。
7: 梁书记，您的意思是说要让我们继续在这儿待下去？可是这个地方根本就待不下去。你让我们走吧，去哪儿都行，回北平也行，只要能离开这儿。
8: 是啊，梁书记，
9: 我想回家，回北平。
5: 同学们，现在的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你们的名单已经落到敌人的手里了，所以说即便是回北平也是危机重重，更不用说你们在回去的路上有很多关卡，你们没有良民证是寸步难行的。所以我的建议，你们还是留下，就地隐蔽。刘大强
10: 啊，
5: 在这个地方你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明白了吗？
6: 不是，梁书记，人家刚才不也说了吗？人家想回去你就让人回去呗。
5: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6: 关键是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5: 那怎么样才能是一路人？我不是说过了吗？他们是来支援我们的，那就个个都是好样的。你得有容人之心，你明白吗？
11: 明白。
7: 梁书记，我们既然走不了，可以暂时留下来。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明一下，我们不属于他区小队的领导，刘大强只负责保护我们，没有权利命令我们，更不能欺负我们。
6: 哎，谁欺负你们啊？我严师多闲的啊。
7: 梁书记，你看他，我没说错吧？他就是个粗人。
9: 岂止是粗人，简直粗野。
6: 我就是个大老粗，咋的吧？啊，你们要不服老子管，滚蛋。
5: 你反了你了，刘大强。什么老子老子的？我告诉你，我当年跟你老爹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呢。你给我听好了啊，从现在开始起要管好你的嘴，管好你的臭脾气，明白了没有？
6: 你既然认识我爹，你看我爹也走了也没了，是不是？你心疼心疼我，你给我调回大部队去行不行？我求你了。
5: 那我也想去啊，要是都去了的话，在地方工作谁来干？难道就把地上去交鬼子了吗？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暂时的，但是既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扎根，就要发芽，等待反攻。
6: 说白了就没能耐呗。
5: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我没说啥呀。
7: 报告梁书记，我们都听见了。他说你无能，根本管不了他。
10: 对，你给我滚蛋！
5: 你呀，这现在就是非常时期用人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早就一枪崩了你了，还容得你跟猴子一样在这个地方蹦来蹦去的？行了，都有了，听命令。同学们，我接受你们的提议， 你们是来支援我们的，不是来受管制的。但是现在是共同抗日的时期，我希望你们能够和谐相处，有事儿多商量，好吗？我这次来只给你们带了3天的干粮，以后就由你们自己来解决。刘德强
12: 啊，
5: 你要保证同学们的安全，如果有一个出了问题，你就提着脑袋来见。
12: 明白。
5: 大点声。
12: 坚决执行命令。
5: 你死了也不能让他们死。
12: 明白。
5: 重复一遍这话。
12: 我死了他们也不能死。
5: 你给我记住，这是你对党的承诺。

0: 书记，我们可以先留下来，可是就在这儿，我们能发挥什么作用呀？整天待在这破庙里，我们都快成和尚了。
1: 是啊，我们不能这么一味地等着，要尽快地融入到村子里边去。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有个刘家湾，是我们的堡垒村，现在都已经被鬼子吐光了。我们认为风陵渡是有隐蔽条件的，他们不光是鬼子的模范村，现在还开了个煤窑。当然具体怎么隐蔽，我会和刘大强同志研究一下，到时候通知你们。行，解散吧。
2: 过来！怎么了，舅啊？
1: 什么怎么的？
2: 就非得把他们当祖宗供了？
1: 你要是能研制出炸药来，我也把你当祖宗供着，天天三炷香给你烧着，行吗？

0: 大晚上的谁呀、啊？
1: 我。
2: 队长，我正想找你去呢。学生们都送走了吧？你看天这么晚了，你是不是还没吃饭呢？我给你烧水做饭去啊！
3: 我滚一边去！
1: 你居然敢当逃兵是吧？
2: 队长，就为保护那些学生们，咱死几个弟兄啊？你值吗？你让我出去点，我怂过没有？我就是觉得不值当。
1: 你还不值当？啊？你懂个屁呀你！都说什么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你可好？关键时刻你撒丫子跑了，啊？人梁书记说了，我100个刘大强也抵不了一个学生，你知道啥呀你？
2: 你今天要是找我去据点，我现在就走。你要是找我保护学生们，我不干。
1: 敢？
4: 你逼得我吧？他们是会打鬼的，还是会打仗啊？
5: 一群都是窝囊废！
1: 你是不是要疯了你？
2: 不用你下手。我自己来，
1: 行了。有病啊！现在是看出来了，你就是个胆小鬼。我最恨就是胆小鬼。我问你最后一句，你还愿不愿意参加我的驱小队？
2: 愿意。谁说不愿意了？可是我不保护那帮学生们。你要是今天让我去点摸岗楼，我现在就跟你走。你知哪我打哪。这条命都是你的，
1: 这句话就行了。冬至和闰月干啥呢？
2: 冬至和闰月，这会儿估计在村里呢。我们几个说好了，这两天再没你消息，我们就去军区找大部队。
6: 哨兵，
7: 哎，
6: 哨兵来，
7: 哎，
6: 大伙，
7: 干嘛呢？
8: 哎，哟，
6: 太君。
9: 哎，卖南丁门的，
7: 说什么呢？
6: 我是卖烧饼的。啊，
9: 两名血盖都盖。
7: 你两名证吗？
6: 两名证有啊，
7: 带了吧？
6: 带了。我看看，

0: 哎，饶命！
1: 是。
0: 哎，你多拿两根，多拿两个嘛。

0: 伙，你现在行啊，是不是已经成了大总管了呀？啊，
1: 这煤窑一开呀，啊，怎么说呢，就会有很多的铁锨天天在那修。这风铃洞呢，啥都有，啥都不缺。哎，就缺个铁匠铺，剩下那几个人就可以安排到铁匠铺。没错吧？
0: 还真让你猜对了，刘和强。咱俩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哎，真不错。同学们，你们也快要结束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了。
2: 梁书记，什么铁匠铺子呀？
3: 我们可都不会打铁。
1: 我会呀，我可以教你们吗？我教他们。
0: 对，刘大强同志已经打过很多年的铁了，打了很多年铁，没问题。
2: 好汉，好汉，咱有话好好说。我也是道上的，行吧？咱有话好好说。
4: 对对对，我们大虎江湖上的好交朋友，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2: 刘大强是吧？大强哥，
3: 您总算我认识
2: 的。大强哥，我王大虎，咱俩不是亲戚吗？啊，你是不是刚才没认出来我？你被日本人抓的时候，不藏在我家地窖里吗？我爹给你藏的，你忘了？
1: 朝着圣母门你啊！啊，秦琴怎么着？既然是秦琴，那就好办了。
5: 你看看你，啊，日本人刚开个小煤窑，你说你那娘们又拿钱又拿米，又这啥面啊？你让日本人知道了，弄死你！
3: 你不能娘仇报是吧？这事儿不能瞎。
5: 你给我滚一边去！今天找你不是说这事儿，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江湖上的朋友，啊，杀富济贫，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专杀汉奸。
3: 哥，我胆儿小，你有啥事需要我办，你直说呗。
5: 今天确实有个事儿，想找你帮个忙。我还有两个朋友，刚杀了人。
3: 不，你都交的什么朋友啊？
5: 你甭管了。现在要找个地方避一避，躲一躲。你给他在那个日本人开的小煤窑里头找一个能住能吃的活干。
3: 活有，活有，就是人日本人不要外来的人，就要自己咱们本村的。
4: 啊，
3: 再说良民证都没有他们。
5: 你废话，他有良民证找你。
3: 那这我管不了，这
5: 管不了是吧？真管不了是吧？
3: 这不行啊。
5: 兄弟，他管不了，你看着办吧。
3: 兄弟，我觉得办法吧是人想出来的，我马上就能想出来。
5: 哎，你过来啊，等会儿，让他想啥办法说。
3: 不是哥，关键是咱以啥名义，以谁的名义出面这事儿啊？
5: 你问我呢？啊，
4: 我是外地人，就说我娘家兄弟，行不？
5: 你看看人菊花多仗义。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还有啊，他们俩今天晚上没地方住，要住你那儿了。
3: 不是，哎呀，这不合适吧？
5: 有啥不合适的？
4: 瞧你什么样，合适。
3: 炕没那么大，
5: 出来吧。这是大虎，啊，菊花。
6: 大哥好，大
4: 叫姐姐。
5: 他俩不是两口子，行行，进去吧。
4: 哎，那走。哎，这
5: 我告诉你，大虎，少让他说话。当地话就会说几句。
3: 哥，
5: 啊，哥，
3: 这哪像是杀过人呢？这一看就北平的学生嘛。
5: 看出来了啊！我看出来，我就不瞒你了啊，是北平大学生。
3: 你，
5: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连菊花你都不能说，听见没有？
3: 不说，菊花我也不说。但是哥，日本人找他们的，你往我这儿弄，我不行了，不，到时候找我妈。
5: 干什么玩意儿来着？你干啥呀你啊？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你要不办，我弄死你！
3: 你太霸道了，哥。
5: 就这样，走了。
3: 不是哥，咱再商量商量行呗，哥。

0: 我想办法把您弄到县府去会去。那个地方的宣传和战地医院都需要人，你看怎么样？
1: 去县里啊？
0: 啊，
1: 我不去。
0: 这只是暂时的，等丰盛过了以后，兵工厂再恢复起来，你们同学们不就又聚会了吗？
1: 梁书记说的对，这些都是暂时的。
0: 孟娇，你还是先到曲阳县城里吧，那里相对安全一些。跟我们留在这儿跟鬼子周旋，实在是太危险了。
2: 你是领队，我听你的。
0: 哎，这就对了。大强，都听见了吧？你这个小队长的威信还不如人大川呢。
2: 行了，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川进村。
3: 记住了啊！剩下这三个同学可是我们硕果仅存的宝贝，你得给我保护好了。还是那句话，出了问题我找你算账。
4: 是，我死了他们也不能死。
3: 不光是不能死，也不能丢，你要看住了。
4: 不是，他们要自个儿跑，咋着？
3: 那我也找你算账。
4: 哎，你。 你是不讲理，你是？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啊？

0: 各位父老乡亲，啊，老话讲得好，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人不转呢，勤奋转。啊，今天呢，我跟我小徒弟去了贵村的小煤窑开张，也过来凑个热闹。
1: 开个铁匠铺，以后有啥铁的东西都过来打。
0: 今天第一天开张，
1: 从我们下钱，咱都折半，不为别的，
0: 就为了让大家伙能给我传个好名声。啊，我给大家伙做一郎。
2: 哎，师傅，
0: 哎，
2: 咱这钢钎能修吗？
0: 哎呀，这小活儿，你这是开矿用的铁钎，关键是要脆活。这么说吧，别人给你修的铁钎啊，能用3天，我修的铁钎能用4天。
2: 好嘞。
0: 一会儿给你修啊。
3: 好嘞，对不住啊，大姐，
0: 你这不能进去。
4: 叫谁大姐？咋着，装不认识？哎，要不要我在你这个铁匠铺也给你放一个假野狗的夹子？
0: 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夹我那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赶紧给我走。我祖师爷有规矩，女的不能进去。
4: 这风铃渡的山神庙、奶奶庙、二郎神庙、五道庙，哪个庙我吕宋没进去过？更别说你这么一个小小的铁匠铺了，拦得住姑奶奶我？
0: 哎，哎，干什么呀？乡亲们，以后就多来帮忙啊，多来捧场啊！散了吧，散了吧！
5: 别客气，
6: 啊，不用谢，
2: 可以。

0: 凤，
1: 你咋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还记得我名字呢？
0: 咋不记得？你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那天要不是你。
3: 几个都没走，
4: 那两个男同学去了矿上，冯娇去了县里，我就留在了枫岭渡村。
1: 你家也在附近啊？
2: 对呀，我们家就住那后边。哦，
5: 哎，你们胆儿也忒大了，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4: 没办法，日本人封锁得太严了，我们走不了。
5: 哎，这往后啊，你们担惊受怕的日子恐怕还长着呢。你说你们是学生，是文化人，哪能干得了这个呀？你歇着吧，我来。
1: 哎，玉凤，
0: 玉凤，不用了。
2: 叫姐吧，我肯定比你大。
0: 姐。
2: 哎，歇着。
6: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铁匠铺里娘们拉风箱，这铁注定是打不好了。
5: 拉不出屎来怨茅坑，
2: 你打不出铁来怨谁呀？
6: 我说不过你啊，但我告诉你，这铁匠铺你少来。
7: 这上了门的生意你还能往外撵？
6: 咋的，你有东西要打呀？

0: 哎呀，这风箱让你拉的，你拉面条呢？你是爷们儿不是娘们儿？
1: 嫌我拉的不好你就自己来拉。
0: 我拉你来打铁呀？你不怕我打坏我就打？不是你怎么跟师傅说话呢？啊？哎，我怎么了？我说你两句话不服了是吧？
1: 哎，修铁匠。
0: 哎哎，来了，哎，啥东西？
1: 把这个给我修好了。
0: 哎，得嘞。
1: 狗的，你骂谁狗呢？啊！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就说你修不修吧。
0: 不修。
1: 凭什么别人的东西都修，我的不修？
0: 千金难买我乐意，你管着吗？
1: 嘿，你这小驴子长犄角，你还扭起来了。
0: 你到底修不修？咋的？我一老爷们儿，我说一句顶一万句，我吐口唾沫到地上还是个钉呢。我说不修就不修，你咋地吧？
1: 真的不修？
0: 不修。
2: 哎哎哎，
0: 你干！哎，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不是你啥意思？你是不是找茬是吧？不让我开张？
2: 就不让你开张，怎么了？你那么不讲理呢你啊！你一点也不讲道理，你是个女的啊！
0: 哎呦，我这点火呀，你这么不讲理呢啊！你说一个女的，你还长得跟媒婆似的，我告诉你，我是个女家在哪儿？你等着！
2: 说啥呢？
0: 咋的？这么快就带人来了啊？
2: 就你这怂样还用带人啊？
0: 怎么的？
2: 女方，就这个臭打铁的欺负你啊？
1: 他敢？
0: 谁臭打铁的？
2: 兄弟，你这胆儿不小啊！欺负我妹妹，她没把你这枪不给你点喽，算你说够呛了。
0: 敢？顶试试。
2: 不过我说，你怎么又打上铁了呢？
0: 什么叫又回来打铁呀？你管得着吗？就好像咱俩在哪儿见过似的。
2: 那我就管了，怎么了？我不但管了，我还认识你，不止认识你，我还知道你是干什么。
0: 那你想咋的？
1: 你说我想怎么？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我们初来乍到的，如果我师傅哪儿得罪你妹子了，我在我师傅跟您道歉了。
2: 哟，你这还一个女扮男装的呢？
0: 这
2: 哎呀，你看这皮肤长得细皮嫩肉的，来，让哥哥瞧瞧。
1: 哥哥，你出去，干什么呢？咱别在这捣乱，出去。
0: 去，
2: 你们啊，赶紧给我滚！
0: 我铁匠铺不欢迎你，说啥呢？我说让你赶紧给我滚，听不懂人话吗？
2: 兄弟，留加班的吧。

0: 刘家湾刘大强，你谁呀？我李金豹，杂货铺的掌柜。兄弟，以后抽个烟喝个酒，可以来哥哥这儿给你算便宜点。
1: 好啊，回头你们家有什么铁器要打，拿我这儿来，我也给你们打。哎呀！
0: 兄弟，我听说你去干这个了吗？这怎么又打铁了呢？当逃兵了？
1: 我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就是个打铁的，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我刘铁匠？哎呀，你说我怎么看呢？都像学生。
0: 河边无青草，无须多嘴驴。<笑>兄弟，人在江湖走，就看你怎么行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1: 亲戚有远近，朋友分厚薄。
0: 世上自古千条路，不是好汉，不聚头。<笑>
1: 兄弟，我看你啊，还是好自为之吧。哎，强龙不压地头蛇，大树底下好乘凉。大哥，给口饭吃。哼，好说。我看呐，还是走路问路的好。兄弟，刚才我妹妹多有得罪，你多包涵。
2: 我也是，
0: 逗妹啊，多有得罪。<笑>
2: 姐，他们真是在干嘛呢？
3: 两头驴打招呼呢。啊！
0: 玉凤，
2: 哎，
0: 走。
2: 哦，
0: 我回头来找你啊。哎，老人家怎么麻溜的给我修？笑什么笑？干活去。
4: 见着女的就笑，一见你师傅，脸就拉拉到地上。刘大强同志，别忘了梁书记说的话：你只有保护我的义务，没有训斥我的权利。我爱冲谁笑，那是我的自由。
0: 还自由？我就瞧不上你这帮知识分子啊，动不动就权利，什么什么自由，
5: 狗掀门帘子，全靠嘴。
4: 就你戏份。哎，吴爷，吴爷，你怎么来了？
6: 你答应过我，不再来风铃渡。
0: 你说我不来这儿，我去哪儿啊？
7: 那就来祸害我们？哎，
8: 五爷，您这话说的不对啊！我祖师爷都说过，我们当铁匠的，愿意上哪儿打铁就上哪儿打铁，怎么着我上那儿呢，就是祸害你们了？
7: 日本人的告示还贴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叫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
10: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0: 象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

0: 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

0: 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祖师爷都说过，我们当铁匠的，愿意上哪儿打铁就上哪儿打铁。怎么着，我上那儿来就是祸害你们了？
1: 日本人的告示还贴着呢。大栓子的爹娘尸骨未寒，咱做人要有良心。
2: 我救了你们，
1: 不是让你们把风陵渡变成你们刘家湾。
2: 刘家湾，你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人。
1: 对日本人的恨，你以为我明白？
2: 你告诉我，谁让你站这儿的？

0: 哎，你儿子王大虎，哎，干啥去？这是，你千万别责怪他，他也是好意。要不然你说我们能去哪儿？你去哪儿我管不着。收拾东西，立马走人。
1: 你老啥意思啊？真想我们走是吧？
0: 那行，那你把我那家伙事给我。
2: 你要干什么？
0: 我干啥？我打鬼子呀！
2: 那鬼子来了呢！哎，我就站在风筝洞村口，我突他一梭子，你看着。
3: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2: 我啥人呀？
0: 你老说，我孩子体量不怎么了就？啊？而且就挨着你们家这么近，不也方便吗？你说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吱声一声就完了吗？
2: 你这样，你现在把驴给我留下，
3: 我马上给你的驴打个掌子，
0: 来来，就这么定了。
3: 我用不着。
4: 你干啥呢？吓唬谁呢？什么玩意儿？有话说，有屁放。你有没有想过，王五爷的担心是对的？咱们两个人一旦败露了，全村的人都得跟着没命。
3: 废话，我也知道，这不是没办法的办法吗？哎，你说这抗日抗的是个窝囊，日本人就在眼皮底下，就是不敢打。
5: 哎，
3: 梁书记说你们又能造枪、造火药的，倒神子假的呀？问你们，
5: 我这两天。
3: 地化学的还不错。这是啥呀？虾呀！看不见这是烟啊？你还会抽烟？废话，大老爷们谁不会抽烟？哎，你闻闻，可香了，哎。
0: 嗯，一股臭烘烘的味儿，也就是你觉得香，还给你吧。
4: 要我说，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这适应能力太差了。你到哪儿，你得适应哪儿的味儿啊，是不是？
0: 不说，往身上撒点尿吧，咱们也得沾点灰，沾点土吧。再看看你们，这家伙干干净净的，怎么隐藏啊？
4: 刘队长。 我申请把我调到煤窑上去。你啥意思？我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上我。说实话，我也不大喜欢你，甚至讨厌你。表面上叫你师傅，那也是为了掩护的需要。打心眼里我不承认。这么跟你说吧，我一看到你。 就想到我那些死了的同学，所以我申请，你赶紧把我调到煤窑上去，让吴克或者胡一平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来替换我，行吗？

0: 我是又哪招你了，还哪惹你了？你是不是又不高兴了啊？咋的了？你就说行不行吧？不行，那门也要我开的。我说安排谁就安排谁啊？就那俩傻货，我费多大劲给他安排进去的？ 就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欠收拾。干啥呀？去把院子给收拾出来，把堆货。
1: 你使唤谁呢？
0: 我使唤你咋的？
1: 梁书记说了，我不归你管，你管不着我。

0: 不归我管，行，我管得了你这张嘴？你不干活就没有饭吃，我饿死你！你试试，
1: 我不管不了你了呢，我还惯着你。哎呀，干啥呀，爹呀！
0: 跪下！
1: 我为啥要跪呀？
0: 跪下！别叫我爹，你是我爹。列祖列宗在上，我王武上愧天下愧地，中间亏死去的父母，我生了这么一个不孝的儿子。
1: 爹，我咋又不孝了呢？
0: 你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说。 你有没有借日本的手来坑坑我们风陵渡的乡亲们？
1: 没有，绝对没有。没有，那刘在强的铁匠铺是不是你帮着安排的？说话，
0: 是我。你好大的胆子啊！那大栓的爹娘怎么死的，你都忘了吗？
1: 爹，我没忘。 可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您吗？
2: 为了我？哎，
1: 爹，您想啊，您当着这个伪村长，汉奸的这身皮就算是披上了，只有咱们家里人知道您有多么的不容易，受了多大的委屈。可村里其他的人呢？他们会这么想吗？特别是李家的人。日本人那儿还好说。 有一天人家可能走了，可八路回来了呢，他们不得跟你搞清算，不得要了你老的命啊！我为啥每天巴结刘大强，就是想给您老留条后路嘛。
2: 爹，
1: 他好歹是个老八，到时候也能给咱做个证明啊。这世道，谁也看不清前路。 都得脚踩两只船才行。

0: 凤啊，咋了？这今天怎么一直这么安生哎？
1: 哎，娘，您不是之前说过，以前给我算过一个卦，说我以后会找一个白白净净的，俩大眼儿欢欢实实的，咬文断字的，是吗？
0: 你还真别说，你爹没死那会儿啊，还真的在城里的一户人家给你订了个娃娃亲。哎，那个孩子啊，我还见过呢。那会儿啊，娘这眼睛啊还没长这成那个白雾呢。那孩子啊，那真是讨人喜欢呢。
2: 真是白白净净的，一双大眼睛啊，欢欢实实的。
1: 娘，你怎么不说了？那现在怎么样了？
0: 哎呀，这事儿啊，就算没有了。后来听人说呀，他爹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一闪子把那个家呀输得干干净净的。哎呀，谁知道那孩子是死

0: 那您说他会不会去北平啊？
1: 哟，这可不敢说。哎，要是果真去了呢？
0: 要是真去了又回来了，那多好。
1: 你呀，净想好事儿。哎呀，我这凤儿啊还真该找一个婆家嘞。啊，
2: 哟，大虎兄弟来了。大川，快倒点水。
3: 哎，来了。
2: 哎，看看这活干的咋样？
4: 哎，这活可，哎，
2: 回头你把这个给王五爷拿回去啊，好用着呢。

0: 哎呀，咋了？
1: 哎呦，刘大强，
0: 我来你这儿一趟，你用这破茶招待我是吧？
2: 哎呀，这铁匠铺刚开张，也没挣着啥钱呢。
0: 哎，你想挣钱是吧？
1: 啊。
0: 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去曲阳县城里支个铁匠摊儿，肯定比风铃渡挣得多呀。
3: 啥意思？赶我走啊？
0: 这响鼓吧，不用重锤。啊，你是个聪明人，我也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啊，趁日本人还不知道，赶紧走，再晚就来不及了。
3: 走？我走哪儿去啊？
0: 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呗。
3: 哎，我告诉你，我不走呢。
0: 不走啊？
3: 啊？
0: 那你就请等着日本人抓你呗。
3: 还是等着呗。
4: 师傅
0: 啊，
4: 日本人进村了，
3: 看清楚了
4: 啊。
3: 你个狗汉奸，你个狗汉奸。
4: 哎，刘大强，
3: 出卖我是吧？
0: 刘大强是不是傻？我跟你说啊，小点声，再嚷嚷，日本人进来了以后枪毙你。
2: 你少给我整些没用的，我怕他们，我又不是刘大强。
5: 去，叫王大虎来。
4: 师傅，外边在叫他呢。
3: 叫什么？
2: 叫什么叫？
3: 你老实点儿，要么锤死你。
4: 你没听见日本人叫唤呐？
3: 我听见了。日本人来，是不是你告的密？说。
0: 刘大强，我要是告的密的话，我早跑没影了，我还跑你地盘上来呀、啊？
3: 骗谁呢你？
0: 行，刘大强，你不信吗？你就用你这手中的锤子，一锤子锤死我！反正我死了，你俩也跑不了。
3: 你以为我不敢吗？啊！
4: 师傅，我觉得他说的对。你想想啊，要真是他告的密，那鬼子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来，肯定会悄悄派兵围了咱铁匠铺的。
0: 哎，哎，听这兄弟说了没？你还叫刘大强呢，人家说的话比你强多了。
2: 你给我滚一边去！
3: 王大虎，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要敢耍花招，我锤死你！去啊！快点！
6: 那是干嘛的？
0: 那个，那是铁匠铺，
7: 卡家的。
6: 哎，这什么时候弄个铁匠铺啊？
0: 啊，哥，是这样，小煤窑一开吧，就有很多铁器家伙需要修理，我呢就弄了俩铁匠，这样修个钢钎、打个铁器都方便。
8: よそ者を泊まった。
6: 你怎么敢收留外人呢？
0: 不是外人，那个，我表哥，之前就。在这开铁匠铺的，这不是小煤窑关了吗？他们就走街串巷打铁去了。这回小煤窑又开起来了，他们就都回来了，把这摊儿又支起来了。
7: 乔干，坐下站来，新事给你做。
8: 开几天都开几晚，铁铁子我得了该。
6: 会钉马掌吗？
0: 哥，这我不知道啊。
7: 乔干，一定没有干。

0: よし。鉄鉄を撃てないなら、やつは偽物だ。
1: 子金叔，不会兵马场的铁匠啊，假的，这毙了。
2: 哥呀，哥，你得跟太君说，不是所有铁匠都会钉马掌啊。
1: 那也得看看去啊。
2: 是不是来了？我看见了。
3: 川儿，别害怕啊，不能让鬼子看笑话。该死的时候不能怂。去，把火烧旺点，越旺越好。去，快去！
1: 哎，有活计吗？
2: 哎哎哎，太君，太君，太君，哎哎，咋了？咋了？
1: 哎，打铁匠。
2: 是是是。
1: 哎，看你怎么有点面熟呢？在哪见过吧？
2: 哎呀，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的，都在江湖上混。没准就见着过。
1: 会打马掌吗？
2: 会会会，我一铁匠啥都会。
1: 先别吹啊，太君的马呀掉掌了啊，你赶紧给打一个，给他换上。
2: 行行，不过那得等会儿啊，等一会儿。
4: 乔干，我得了给多，时间卡了得。
0: よし、俺はここで待つ。
2: 太君说，
1: 太君说，你赶紧打马掌，咱稍等你一会儿。
2: 啊，行行行行行，哎哎，哥哥，咱别在这儿等了，跟太君说一声，到我家喝茶等吧。
4: 乔干，大伙儿我家爷来路卡了，爷你会等的。
0: 哟西，宋队长，
5: 来了，
1: 赶紧的。
4: 太君，
0: お前はここで待ってろ。お前案内しろ。お茶飲みに行こう。
1: 太君呐，告诉你搁这等，我们去喝茶，等着赶紧把马掌打出来。哎啊，哎，
4: 乔干，道子，
2: 走这边。哎，太君慢走，
1: 赶紧。
2: 哎哎，太君慢走，放心吧，
3: 我得打去啊。
2: 哎，干啥呢？
3: 赶紧升火去。
2: 会打马掌吗？
3: 我不会打，你会打呀。赶紧升火去。吓的眼都没个人色的，你放心，有你师父我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0: 小宝，这怎么了？这是？来来，慢点，来来，快来快来啊！来来来，赶紧坐下。怎么了？这是？
1: 哎呦，我刚才摔了一跤。
2: 可得注意了，小毛，你看看这周围，全是悬崖和深沟，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命都没了。
1: 佟教授，嗯，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啊？
2: 走？走哪儿啊？
1: 回北平呀。这地方我可待不了了。
3: 这得看我们勘探矿藏的速度了。教授带着我们，如果明天我们能找到他们想要的矿，那我明天就可以回北平了。教授，我这么说对不对？
2: 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呐。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很累，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们呐，从今往后不许再说走的事了，而且必须是只字不提，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呀。都记住了。
1: 教授，我们知道了。
2: 好，干活吧。
4: 太君，这个叫豆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平时喝的，您尝尝。
5: 是，就干可嘞。豆牛你小米做汤了是吧？豆腐你拿来，我洗手。
6: 可嘞，我没了该。
5: 哎，那没得呀，
4: 好喝好喝。
5: 我都阿奇大药，我都阿奇，我都阿奇。

0: 还是咱老话说得好啊，一当官，二打铁，三打羊毛，四敢战。这铁匠啊，是除了当官吃皇粮以外，最受人尊重的行当了。
1: 去，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找抽呢，一边待着去。
3: 哎，你听妈说，
4: 别把车放倒了啊！是啊，这是文马烈不好弄。
3: 这样不行，哎，行，真不行。你看看，
4: 会不会
3: 行不行啊？啊！要不要帮忙啊？
4: 你看，马上就要卷了，
3: 哎，六月。

0: 哎呀，你看，
1: 说起来就巧了，
2: 儿女。

0: 放心，这个马需要定了。走。
1: 马队。哎，哎，站长。哎哎，那个长官，开远。哎，
2: 中国人去买，很厉害。
1: 哦，您那马呀，好，马好。
2: 这位，没得可得，还是该。啊啊。

0: 他就问你扛过枪吗？
1: 哎呦，瑞友，我们世代都是农民，种田的，外家打铁，没见过枪。
2: 乔干，就有米大哥的那。啊！
3: お前は北平からの学生なのか？
0: 哎，我问你呢，是不是从北平来的学生啊？
1: 哎呦，不是，那不是北平来的，俺叫董大栓，俺从小就在那镇子上学买卖，当学徒。
4: 叫他鱼。
0: 哎，你哪村的？
1: 就是这枫岭渡的。哎，这是我这良民证。
4: 看看，枫岭渡的模子这是。
3: 枫岭渡。
1: 哎，那是。
3: どこの家の人だ？何者だ？
0: 谁家的？哦，干啥的？
1: 啊，那个他
3: 离开。
1: 哎，不，那个太君，他是我徒弟。哎，太君，你听我解释，这是我徒弟。
5: 慢着，
1: 不是你给换一个。
5: 他是我男人。
6: 什么？你男人？你啥时候有的男人？
5: 没过门的。哦，我公爹在外头赌钱，把家里的钱都给输光了，所以他没钱吃饭，就来投奔我们了。
4: 乔干，あれは旦那で夫婦だって。
3: お前じゃダメだ。他の人に聞いとかないと。
0: 你说了不算，得问村里其他人。
7: 玉芳，你别乱说话呀！这小子啥时候成我妹夫了？
8: 我咋不知道呢？你说你一个好好的大姑娘，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呢？我告诉你，你跟我们家没关系啊！就连你那个良民证都是这个王大虎给办的，
5: 甭管是谁办的，他就是我男人。你不让我嫁给他，不就是因为他们家现在穷了，拿不出十担彩礼钱吗？我告诉你，你认钱，我不认。
8: 我呸！我什么时候提过彩礼的事了？
5: 我的事不用你管。
8: 哎，玉凤，玉凤，
5: 他就是我男人，跟所有人都没关系。
3: お前らは嘘を言ってるんだろ。全員連れてけ！
0: 丫的，带着！
1: 太君，你真是个铁匠！
9: 哎，长官，别着急，别着急啊！
10: 娘，太君在这儿呢。
9: 孩子说的是真的。
10: 太君在这儿呢。
9: 哎，不怪大家伙不知道这事儿。哎呀，要说起来，他有年头子了。哎，那是我那死老爷子，看着人家家底儿厚。哎，那年他看人家家底儿厚，就非要跟人家定什么娃娃亲。那会儿那玉凤啊才3岁，哎呀，后来呀这亲家家里就破落了，再后来这两家就不走动了，最后啊也没人提这事儿了，不是？可现在这孩子他没饭吃了，他奔咱们来了，哎，咱们得认呐。
4: 乔干，红桃的是哟。
0: 老太太，这种事可不能轻易就认了啊，不能随便认。
9: 哎呦。听这个小兄弟的口。
1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2: 多眼、
13: 多食、
14: 多尿，
1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2: 乏力、
13: 消瘦，
1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1: 贴，
1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1: 贴，
1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1: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1: 贴贴贴。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4: 贴一贴。
11: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4: 贴一贴。
11: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2: 多饮、
16: 多食、
14: 多尿，
1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4: 乏力、
16: 消瘦，
1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1: 贴。
1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1: 贴。
1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1: 贴。
1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4: 贴一贴。
11: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4: 贴一贴。
11: 糖尿病乏力消瘦，
15: 贴一贴。
1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

0: 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0: 太君，既然老人家把话都说清楚了，那姑娘自己也承认了，依我看，这门婚事没问题。
1: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混账小子！哎，你混账小子！哎，你个混账娘娘！哎，姑娘，姑娘，我送我大娘娘啊！姑娘，姑娘，我送，我送我大娘啊！
2: 混账小子！
1: 混账小子！看啥呢？哎，你们真行啊！你师祖俩给我妹妹灌什么迷魂汤了？这才一天的功夫，我妹妹的皮肤坐你们那头去了。我告诉你啊，你跟我们家没关系，你离我们家呀也远点儿。
3: 别跟我家找麻烦，要不然我让你知道知道你一包什么人。
4: 清廉没有啊？
3: 大娘，你慢着点儿。大娘，今天这事儿，大祥叔母也不说了，谢谢你老啊。
4: 哎，
3: 您慢走啊。
4: 哎。

0: 三妹啊，你还有脸吃啊？你丢人现眼不说，你还净给家里招灾惹祸。
1: 我怎么丢人现眼了？
0: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也当着那么多人认女婿，这还不够丢人现眼啊？也亏你能干得出来。哎，就他那谎话编的那叫一个溜，是还娃娃亲，人家认识你是谁呀？自己就贴上去了，你装什么英雄好汉呢？我看呐，你就是看见小白脸你就走不动路了。你
1: 胡说什么呢？少寒碜人啊。
0: 哎呀，知道羞了。他这叫啥啊？他这个就是那个啊，你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看人家啊对你啊根本没那意思了。

0: 凤儿啊，她哭了，哭什么呢？孩子，
1: 娘，我是不是又给您丢人了？
0: 闺女啊，人家不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这比起人命来，脸面算啥呀？
1: 您真的不怪我呀，娘？
0: 娘不怪你，怪你干嘛呀？
1: 我就知道，您是全天下最好的娘，也是最善良的。娘，今天要是没有您的话，那两个铁匠就没命了。可是啊，你这么一站出来，哎呀，这往后可怎么嫁人呢？
0: 就不嫁，
1: 陪着娘，
0: 净说傻话，这闺女。

0: 吃吧，赶紧吃吧。你没做饭啊？
1: 没做。
0: 那怎么没做啊？
1: 我不会，城里人不会做饭啊。
0: 城里人就得会做饭。
1: 我从小就没学过。
0: 哎呀，真的找个做饭的？
1: 那你找一个。

0: 你也该成家立业了，
1: 滚蛋！揍你啊！玉凤啊！
0: 你替我玉凤姐干啥？
1: 一口一个姐，就要这个甜呢。怪不得玉凤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你是她女婿。
0: 你胡说啥呀你？人家那是好心好意救我，你再拿这种事儿开玩笑的话，就是对人家的不尊重，是侮辱。哎，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说话呢？一张嘴就咬文嚼字的。刚才说什么？尊重、侮辱，你知道啥意思吗？
2: 啊？
0: 这，哎呀！ 你们两个还真挺配的，真的。女的像爷们儿，男的像个娘们儿。
2: 刘大强，你没完了你！

0: 是王五爷吧？你叫什么名字？俺叫董大栓。家是哪儿的？家是，老家是保定府那边的。保定府那边的？啊。是干什么的？我是。哎呀，哎呀。
1: 五爷，查户口呢？我是这个村的村长，我有权利知道。嘿，当然有权利。你这样，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徒弟，啊，没学打铁之前呢，在城里的店铺当学徒的。啊，天下最难干的事儿有三桩：脱坯、打夯、打铁匠。学徒学得好好的，怎么又打铁了？
0: 这老话讲得好，千金难买他乐意呀。我没问你，让他自己说。啊，我爹，他赌输了钱，然后我就来到这儿，投靠啥？说。投靠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咋了？
2: 城里学徒赌输了，来投靠你丈人杆子。孩子，这话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吴爷，哎呀，您是老江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您。关键是也没想骗您。
1: 刘大庆啊，你不要因为抓住我的七寸，我就治不了你。我王五爷有两把剃刀，专替你这样的刺儿头。孩子，这不是你阿来的地方，你在这儿待不住。
2: 上他当，五爷说这话啥意思啊？甭管他，倔老头。
3: 豆子哥，咱去哪儿啊？
4: 开会。
3: 开啥会啊？
4: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昨儿丸子给王五爷庆生用。哟，
0: 今儿这日头打西边出来了，这平常你们俩除了使枪弄棒的，什么时候下过厨啊？今天这么勤快。
1: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俩这不是为了跟王五爷他家缓和下关系吗？行了，这没你什么事，一边去。

0: 肉给它多放点，让铃木和小野啊吃下来就行，多吃点，一次把他们都锁上七天。
1: 我觉得呀，咱就是让他给骗了。
2: 就是，大川，你下次见到梁书记一定要跟他反映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想在那儿待了，那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
3: 反映什么呀？啊，反映什么呀？谁让你们来的？
2: 我们自己来的。
3: 自己来的？谁给你的权利啊？
1: 我们连自由行动的权利都没了，谁给你的权利啊？
3: 喊什么呀？怕日本人听不见是吧？大点声，接着喊。这我们两个在这儿还没落下脚呢，你们乱跑什么呀？万一要抓着，那就是死。

0: 我们就是死也不愿意在这儿受你这窝囊气。
1: 对，梁书记说了，丢我们一个拿你试问。
2: 哎哎哎，你们俩这没良心的啊，又拿梁书记来压我是不是？跑啊，你跑我们试个，那日本少侠那么好过呀。
0: 你别拿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惹急了我们现在就走。
2: 走，哎呀，走什么走，走什么走啊，你们俩是我祖宗行吗？我求你们了还不行？这已经有一个佟大川了，就够让我闹心的了，你们俩就别在那添乱了行不行？大川，有没有饼子了？
3: 有，
2: 给他们俩拿点，矿上肯定吃不饱。走走的。
4: 刘队长，我们两个在井下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又不敢多说话，担心口音问题。
2: 你俩再忍忍，我想办法把你们俩从井底上捞上。
5: 不，说好了，不准再跑了。你们想想，你们之前的同学怎么死的？那不就是不听从命令吗？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怎么就不听话呢？一群傻货，赶紧回去。干啥去？
3: 我去送送他们。
2: 送完就回来啊！
6: 来，
7: 你这鸡蛋呢？给我端稳点啊，别给我打碎了。
6: 哎，好嘞，好嘞。
8: 哎，大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7: 放这，让我爹瞧瞧。
8: 不，你们这干什么呀？
7: 不是给您过寿吗？
8: 过寿
7: 啊？
8: 给我过什么寿啊？
7: 爹，您怎么忘了呢？明天是您老六十大寿，人家都说六十一花甲，咱家得好好热闹热闹。哎呀，
8: 难为你还记着，可是现在兵荒马乱呢，大家伙连饭都吃不饱，你跟我过寿，这不找着挨人骂？
7: 哎呀，没事儿，爹。
8: 不，这得多贵呀！
6: 退我，哎，快！
7: 哎，爹，爹，哎，爹，爹。
9: 买都买了，往哪儿退呀？再说了，不用咱俩掏钱，有人掏。
8: 谁掏啊？
7: 谁掏您就别管了
1: 啊！
8: 你小子是不是想日本人掏？
7: 爹呀，您儿子哪有那么大面子还日本人掏啊？一会儿您好好过寿，好好吃饭啊！您别管了，别管了。
10: 豆子，
7: 啊，
10: 我托你个事儿。
11: 说啥事儿？不帮肯定不帮。
10: 我要是死了呀，
11: 每年清明
10: 到我坟上给我烧点纸。
11: 啥意思啊？
10: 没啥意思。
11: 我告诉你，你可别说这种话。我知道难受，但那得活着呀。给我活着，看把日程不好。
10: 我等不了那么久，明天，一天我就能给我爹娘报仇了。
11: 明天，栓子，到底出啥事了？
10: 哎呀，甭问，明天你就知道了。
11: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告诉我，就不给你上坟。
10: 那好，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许告诉别人。
11: 快点，莫急。

0: 你那小女婿啊，
1: 在胡说八道，撕烂你的嘴啊！行了，
2: 看在你救过我们师徒的份上，进去吧。
3: 大川呢？
1: 嗯，
2: 废水刷牙呢，这一天天的除了洗脸就洗脚的，
1: 那也比你强。
0: 对，
1: 他
2: 强。
1: 哎，大川，
2: 嗯，一凤姐来了，
1: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2: 哟。
1: 丸子，嗯，我哥做的。啥？不过年不过节的做啥丸子呀？今天王五爷生日，送礼呀。
2: 谁生日？
1: 王五爷过生日送礼。啊，你们不知道啊？这邻居过生日都是要随礼的，所以我哥就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呀。
2: 我这手。

0: 张嘴。
1: 哎，还一人呢。
2: 真小。
3: 哎，大川，我跟你说，这丸子呀，可是给你一个人的，没有刘大强的份儿。
1: 出来
3: 啊！啊，来来来。
1: 我问你，那丸子是金豹做给王五爷过寿用的，是吧？
3: 对啊。
1: 真的假？
3: 当然是真的了。
4: 哦。马蹄马蹄儿，数小蹄儿。
5: 张老师，一两条。
3: 来喽！
1: 来换

0: 小虎，你今天可不许闹事儿啊。
1: 娘，我没闹事儿。
2: 你口袋里头装的啥？
1: 娘，没装啥。
2: 拿出来。
3: 真没啥。
2: 拿出来。这是啥？
1: 是那个八豆腐。
0: 混账东西！你这是把你爹、你爷爷，还有全村人的脑袋往日本人的刀口子上送啊！
1: 娘，你不恨日本人啊？
0: 恨恨了也得忍着。日本人今天在咱们家吃饭，万一出了事儿，你说找谁？
1: 咱不承认不就得了吗？
0: 你个傻小子，日本人怕你不承认啊？他会一刀劈了你的。小伙，你爷爷还不知道今天日本人要来，一会儿知道了还不定炸成啥样。
2: 你不能再给娘惹祸了，你知道吗？
1: 知道了。
4: 乔干，ゆっくり、ゆっくりだよ。乔干，我的话もう宴会を用意できたんだ。早く行こう。
5: 太君，我爹知道您来呀，他特高兴。
4: 宋小娃，喜んでる。
5: 哎，行。

0: 長官、ゆっくり、長官。
1: 哎呀，杏花，哎，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好不好？别让乡亲们笑话我。
2: 爹，好着呢。
3: 爷，你今天衣服可漂亮了。

0: 日本人，太君呐！我可没请他们啊！
1: 爹，一个孟太君来了，他在干什么？给您祝寿啊！
0: 大虎啊，你还嫌你爹不亲日啊？
1: 爹，那个人的人都来了，你乐呵点啊，别闹心，乐呵点，乐呵点。
2: 林木太君给您送的贺礼，
3: 欢迎林木中佐，欢迎林木中佐。
4: おめでとう。恭喜恭喜！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啊，
2: 皆さん、座ってください。哎，乡亲们，都恭喜恭喜啊！
4: 上台。哎，
2: 哟，来了。啊。 来，放这，放这，放这，这是你家丸子呀？啊，哎，来来，装装装，哎，把它扔上吧，
4: 看着还挺香，尝一个。
2: 哎，味儿不错哎，
4: 蒸上更好。
2: 来啊，哎，再拿一碗，再拿一碗。

1: 快点啊！
2: 疯疯火火的，啥事儿啊？干啥呀？疯疯火火的，
1: 出大事了！大栓子往酒里下毒，
3: 要毒死他们！
1: 哎呀，坏了！快点！
4: 这是我们曲阳人待客的最高礼遇啊，八大碗。
5: これは地元一番のやつ。八丼。
6: 哇，すごいね。
0: 队长，给我滚回去，在家待着。
7: 你也是啊，去了以后别说话。

0: 太君，您就入乡随俗啊，用道尔喝吧。
1: 大丼。是。哎呀，中国の人はね、お酒、大丼を飲む。塊の肉を食べる。 <笑>とてもいいわ。<笑>皆さん、我々大日本天皇の人口は風林堂が滞在しているから、王位はじめする村民たちに我々に手厚く思いなして受けました。風林堂は大日本帝国と。
2: 地上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3: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
4: 60%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6: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

0: 场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1: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1: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0: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0: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

0: 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剩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0: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0: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0: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 哇哦，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

0: 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フリンドは大日本帝国と中華の交易を無反送になりました。
1: 老爷子，太君说呀，太君想把这个风铃渡村变成大东亚共荣的模范村。
2: 今日はね、王五爷六十歳の誕生日で、王五爷、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敬你一杯酒，可以吗？
3: 敬酒是吧？
1: 啊，对对对，
3: 爷爷，太君说要敬您杯酒，您是不是得说两句啊？

0: 拉长子给你搬寿来了，物业，我在热寿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哎呦，太君，哎呦，太君，对不起，太君。哎呦，哎，怎么拿你丫的了呢？
1: 你他妈干嘛呢？
0: 太君，你怎么骂人呢？我，刘铁匠，那铁匠铺子
2: 给小野太君打麻绳。
0: 我到处看，ところ、鉄鉄打ってくるの、劉さん。劉さん。
2: 哦，我摸一大西的，铁匠，刘大强。
0: 啊，对对对，刘大强，刘大强。太君，今天是五爷过寿，我过来给五爷拜寿，顺便呢，几位太君都在，我要感谢几位太君。这你们开了个煤窑，我们这铁匠铺啊也有生意了，啊也有饭吃了。所以呢，今天我特地我弄了一坛子当地人酿的酒，咱不喝这个，这酒啊不能喝。哎。
2: 这都不能喝，五爷。哎，
3: 刘大强，这我在县城里买的好酒，喝你那个破酒啊！
2: 你就甭管了。哎，这什么破酒？来，这酒不能喝，拿着。哎，五爷，太君，您尝尝这个。
0: 哎，尝尝我们这儿的酒。
2: 啊，这是我们当地人的枣木杠子酒。哎。 当地人酿的枣木杠子酒，这是只有喝了当地正儿八经的酒，这才算是贡茸嘛，是吧，五爷？
4: 哦，对，喝了当地酿的酒，这才叫贡茸呢。

0: 哟西，你们来给我敬酒。哎，大大的良民，良民。
1: 太君，我们不光是良民，我跟五爷，我们还是亲戚，亲戚。
0: 亲戚，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2: 秋さん、これは親戚はあれやこれやの親戚の男は自分の兄弟以外、嫁側の人もみんな親戚になる。
0: 他是你的什么亲戚？
1: 爷，太君问您呢，咱们什么亲戚？
3: 他是大虎妈家的外甥。
0: 大虎的妈已经死了很久了，但是这个亲戚还是要认呢。
3: 至于他嘛，哦，他是我外甥的徒弟。
1: 小铁匠，
0: 那你敢担保他们不是抗日分子？
4: 我用我们家人的性命担保。
0: 大妹，
5: 不行，五爷，你家的人担保不了这个。
0: 福林都木了。认得了西东，
5: 你全村人担保。
4: 好，我用全村人的性命为他担保。
0: 哟西，退将。俺的酒店呢？麻袋は全部遠くのところに運んでくるな。まず先に100組の麻袋をそこでやってみて、偽物だったら頭を落ちるぞ。
5: 哎，铁匠，你给太君打100个麻掌，你知道吗？你要打不出来，假铁匠，那你的脑袋掉了。
1: 哎呀，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呀，真没想到今天给五爷拜寿还能揽这么大一活儿。哎，你放心，只要是铁，我就能打，麻色更没问题。哎，你就放心吧。哎，太君，今天我太高兴了，这酒就高兴赏我们吧。
0: 给你们了。哎
1: 呦，谢谢太君，谢谢太君。那五爷，那我们就走了啊。哎，你们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太君，慢慢吃，慢慢吃。
0: いや、面白いやつだ。
6: 誕生日を。

0: 干啥呀，哥？咋还没死啊？你那个药是不是不管用啊？不能啊！
1: 那这咋回事啊？哥，那咱炮还放不放？放个屁呀！哎，散了吧，都回去吧，散了吧。
2: 怎么还不睡？你怎么也不睡啊？我有任务，出去一趟。
1: 啥任务？
2: 甭问了，你这资，你这级别没资格问。
1: 切，神气什么呀？等梁书记来了，我就跟他汇报，说你不允许我参加革命。
2: 行，那就等着吧，梁书记来啊，分的。
1: 哎，我求求你了，你就带我去吧。我今天跟你去换球那会儿，我觉得特别刺激。就像那个传说中的英雄一样，
3: 这个傻小子，你以为日本人那么傻呀？啊？
2: 他们今天之所以那么做，是不想跟咱们一般计较。抗日啊，没那么简单。不知道什么时候您脑袋就没了。
3: 你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杀了那么多鬼子，死了也值了。你们真没必要卷进来啊！听我的。
2: 过两天呢，梁书记来，赶紧把你们带走，我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1: 哎，怎么就不一样了？我那些同学也是死在我的面前的，我跟日本人一样有深仇大恨。说了这么半天，不还是嫌我碍事儿？
3: 你小子怎么那么拧呢？
4: 油盐不进，说也说不清楚是吧？你真想参加行动啊？
1: 想，
4: 那就得听从命令。
1: 是。
4: 佟大川同志，
1: 在，
4: 我命令您留守铁匠铺，好好睡觉，不许动兵。
1: 这是啥任务啊？刘大强，刘大强，
5: 坐，高队长，是，
6: 来了，
5: 别起，
1: 这不是往哪儿跑？过来，
5: 站好，
1: 放开。
5: 去！你叫啥？
7: 李大川。
4: 谁让你往酒里下毒的？
7: 我自己。
3: 你自己？
4: 你为啥下药啊？
7: 我爹娘让鬼子杀了。
4: 你是你犯啥罪了吗？
7: 我没有罪，毒死日本鬼子有什么罪？我抗日有什么罪？
3: 哎，你还想抵赖是吧？
4: 我告诉你啊，你犯的这是破坏行为。
3: 你明知道杀一个鬼子，那全村的人都是抵命，你还这么干？谁让你干的？不说是吧？揍他！
7: 谁？刘大强，你今天打我也不说。我爹娘就是让你害死他。
1: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
4: 让他说。
7: 要不是你把那些大学生招来，我爹娘会死吗？他们死的太惨了。
3: 那你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干出那事儿来？这跟人大学生有啥关系啊？啊！就我没把大学生带过来，那日本人杀人有理由吗？他今天可能杀你爹娘，明天可能杀的就是你。
7: 那我怎么办？我也想给我爹娘报仇，睡着了都想。
3: 别过去！大老爷们哭啥呀？
4: 爹娘死都死了，你哭能活过来啊？
3: 你这样啊，以后你跟着我们干了。
7: 你们是帮了我

0: 我们是风筝渡取小队的，我是队长刘大强。
1: 那我愿意跟着你们。
0: 那个熊样儿，那个，那我先交给你个任务。
1: 是。嗯，
0: 我听说你在金豹银豹那儿学武术，学咋样了？
1: 我跟着他们学了两天，整天看他们摆架势，也不打鬼子，我就不想学了。
0: 别，你还得接着学，因为你是李家人啊，他们不会有什么防范。再说金豹银豹手底下那帮小伙子，我觉得不错，哎，以后咱可以拉拢过来。你呢，去了以后一定要跟人搞好关系啊。第二个呢，金豹银豹那边要有什么消息，你就向我们汇报，听见没有？
1: 是。
2: 刚打的热水，来洗个脚。还生气呢，爹？得，我给您洗，来，帮你脱鞋。完了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日本人会突然跑来给您祝寿啊！还有那个刘大强，当着众人的面非得要您承认是他亲戚这个事儿，我提前也不知道，你跟我急什么呀？
3: 你不知道，
2: 爹，您说我是您儿子，我能给您挖坑，能害您吗？
4: 你挖的坑还少吗？
5: 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如果这门亲事我要是不认，那刘大强和那个学生娃那就得死。
3: 他们的良民证是你办的，
4: 你也跑不了。他们这一扎下来，就等于在风铃渡安了一颗定时炸弹。
2: 爹呀，你也别总往坏处想啊。
3: 俗话说得好啊，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你爹呀，做不了好汉，恐怕连条好狗都做不成了。
2: 您这话说的多难听啊，爹。那您说怎么办？现在给他往外赶，赶得走吗？您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刘大强他就跟个蚂蟥似的，他盯上他不撒嘴呀。
3: 我只希望啊，他们能把日本人的这批马掌做好，如果做不好，那全村的灾难就来了。
6: 爹，这您尽管放心，刘大强干别的不行，打马掌还行了。
3: 哎呀，大伙儿，大伙儿，你长点心眼吧，啊，
7: 你别让人把你给卖了，还帮着人家输钱呢。
0: 站好了！
8: 我抗议！你这是变相体罚，我有意见。
0: 你有什么意见啊？啊！我走之前我命令你什么了？
2: 就是睡觉。
0: 你睡觉了吗？我回来的时候你在炕上吗？你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又要跑啊？我告诉你，佟大川，你现在跑，处理你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我可以把你送到军事法庭去，你要在战场上，你这叫临阵脱逃，我可以毙了你。喊什么干啊？梁书记没把你编到我取小队的时候，哎，你们算是客人，算是保护的对象。可你们现在身份变了，不知道吗？你们现在是一名真真正正的取小队队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什么？听好了，一切行动听指挥。
8: 我怕你有危险，出去找你，这犯什么纪律了？
0: 我让你去找我了吗？啊！挺胸，抬头，站好了。
3: 咋的？
0: 不服啊？啊？
9: 哎呀，出汗了！
0: 啊？就站这么一会儿就出汗了？
9: 累了？
0: 你知足吗？我没把你扔到外头冻着练就不错了。 要想成为一名战士，你必须要经历残酷的训练，熟知军事要领，
10: 要练习打枪、刺杀、
0: 投弹训练。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区小队队员。我知道你心里在骂我，你骂我也没用，你骂我你也是犯错误了。
11: 国栋，今日は俺たちはいい芝居したと思わない？
12: 調査。今日こちらの二人は今日に乗り込むのは計画があっただろ
13: う。君で考えろ。聞きたいよ。
12: 多分これは罠だったと思う。目的は二人の後方性を認めるのため。
13: バッチリだ。しかし今日の首謀者は誰だと思う？
12: それはまだ思いついてない。どうか教えてください。
11: 今日は王大虎すでに風林堂本当の囚人になったよ。彼は後ろの人いるの可能性は高い。でもあいつはそんな知識高い人じゃない。それから。その価値やもしも労働者の根性が全くがない。一体彼は誰かな。
12: 間違ってでも奴を逃がさない。すぐこの国に引きやらせる。
11: いいえ、そんな簡単ではない。
12: かかご指示ください。
11: 我々は。中国人制服をしようとするのは必ず介入政策を持たなく着地。我々中国人に制服しようとするのは必ず介入政策を持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実はこちらの人たちは武器だけで制服はできない。第2回強化しような戦略思想を理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
12: かかそれは分かりません。
11: 君だんだん分かってくれよ。
12: もしこの人が本当に覚醒の残党だったらどうする？
11: 水槽の中泳いだの魚は残すことはないでしょう。
14: 哟，大白天的坐这儿想什么好事呢？
15: 别走了，一边去！我正想正事儿呢。
14: 想啥？哦，你是不是在想，你那丸子怎么没把人给药死呀？
15: 你咋知道？
14: 我能掐会算啊。
15: 哎呀！
14: 你看啥？我脸上有字儿。
15: 啊，我算是明白了，是你搞的鬼对吧？
14: 说什么呢？听不明白。哎，
15: 玉芳，到底咋回事？你赶紧告诉我。哎呦，说呀！
14: 就你跟二哥那点心思，谁看不出来啊？我早就把那药给换了。
15: 那你换成啥了？
14: 观音土。
15: 你咋净坏我们好事呢？
14: 哥，你这是想让全村人死啊！你要是再存这坏心眼儿，我就告诉日本人，让他们放狗咬你。
15: 不，你怎么里外鬼都不分呢？你到底向着谁啊？
14: 我向着理儿。哥，这就算抛开王五爷对咱们家的恩情不说，这日本人都打到村口了，你现在不领着大家去打鬼子啊，还在这窝里斗，真看不起你。
16: 呀，这火你怎么着来了？
17: 你干啥呢？你做什么？哎呀，我你个妈！快点水！哎，
16: 哪有水啊？哎，哎，哎，哎，哎，哎，
17: 哎，你要干啥呀？啊，你做个饭能把屋子给我点着了？
8: 我又不是故意的，
17: 你不故意。 故意的。你看这火着了，就会拿水泼一下吗？你是不是傻呀你？哎呀，这梁书记把你们当个宝，还当个花儿，我看你们就是狗尾巴花。
18: 说事说事，哎，别东拉西的，指桑骂槐的。
6: 哎，我从来都没觉得自个儿是个宝，就是你见天挂嘴边上，有本事这饭你来做。
17: 我错，我做你大姐啊！
6: 打就打，谁怕谁啊？
14: 哎，刘大强，你让风给我咬了。隔十里地我就听见你叫唤叫唤，大川又怎么你了？你这么训他？
17: 你哪个耳朵听我训他了啊？我训他怎么了？你说他啊，做个饭，趁把那个房子给我点着了。我不能训他啊！你要不想让我训他，行，赶紧领家去，你伺候我伺候不了，行不行？
14: 你以后这种没咸没淡的话少说啊！你们这做什么饭呢？
17: 一会儿焖小米饭呢，饭还焖焖，房子差点没点着，见过笨的没见过这么笨的。
14: 焖小米饭。你们这哪是焖小米饭？你们这简直就是换了个地方打铁呀！
17: 咋了？咋了？哎，佟大川，你这锅里边不放点水啊？一会儿这锅给我烧漏了。
6: 我这还没来得及放呢，
17: 那赶紧放啊！
6: 哎，缸里没水了。
17: 没水你跟我说呢，挑去啊！他全指望我呀！
14: 哎，他刚来，他哪知道井在哪儿？你别老叫唤叫唤的啊！
17: 他不知道，那鼻子底下那什么东西，没用的东西，不会问吗？
14: 行。大叔，走，姐带你去打水。不跟这个。
17: 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向总。

0: 小心点儿！瞧这小伙子跳出来，摇三晃，像大姑娘一样。哎，
1: 是不是？可不是。
2: 行了，我来吧。
0: 那怎么能行呢？我是个男人，怎么能你一个女人跳水呢？
2: 放心。你呀，就应该像戏文里面唱的那些个秀才一样，在花园里面念书，这样的粗活你干不了。

0: 冯老板，林国泰已经交代了，我今天啥也没有，就等你来了啊！谢谢辛苦，没什么好东西，就是一点心意吧。啊，谢车，哎，谢谢冯老板，来，快快快，哎，鸡蛋小心点。哎，好啊。
1: 太君来了。哎呦，哦，冯桑，
2: 恭佐阁下。
0: 啊，
2: 呀，皮斯卡奈的哟，
0: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2: 钟佐阁下，冯某虽然是个商人。
3: 但也是松下机关长的部下，您是他的学生，理应尽些薄义吧。
4: 千三，彼が松下機関長の部下で、あなたは機関長の生徒、ちょっとした気持ちだって。おお、冯先生、君は俺たちにも応じたから。うん。君の風林堂の安全のために、もし外に出るの場合は。
5: 必ず、合同調査に東京の必要だ。
6: 太君说了，在风铃渡这地儿啊，别自己单独出去啊，将那个后藤太君陪您一起出去，危险。
5: 哎，这些都是你捡的？
6: 捡着玩的。
5: 栩栩如生的。
6: 什么生？
5: 啊，栩栩如生的意思就是说。 像有生命一样，
6: 哦，像活的吧？
5: 啊，真好看！
6: 来，伸手。
5: 啊。

0: 吭声啊，别忍着。
1: 没事儿。
2: 是你师傅也真是，你一个北平来的大学生，哪吃得了这种苦？
1: 不怪大家，说到底还是我没用。我一个大男人，连桶水都担不了。就像你说的，我只会坐在屋子里念书。
0: 我那是胡说的，你别在意啊。我这个人吧，就是有口无心，经常得罪人，你千万千万不要介意啊。
1: 我怎么会介意你呢？我是对我自己不满意。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到了这里，突然之间什么都不会了。不瞒你说，我们本来是八路军从北平引到这里来制造器械枪弹的，可是因为日军的封锁，我们过不去，只能先在村子里扎下来，在这里想办法把军工厂给开起来。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离了大强寸步难行，我怎么实现科技救国的理想，又怎么为我那些死去的同学报仇呢？我刚跟你说的这些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0: 哦，你放心吧，我打死也不会跟别人说的。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些虽然我没太听明白啊，但是我明白了其中一个意思，你要留下来造子弹造炸药。
1: 嗯。
0: 哎，那你太厉害了，那我必须得代表枫林渡村全体村民欢迎你永远的留在这里。那这样有了子弹，我们就能打跑日本人。
1: 谢谢你，于凤姐。
0: 真要谢
1: 啊？
0: 咋谢
1: 啊？你说吧。
0: 你等着，这是我用打来的兔子淘换来的纸和笔，你教我写字儿吧。
1: 啊，写字儿？
0: 你不是说要谢我吗？那就教我写字儿吧。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学，到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1: 哦，这个容易，你看啊，这个字儿，念礼，
0: 礼。
1: 这个字儿呢，念玉，
0: 玉。
1: 这个字儿，
0: 凤。
1: 聪明，凤凰的凤。
0: 我哪能跟凤凰比呀？哎，你把你的名字也写出来给我看看呗。
1: 好，同。
0: 就跟那个水在往外流似的。
1: 玉凤姐，你要是上学准能考上大学。这个川就是河流的意思，祖国山川的川就是这个字儿。
0: 祖国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5: 九块九现在抢，
6: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

0: 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我们骏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珍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骏鹿堂36味珍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珍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3: 大爷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3: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参精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5: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骏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 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6: 对呀，吃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呢，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7: 可不是啊，老同志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身体必须要养好，就得吃这个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呀，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葱蓉、蚕蓉、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9: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里边啊有鹿肾、鹿血、肉葱蓉，还有黄金、秋葵、牡蛎，关键啊才9.9元，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我就买来试一试。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0: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您经常腰肌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滋补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 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

九制必练成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我们俊禄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如果吃了没效果不满意，你花多少我退多少。我们每一盒36味镇静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榜36位深井丸，精选名鬼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位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位深井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一行补行历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滋补佳品，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3: 大叔，您吃完这个36味参精丸之后效果怎么样呀？
5: 这年龄一大呀，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原来能爬山，现在啊爬个楼梯都费劲儿，打扫个卫生拖个地腰疼腿酸。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滋补效果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这个神奇的滋补丸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6: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腰不酸腿不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对呀，吃这个36味参精丸呢，对身体特别好。原来啊，我一晚上要起夜5-6回，现在啊，顶多1-2次，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白天也精神多了。

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阿姨，您也来参加抢购了？
0: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让他好好补补。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得吃这个菌露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如果说吃了身体没变化，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呀，9块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3: 继续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生津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菌露堂36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
4: 蚕蓉、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秘炼成丸。这菌株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里边啊有鹿肾、鹿血、肉苁蓉，还有黄精、秋葵、牡蛎，关键啊才9块9，趁厂家搞活动，价格也不贵。
3: 我就买来试一试。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如果 您经常腰肌酸软、腿脚无力，晚上起夜多，白天没精打采的，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
6: 祖国，山川的川，就是这个字儿。祖国，山川。
7: 嗯。
6: 你的名字真好听。
7: 祖国，山川。

0: 玉凤姐，大半夜的，你不在家睡觉，怎么跑这儿来了？大半夜的，你不在家睡觉，怎么跑这儿来了？哦，我要出去一趟。
1: 上哪儿去？
0: 我。
1: 问你话呢。你是不是要走，要离开这儿？没有。
0: 我想出去散散心。铁匠铺那么大的地儿，还不够你散心的，非得大冬天的到这大风地里来，吹着冻着才叫散心，你骗谁呢？玉凤姐，实话跟你说吧，我实在忍受不了了，这里的一切我都适应不了，我要去找大部队。
1: 日本人到处搜查你们，你们根本就走不了。玉凤姐，你就让我走吧，我真的没有勇气在这待下去了，死了都比待在这儿强。
2: 不行，
1: 跟我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不回去！我这种人待在这儿，没有一样能做好的，挑水挑不动，打铁胳膊没劲儿。 我连做个饭都做不熟，我待在这儿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2: 玉凤姐，你就饶了我吧，我真的不回去了。鬼子的哨所就在前面，你是不是找死啊？死也比跟刘亚强受罪好。你真的不回去？不回。
1: 谢谢你。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这大早清的，咱是晨练呢。还是昨晚梦游回北平没游回去啊，又游回来了。反正你跑，你怕我抓着你收拾你，良心发现又跑回来了。给我起来！说话，怎么回事？
1: 滚屋里！你跑！洗干净了？嗯。这是什么？你自己绑还是我帮你绑？刘大强，你干什么？
0: 我干什么？我怕你跑喽，把你腿跟我腿绑在一块儿。
1: 你神经病啊！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当俘虏的。
0: 俘虏你是我最好的革命，赶紧绑，少废话。

0: 大强，
1: 大强，
0: 大强，哎哎哎，五爷，你咋来了？有事啊？
1: 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了？哎呀，你这话说的，当然可以过来看了。你这视察工作，我们热烈欢迎。来，鼓掌。
0: 你小子就是个猴子，看我给你上个紧箍咒，我看你还闹不？
1: 我过来是看看这马掌打好了没。
0: 哎，打好了，过来给五爷看看。来，五爷你看咋样？
1: 行，好了就猫上走吧。那日本人还等着呢。
2: 说那玩意儿说的，你们不是来了吗？要不我们早走了。
3: 敬谁去祭奠？
1: 啊，我们师徒俩。
2: 你去过祭奠吗？
1: 吴爷，没去过。
2: 嘿，还能找到替他的人吗？
1: 哎呀，吴爷没事儿。你别看这小子平时啊娘们唧唧的，关键时刻能顶上。
2: 这上次就在这儿给那个小野太君的马换马掌吧，哎，我就发现了，这小子真有股倔劲。
1: 没事儿，
4: 吴爷，让我去吧，没问题。
1: 是啊，爹，您就让他去吧，一直都是他们师徒二人打马掌，你说这第一次就换人了，日本人那肯定得怀疑。
2: 就是，
1: 好吧，
2: 小心点。
1: 哎，谢谢吴爷。
2: 那五爷，我们走了。 走走走走了，走。

0: ーでお前を殺す。
1: 安心しろ。するべきことは分かってる。
2: どけ！
3: ラコラコラ。
2: 哆嗦啥呀？又不是没见过日本人。
4: 见是见过，这不是没见过据点吗？哎哎，
2: 全当这是地狱，咱们就是活阎王。哎哎哎哎哎！是死是活都得闯一回，怕啥呀？
5: 武道，あの円家の二人ではないのか？
0: すいません。
5: 何か問題あるのか？問題があるのか？
0: それはすいません。まだ見分けではないです。
5: 見るからに火事だ。いや、俺が気に付きだ。この中国人だわ。俺たちの話やよく来てくれるな。
0: ただ、カカに恐れている。
5: ついに。大日本国の風流は全てアジアにかけるな日が来る。その時奴らは伏せ子に必要がなくなるぞ。
0: はい、
5: さあ行こう。
6: 你们弄的这是什么煤啊？怎么那么大的硫磺味啊？
7: 我们也不知道啊，煤窑上面看得紧，天黑也看不清楚，我们俩随便装的。
6: 哇，这是含硫磺和硫酸的硫化煤。哎，
8: 我呢看了一下，这鬼子据点啊有两队鬼子，一队伪军。大川他们现在不是研究什么那个炸药的吗？我一想，只要这炸药一研究好了，咱们拿着炸药就把这据点给炸。
6: 哎，你们看看着没，那个燃烧着的就是炼好的硫磺，这呛人的气味就是硫酸。你们忘了，这炸药就是用硫磺和硫酸造成的。
7: 硫磺和硫酸，哎，这是炸药的基本成分。
6: 是啊，咱们要是能够造出炸药来，就不怕日本鬼子了。
9: 你让他俩来的，你算老几啊你？站好了，赶紧坐下。炼硫磺，就这么巴掌大一个炉子，他就能炼出硫磺来？我怎么不信呢？吹什么牛啊，在那儿？
6: 你说谁吹牛啊？我要是吹牛，你就毙了我。
9: 哎，哎，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6: 我说的，怎么的了吧？
9: 行。我明天呀，明天就给你立个字据。哎，我让你吹。哎，我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学文化学傻了，这东西就能炼出炸药来？那你叫人兵工厂还干啥呀？全关门呗。
6: 行，一言为定，明天我就给你立字据。
9: 行，小屁孩，赶紧睡觉去。明天起来就那个你的炸药就好了。
6: 你先别弄，我还没。
9: 哎呀，这么好的火。不烧水干啥？
6: 我这正练呢。
9: 进屋去，进去。
6: 我还得看呢。
9: 看什么看？进去以后啊，绑好了，把那腿绑好了。
10: 气儿这这么呛的啊？
11: 我咋知道？你他娘是故意的，你想熏死老子？哎呀，
12: 我跟你说。哎呀，这宝贝啊，全让日本人给烧了，我只能烧这个东西，你将就点吧。
11: 哎呀，你少说这套，我有办法。
12: 啥办法呀？
11: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吉祥物关门，你卷铺盖卷滚蛋，咱们呀就都不用受这罪了。
12: 啥意思啊？你纯属来找茬来了是不是？
11: 哎呀，行啊，刘大铁匠，终于看出来了。那你说怎么着呢？
12: 我是不到你那儿拜个把头。

0: 哦，这事儿就过不去了，是吧？我那这么说，你怎么的也是外来的嘛，你是客人，我不能欺负你啊！你是在这儿啊，还是去我那儿？你选一个。
1: 在我这儿，你把我炉子弄坏了啊，耽误活儿，我跟日本人没法交代。上你那儿去，行不行？哎呀，
2: 真有种！
1: 你这就叫啊，屎壳郎当满地爬，找死！别怨人啊！
2: 哎，你甭管了，
1: 走，
2: 甭管了，走，师傅，我跟你一起去，
1: 去厂，在家给我待着。
2: 师傅，你。

0: 怎么呢，金豹兄弟，是你一个人来啊，还是你们兄弟俩一起上啊？
1: 小子你挺狂啊。刘大强，你放开他，咱俩单挑。
0: 好啊。
2: 给你们吃饼子吃多了是不是啊？
3: 你们是不是啊？
2: 一群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打日本鬼子去！
1: 你呀，一边去，有你啥事儿？刘大强，回去安安生生开你那铁匠铺吧，以后没人去你那儿捣乱了。啊，走吧。
0: 李金豹，你要是真有能耐啊，咱就一起打鬼子，咱坐一个板凳。
1: 我家板凳有的是，要坐呀，坐也不跟你坐一起。再说了，打鬼子，我们自己也会打呀，是吧？松哥，
4: 文总，回去，
0: 我，
4: 回去，都回去。

0: 听我给你解释。
1: 有什么解释的？
0: 嗯，我哪儿错了？我，
1: 你哪儿错了？你把这些大学生放在煤窑里就不管了，你说你哪儿错了？
0: 我没说不管呀，我总不能替他们去挖煤去吧？再说了，我可能放到煤窑里边吃点苦受点罪，怎么了就？那革命就那么容易吗？
1: 不是，佟大川要实验做炸药，你为什么不支持？
0: 我没说不支持啊，就他烧那些煤，就因为这点东西，我跟金茂打了一架，你看我这脸现在还肿。
1: 别跟我胡搅蛮缠。你知道军区把这大学生从北平请过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知道吗？他们是我们的宝贝，你却把他们当土咖了对待了。
0: 不是梁书记，你不能听他们的一面之词。这帮知识分子除了耍嘴皮子就是打小报告啊！你就说手不能提，肩不能扛，那句老话怎么说的？啊，百无一用，就是他们书生。
1: 但是我们的抗战大业是离不了知识分子的。
0: 我不觉得，我觉得曲阳离了您，这抗战才进行不下去呢。
1: 你少来这一套，还真长本事了啊！把人家当牲口一样拴着，这种事也就是你能干得出来
0: 的。那你以为我闲着了？我用不用把裤子脱了给你看看？我这腿上也是一道一道的。我不绑他，他真跑。
1: 我说一句，你有十句等着。马上听着你这种军话作风，我再重申一遍：这些大学生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给请过来的。你是队长，他们出了任何问题，你要负全部责任。
0: 是，坚决服从领导的指示。不过我有个条件。
1: 什么要求？
0: 我要去抗大学习，提高一下自己的军事素养和政治水平。
1: 你要去抗大学习，那你怎么不说你要去苏联学习？
0: 那也行。
1: 那行，你要学习也好，我可以让佟大川办一个识字班，让他来教你。
0: 啥？我跟他学？
1: 怎么了？
0: 我的师傅，
1: 人家是高材生啊，教你这么大老粗怎么了？
0: 跟他学，你还不如一枪崩我呢。
1: 你呀，你这一点就不如人大川了。人家现在能打铁了吧？啊，
0: 算是吧。
1: 你说人家现在能弯下腰来跟你学习，可你呢，整天的把自己当根葱了，当干部了。要不是鬼子扫荡，我们失去了很多好的干部，就像你这种驴驹的，哪能拉出来当骡子当马用啊？就你这种臭脾气，应该回家种地去。
0: 梁书记啥意思？你把我当驴了？那我就回家种地去了。
1: 严肃点啊！
0: 不是，哎呀，我不是跟你在这呛呛。你关键这几个货，我真管不了。你赶紧给我弄走得了。那军区那么多单位，你就不能安排一下？
1: 你是书记，我是书记，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呀？
0: 你当然是你领导我。
1: 那就服从命令，照顾好大学生。
0: 尽量努力吧。
1: 怎么着？
0: 坚决完成。
1: 就你这态度，我必须要给你教训。口头警告一次。

0: 这家给你能耐的，吹什么吹呀？毛放在那边呢。中国共产党，玉凤姐写的不错啊。这个"国"里面是一个"货"字，少了一个点儿。
1: 哦，
0: 你再写写看。 我看看你的，哎呀，你这全写错了，这"中"不对吗？写偏了，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
2: 他这个字儿，奇了拐弯的，你太难写了这个。
0: 那怎么是难呢？那人家玉凤姐怎么能学会？你就学不会，还是说明你不用心？
2: 你打击报复是吧？我不学了。
0: 哎，那你别跟我说，你跟梁书记说去。
2: 哎呀，他这个字儿太难了。哎呀，你给我找个。
3: 你要是真是造出来硫磺了，你真能造炸药？我上学学的就是这个，只要有了硫磺，我肯定能造出炸药来。兄弟，你要是把炸药给我造出来，我就把鬼子据点给炸了，就这枫林渡的据点。那我仇人，你知道死了我多少兄弟，多少同志啊？把他炸了，我算什么革命战士？
4: 你只要把炸药给我造出来，你天天的洗澡水我包了。你说的，
5: 我说的，
3: 好，就这么定了啊。
5: 嗯，
3: 弄吧。
6: 说真的，那个，我跟你求个事儿呗。我想跟你学打铁，我想跟大川一块儿炼硫磺造炸药。

0: 为什么不行
1: 啊？什么为什么不行啊？我们这行就不收女的，女的干不了我们这行。
0: 凭什么不收女的呀？
1: 哎呀，这打铁它是力气活儿啊，这再说它也吃苦。你们女的呀，就干好你们女的该干的事情就完了。
0: 哎，女的为什么就不能吃苦？女的怎么就没劲儿？你怎么知道的？
2: 哎，你把他抱起来啊！你只要把他抱起来，我就收你，行吗？你挪一下也可以。
3: 把这个油拿去。
2: 就微微的挪一点点也可以。哎，对，就是微微的挪动一点点也可以。
0: 德行，
2: 我德行好着呢，想学打铁。

0: 大强，你忙你的去，有事我再叫你。哎，是你啊。
1: 大川，你真能做出炸药？
0: 只要材料具备，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哎，你这手怎么了？
0: 可能是水痘吧。你看，这脖子上、身上，到处都是，痒得要命，一抓就破，还流水。哎呀，成天难受死我了。你这一提啊，我就更痒了。哎，
1: 可能是水土不服了吧。是城里人，应该是拿笔杆子的，现在让你到乡下来抡大锤，真是难为你了。哎，我这两天怎么没见着你刷牙呀？
0: 成天累得腰酸背疼的，就懒得刷了。
1: 你不许跟你师父学，他浪漫惯了，你可不能丢了城里人的样子。北平什么样啊？我听说好像是乾清皇上住的地儿吧。
0: 你说的那个叫紫禁城，是北平城里的一座城，有雄伟的宫殿，还有长长的红色的城墙。北平除了紫禁城还有颐和园，那是皇家的园林，还有天坛，皇上祭天的地方。当然了，还有我们清华园，我的母校。
1: 太好了，你们能跟皇上住一个村。
2: 免费领，免费领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 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

0: 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煲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煲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煲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煲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

0: 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

0: 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刚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0: 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

0: 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当然了，还有我们清华园，我的母校。
7: 太好了，你们能跟皇上住一个村儿，真是太了不起了。
6: 现在早没有皇上了。
7: 要是我也能去北平，那该多好。
6: 可惜，北平现在让日本人占领了，咱们的大好河山让鬼子的铁骑践踏着。玉凤姐，等我们打跑了鬼子，我带你去北平看看。
7: 真的？
8: 童さん、鉱石を運送する商人を連れてきましたよ。こちらの文さんです。
9: 你这不是？
10: 我就是运货商人。
11: 您是童教授吧？
9: 对，我是地质专业的教授，被拉到这里来，帮着太君找矿脉。
10: 好，那您可一定要好好找，找不到我可没钱赚喽。
9: 来，侯腾太君，没别的事儿了吧？
10: 去盯着他们啊！
12: 喂，马队，ちゃんと見張れよ。逃げられたら容赦しねえぞ。
10: 是。
12: 藤さん。
10: 哎呀，太君，您说，
13: 你好像认识这位童教授。
10: 不认识。

0: 人家是一个大教授，我是一个商人，怎么能会认识他呢？
1: 可，从你的眼睛里，好像看到了什么。

0: 大春去哪儿了？
1: 跟臭豆子上山去了，还没回来呢。
0: 大晚上的上山干嘛？
1: 军事秘密，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是吧？行，我不替你看着他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呀，都拿我当外人，尤其是你，刘大强。
1: 还本来就把你当外人呢，怎么，你自己个儿还真把啊，自己个儿当人家大川的小媳妇了？
0: 那他会娶我未嫁的，我为什么不能当他小媳妇儿？难道你对我有意思？
1: 哎哎哎，拉倒吧，你这比爷们儿还爷们儿呢。不是，要不这样吧，咱俩干脆拜个把子，成兄弟得了。
0: 找死了你！
1: 行了，依我看啊，人家大川呢跟冯娇，咱是天生的一对儿，你呢，外头凉快去吧。
0: 别胡说！
1: 我胡说什么呀？你看我给你分析啊，人家两个人都是大学生，有文化，你呢？你连自己的名儿都不会写，你跟大川啊就好有一比。
0: 什么？
1: 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下的，一个叫天鹅，一个叫癞蛤蟆。哎，我还有一比呢。

0: 就是啊，大壮，你看，今天打的可是大壮，哎，我们要在哪儿待着，这鬼子早晚拿我们俩开店呀，这到时候连走都走不了了。
1: 是小野打的人，你们不能这样说刘大强。
2: 好，每次都这样磨磨唧唧的。
1: 对啊，他们还想跑，我就知道他们待不下去。我盯紧了，不能再跑了。
2: 放心吧，
1: 再跑，我打死你，信不信？
0: 哎，刘队长，
1: 刘队长。
2: 那个您在这儿干嘛呢？
1: 还月亮呢？
2: 那个大壮没事吧？
1: 没啥危险。我跟你讲说啊，那个这两天在矿上，水火惹事儿啊。
2: 不会，不会，不会。
1: 那个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我们走了，
1: 走吧。
0: 哎，
1: 不走。
2: 哎。
1: 不用，
0: 你干啥去啊？
1: 我去送送他们去。
0: 送我们送啊？
1: 进去，我找你有事儿。

0: 说事儿。
1: 就在这儿说吧。
0: 哎呀，梁书记把你们的当宝贝，我还能打你打的？过来，你说个事儿。
2: 哎呀，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事儿你就说吧。
1: 可以呀、啊，
2: 别动手动脚的啊！
1: 那么多人撺掇你，让你说我坏话，你都不说。行了，不枉我对你的一片真心。
2: 啥？刘大强，你会不会说话呀？你肯定是那个戏词儿看多了，一片真心怎么能用在咱俩身上呢？那是说男女之情，两情相悦，懂不懂啊你？
1: 反正我就那意思，你跟你俩同学也说啊，别再想着跑的事儿，有我刘大强在，谁都跑不了。上炕睡觉，我困了。
3: 打水啊，老婆，来，我帮你。
4: 来，等你。
3: 等你。啊，还生气呢，啊，老婆。
4: 别喊我名。
3: 那我喊你啥呀？

0: 小野太君，你不要把我们村民都逼急了啊！你们天天在这个小煤窑门口打人骂人，他们受了伤，你们让他们坚持下煤窑挖煤，道歉的应该是你。别说了，不要说了。啊，该人，大爷们，恁的嘞，真可是的，
1: 都是的。
0: 小野，有种给老子来个痛快的，别用钝刀子割肉，王五。 我不领你这份人情，我就是死，我也不领你这份人情。
2: 李新豹，你，
3: 大虎，哎。

0: 跪下！
1: ！
0: 爹，
1: 你要杀，就把我这个儿子先杀了。
0: 爹，你说什么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是这个小煤窑的总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跟陵墓中佐汇报，
0: 你还在这看热闹。
1: 你说你该杀不该杀？
0: 爹，皇军，我错了，太君，我错了，太君。不关他们的事儿，其实也不关我的事儿。你放了我们行不行？我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2: 教官，可能现在有可能我一进来啊，就孩子那么错，不是打就带司机去送你几个人。司机去啥？最近几天玩了一些。怒らせない方が、あ。
0: 哎哎，太君太君，我爹老

0: 这样，我们俩女的死了这样。
1: この少佐が命令に逆らって帝国の信用を汚れた。本日から警察団の警備に断固の監督は他に任す。わかった
2: か？哪呢？啊，上了。
3: 来干嘛呀？
2: 这话说我来干啥？我来看看金茂兄弟。你看，你拿啥来了？哎，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狗皮膏药。哎，哪儿受伤了，只要往上一沾，立马就好，贴上。
3: 哎，行行行行，先放那。
4: 你赶紧走吧，你别在这气我了。
2: 滚滚滚滚，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思维。奶奶眼睛看见我受伤了，
4: 我就没受伤。
2: 我瞎呀？啊，我看不见呐，这让人给揍的。哎呀哎呀哎呀，行了。不过话说回来啊，打今儿起啊，我认你了。哎，你还算是个爷们，是条汉子。
4: 这话还用你说呀？那我李金豹上山那是虎，那下海是龙，就算上树也是个豹子。我也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啊！不过这次你说输给小鬼子，这要传出去，这太没面了，
2: 丢人啊！金豹，咱把伤养好了，接着跟小野干。哎，明着不行，咱暗着使绊子。
4: 咋使绊子？
2: 这使绊子用不
3: 着。你干什么？你没完没了的是吧？哎
2: 呀，啊！
3: 我哥这回命都快没了，你还挑唆他？
2: 我挑唆啥？我们在这讨论战。
3: 行行行行，你出去。
2: 我跟你说那个，
3: 你出去。
2: 那膏药啊，
3: 哎，没收了，滚出去。

0: 大叔，我们卸货了，来。这黑天下火的，咋不点灯呢？啊，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哎，
1: 师傅，我回来了。

0: 后墙我们上山捡煤的时候，和吴克说了两句话。
1: 你去看看那炕头那个书包在不在，快点。完了呢？
2: 后来他说头痒，我就让他提前回来了。
1: 有没有？
3: 师傅没有。
1: 王子，你俩赶紧上煤窑，就找那个吴克和胡一平，给我堵住了，别让他跑了啊！
4: 是，
5: 快点，快点，快点，快一点的，快点！
1: 臭小子，让我抓着我弄死你，还跑！

0: 走，
1: 你放下。你可真行啊！我找你找了一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饿了，吃碗面。
1: 你还有心思吃面？你知不知道，刘大强他们找你都快找疯了。
2: 走，跟我回去。
0: 哎，我这面都下上了。
1: 吃什么面啊？老板，面不要了。走，
0: 跟我回去。
2: 我，哎，我。

0: 队长，你慢点呗，我都跟不上你了。
1: 跟不上，跟不上，给我滚回去！没规矩的佟大春，抓住我弄死你！你快点跑！
2: 我累了，我歇会儿，歇会儿。对了，于凤姐，你咋知道我在这儿了？
3: 刘大强，他半道把吴克和胡一平给拦下来了。他们说了，你们约好了，一块儿回北平。
2: 这两个家伙，
3: 你说说你，亏我还把你当自己人，你倒好，天天想着往村外头跑。
2: 这地方我真的待不下去了，屋子里哪儿都是虱子，咬得我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
3: 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啊？
2: 当然不是了，主要还是因为我练不出硫磺来。
3: 那你就拍屁股走人了？面子就这么重要？
2: 于凤姐，你替我想一想，那梁书记把我们几个像宝贝似的给弄来，曲小队还为了我们牺牲了那么多队员，可我们呢，这么长时间了，啥都练不出来，我有什么脸在这待下去？
3: 那也不行，我答应了刘大强，必须得把你带回去。你歇够了吧，走。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
1: 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

0: 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回望烽火岁月，致敬巾帼英雄。朝鲜族女战士许成书舍亲情赴国难，战场上奋勇杀敌，被俘后坚贞不屈，以24岁的年轻生命践行对党忠诚。今天的党课开讲了，让我们追寻英雄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感悟抗联精神的永恒力量。
1: 这里是大沙河抗日战基地，87年前，大沙河战斗在这里打响。大沙河战斗是东北抗联战斗中唯一一次以攻城打援战术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的战斗。在大沙河系列战斗中，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其中有这样一位朝鲜族女战士，她作战英勇，枪法奇准，被战友们称为女神枪手，她就是许成书。许成书，朝鲜族，1915年出生于安图县仲平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第13团机枪班班长。由于其父许基亨担任伪自卫团团长，经常配合日伪军攻打抗日队伍，许成书多次劝说父亲弃暗投明，将枪口转向日本侵略者，但是都没有成功。于是在1933年8月，许成书脱离家庭，来到瓮生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参加了延吉县游击队。1934年7月的一天，我军游击队与许成书父亲的伪自卫团在安图仲平村附近的山上相遇。游击队为了争取其父亲，派许成书前去喊话。但是其父不顾民族大义，不顾妇女之情，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在大是大非面前，在亲情与正义之间，许成书请示领导坚决予以痛击。他说，我和许基亨不再是父女关系，而是敌我关系，我要和他彻底决裂，将革命进行到底。1939年8月23日，在大沙河系列战斗中，许成书负责侦察从明月沟方向前来增援的敌军，没曾想敌人在深夜赶到。当放哨的许成书发现这一敌情时，立即命令战友火速回指挥部报告，而他一个人留下来拖住敌人。在交战中，许成书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枪损，不幸被俘。许成书的孤胆阻击，为我抗联部队顺利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敌人见抗联部队已经转移，便押解许成书前往安图县城。当敌人得知许成书的父亲是伪自卫团团长时，便想方设法让许成书归顺，但是许成书毫不屈服，最终敌人无计可施，判处他死刑。年仅24岁的许成书在刑场上大义凛然，英勇就义，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虽然他已离去，但那股不屈的精神却如同长白山上的青松，默默挺立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被后人铭记。
0: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陈列着一件特殊的国家一级文物——四平攻坚战小人书。它以方寸之叶定格烽火硝烟，以质朴图文镌刻英雄壮歌，承载着一段浴血奋战的红色记忆，也传递着永不磨灭的红色基因。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本小人书，重温四平攻坚战的峥嵘岁月。
1: 这是一件特殊的国家一级文物，一本看似普通却承载着千钧重量的四平攻坚战通俗小人书。它没有华丽的装帧，却记录着烽火岁月里的英雄壮举。它篇幅不大，却是研究四平战役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文献。这本小人书长12.6厘米，宽9厘米，小巧便携，却足足有62页，由图片和文字两大部分组成。其中28页珍贵图片是当时战地记者王纯德和他的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四平攻坚战一线，用镜头定格的真实战场记忆。有战士们冲锋的身影，有阵地攻防的瞬间，每一张都镌刻着战争的残酷与英雄的无畏。剩下的31页是文字说明，采用黑白印制，简洁凝练地补充了图片背后的战斗细节。这本小人书于1948年由东北画报社出版。要知道，当时的东北画报社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在物质条件极端

0: 就不得不提他所记录的核心四平攻坚战。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一场惨烈的城市攻防战。东北民主联军以巨大牺牲锤炼了攻坚能力，为后续解放锦州、天津等大城市积累了宝贵经验。而王纯德和他的战友们正是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穿梭于各个阵地，用镜头捕捉真实瞬间，才有了这本书中的珍贵画面，让我们可以直观感受那段浴血奋战的岁月。这本小人书曾被四平市市民赵生荣精心珍藏多年。2005年，赵生荣毅然决定将这本承载着家国情怀与历史记忆的小人书无偿捐赠给四平战役纪念馆。一页纸，一段史，一本书，一颗心。这本小小的四平攻坚战小人书记录着四平战役中无数英雄儿女的热血与青春。正是这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永远被我们铭记。
1: 党建红引领产业兴，小乡村奏响振兴曲。辉南县朝阳镇马家岭村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深耕立体棚模农业，铺就富民增收路，以实干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2: 春日朝阳迎村庄，我也千里遍地响。
3: 马家岭村大棚里藏着致富密码，村党支部带头创路子，总投资211.6万元，8栋日光温室大棚，3栋大棚专供羊肚菌种植，其他大棚以蔬菜瓜果反季节种植为主，带动3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
4: 你书记在不在呀？我来收麻布来了。还有多少啊？
5: 还有150-160斤。
4: 行，都给我装上吧。这个位置品质真挺好啊。总共多少钱呢？
5: 36000。
4: 一会儿我给你转账吧啊。
6: 镇政府在我们村试种，我们村的党员呢跟着学跟着做，村两委开会同意我们村以羊肚菌增加村集体收入，一年种3盆羊肚菌能卖10万多块钱，也带动一些脱贫户到我们这儿来采摘，给他们增加了一些收入。
3: 当初推羊肚菌，村民全摇头，这娇气东西能种好吗？挨家挨户聊，没人敢接手。关键时刻，党支部带着党员先冲上去啃硬骨头，首年试种3栋大棚就收获近10万元效益，村民们这才服了气，纷纷加入跟着干。
7: 咱们村这3个羊肚菌大棚，当地的老百姓呢还都能在这打工。我们今年种了2茬，1茬蘑菇就能挣2-3千块钱。
8: 我以前就是来种羊肚菌，完事种菜维修大棚，一天俺们就是100多块钱，完一年要是按年算的话也是18000的，挺高兴，多挣钱了，多收入了。
9: 村党支部带我们种羊肚蘑，种点谷鸟，也挣不少钱，我们都挺满意的。
3: 从一个个特色大棚拔地而起，到种养结合的立体农业全面铺开，马家岭村的喜人变化全靠村党支部扛责任，党员带头干，让小乡村长出了大产业。而看着眼下的好光景，村里未来的发展路子，村党支部也早就谋划好了。
10: 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展棚的棚模经济，下一年咱更上一个档次，争取尽量往上翻倍，种点那个咱反季节那些东西，再看看那个咱老百姓有没有都想加入的，往大棚这俩的，就是咱招招商引引资。目前来说，这个大棚的经济还是挺好的，目标就是扩大羊肚膜种植范围，今年的话争取再增加2个。我们村党支部先干，村民看到我们的这个收入了，他就加入来了，现在是加入的越来越多，这样的话村党支部带动村民，咱们一起致富。
1: 珲春市以党建为引领，打造暖心社区服务，通过智能食堂、4:30课堂、代际温情活动等方式，聚焦老人与孩子的日常所需，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3: 在珲春，部分老人子女在外务工或出国劳务，吃饭这件日常小事成了不少老人的烦心事。珲春市林园社区食堂引进智能点餐系统，让老人吃着可口，吃得健康。
11: 这就是我们社区食堂的智能点餐系统。我们这个系统啊，不仅可以提供给居民食堂使用，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发现老人的就餐喜好和就餐时间。我们通过他们的喜好，可以更新每天的菜单。我们也会通过这个系统啊，

0: 及时的发现独居老人的异常生活情况。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人经常在这吃饭，那有几天不来吃饭，我们就会及时的打电话沟通。
1: 截至目前，社区敬老食堂已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服务超过5000人次。针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社区将热饭热菜送到家，不让一位老人掉队。
2: 今天咱们两个字儿，一个中一个国。
3: 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画历史片啊。
1: 在珲春，双职工家庭很多，破解4:30难题。珲春是希望社区组建红星社校联盟，每天下午没时间接孩子的家长会在专门的接送群里联系老师，社区工作人员确认后统一接到社区。这里有阅读、书法、绘画、手工、科普实验，课程丰富多彩。
4: 有很多孩子因为家长不能及时来接送，在街上乱跑，有的呢孩子在学校门口等着家长来接送。我们就利用了社区的资源，为孩子们提供了放学的娱乐场所，这样呢既解决了家长接送困难，也解决了孩子放学后没有人看管的问题。
5: 我就是有时候偶尔的时间来不及，我还会晚接一会儿。咱们社区人员也照顾得非常好。
6: 然后郭书记还经常带孩子们到社区参加社区有的活动，什么插花啦，什么科技馆的。
1: 截至目前，红星社校联盟已开展各类活动380余次，覆盖学生5000余人。
7: 今天我们勾草莓，能卖出钱，还能给你买玩具。
1: 一勾一枝不仅是手工艺的传承，更是代际的温情互动。这是珲春市林园社区每周都要举办的特色活动。
8: 我们社区一周哈会组织3次这样的活动，平时会勾一些个洗碗麻布啦，完了还有一些头花，一些装饰品，完了好的一些作品呢我们会拿出去义卖。
1: 一老连着温度，一小牵着希望，珲春市各个社区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开展民族政策宣讲、非遗技艺传授、邻里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250余场，覆盖群众近10000人次，用党建引领贴心服务，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
9: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1: 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2: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3: 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秉慧，你这是走过南闯过北的人啊，给你请教个问题呗。
5: 过奖过奖哈，你先说吧，啥事儿？
4: 我这我前几天哈尝试了一家新开的菜馆，我这一看菜单，哎，我看懵了。火山飘雪这道菜你吃过没？
5: 啊，火山飘雪，你这听着像是鸡尾酒呢。
4: 不，其实是糖拌西红柿，犹如火山飘雪，是不是很有意境？
5: 你别说，还真挺贴切哈。哎，
4: 还有更神的呢，绝代双椒，你再猜猜。
5: 双椒，那跟辣椒有关呗？哎呦，
4: 我搭档这智商杠杠呢啊！绝代双椒就是青椒配红椒啊。
5: 哎，我想起来一个之前见过的，叫做猛龙过海。哎呦，
4: 又是龙又是海，那跟海鲜有关呀？
5: 想破脑袋你也想不到，哎，这就是一碗清汤，上面飘着一根葱。

0: 脑，这脑洞也太大了吧？那我再说一个哈，母子相会。
1: 这是母鸡和鸡蛋的故事吗？啊，
0: 是黄豆炒黄豆芽。
1: 这应该叫我的一生，从小种子到发芽到被人吃哈。
0: 这有趣的菜名啊，真的是为吃饭增添了好多的乐趣。就像我们今天跟大伙带来的节目一样，就是让你乐呵乐呵。
2: 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3: 在哪过？哎，
4: 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2: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3: 求婚？
5: 不是你小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2: 你看，
3: 咋求啊？咋求？哎呀呀呀
6: 呀呀！就在公司请。
7: 在公司求这
2: 个？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5: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7: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不到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8: 没关系，你失业了。
7: 不是总监。
8: 走人。
7: 我
8: 走人。
7: 您听我
5: 走。
7: 行，那回头您跟我妈说一声。
8: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2: 他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7: 老妹儿。
4: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9: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哎，
4: 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8: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
10: 我。
8: 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4: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8: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4: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9: 兄弟，我挺你。
2: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9: 那算了，
2: 终身大事啊。
9: 我挺你。
2: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9: 那算了。
4: 你
9: 什么意思？
4: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9: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2: 哦，魏魏，哎，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9: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2: 死等啊！
9: 等死吧，走。
4: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2: 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4: 好，
2: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4: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8: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0: 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那边
2: 车钥匙。
3: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
2: 啊，
3: 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4: 生日快乐！
3: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0: 这我可……
4: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3: 谢谢你们。
4: 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3: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2: 没有。
4: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3: 好，
4: 闭上说了。
2: 这蛋糕不能给他，
4: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2: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1: 什么字儿？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4: 哎呀，哎呀，小春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
3: 哎呀，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4: 妈妈真好。
2: 嗯，真好。
3: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4: 一定能。
2: 能。
3: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4: 什么礼物？
2: 没有礼物。
3: 在这儿呢。
4: 你搁这儿了是吧？
3: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个愿望
2: 啊。
4: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过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3: 这个我也不能要。
4: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4: 不是我抠。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2: 我的结婚钻戒呢。
3: 拴到车钥匙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2: 那个按钮，
4: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0: 什么情况？
4: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
0: 什么情况？
4: 在这。
6: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0: 啊，
6: 总监过生日。
0: 你女朋友过生日
6: 啊？
0: 总监过生日。
6: 对。
0: 哇，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6: 啊，
0: 不是交给我了。
5: 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2: 不是，
3: 散开。
2: 没听他说。
3: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2: 不是，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啊！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可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
2: 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5: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碎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啊、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长滨海路。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2: 哼，把你干啥去啊？
1: 存钱去。
2: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3: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3: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3: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马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3: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咱给他打电话去。

0: 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1: 行吗？
0: 跑呀，快跑，快跑，走走走。
2: 哎，这谁甘蔗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3: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3: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3: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0: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2: 喂
4: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3: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3: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3: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哎，
3: 是不是坐着水开了？哎，
5: 我救心丸呢，我。哎，
0: 不好了，哎、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哎、
3: 不是，我也够呛了。
4: 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3: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3: 多少钱？
2: 25000。
3: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3: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4: 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3: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
4: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4: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4: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4: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4: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4: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6: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4: 行了，不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4: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3: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4: 好，
3: 你拉吧，拖拉拖拉拖拉拖
4: 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4: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
1: 别跟我耍花招啊！
4: 继续给我打！啊！哎呦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0: 痛啊！哎呀呀！我痛啊！哎呦！
4: 哎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哎呀！
2: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一百万吗？给我给！
4: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一百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把这钱给你凑上。
4: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姐夫，你别哭了，
4: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0: 爸那是逗你玩的。
4: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了，
4: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4: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0: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
2: 了！别动，
0: 你装疯子！
2: 我打
0: 你！你打我！
2: 你打我！
0: 你干什么呢？
2: 嘿嘿嘿！
7: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0: 哎呀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儿。
7: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4: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7: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7: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8: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7: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0: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4: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7: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8: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4: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4: 叫个车呗。
2: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7: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4: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
9: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0: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动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碎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啊、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哈，买了什么吃的都喜欢在冰箱里放一放。
2: 哎，我也是，冰箱在我的眼中啊，那就是保险箱，吃的放进去了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吃了。
1: 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啊，不是什么吃的都能够放进这个冰箱里面。比如说有些水果
2: 哦，
1: 比如说这香蕉啊、芒果之类的热带水果，它们都是耐热不耐寒的，在冰箱里啊，会让它们表皮发黑、结而腐烂，反倒缩短了它们的保存时间。
2: 那就放在常温下尽快吃掉是最好的呗。
1: 对，咱得少买哈，尽快吃完就是最好的啦。
2: 好朋友们，要是边吃边看我们欢乐颂，保准那味儿更新鲜啊。
3: 啥意思吧？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5: 别挡我！别挡我！
6: 停！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4: 得洗澡了啊，兄弟！
3: 哎，比文采，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敬一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敬一派做生意去。敬一派会带领的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5: 好，
4: 吹牛，
3: 怎的？
4: 跟我俩吹牛？
7: 三哥，你给我吹的。
4: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5: 别挡我！别挡我！
6: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4: 你先来，我先看看。
3: 那你举什么手呢？我就发现了，我来，
6: 请莲花落阵。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2: 三哥
1: 拿酒来，造型。
3: 哎呦，到眼睛了。哎呀，
2: 三哥，我让你诱惑了。
1: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4: 上烙阵。
1: 寂静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六啊，给咱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2: 你放心，三哥。
1: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2: 走，走。啊，我三哥拿安排。
1: 啊，拿下。怎么样？
5: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是吧？
0: 不是，那怕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5: 你
0: 啥意思？
5: 你闭眼吧！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4: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0: 比诚意。来，帮主。这个是我们敬一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5: 好吗？
0: 啊，那、
5: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1: 你下来。
5: 啊？
1: 你下来。
5: 还有？
1: 你过来，过来，信我的。
5: 有惊喜啊！
1: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5: 你送我啥了？
1: 没收到吗？
5: 你送的我啥呀？
1: 我送你到这儿。怎么样，帮主？创新不？这个
5: 我想送你去死。你
1: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
2: 六啊，三哥，
1: 把礼物拿上来。
2: 好。快来，等你呢。到了，三哥。
0: 不是，三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1: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拴驴圈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2: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0: 你别说那么用了，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1: 快，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0: 快点啊，
1: 家务事拿来。能听着我说话不？今天能听着了不？你说话。
2: 三哥烦了。
1: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0: 别整那没用的，快去！
1: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0: 这，那个整点水来。
1: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2: Hello，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0: 这边来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坐坐坐坐坐，没事吧？啊
4: ，Good， 夫人的
0: 啊，夫人的好朋友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哎
5: 丐帮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了吗？
0: 什么？
1: 我问，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2: 听不懂，
1: 听不懂。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你真听不懂吗？
6: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呀。
1: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5: 我都听懂了，一口东北话。
1: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0: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扛。
5: 好，
1: 放。问我了吗？传给我。
5: 别说话，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0: 谢老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4: 有，
0: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5: 哎，
2: 三哥，
0: 哎呀，
1: 瞎不你，瞎不瞎？
0: 杨大人，您请上座。 这边请，这边请，咱是自己人啊。
6: 老铁，
0: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6: 总督啊，总督和我光屁股，
0: 什么人？
6: 光屁股长大的啊，
0: 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儿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6: 赶紧的。
0: 好嘞，
2: 走狗。
0: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10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6: 没问题，
0: 谢大人。
6: 三哥拿下。
2: 连环烙阵伺候。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数三。
7: 丐帮总舵这么严密的地方，洋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早就知道这里边有内奸。你在丐帮潜伏10年，我这哥们儿在洋人的潜伏20年。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8: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5: 丐帮弟子听令。
9: 有。
5: 苏三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9: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0: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手的，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 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特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聊城体彩助力鲁超联赛开展安心购彩首步行动。5月4号，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聊城赛区赛事在聊城市体育场火热启幕。聊城传奇队主场迎战临沂队，点燃全城足球热情。中国体育彩票倾情助力本次赛事，同步联动聊城公安部门，现场开展警彩联动安心购彩首步行动，以公益力量赋能体育赛事，用责任行动守护购彩安全，为赛场增添一抹暖心公益底色。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公益宣传展板、发放理性购彩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观赛球迷普及体育彩票公益属性、合法购彩渠道等知识，加深了人们对合法购彩、远离诈骗的认知，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意识。
1: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和懂你的人一起分享快乐，你的人一起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2: 大家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啊，是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的，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另外，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也纳入彩票公益金。每一张彩票的购买都体现了公益的价值，每一位购彩者都是公益参与者。
3: 我来说说彩票公益金从哪儿来吧。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和逾期未兑奖的奖金两部分。
2: 公益金是体育事业建设的生命线，我们要坚守公益初心，严格践行公益金宣传实施规范，与万千购彩者一起用小爱助大善，将关爱和温暖传递给更多需要的人，让体彩公益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姿。
4: 8.81派奖开始了，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加码50%，7等奖奖金翻倍，当奖池超8亿时，3至7等奖双重升级。中国体育彩票。
5: 体彩公益金是如何分配的？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进行分配，60%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30%成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而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各得5%。其中，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组织实施和管理。
6: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无论早晚。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0: 认识你们所有人。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听过很多人的故事，
2: 继续努力。
0: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3: 哎，你们在西海店吗？快点快来，
4: 马上就到。
0: 我感动于你们的欢笑，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铭记你们的汗水。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0: 咱们在上下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因为那个车门口不有个小缝吗？嗓子哑了，嗓子哑了，等会儿。
1: 我是中国铁路，我是杨记集团有限公司长顺客运段的一名列车长，我叫刘颖，同时呢也是自媒体账号颖老板的运营者。
0: 哎，撵车！哎，等一下。这都不行啊，太危险，切记不要撵车。
1: 2019年开始建立的这个颖老板的抖音账号，最开始做抖音账号就是想自己发着玩的。然后我那天很巧合，就我下班的时候就是自拍的形式，说了一个我今天在车上发生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一个小孩管我叫叔叔，发到网上了，然后一下子这个视频就有热度。
2: 小朋友管我叫阿姨，那你理所应当的管我叫叔叔是怎么回事呢？不理解。
1: 随着粉丝量还有关注度不断的攀升，就把这个账号成为跟网友们沟通的一个桥梁。他们有什么问题会在我作品下面留言，后台私信，那我都会及时给予反馈，然后拍摄成短视频的形式告诉给大家。当时也是有个私信，一个小姑娘，她是山区的，从高铁站坐车去到大城市的医院去看病。看完我的视频之后，她就一步一步做规划，说啊，原来不用出站我就能可以中转换乘，避免了很多的麻烦。回到我的私信中去反馈，说呀，视频拍的真的非常有用。
0: 从路，这不能说全在，不严谨啊，不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说我拍这个账号能有多少的粉丝量和关注度，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去关注中国铁路。那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中国铁路的发展真的很快。我作为一个铁路职工来讲，我既想做好铁路科普，又想宣传好铁路文化。我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告诉大家中国铁路的一个改变。那很多其他城市有很多好的新线啊开通，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请注意做好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长春西北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17号白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夜间到19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建议各地迅速掀起水稻移栽高潮，做好以播旱田的查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15到25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阴，12到26度。松原小雨，13到26度。四平阴转小雨，16到25度。辽源阴转小雨，13到24度。吉林阴，14到27度。通化多云转阴，12到24度。白山多云转阴，11到23度。延吉多云转阴，14到24度。长白山多云转阴，8到24度。镇赖小雨转阴，10到26度。榆树多云，13到26度。大安小雨，11到24度。龙井多云转阴，13到24度。农安多云，13到26度。长春多云，15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江胜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
1: 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等精彩文学活动在长春举行；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三天，精彩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
1: 文化中国行文博之光专栏聚焦我省各地博物馆如何创新表达形式，成为大众文化空间；
0: 吉林艺术学院面向市民开放校园，以优质美育资源全民共享，赋能城市文化建设。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吉林省水利部门切实履行水安全保障职责，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
1: 在吉林省水利厅智慧水利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刚刚完成更新的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进行调试。
2: 过去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像类似于时间轴这种，更新了也是3-4个版本了，大概把那个精度是越来越精确。
1: 防胜于救，省水利厅依托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构建起全域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通过防汛大脑科学调度，2025年汛期统筹464座水库联调联控，成功将52条高风险河流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有效避免了传统人海战术，
3: 实现监测、预报、预警、指挥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洪水预见期提前至2到3天，洪水量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90%。做到预警信息同步互通，递进发布，指令跟进，一体直达。
1: 水旱灾害防御工程能力同步升级。眼下由吉林省水利厅牵头，全国首个以沙积沙堤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15-5期间将集中治理都市圈6条主要江河，171公里沙积沙堤，预计总投资240亿元。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吉林省水利厅强化水资源统筹配置，计划设立松花江、伊通河、东辽河3个母亲河源头保护区，涵养优质水源。在水量保障上，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调度方案已编制完成，跨区域调水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4: 截至目前，已累计向长春、四平、辽源引调优质水源超1.1亿立方米，在足额保障城乡用水的同时，持续改善4个重点水源地水质，不断夯实都市圈捉水源联控联调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1: 在守住防洪安全保障供水底线的同时，省水利厅同步推进水生态保护、水文化建设和水治理提升，目前正梳理摸排各类水文化遗产，谋划水文旅项目，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5: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聚焦深化伊通河水脉价值转化，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强化跨区域系统治理4项重点工作，让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竞争力和鲜明底色。
1: 5月16号，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和文学春天盛典沙龙互动活动在长春举行。
0: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共同为吉林文学馆揭牌，启动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

0: 版项目。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展馆系统梳理吉林文学发展脉络，全景呈现现代当代吉林文学的璀璨成就，打造了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由时代文艺出版社策划打造的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正式启动。该丛书旨在系统梳理总结当下中国文学现象，致力于打造兼具学术价值、理论深度与时代内涵的标杆性文学理论出版物。丛书规划编纂10部，聚焦文学现代性、网络文学等前沿议题，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阅读性，将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实际、理论思潮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呈现。丛书预计2027年全部出版面世。在文学春天盛典沙龙活动现场，秋华洞携手格非、苏童、范晓青、李修文等作家，围绕文学当代价值、经典文脉传承等话题展开对话与分享，为现场读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
1: 5月1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5件，来信37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9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5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28.21%；固体废物类问题21个，占17.95%；生态类问题20个，占17.09%；噪声类问题16个，占13.68%；水类问题13个，占11.11%；土壤类问题5个，占4.27%；其他类问题9个，占7.69%。截至5月16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53件，重点案件54件，其中来电273件，来信18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0: 近年来，德惠氏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将渤海香瓜作为拳头产品重点培育，持续推动蓬勃经济提档升级。眼下正是德惠氏渤海香瓜的集中上市期。在德惠市渤海镇智慧家庭农场的香瓜大棚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种植了8个香瓜大棚，通过早育苗、早成熟的错峰种植模式，让本地香瓜能够好瓜卖好价。
2: 瓜地产上基本上一个棚子在50000块钱左右，然后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套种西红柿，然后能套种豆角，一年一个棚子大约在10万左右。
0: 作为全省知名的瓜菜特色产业镇，渤海镇拥有数十年香瓜种植历史。当地依托丰富的水系滋养等天然优势，培育出皮薄如纸、脆甜多汁的渤海香瓜。截至目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达2600公顷，建有7000余栋标准化大棚，推行头茬香瓜、二茬蔬菜的科学轮作模式。今年瓜菜总产量预计超过10万吨，总产值超10亿元，仅香瓜一项就带动农民年增收1.5亿元，惠及2700余户种植户，全产业链带动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
3: 在技术上对农民进行指导，通过农贸会等一些展会扩大产品的影响力，
4: 打造渤海鬼市，把它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瓜菜的交易中心，让我们的香瓜蔬菜销售得更远。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3天，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
0: 今天博文论丛优秀博学论文系列推广暨访谈研讨活动在书博会1号馆举行，丛书正式面向全国出版发行。该丛书由省委宣传部组织评选，吉林人民出版社推进，是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6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双向成果。丛书首批遴选2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覆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经济等领域，
5: 对年轻人的震撼挺大。年轻人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更加有前途，更加有未来，
6: 打造吉林省的人才高地、学术高地、文化高地，为吉林省的文化发展提供文化环境、智力支持、 理论支撑。
0: 今天一场以长白沃土、童年与自然共

0: 生为主题的生态儿童文学创作访谈会在树博会一号馆举行，活动围绕吉林摄影出版社推出的长白山生态儿童文学丛书展开，与会嘉宾围绕创作初心、实践心得展开分享。吉林省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该书系统梳理先秦至明清吉林古代民族交融历程，兼具学术与普及价值。发布会上，作者与专家分享解读，现场向省图书馆等单位赠书。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出版精品，融合本土文创特色，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下面我们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到现场，沉浸式感受两大核心展馆的魅力。
1: 本次书博会共设置了两大核心图书展馆，一号集书馆，二号集运馆。两个展馆的定位不同，布局不同，所以他们的亮点呈现也不同，将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差异化的观展新体验。
2: 位于一号馆的集书馆是全国出版精品集聚地，布局层次分明，品类齐全。馆内设置真理之光主题出版展区、主宾集团展区、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还配套全国高校出版、东北最美图书、优质期刊等特色专区。展区内有两大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首次参展，携七家下属出版单位国际精品图书亮相；二是吉林重大文化工程吉林全书首次全景呈现编纂成果，大家不要错过。
3: 国际书店创新的携带了300余种，包括原版图书、经典文创，打造了一个哈利波特的铁区。
1: 二号集运馆主打区域书香荟萃与潮流文创融合，设有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区、全国的热门新书、吉林的本土读物文创展销四大特色板块。展馆保留了标志性的特色，昨日时光展区集中陈列了古籍旧书、典藏书籍，满足市民淘书品墨的需求。
4: 准备了1000余种精品图书，带来了熊猫系列文创产品。我们也想呢，通过呢书博会呢高人气呢，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长春市新华书店。
2: 集运馆中的另一个亮点是工业文创融合新范式，博览会将长春特色工业 IP 与书香文化深度结合，实现书香与城市产业相融共生。
5: 我们这次带来了红旗的全系的经典车模和在售的车模，以及一些我们红旗文创的新品，同时也要带着中国的红旗的这个文化走向全世界。
1: 展会期间，这里还将陆续承办60余场名家签售、新书发布等重磅文化活动，让市民既能淘好书、享实惠，又能沉浸式参与高品质文化活动。
6: 5月15号，2026年筑梦奖礼青年向北吉林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读书荐书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设置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书香分享会等环节。
0: 在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中，进入决赛的省内25所高校青年学子在吉林省图书馆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围绕党史、新时代东北振兴发展、吉林实践等主题，采用主题讲述、相声快板、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开展宣讲。经过评选，最终决出文魁、文星、文杰、文士四个奖项。
7: 传统的宣讲应该如何和现代的方式和大家更能接受的形式结合到一起，就让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到更多的青年人的心里。
8: 通过对史实的一些学习，了解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获得了一个精神上的共振。
0: 书香分享会在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会场举行，6名高校学生向长春市中小学生代表分享阅读心得。从问道极限国331里的万千气象，到抗美援朝后援地里的家国情怀，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祖国、爱读书的种子。
9: 坚定了我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子，讲活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光荣使命。
10: 以后我也要多读书，积累好词好句，让读书陪伴我成长。
0: 此次活动是筑梦奖礼年度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单元，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学思见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1: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近日，多家央媒聚焦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5号，人民日报图文报道，书博会上共有300多家参展商携40多万种出版物参展。5月1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展出40多万种。

0: 出版物、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等消息。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也对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行了报道。5月1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三版要闻头题报道，吉林将努力形成以未来工厂为引领、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为主体的梯次培育机制，让头部企业真正成为质改数转的领头羊。5月15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多条有关吉林中华秋沙鸭繁殖季的新闻报道。
1: 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文化中国行·文博之光》专栏，聚焦我省各地博物馆如何创新表达形式，成为大众文化空间。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逛馆成为市民游客假日里的新选择。
2: 体验了那个手编，感觉就是挺好的，
3: 里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里面的那个球幕电影，就让我长见了很多的知识。
4: 请到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可以面对面的与游客交流，手把手的教给游客非遗，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推出了9项多媒体的互动体验。
1: 近年来，吉林的文博场馆从重展变为重教，让行走的课堂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以吉林省博物院为例，其构建的常态化加节点化加主题化加特色化四维社教体系，覆盖全年龄段，每年汇集25万人次。
5: 实行双院区协同联动，充分利用馆藏文物与展览资源，不断进行课程创新，打造独具吉林特色的系列化课程，推动线上线下的融合教学，提升课程质量。
1: 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自然库虫社等特色研学品牌，让孩子读懂自然、亲近自然。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每周的国学大讲堂，让传统文化在趣味互动中变得通俗易懂。伪满皇宫博物院点亮文博之光项目成功入围国际博览馆协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奖。今年1月1号起，吉林省博物馆条例正式实行，随着一项项文博创新举动的落地见效，吉林的文博资源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0: 为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职能，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月起，吉林艺术学院校园正式面向市民开放。学院全面开放优质美育资源，推动全民共享，以艺术浸润城市，打造兼具艺术底蕴与公共价值的文化坐标。
6: 我们现在来到了吉林艺术学院的红旗校区，那这里呢正在进行设计学院2026届优秀毕业作品展，这也是吉林艺术学院面向市民开放的首个艺术窗口。
1: 本次展览汇聚国画、油画、视觉艺术、产品设计、数字媒体等100余件青年学子原创作品，题材新颖，形式多元。
7: 吉林学院红旗校区呢，依托我们3大类场馆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放，其中包括咱们的一楼美术馆、藏品陈列馆、世界经典雕塑与绘画复刻临摹馆，把我们这优质的活动呢做成一个惠民服务，然后到社区，然后包括进校园。
1: 从课堂创作到公开展示，毕业展既是教学成果检验，也是青年艺术创作者与城市大众的对话。
8: 我设计的这个是视障导航仪，展品能够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展出呢，我很开心，打磨了这么久的作品终于能够被大家看到。
9: 整个这个展的风貌呢，既有我们文化底蕴的沉淀，同时还有时代的气息，特别是很多的创意和设计呢，特别的符合当下我们对艺术审美的需求，
10: 感受一下艺术氛围，陶冶一下。之后呢，其他校区如果有像戏剧啊，包括音乐会什么的，可能我也会去关注去参观。
1: 以红旗校区先行开放为示范，吉林艺术学院将统筹4大校区，依据专业特色精准布局，分领域打造音乐展演、喜剧舞台、公益课堂等多元艺术场景，实现美育资源差异化供给、全域覆盖。
6: 随着吉林云校智慧教育平台的试运行，珲春市春化镇打破时空壁垒，将全省多所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当地学校，用数智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助力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1: 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吉林云校于今年三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在珲春市春化镇，师生们只需轻点鼠标登录平台，即可实时接入名校同步课堂，点播精品微课，获取权威试卷与课件资源，
11: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充足利用碎片时间提升自己，把学习变得轻松而高效，
12: 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1: 依托吉林云校的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四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化教学体系。
13: 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春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
0: 吴善花是汪新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家家户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把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建成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生活馆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一个节，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落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重要的小事。
14: 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0: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
14: 300工作法就是聊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知道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15: 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
0: 吴善花还带动社区党员为民解忧，他所在的江北社区累计动员100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价值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2025年，吴善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 近日，通化市二道江区开展文明餐桌光盘行、拒绝浪费树新风文明实践活动，营造厉行节约、文明用餐的浓厚社会氛围。
0: 通化市二道江区以主题实践、科普宣讲、入户进店倡导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推进制止餐饮浪费，进行光盘行动宣传引导。
16: 活动板块很新颖，设置了很多居民参加的活动，很有教育意义。
0: 通化市二道江区还组织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餐饮经营门店，走访商户经营者与往来市民，倡议餐饮商家主动引导理性消费，呼吁市民自觉摒弃铺张浪费，
17: 促进商户提醒适量点餐，推行小份菜、剩菜打包等暖心服务，从源头上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1: 5月16号，2026年度全国初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开考。本次考试，吉林省考区报名近50000人，共布设35个考点、178个考场，分3天6批次有序开展。吉林省财政厅统筹部署考务工作，强化全程监管，严防考试作弊，严守公平公正底线。
0: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将于6月13号至14号进行，赛事总里程157.8公里，全程依托环长白山森林绿道精心打造，骑行及赏景，竞技伴风光，实现了国家级职业联赛 IP 与长白山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 IP 的强强叠加。
18: 近日，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龙井市业余足球比赛举办。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共有7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赛事将持续至6月中旬。
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春城。最近几天，长春牡丹园迎来盛花期，各色牡丹次第舒展，雍容绽放，尽显北国春城的诗意浪漫与时代芳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4: 暗流涌动的上海，
5: 顾鹏，
6: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4: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6: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4: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7: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3: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4: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8: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

0: 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0: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3: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5: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9: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6: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

0: 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2: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3: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4: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8: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7: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9: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7: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旱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0: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旱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6: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

0: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

0: 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2: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5: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

0: 格，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2: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3: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2: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4: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2: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5: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洛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洛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0: 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王厅长，
3: 你是谁？
2: 顾盼。
3: 你想干什么？
2: 我有仆从贪污腐败和其他的犯罪证据。
3: 你要揭发他？
2: 是。
3: 为什么？
2: 为了洗清我自己叛徒的身份。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跟头找，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这是？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
1: 对不起，这。
0: 诸位，你们之中有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点，
2: 是。

0: 样不行，得想办法。
1: 不急，
0: 罗希明在外面。

0: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1: 为了什么事？
0: 顾盼出现了。
1: 顾盼？
0: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1: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0: 是。
1: 等一下，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下人。
0: 是。
2: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走。
3: 为什么利用我？
2: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4: 已经来不及了。

我和黄圣香，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你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没说要走，但是放他走。
1: 走啊！别动，把枪放下。

0: 这任务都明确了吗？明确。吴盼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
1: 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我们是幸运。
2: 如果再开一枪呢？你想再来一次？
1: 试试看。
2: 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
3: 怎么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2: 他不会有事的。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香的手里。有他和王胜香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4: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5: 回水摸鱼，黑匣子给我，我保你一命。这笔生意，你很划算的。我怎么知道王厅长会不会过河拆桥呢？
6: 闪开！王厅长，
7: 侯校长，
6: 王厅长这么大动干戈。 被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4: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厅长。

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趁早点。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计划。

0: 天桥节礼物。
1: 相信谁？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找到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他导致他被枪杀。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在说什么？
1: 校长说的是，
0: 顾盼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1: 面目全非，
0: 继续查，务必趁着这个机会。
2: 把顾盼给抓回来，说。小恩怎么样了？黄副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你和顾盼的关系其实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说说看吧，他让你进青山，到底是什么目的？欲加之罪。
3: 何患无辞呢？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我也只能用一些。 身体上的审讯技巧。娘，娘，娘，抱歉。
2: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我？
3: 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
4: 这本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这
5: 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
0: 老潘，干嘛？
5: 被抓了，什么理由？不知道啊。刚才黄素梅的手下取我的遗物是拿了真金，估计现在已经在刑房用刑了。我去看看。你去，你现在去，我不就暴露了吗？俊成，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6: 你是不是疯了？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7: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家医院。校长亲自出马，
6: 你说会不会是去抓顾盼的？
7: 顾盼之前出现过，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也许找到了顾盼，就都知道了。
6: 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3: 还需要继续吗？

0: 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继续。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而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
1: 是，属下明白。

0: 顾盼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正确。他是党国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方潮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
0: 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去他老家查过吗？
0: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1: 是。
0: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1: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嗯，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现在就好了。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1: 小秋，啊，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老四换出的纸条？
1: 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
0: 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
1: 安好，勿念。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圣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0: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
1: 没错。
0: 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
1: 不会的，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
0: 他们就要见面了。
1: 我知道。
0: 不后悔。
1: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0: 那对你呢？
1: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
1: 安好，勿念。
0: 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带了。
0: 我想我能猜到是谁。罗兴明。
1: 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0: 夏恩被捕了。

0: 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
1: 你有什么办法？
0: 蒲松现在对我还没有完全戒备，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1: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

0: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蒲从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但是要救夏安，
1: 只有这一个办法。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就要见面了，我后悔。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但对你呢？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 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 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 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 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

被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好呀，牛肉。

0: 为什么利用我？
1: 对不起，
0: 你刚对不起墨家。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你要审讯夏恩？
1: 是。
0: 给我个理由。
1: 我相信他。
0: 钟恩，干我们这一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
0: 你多虑了。
1: 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晚了就来不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是罗兴明。
1: 哦，有进展。
0: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1: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
0: 我信不过他。
1: 顾盼他在哪儿？
0: 暂时不知去向。
1: 知道了。
2: 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0: 彼此彼此。

0: 查的怎么样？
1: 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2: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1: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0: 你出去吧。
1: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
1: 没关系，已经毁了。
0: 啊，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为了神谷浩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

0: 有人发现真相，
1: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
2: 是谁？
1: 谭仲文。
0: 蒲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 你说过他是你儿子。
1: 是。
0: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2: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1: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是我要看的。
0: 校长。
3: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
1: 谭教官，我不明白。
0: 你知道我在说谁？
1: 顾盼吗？
2: 夏恩，你认识他？
1: 我见过他。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三次吧。谭教官，
0: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
1: 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

0: 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他是他。你以为你被捕了？
1: 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那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任他插翅难飞。
2: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1: 担心他不会来。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
3: 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0: 碧云，嗯，有些事情啊，我必须告诉你。
1: 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2: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0: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潜伏。
1: 什么时候？
0: 尽快。
1: 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0: 尽快取得他的信任。

0: 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
1: 为什么？
0: 为了我们，为了我。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你们为什么谢我？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沈谷浩二，他是你们的人。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
2: 是，还有凤巢。
1: 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可是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
2: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 沈谷先生来华，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

0: 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也是你们的人？
1: 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
0: 可是都因为我。他们都死了。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杀了莫有信，乃是我的任务。任务？这其他的，我对不起你那母亲，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前夫这么久啊，被人当了莫有信八年的太太。
2: 这件事您就是要我承担的理由吗？
1: 当然不是，向您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2: 的确是这样，
1: 你不要让顾盼给洗脑利用了。
2: 你就。

0: 好好学习吧，
1: 校长。
0: 重新给他挂水。
1: 是。
0: 立刻逮捕谭仲文。
2: 是。

0: 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
1: 人病治病，国病救国。
0: 哼，国病救国，就凭你啊？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不说了。
1: 好，今晚只喝酒。
0: 对，喝酒。

0: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喝酒，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1: 你喝多了。
0: 喝多了，喝多了好啊，喝多了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0: 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八音盒呢？
0: 八音盒怎么了？
1: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

0: 仲文，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
0: 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是的。<笑>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
1: 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周恩，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
2: 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校长欲加之罪，仲文无怨无悔。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仅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欺乃其罪一。回国后，密会蜂巢组织成员顾盼，以助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内奸。
1: 其乃其罪二，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仲文知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不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你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
0: 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爸爸，我谢谢你。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
1: 你查到了什么？校
0: 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1: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

0: 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欲望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2: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0: 冬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0: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人口发展关乎民族复兴，生育友好是国家前行的方向。吉林省将人口发展与家庭建设深度融合，着力营造理解、尊重、支持生育的社会氛围。省妇联、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中心深入城乡、社区、高校、企业，倾听不同行业年龄女性的生育故事。全国政协委员王怡教授以专业视角为孕产健康护航。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用真实故事传递生育美好。愿这份来自吉林的温暖力量，让更多人看见生育价值，读懂家庭意义，携手共建生育友好社会。

0: 漫步烟火街巷，邂逅百年风华。一边是人间烟火升腾，美食飘香，抚慰日常；一边是林荫掩映，美景如画，定格春城温柔。幸福是什么？是家人同行的默契相随，一路闲话暖心，笑语相伴。
1: 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来到这有书，我是路遥。那关于幸福呢，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人说三餐四季的安稳，有家人陪伴就是幸福。那幸福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吉林大学的教授贾玉娇老师，也在书里探索着关于幸福的答案。欢迎贾老师。
2: 贾玉娇，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深耕民生保障、家庭建设、生育知识与社会治理研究，依托实证调研，多为解读婚育焦虑等现实议题，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的贾玉娇。今天呢，非常开心有这样一个形式哈，跟大家去分享我写的这本《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
2: 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作者贾玉娇以理性学术视角，柔和女性细腻共情，深度采访多位母亲的人生百态，落笔十位东北女性真实人生，横跨不同年龄、职业与生育抉择，直面当代女性生育困境、家庭羁绊与人生坚守，跳出完美妈妈的刻板标签，褪去世俗固有认知，书写女性主动经营家庭、重构亲密关系、实现自我成长的鲜活故事。
1: 那翻了翻您的这本书哈，里面采访了很多位在婚育年龄的女性。那我想知道，见证了这么多人的人生，是不是自己也有很多的感慨？
0: 的确，就是在和他们在互动交流的时候呢，自己是很深受触动的。在没访谈之前呢，总以为这种感受是自己的。实际上，在和他们很多个女性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感受是一样的。而且呢，往往我会把我个人的身为母亲、身为妻子、身为女儿的这种角色的这种体会，会带入到我和他们的这种交互和访谈的过程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是调研，不如说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次情感的互动、交融和共鸣。
1: 那为什么在采访的这么多人里，选了这十位作为书中的案例介绍给大家？
0: 之所以选择这十位女性呢，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在一起碰撞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这本书一定要体现的是代表中国当下最普通但是不平凡的这些女性们她们的家庭故事。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十位女性的时候，是尽可能的考虑到她们行业和年龄的这种代表性，所以在行业上呢，我们是尽可能覆盖到哈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职业领域。那么在年龄上呢，我们也会有侧重，比方说重点呢就是放在90后啊、80末。当然还有一部分是80初和70末的这样一个人群的考虑。在这本书里还会有关于婆媳关系的一个小的指导，还有呢就是夫妻关系的一种情感调适的一些小技巧等等。所以我们这本书呢，看似是说在讲女性的故事，实际上我们是不分主角和配角，而是在一种关系视角里面呈现的是一个幸福家庭当中哈，我们是以女性为观察点所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途径。
1: 所以在这本书里，女性是一个点，更多的是一个家庭的成长。
0: 是的。
1: 那像在您的采访过程中，有没有哪件事儿、哪个人让你特别感动，感动到想哭那种，有这样的吗？
0: 这个就很多了。
1: 很多呀。
0: 很多了。让我泪流满面的就是林阳医生。
2: 林阳，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吉林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深耕妇产科临床20余年。她35岁大龄备孕，亲历孕产波折，诞下早产女儿后，她以医者专业与母亲的坚韧悉心守护，在身份蜕变中深刻体悟生命与医学人文的温度。
1: 她
3: 的这个孩子是早产儿，说生下来的时候只有2斤8两哈。啊，
0: 是的，无论是从医生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妈妈，可能都没遇见过的一个场景呢，就是这孩子的排便啊不是很通畅，啊，这肚子他就描述说胀得大大的，排不出便，然后又吃不下饭。这家人呢就围着这个孩子都不知所措，因为太小了，那个孩子就是上医院也没有特别好的那种仪器能够去解决孩子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时他说我就特别的镇定并且很坚强，我就拿着这个扣耳勺，他说我但凡手抖一点可能都会刮破孩子的肛门，他说我就是此生最心惊胆战但同时他又最稳的一次，就是拿着这个扣耳勺去抠孩子的这个粪便，说当一点点扣出来之后，孩子一下把这个积蓄在肚子里这个粪便一下子全排出来的时候，哇的一声哭了，孩子那个哭不是难受的哭，是畅快的哭了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就包括他和在一旁啊胆战心惊的他的丈夫和他的妈妈，那一刻全都哭了，多亏了有他这个职业啊，让他更了解这种情况，对，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及时的、有力的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故事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四个字：为母则刚。在他这个刚强的背后，有家人，尤其是他丈夫的支持，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他丈夫来扛起来的，就是尽可能不要去干扰他的这种产后的哈身心的状态。
4: 很多人说当了妈妈你就能支棱起来，而且必须支棱起来
0: 啊，虽然这个事情是很平淡的，但是它却很能打动人心的啊。比方说白冬雪这个95后的血战护士，
2: 白冬雪1994年出生的长春姑娘，护理专科毕业。2017年她与同岁的先生结婚，婚后不久怀孕生子成为母亲。婚前的她被家人宠爱，孕后迅速蜕变，主动学习育儿知识，先生也自学做饭包揽家务，夫妻相互扶持。她独自带娃艰苦工作，即便与长期异地的丈夫分居也始终积极乐观，在婚育中褪去青涩，收获成长与幸福。
0: 一个95后的小姑娘哈，22岁结婚，她就能够去承担起这样一种呢，哎，家庭当中她身为妻子、身为母亲的那种角色。因为她丈夫工作性质哈，在外地比较繁重的这样一种情况，只要有她有时间，她就会把她个人休息的时间让渡给她的妻子，陪伴妻子、照顾孩子和老人。
4: 白冬雪她是在血战工作吗？那她平常的工作忙吗？
0: 他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很忙的，而且他血战的这个工作的氛围很好，就是对家庭很友好的一种工作环境。他会把孩子带到血战去，孩子就可以看到在血战里面很多来义务献血的人，孩子就会问这些人来到这儿干什么，无形当中对孩子有个很大的影响，也是现在国家在15规划当中我们也非常去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营造一个对家庭发展友好的一种社会支持的环境。所以这种环境下，我觉得女性呢相对来说就具备了能够去平衡工作和家庭发展的这种自主的能力。
4: 那在整体现在婚姻啊还有生育年龄都退后的情况下，其实他俩显得还挺特别的，因为是很早就按部就班的结婚了、生孩子了。
0: 他认为觉得结婚合适的一个年龄，哎，就恰巧遇见了他的先生，而且他的先生的观点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
4: 我看到您在序言里写了大概这样一句话，就是不要苛求自己成为完美的妈妈。
0: 是的，就是我们这本书呢实际上想去讲述的或呈现的

0: 律的这个关系当中来进行一种锤炼和实现自我成长。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家庭的这种关系当中通过家庭化来实现我们个人的所说的个性化。所以在家庭的这种呢看似最亲密但是往往最复杂的关系当中，我认为是最能锻炼人处理问题的能力的啊。所以我们的女性们，我们通过在这样一个婚育和家庭的这种关系的营造中，我们实现的是不断的向上的和美好的自己。
1: 我之前还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啊，有的人说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就会影响事业，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担忧啊。但是在您的书，杨丽娜这个人物，哎，感觉她是家庭和事业都经营得风生水起啊。
2: 杨丽娜，85后，放弃南方优渥工作，回到延边农村创业15年，创办明锐文旅集团，以小家为先理念，将母爱融入企业管理。他平衡家庭与事业，悉心养育双胞胎儿子，同时带动400多户村民增收，帮扶困难家庭，资助贫困学生，以爱与责任串联起个人成长、家庭幸福与乡村振兴，书写了女性创业与母爱担当的动人故事。
1: 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啊，他还有2个双胞胎儿子。
0: 他这2个儿子呢，可以说是给他很大的能量，包括他的丈夫也给他很大的支持。根据他的人生经历，他提出来的这么一句话对我很有很大的触动。他说，我会用我的行动去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然而可能当下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我要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啊，但是放在杨丽娜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故事情节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她在毕业之后是有机会去那些发达的城市对大厂工作的机会，但是她回到了她的家乡，我们东北的一个乡村，然后去投身到乡村振兴的这个非常伟大的事业中。那么这种选择，他认为我要让我的选择变成是正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很强大的生命力、旺盛的这样一种能量啊，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他个体，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以及他丈夫对他的这种支持。这个家庭会影响事业呢，这个事儿分怎么看啊？如果从时间上看，我们都知道就是事业也是一个时间密集型的事物，
3: 对，
0: 那照顾家庭也是一个时间密集型的事物，那么从我们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上说，它肯定会发生冲突。但是呢，做好事业不是只是说我投入时间和精力就一定能把它做好的，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向度，就是做好事业底层的逻辑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能不能表现出那种旺盛的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去表现出很强大的韧性。所以这些东西呢，恰恰是在我们的婚育过程中能够给予这些个体的。那么如果来到杨丽娜的这个故事里面，我就会可以看到她实际上在生育的过程中啊，以及她在享受母亲的这个角色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给她很大的力量，就是会转化到她创业和经营她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工作事务的这个过程中来。
1: 所以说人生可能没有什么是一定正确的选择，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能量、足够的能力，让我们的选择成为正确。
0: 对，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一个观念，就是幸福究竟是什么。有的时候看似是付出比较辛苦劳累，但是心理上是有一定的满足感，而且这种满足感呢也来自于配偶，他看到了你的付出，同时他给予你一定的反馈。实际上家庭呢就是在你来我往的这种过程中不断不断地去积累我们的这种爱的幸福的泡泡，让我们的家变成了一个有爱的有温度的这样一个空间。
4: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息。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行行出状元，高手会吉林，欢迎各位。那首先呢，我们要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中车常客高级技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李万军。
1: 用智慧和技能把手中的产品不断升华，最后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这就是工匠精神。大家好，我叫李万军，是中车常客股份公司高铁生产线上的一名焊工。
0: 欢迎职业规划师、心理专家黄小梅。
2: 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路、适合的职业，成就属于自己的辉煌。大家好，我是黄小梅，一名心理咨询师。
0: 欢迎资深媒体人圆圆，欢迎。
3: 一身热爱，一路高光。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圆圆。
0: 有人说机械是冰冷的，但总有人用双手赋予它温度，用极致赋予它灵魂。我们今天的高手叫赵树松，他从一名普通的学生成长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他。
4: 这双手常年被机油浸染，纹路里嵌着擦不尽的油污。
5: 说要采访他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说把护手霜给你抹一抹。
4: 可就是这双看似粗糙的手，却能掌控毫厘之间的极致精度，一件件精密绝伦的机械零件，是匠心与冰冷金属历经千万次锤炼的硬核对话，

0: 我叫赵树松，吉林省工业技师学院的老师。
1: 生在农村，长在技工家庭，从技校毕业到留校任教20多年，赵树松没离开过车间，没放下过锉刀，一步步成为职业教育的技能领航人。
0: 技术没有捷径，只有周而复始，反复的练习。
2: 他确实是肯钻研，
3: 刻苦，
4: 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3: 严谨。
5: 石勋厂确实就是他的战场。
1: 从农村田间到技能殿堂，从无名学徒到国家级技能大师，赵树松用20余年逆袭证明技能可以改变命运。今天他带着最质朴的匠心，带着20多年练就的一身硬功夫，来到高手云集，用精准见证奇迹。
6: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赵树松，有请。

0: 大家好，我叫赵树松，来自吉林省工业技师学院。
1: 听说啊，你有一个外号叫做机械魔术师啊，平常的工作就是和机械打交道，那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0: 平时就是传授学生一些机械方向的那个实习教学工作。
1: 那今天呢，赵老师啊，就要给我们展现几个他的绝活。来，我们先上道具。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一台台式钻床。
1: 台式钻床。
0: 它主要用于小型零件的孔类加工。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第一项展示，就是钻鸡蛋。最终要达到的效果呢，是钻破蛋壳。
0: 对，
1: 但是膜不破。
0: 第一项挑战，在生鸡蛋硬壳上
1: 钻出圆孔。

0: 要验证一下是不是成功了。现在呢，这枚鸡蛋啊是蛋壳破了，上面钻了一个圆形的小孔，但是呢，这层膜还非常的完整。太厉害了，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赵老师。好像要手眼心
1: 对，而且耳朵也一直在听。
0: 那听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当蛋壳破的时候，有的一瞬间它有一个声音，
0: 比如说它是什么声音，能不能给我们模仿一下？
1: 就是砰，类似于砰一下。哦，
0: 轻轻的那个砰的一下就是最关键的一个声音。
1: 对
0: 那像这个啊，在实际工作中会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1: 实际上就是学生通过这种训练，他在干别的孔的时候，他就能掌握完全掌握好的这个移动这个速度，然后加工出这个孔的精度啊要超精一点。因为在机械行业当中啊，有很多加工盲区必须是用手工加工来操作的，经过这种训练之后，他的手眼包括他那个心啊跟这个
0: 耳朵
1: 啊对都能融合到一起，然后又能够提高这个加工这个精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下一项展示。
2: 第二项挑战，在 A4 纸上钻出圆孔， A4 纸下放置气球， A4 纸完全钻透，气球不破。
1: A4 纸呢，它的厚度呢是0.1左右，一个头丝的厚度。下一个我放一个气球
0: 啊，放气球，那我感觉这个应该更容易破。
1: 对。
0: 那这样我们先请圆圆来体验一下好不好？不要害怕啊。
3: 好的，气球便宜啊，可以试一下。
0: 这样感觉很容易破。还要更大吗？
1: 这样我开起来之后，你压着它往下移动，让钻头慢慢接触这个纸啊。
0: 你手出汗了。
3: 出了，是的。
1: 但是响了之后手一定要往后撤啊，我要碰那个钻头。

0: 哎，
1: 但是纸是稀碎的。
2: 他是把这个纸跟那个气球分开了，这样腾空起来，就像帽子一样。
3: 哦，你没贴上。
2: 对。
0: 那我那个挑战，看起来成功又失败了。
2: 其实你这个跟气球都没啥关系。
4: 气球都没啥关系。
3: 哦，因为刚刚是这样转的，
2: 对，类似于
3: 这样是这样转的，
2: 对。
3: 哎，冰凉啊！哎，那这样我再来试一试，就这样啊，哦，要按时。

0: 个很不好掌控啊。
1: 我已经准备了他会碎，但是也没想到他会碎的这么突然。
0: 但刚刚我那个有一瞬间，我以为我好像要成功
2: 了。
0: 对对对，
2: 气球吹完之后它是圆的，
0: 嗯，
2: 你要转的时候呢，你得保证你手控制这个和气球贴完之后是平的。
0: 我甚至没有把它转成一个圆，那就证明我刚刚的这个没贴上，
2: 只有一面接触，
0: 只有一面接触了，并没有完全
2: 接
0: 上，
2: 然后碰到气球，气球爆了。
1: 这真是有学问，咱们还是
0: 看看赵老师。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有一个钻印儿。
1: 哦。
0: 嗯，然后钻的都已经碰到。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次成功了。
2: 是的，
1: 钻孔刚刚碰到它的时候，马上
2: 就
1: 停
2: 住
1: 了。
2: 是的。
1: 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赵老师。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谢谢圆圆。哎，那也想问一下万军老师啊，您觉得这个钻孔钻气球这个操作它的难点在哪里？
3: 这个非常难，因为下面的气球大家都是它是软乎的，你使劲儿可能它就往下一些，你松劲儿了它就往上一些，这个按的也不稳，所以说它在转的过程当中，电机旋转的过程当中，按着要抖动，要求操作者非常有耐心，非常精，非常准，眼睛还非常好使，所以说你差一点都可能造成失败。那么刚才赵师傅的表演可以说确实在这方面也是顶尖的高手。
1: 那您是80后？
0: 我是87年的。
1: 哦，是87年的。哇，那我觉得特别厉害，因为我知道您获得了很多荣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0: 对，
1: 还有国家级的技能工作室的创办人，
0: 对，国家级大师工作室。
1: 那万军老师应该会知道，就这两项荣誉啊，在这个工业行业意味着什么？
3: 国务院政府津贴，它是对工人最高的一个奖励啊，不仅仅是待遇，更是一种荣誉。
1: 嗯，
3: 那么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来讲，也是需要赵师傅把绝招绝技绝活，哎，通过工作室的平台传授给更多的徒弟呀、学生们，让他们都掌握高超的技能。
0: 机械行业这个有一些顶流的这些加工方式啊、方法啊，它还是一直在更新，然后我们也得定期的出去学习，学习之后呢，把这些学回来的东西传授给学生。
4: 匠心传承，薪火不息，从懵懂学子到技能名师，赵树松把自己的技能传授给年轻的学子，而他的成长之路也离不开一位老师的悉心指引。现在，这位点亮他技能之路的恩师陆运峰即将退休，得知赵树松来到高手云集展示自己的技能，陆老师也通过视频送上了自己的心声。
5: 树松，知道你今天站在台上展示精湛的技艺，我心里特别骄傲，特别欣慰。我还清楚地记得你当年是一个从农村来的孩子，踏实肯干，很吃苦，一门心思扑在技能练习上，一个零件反复练，反复琢磨，哪怕精度差一点点都绝不将就。技能没有捷径，匠心贵在坚守，希望你继续带着这份初心，为吉林，为咱们国家培养出更多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老师为你骄傲，也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加油，树松！
0: 听了老师说话，好像到啥时候都把我当个孩子，心特别暖。
1: 刚刚看也是，眼睛湿润了，
0: 有一点。
1: 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一直和老师在
0: 一起。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就像我这个岁数，这么年轻，这转眼间在一起20年了，他竟然退休了，有点不舍。
1: 但是一代一代啊，技术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可能都是这样过来的，从青涩的学生把老师看成自己的主心骨，再到自己成为了别人的主心骨，又把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能量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
0: 对，
1: 这也是老师对你的期望。
0: 对，也是我今后要走的路吧，我也要把这个更多的技能继续传承下去，然后为这个咱们国家的制造业培养出更多的 高技能人才。
6: 机器是冰冷的，但是手却是温热的，这个操作是非常枯燥的，但是需要的却是玲珑的心思。很多这些精细的活就是一代又一代人手把手的教，这份传承，这份匠心，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高手应该具备的，为您点赞。
7: 今天呢，我们多次提到了一个字儿，是心啊，因为想要成为一名高手，想要成就自己的技能，需要恒久的耐心。但是我想呢，这个心也是薪火相传的心。那正是因为呢，有一代一代的工匠，把这样的工匠精神，把这样的工匠技艺传承了下去，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才让中国制造变得更强大。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
4: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7: 今天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啊，可以说是含糖量爆表，一块糖可以在他的手中演绎出千变万化、千丝万缕的形象。那他不仅擅长中式的甜点，还擅长西式的烘焙。那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认识一下这位高手。
4: 他叫王淼，是龙须糖大师，也是西点烘焙高手。在他的店里，西式面包和中式甜点和谐地待在一起，一个管饱，一个管甜。而龙须糖是王淼心里最重要的一抹甜。
8: 龙须糖好吃的秘诀全在这锅麦芽糖里，咱们是用传统的麦芽糖小火慢慢熬的，熬到这种粘稠的状态，晾凉就可以用了。
4: 有人说龙须糖是道数学题，一根麦芽糖经过多次拉扯变成上万银丝，这是二的 n 次方。如今这道数学题算出了国门，国外的网友惊叹龙须糖是中国魔法。
8: 来一块尝一尝啊，
9: 好吃不？
10: 好吃好吃。
9: 尝一口，怎么样？
11: 已经酥了，
9: 到嘴就化了，是不是？
4: 从中国街头到世界各地，龙须糖这道二的 N 次方中国甜点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尝试、爱上。
7: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王淼。
8: 大家好，
7: 啊，欢迎王淼！我可以先尝一尝这块龙须糖吗？哎。这个紫色的是什么呀？
8: 紫色的是紫薯的
7: 啊、哦，紫色的是
8: 小点口啊，
7: 紫薯味的啊，
8: 小点口，对，
7: 啊、
12: 哦，哦，好香啊！
8: 知道为什么皇帝管它叫龙须糖吗？就是因为谁吃了都会留两缕胡须
7: 哦，
8: 龙须糖。
4: 相传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在街头吃到一种糖，长得跟银丝似的，闻着老香了，当时叫银丝糖，皇帝一吃就爱上了，直接下

0: 只带回宫里，赐名叫龙须糖。每一根糖丝里都藏着从明朝传来的甜。对于王淼来说，这不只是一道点心，更是一份文化的传承。
1: 甜穿越时间，跨越空间，我希望把中国的龙须糖传递给世界的人。
2: 刚刚尝了一口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香，而且我就感觉到这个龙须糖的须特别的细，
3: 入口即化的感觉。
2: 对，
3: 糖和面结合到一起，就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2: 感每一根细的、轻的，就像蒲公英的那种绒毛一样，
3: 比头发丝儿还要细一些，
2: 比头发丝儿还要细一些哈。
3: 一根糖撑出30000多根，挑战极限的时候也可以撑出60000多根。
2: 哎，那现在话不多说，我们来现场看一看撑糖的技术。
3: 好了，咱们开始了。
2: 好，
3: 一定要轻轻的，柔柔的，让它们均匀的，然后折过来，折一个八字，两根四根，现在是8根，32根，64根，256根，对，再来512根，现在就有一点像咱们吃的龙须面的感觉，
2: 有点像了。这个已经比面条要细很多了，现在的状态比面条要细。
3: 这个粗度和粗细就可以穿针引线，完全不成问题了。咱们还想不想再挑战，让它更细一点？
2: 那必须的，可以吗？
3: 可以，
2: 可以。再来看看，
3: 掌声有多热烈，咱们就继续啊！再来一扣啊，60000多根，来，大家掌声不要停。这就是60000多根的龙须糖。
2: 这个真的是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很多很多。哇，
3: 怎么样？
2: 像云雾一样的质感。
3: 然后见证一下60000多根它究竟有多细，
2: 像瀑布一样的质感啊。要是说头发呢，我觉得哎，形容的还不是特别形象，真的像瀑布一样的质感，就像水一样，你好像找不到它的那个具体的形态，因为它每一根实在是太细了。
3: 咱们少尝一点刚做的吧。
2: 哇，
3: 是不是又一种口感？
2: 现在它那个口感啊，特别像棉花糖。那我们也请这个观察团的老师尝一尝。
3: 老师小点口吃，
4: 到嘴里真的是入口即化，而且我以前吃过龙须糖，没有这么细的呀，特别好吃。
5: 他一直告诉我们小点口吃，我以为是他那个小气呢，结果是感觉他在那个嘴里好像会膨胀润开的那种感觉。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挑战要升级了，我们来看一看刚刚的这个龙须到底有多细。那我们今天现场呢准备了不同型号的针，看看它能够穿到哪一步。我们先从粗的开始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来试一试。
3: 怎么样，主持人？
2: 成功，成功，成功！我们的龙须是穿过了针啊，这个可见啊，龙须不仅很细，而且最后拉的很有韧性。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轮挑战，这个孔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啊，已经细很多了，
3: 会不会过不去呀？
2: 穿过来了，穿过来了，可以，而且整根穿过来没有问题。这个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这个太小了，我眼睛都看不清。
3: 这个咱们就需要配合了，难度太大了，我也是头一次穿。
2: 非常成功啊，最细的这个针孔都看不见，但

0: 是这个唐丝儿串过来没有问题。哎，那也想问一下王淼啊，练成这样的技艺需要多长时间？需要苦练哪些基本功呢？
1: 首先从熬糖开始学，烫手那是必然的。从开始观察大泡小泡熬糖的技巧，蘸它的糖皮儿。最开始抻不成、抻坏这样的情况太多太多了，都是一点一点克服吧。
2: 如果说在抻的过程当中，这个劲儿使大了，
1: 它就断了。
2: 断了以后还能用吗？
1: 就用不了了。
2: 练到今天这种程度之前费了多少？
1: 费了多少？是胖了多少？是一直在吃糖的。
0: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遇到过很多困难，有没有想过放弃呢？
1: 太想放弃了，太想放弃了。但是怎么办呢？你一面你会了这个手艺，总比不会的那些人还有一定的优势，然后你又知道你从事的这个行业它是有渊源的，它是有文化的，你想坚持怎么办？那我就要先养活自己，然后我再继续坚持我的传承之路。
3: 看到你做这个龙须糖啊，是我大开眼界啊，太细了，也感受到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太丰富了，
1: 老祖宗的智慧。然后我只是替老祖宗在给大家演绎，有人在传承，然后有人在捧场，大家都是为传承做奉献的人。
4: 二的 N 次方还有其他解法，不止龙须糖、糖果子、冰糖葫芦、醒狮酥，这些曾经藏在街头巷尾、藏在古书里的中国传统手艺，如今借着电视、手机视频，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1: 现在通过新的宣传方式，老产品有了新销路，老手艺人也拓宽了新的道路。我把做糖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从吉林街头到全国各地，还有海外朋友也都关注了我。龙须糖是很多人记忆里面的老味道，也成为了人生命当中的新惊喜。一个人看到分享给两个人，两个人看到分享给四个人，就像我抻龙须糖一样，二的 N 次方这样传承下去。
4: 新的传播方式没有改变手艺的魂，却改变了他们遇见世界的方式。老手艺，新活法，中国味道正在被更多人记住。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请黄老师、圆圆老师，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这个龙须糖的制作吧，好吗？
1: 我没怎么使力气，这回到你们了，让你们感受一下究竟要用多大力气才能把它扯断。
0: 这么费劲呢？
5: 可以转吗？
1: 可以，加油，我都不敢喘气了。
0: 也是个体力活
5: 啊，浑身都是。
0: 我觉得我得躲远点。
5: 对，是这样吗？
1: 是的。哎，感觉怎么样？现在还有力气说话吗？
5: 有，没问题，
1: 没问题。
5: 经常干活，哎，你看我吸取了圆圆的经验，
0: 哦，要得慢慢来。
5: 对，到最后就慢了一点。
1: 对，非牛顿流体，你对他强硬，他就强硬；你对他温柔，他就温柔。
0: 好，谢谢，来，
1: 谢谢两位老师。老人说过，糖会化，手艺不会化。我会给咱们节目留下一份小小的惊喜。希望大家还能记得我呀，做龙须糖的小姐姐。完成的路上有你有我，大家一起努力，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吧。
0: 它现在就特别像这个丝绒的质感。
2: 我记得前面王淼说，食物是有感受的。我相信从你手里做出来的美食会更加的好吃。我也坚信这样的一份非遗会在你手里传承的更加好。
3: 希望你把龙须糖做法传承下来，同时也希望你创造出新的、更好的、更健康的、更有情绪的龙须糖。
6: 这么说吧，特别是人到中年，感觉不如意十之八九，总有人这样的努力把这丝丝点点的甜带到你身边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高手。
0: 谢谢谢谢。在王淼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热爱的力量啊。王淼就是这样把生活中

0: 的热爱一点一点的放大，从点到线到面，发展成了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而且真的是看到了越努力越幸运。是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幸运和甜蜜传递给更多的人，希望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成为自己生活自己领域中的高手。谢谢王淼，谢谢。
1: 千丝万缕编织甜蜜生活，言传身教点燃传承薪火，一脉匠心代代相传。高手云集，下期再见。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2: 你跟你说话喊爷爷，四十多喊爷爷，
3: 上街也是都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1: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1: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5: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4: 对，
5: 一举两得，
4: 一举两得。
1: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胡尔察和著名演员宋宁，以及我们的黑发老师孙林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不染发就能轻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6: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6: 有点气人吧。
9: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10: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6: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啊，您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孙林。
1: 孙林，副主任医师，中药学中药师，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6: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就慢慢大了，它是成正比。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8: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6: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8: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6: 你会？
7: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4: 啊，就是比较苍老。
6: 对，就是苍老。
4: 对，
1: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6: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4: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7: 虚，身体虚。
4: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7: 淤堵，
4: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7: 血虚，肝肾虚。
4: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

0: 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0: 对，营养上不去，
1: 没有营养了。
0: 对，
1: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 肝
0: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2: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3: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4: 我现在58岁，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呢也是和同龄人去参加活动啊什么的，或者坐公交车呀，人都说我60、70岁，其实我今年才58岁。
0: 你看，
4: 和我的闺女出去以后也是，人说你是不是老了啊？我搞得我心情嘛特别不好。
1: 您来，到孙老师这来，您受累，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到这边，
0: 来这儿。他这个白发呀特别有特点
3: 啊，
0: 一定是从这个鬓角处的这个开始白，然后呢从这个鬓角一点一点的往上延伸到头顶，发现没有
3: 啊？
0: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之后所导致的。因为它这个正好是中医上少阳胆经的这个循行位置，因为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是从这个外眼角的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起，然后稍微向下的话呢在耳后绕了个弯儿，然后呢继续上行到头顶，然后再沿着下来经过耳后的这个风池穴，它的一路下行的。那它这个循行位置呢正好就是胆经的位置，肝胆相表里，所以说呢这就提示它肝藏血不足。肝的藏血不足呢不能够滋养到头发，但是你看它后面后脑勺的这个位置，
1: 这
0: 还是很好的，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就是从两鬓角开始白，然后呢上延到头顶的，这边也是，你看特别特别明显，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肝血不足啊。那么我们中医的四诊当中呢叫望闻问切，所以看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什么？看面色。那么你看脸色的话呢萎黄，脸色萎黄就是典型的我们叫气血亏虚，气血亏虚不能够上溶于面，所以自然的脸就开始发黄了。他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像失眠，头晕，目眩，耳鸣，甚至眼睛干涩
4: 都有。
0: 那再加上这个头发，一个是血虚，一个是
1: 肾虚，
0: 肝肾亏虚。
1: 对，
2: 健康自测，看看你有没有血虚、肝肾亏虚的表现。一、经常失眠多梦，醒后乏力困倦；二、经常腰酸背痛、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三、面色萎黄、有气无力、食欲差、容易烦躁；四、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 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嗯，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嗯，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1: 六味药，
5: 听过两位，
3: 咱俩一样，
5: 是不是？
1: 哎呦，这都没听过。
3: 何首乌、当归，
5: 对对。
1: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哎，有口福。
5: 怎么讲？
1: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了。哇，
5: 好，我们
0: 尝
5: 一尝，
0: 可以尝一尝。
1: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哎，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尝一尝。来来来来来，
5: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3: 一股中药味儿。
5: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0: 对，浓浓的中药味，
5: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1: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5: 哎，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3: 还挺好喝的。
5: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3: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没发现有点甜味儿，
0: 它叫回甘。哎，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嗯，哎，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嗯，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哎，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哎，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0: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嗯，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哦，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嗯，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
1: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0: 哎，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嗯，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嗯，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哎，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3: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4: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0: 您的这个
4: 能变黑呢？啊，对，
0: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变黑，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4: 肯定有变化是吧？
0: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2: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0: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0: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啊，也就是
1: 情绪呗。
0: 对，情绪。你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嗯，一夜愁白了头，嗯，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0: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自成。
1: 啊，小李呀、啊。
0: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自成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嗯，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0: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0: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0: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4: 我还真有过，
0: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0: 对，
3: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0: 哎，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嗯，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莫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味 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了。
4: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来，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4: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4: 来来来。
5: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6: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5: 口感好喝很多，
0: 对，
5: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0: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0: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桑葚这么好，
0: 哎，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莫汗莲，莫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这个吗？对，
0: 所以叫莫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桑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的。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是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4: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2: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莫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 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嗯，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嗯，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0: 而虚呢
1: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2: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啊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为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4: 哇，您这跟小片里面可是判若两人啊。
3: 大家好，我叫张杰。
4: 就是您现在这个发质从原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需要多长时间，用了多久呢？
3: 半年吧。在半年以前的时候吧，整个头发前面全都是白的，就是后头染的有一点是黑，
4: 就是头顶还有一点点，但是已经不是白色了，已经感觉在往黑的转变的这个颜色，有点说灰色了。
3: 是的，就是个别的地方你看零星的，哎，有这么几个白的了，
4: 里面还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已经黑了。
3: 是的，
4: 这就是你用了6个月的这个方法，是不是？
3: 是的。
4: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能看得到，就零星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黑了。但这边很好，哎，这边都已经黑了，你看
3: 都变过来了，是吧？
4: 所以它在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看这边就几乎很好。
0: 像它的这种白发程度呢，就是典型的由于气血亏虚之后所导致的。那么通过白转黑方法的这个调理呢，现在恢复成这样，速度已经算是非常快的，而且他这种情况在我们白转黑方法当中不是个例，很多人甚至比他严重的恢复的都非常好。继续坚持往下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好，到时候呢会看起来满头都是这个黑发是没有问题的。
3: 我希望大家看着我的白头发都变黑了，也都和我一样告别白头发，以后啊都是黑头发，像我一样用这个好的方法白发变黑发。谢谢。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5: 我叫郭占虚，今年50，36-37开始是白的，刚开始的就从两个鬓角，后来以后呢，哎，我就看到这个头顶开始白，后来再接一年多点吧，整个头你看基本上都白了，黑头发很少很少了。出去了玩去了，好多抱小孩的一跟你说话喊爷爷，你说我还不到50呢，老师40多喊爷爷，但你怎么解释你解释不清楚啊，对吧？关键你白头发人都说你年龄大，这个染光剂特别刺鼻，染完了以后天天眼睛都疼，所以后来我都不染了，哎，白就白吧，很快这头发都白了都。你看我用1个半月真的见效了，你看原来两个鬓角白得特别厉害，现在你看都黑了，你看还有秃顶，你看这可不是染的好，真的有效。这一会儿还有都白的，但是也轻多了，原来这都白了了，黑多了，现在你看真不是染的，我估计再用2个月完全都变黑了就。我现在又用了1个多月，你看白头发更少。

0: 几乎没有了。
1: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哎
0: 呦，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你 好, 你好，大家好。
1: 难怪您这么高兴，刚才我们看完那个小片，跟您现在的确是变化特别大。您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

0: 可以看到后面，来郭大哥咱回头看，后面全部都已经黑了，整个这一个状态咱们用了多久？你说刚才说两个月以后就有开始有效果了，
1: 现在不到半年吧，
0: 不到半年，
1: 对，两个月一天呢，我录了一个视频，就这个地方，哎，还有点白的，到现在你看，不，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0: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两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六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1: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0: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1: 对
0: 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两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0: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4: 我叫曹美英，今年60岁了。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我发现我的头发就开始白了，因为当时工作也忙，孩子也小，家务事也多，所以呢，我心里头也操心着呢。几年下来，头发几乎全都白了，而且吧，又显得老。你瞧，我这个头发如果一打散的话，人呐就显得更憔悴。我的头发呢，主要是从头顶开始，全都是白的，还有包括这个后顶，以及啊我这个边上啊两边，所以我一般啊都不放下来。后来我就开始染发，可是这个染发这个呢，因为是化学成分，对我这个头不行，过敏。我每次染一次，我这个脑袋都刺得受不了，所以我就再也就不染了。而且有时候确实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可是我没办法呀，我就是特别羡慕我这个岁数的人，头发都是黑的，该多好啊！
5: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看了小片以后，我觉得今天您的气色非常非常好，哎。
5: 对。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他介绍我用这个白发转黑的方法。嗯，2个多月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头发根里头啊，它是按照那个头发根一点一点慢慢变黑的。嗯，4个多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成这样了。
0: 哦，这是用了多久的以后的一个效果呢？
5: 已经用了1年多了。
0: 一年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哎，来看一下。嗯，几乎没有了，阿姨。
5: 鬓角
0: 有那么一点点。
5: 对对对，还是有2根。
0: 嗯，这已经好了很多。这边我看看还有吗？这边还有一些白发，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外面一层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里面还是有些白发，
5: 啊，有几根。
0: 发梢这边看起来好像稍微明显一点。嗯，哎，那发梢这边为什么现在
5: 发梢这个地方呢？因为我对那个染发是过敏的，所以我得慢慢的抑制下来才行。
0: 明白了，就是头发根变黑了以后，一点点长下来，顺下来。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您从不染发，
5: 不染不染。用了这个白发转黑发这个方法以后，我特别满意，精神头也好了，而且吧，我感觉到它这个方法是安全，嗯，效果特别明显。
2: 它这个就是典型的由于干预之后所导致的。所以它是经过了情志的这个调理，再加上白转黑方法的一个调理，不仅说性格开朗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这个头发梢的这个白发一点一点的被剪掉之后，那整个头发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坚持用下去只会让你更加年轻。
0: 好，也祝您越来越美丽，谢谢您阿姨。
5: 谢谢。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

0: 好健康。
1: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没想到你会来，你为什么认罪？我认罪不为了报复你们任何一个人，我确实想睡个安稳觉。你这觉能睡得安稳？
1: 我自问，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咱们当时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我们奔波了大半辈子。
0: 难道最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这不是事实。有没有罪，交给法院去裁决吧。
1: 顾启诺，你就是想这样毁掉我们吗？你毁掉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这不就是毁了你自己吗？
0: 不好，有什么好可以被毁的吗？
1: 良心，良心也是可以被毁的。裘碧荣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有去看过他一次吗？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地面对他？

0: 哎，我想受伤了。
1: 我都已经忘记抱你的滋味了。妈妈没事啊，你放心吧。双双呢？
2: 妈，你慢点。
0: 双双，
2: 王琦。哎，双双。哦，
3: 是我饿了，乖乖乖。哎，妈，回来了。抱抱抱抱。
1: 宝贝。
3: 妈，是我饿了。哎，你让妈先坐，歇会儿，我做点吃的。好。
0: 来，出来，宝宝。
4: 胜利钢厂对我们的起诉书是什么情况？
2: 他们公司的原材料一直都是我们帮忙进口的，他们现在拿不到原材料，所以就积压了。
4: 马律师，这前朗公司联合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起诉书，这又是什么情况？哦，
5: 我们跟他们公司都已经断供很久了，这催缴文书都收到好几次了。
6: 乔总，这是各地供货商索要欠款的传真文件，还有银行追讨利息和要求还款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7: 高会长，

0: 会长，你还好吗？大台风要来了，看，这都是它的前兆。我最近在家里带孙子，洗尿布、泡奶、做饭，还要时不时的配合约谈调查。我忽然一时间觉得自己老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1: 您还年轻，
0: 拍马屁你可不擅长。约谈之前，那些年轻人夸我，你看起来真年轻啊，像30多岁。
1: 其实老不老自己不知道吗？
0: 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皮肤松了，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他们表面上夸我，其实呢，背地里都在说，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退休啊？赶紧让位子给我们呀！
1: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那是自然。但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就在想，其实他们说的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更新换代、新陈代谢嘛。我们会老的，会死的。正因为如此，能够换来年轻人健康的成长，换来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的。
2: 我觉得我要让您失望了。我现在就像一颗盐碱地上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已经悄悄地枯萎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走私被判定失去成立，侵吞国有资产案前景也不乐观，当场停产，资金短缺，
3: 所有这些你将面临清算、破产，
0: 换着谁都扛不住，更何况是你，你还是个小姑娘。半夏，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其中有一首叫《凤凰涅槃》，我希望你能够扛下去，坚持下去，你就能涅槃重生。听说了吗？这次台风就叫凤凰。
1: 凤凰涅槃。

0: 两个案子压在身上，睡不着吧？
1: 秦城国有资产案比走私案的争议性更强更大，翻阅和核对每一份合同还有每一项数字，这个案子两三年之内看不到曙光。
0: 现在看这个干嘛？
1: 这对别人来说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废纸，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笔生意、每一份合同、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记忆。
0: 等这些事儿过去再看吧，你现在看只能是给你增加烦恼，等以后看会给你带来欢乐。
1: 我现在看这些照片反倒是能让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审视一下自己做过的事儿。我从一无所有中来到今天这一步，欠了那么多的人情债，还有那么多是非不明的恩怨，要是能全部清零，后面的人生我倒是可以重新考虑。这是我们淘到第一桶金的照片。从淘到第一桶金，到公司和个人到达一个顶峰，一次次野蛮的生长，这些瞬间都在这些照片里。

心事真的，自己一拍屁股走了，留下一摊子事儿，让我怎么办呢？我哪会处理啊？你说你要再玩，咱俩还能商量着来，你倒好，自己躲清闲去了。

老大前两天还跟我念叨，说你走之前跟他说，你走的早是因为报应。我之前还不信，哪儿他没有报应？但是你走了，老大现在又摊上那么多官司，我们的钢厂也停产好几个月了，工资都发不出来，马上就得面临破产。我也有点寒了，不会真有报应吧？那不管怎么样，你要能听得见，你就给老大托个梦，你跟他说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跟他说他能听。

0: 信爷，公司的现有资金还有多少？你统算出来告诉我。知道了。小张，在。你通知公司所有在岗的中层干部，下午2点来开会。
1: 知道了，徐总。
2: 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3: 行，你们俩陪我去。我劝你还是别去了。现在大家都有怨气，你去了能说什么呢？还是我去吧。
4: 毕竟他们不是什么坏人，但是都在替。
3: 哎，是徐总的车，徐总来了。
5: 徐总来了，
3: 徐总来了。
6: 徐总，
3: 徐总，
6: 哎，咋的？

0: 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我在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
1: 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0: 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
2: 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3: 停工这段时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抱怨，我心里也很惦记大家。这段时间我也在想，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不得不跟大家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
1: 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
2: 你是欺负我上驴？当初我就不应该来。
3: 这不是骗人吗？
4: 骗子！
1: 大家伙，你别着急，这补偿方案呢，马上就出来。
5: 咱们回家等，啊，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要么这样，大家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我们要是能做到，尽量给大家满足，行吗？哎，
6: 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7: 贾硕，孙阿姨，
8: 徐总，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大家也不要太着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看见前面的好日子，咱们大家还要一块儿往前奔呢。
7: 对，人在青山在。徐总啊，我今天包了饺子。 我知道你忙，我给你盛了一碗，你带回去吃啊！
8: 谢谢孙阿姨，
7: 不用谢。各位父老乡亲，当初徐总把咱们从东北带到了这儿，是不是帮了大家呀？可现在你看出现这种局面，徐总自己也没想到。要说困难啊，他比咱更难。 咱别逼他了，难为他也没有用啊，难不出一个方法来，咱们自己想办法吧，好不好？
6: 不是还能住2个月吗？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啊！大家都先散了吧，啊！
7: 散了吧，散了吧。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你们每个人，不管来公司的时间的长短，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陪伴着公司的成长，也陪伴着我的成长。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的感谢你们。 但是现在，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遣散公司所有员工，大家另谋高就。如果有一天公司重新回归正轨，你们还愿意回来，我随时欢迎。

0: 心怡，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还有账户上的存款，分成三份，一份给小陈爸妈，一份留在我的账户上作为我的生活开销，还有一份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对分红，继续补偿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
1: 真的想好了吗？
0: 我已经想好了，公司账户上的钱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每个人多发两个月的工资，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先还一部分，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然后申请破产。辛苦了。

0: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十几年了，没怎么变。你烧烤摊之前在那儿，那旁边有一个200多斤的胖大哥，每天骑三轮车卖卤味儿，下午5点准时出摊，你记得吧？
1: 记得。以前我跟小陈去吃过，我记得小陈是爱吃卤鸭舌，你爱吃鸡大腿。
0: 他们家那鸡腿我也没少偷。
1: 你小时候干过这么多的好干事儿？
0: 我以为人家不知道，后来发现啊，人家都知道，就是不说而已。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后来一打听，说是熬卤味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人就没了。还好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挺好。
1: 哎，那个店门口以前有一个老婆婆，推着车卖甜粥，我带你跟小陈去喝过，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其实小陈不爱喝甜粥，他喜欢皮蛋瘦肉粥。
1: 但是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甜粥。不过前几天那个婆婆也去世了。唉，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街也变了，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0: 有生就有死，活着挺难的，但是活着挺好的。
2: 虽然阴着风，虽然下着雨。

0: 快来把摆凳送一下，
1: 快把那个凳子、桌子呀，全收一下，撒钱干了。

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

把那个

0: 你起来了，你餐桌上有蜂蜜水解酒的。
1: 你不是说你不做饭吗？嘿嘿，
0: 我这不是也得学点新技能吗？
1: 煎蛋啊，
2: 这也是厨艺好吧。我跟你说啊，什么上市啊钢厂啊都不重要，你开心最重要。对了，你爸昨天非常正式的跟我联系了一下。
1: 他跟你说什么？
2: 希望咱俩赶紧要孩子，他怕你年龄大了会有危险。
1: 那你怎么想？
2: 我觉得说的对啊，所以从今天起啊，一滴酒都不许喝了。
3: 这宽家也真是的，死犟，扔个醉怎么了啊？又不能掉块肉。现在倒好，眼看着什么都没了，看他以后怎么办？你说他这劲儿像谁啊？要我说，就像你，犟得要死。你干嘛去？
4: 送点东西。
3: 我看，我看，我。
4: 没什么呀，没事，就是
3: 哎，这个。松手。
4: 干嘛？
3: 我让你松手。
4: 干嘛呀？没东西，我真没啥。
3: 哎，你松手。
4: 哎、你让人看见了。哎，拿过来你。
3: 你可真行，这是我看见了啊。我也没看见呢，拿走了是吧？声都不吭一声就拿走了是吧？
4: 困难需要钱，我给他送过去。
3: 主任，我和倩倩不是你的家人，你只有那么一个女儿是不是？倩倩那么小，你不管她了是不是？
4: 倩倩是小，我管她。这些钱本来就是她给的，咱没花一分钱，不也就过来了吗？
3: 你别把我说的见死不救似的。她管姐要是真有一天让药贩要到我门上。我收留他，他现在呢？他有家，他有老公，他有车，他要你管吗？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他比你强100倍。
4: 话不是那么讲的。
3: 心里只有你大女儿，你有我们吗？
4: 哎呀，别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孩子从小就犟，他从小就没人照顾，我也没管过他，他现在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他开不了口啊。
3: 有人。我不是为了我啊，我是为了倩倩，我为了我们的女儿。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是个当爹的，这时候我不帮他，我心里面能过去吗？
3: 我不管，
4: 给我吧，
3: 我不管，我不管。许有人，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真走了，我就跟你离婚。许有人，
4: 我送你就回来。回来再说。
5: 我们可耗不起啊，您能不能把20万提前跟我付了呀？
1: 徐总，你别走啊，徐总，我只能看着你到你的儿子赶紧转换呀，徐总。
6: 哎，徐总，徐总别走好吗？徐总。
1: 爸，看您这么窝囊。真想过要不要再换一个爸，但每到这时候我都会安慰自己，衣裳破了可以换，但爸不能换呀。没办法，我就摊上这么一个爸，再不亲也是爸，没有您就没有我。以前您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混蛋，但今天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英雄。
2: 其实，自打你出生那天开始，

0: 就一直想着做一个好爸爸。
1: 存折您收着，哎，
0: 这是你的钱，你都拿着。
1: 钱给您了就是您的，听我的，别跟我争，收好。
0: 那行，你就在这停吧，我走两步回去啊。

0: 你别再催你女婿了，他又不生孩子。
1: 我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吧，应该有个孩子了，是吧？
0: 我再想想吧。
1: 哎，这是去火的药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你现在也忙，事儿多。

0: 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种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了，我一个人来承担，
1: 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
2: 手上有一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3: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2: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儿，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4: 可是做生意那点心思都使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2: 我们俩的父母之情是血浓于水的，远不是这些个俗气的金钱他能够代替的。我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
5: 哎呀，你能不能换换样啊？那女的走远了。
6: 哎，老大，老大，
7: 来来了。老大，行，不，先等会儿，等会儿，快快，
6: 行了，行了，行了，
5: 下一秒，
6: 下一秒，怎么没完没了的？
5: 一只好使的手还怎么办？
6: 咱把这脚给洗了啊！
5: 好，
6: 来来来，慢点啊！来来，蹲蹲蹲！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天
5: 哪，真够没心没肺的，还长翻领呢！
6: 来来来，掉个头。掉头，哎，来放那边啊！
5: 一到心里涮涮的时候，他可高兴了，
6: 是不是？哎，
5: 哟呵，来的真是时候。
8: 我来看看。
5: 王木，刚才我怎么说来着？啊，早上都给他洗澡啊！
6: 洗澡也来得及啊，现在洗，脱了现在洗。
5: 来来，
8: 哎，那你们先洗，我先出去。
5: 别别别别，不用，跟你开玩笑呢。
6: 烫吗？
5: 哎，别啊了，没那么热，你看看看，不热吧？哎。哎，哎呀，这脚这股味儿，一股牛棚味儿。
6: 嘿，老大，你一提牛棚这事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那年怎么就给你关牛棚里头去了？
5: 问你的，我还惦着从牛棚出来，他能给我洗回脚，没良心的东西。
6: 我问你，这辈子谁对你最好？没有啊，嘿，
5: 你有没有良心呢你？啊？嗯啊，我对啊，这我这脚洗的就值了。
6: 就他对你好啊，啊，哦，我也对你好啊。哎
5: 呦，你看脑子还不算糊涂。
6: 行，
5: 哎，小徐，你帮个忙，把那个脚布给我。
6: 哎，再问你啊，这世界上你最恨谁？嗯。恨谁啊？
5: 你看，你真是有良心，谁都不恨是吧？
6: 是谁都

0: 不恨吗？还是说把那个恨的事儿都已经忘了啊？哎，行，老东西，哎呦，
1: 没有恨了，你还能多活些日子。
0: 老雪，你说这老东西这辈子最在乎什么吗？
1: 什么？自己说，哎，说不了。
2: 自己说，
0: 最在乎什么？
1: 哎，麦，我替你说吧，一个字儿，钱。
0: 哎呦，老弟，这大嘴乐，
1: 提这字笑的是最好看。
0: 这回倒闭了，咱得赔多少钱，知道吗？
1: 知道吗？
2: 啊？要写字儿啊？
1: 要写呀、啊！
0: 有，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啊！哎呦，这给你厉害的，现在还会算算数了呢。你写我看看。
1: 哎，什么玩意儿？别费劲了，你不用算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这老哥几个，一分不剩了。
0: 哎，老大，你别说，你这么一整啊，我突然间想到，咱们那会儿出国金刚的时候，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啊，真的好。哎，
1: 一说去北边，我还真怪对不住大伙的，有点太不稳重了。听了个信儿，带着大伙就去了。哎呀，遭了多少罪就不说了，最后还把人小徐给扔了，真够不仗义的。
0: 哎，我问你啊，如果现在是郭启东在这儿，你们说说，他还能跟咱四个？

0: 我们相知、相遇、相交，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啊。
1: 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这个钱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裘医生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地面对他吗？良心也是可以被毁的。

0: 呦，
1: 怎么了这是？
0: 嗯啊，别的，听话，
2: 这玩意
0: 儿
2: 又怎么还抹眼泪了呢？
3: 病人脆弱，
2: 是不是？哎呦，没事，不，
3: 放心，放心，
2: 呦，
3: 不，那咱不跟他一块儿去啊。都只
1: 是时间的一段，余生是哎呀，好好养着。
3: 对
1: 啊，老兄弟，养好了，我把地方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去老冯那儿，哎，颐养天年。到时候啊，树小许年轻，让他给咱们养老送终，你觉得怎么样？
2: 真是高兴了，
1: 以后就别再惦着钱了，往远看啊，多少钱是够啊，傻兄弟啊，躺到床上全是零。

0: 多亏您的投资，我跟杰克才能创立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这边是办公区域，那边是会客区。
1: 行啊，小苏，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
0: 这都是您创立的，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你。林大姐，哎，我让你准备的。哦，
1: 不客气。
0: 徐总，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您看看。
1: 2000万，还不少啊。小苏，哎，这个钱你拿回去吧。
0: 为什么？
1: 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我重新跟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我占40%，你们占60%。
0: 徐总，这
1: 拿着。
0: 徐总，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所有钱都是您出的。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
1: 多余的话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好了，回头会让律师找你们重新谈。
0: 徐总，
1: 小苏，现在时代变了，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
2: 被告人葛启东，你对公诉人陈述的你的犯罪事实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现在法庭允许你发言。被告人葛启东

0: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有异议，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
1: 我想，
0: 尊敬的审判长，由于我和许半夏、裘碧正等人的私人恩怨，所以我有意报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2: 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许半夏、吴建设、冯玉、裘碧正、郭启东，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现在由我代表五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1996年的冬天，我们五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出发之前，我们先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然后从进口吨位、运输周期、资金需求、银行规定，甚至货到以后的市场价格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我们做钢铁生意，都是想开拓新的道路，寻求新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是能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我们可以被审判，但不可以被误判。我们恳请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

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反思做过的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前，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同时，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

0: 徐总，经常啊，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如果您不知情，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目前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您必须选一种。
1: 徐总，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这样公司也能全盘皆获。

0: 律师怎么说？
1: 律师说，如果官司没完没了地打下去，风险会越来越大，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给了我两个选项，一是选择认罪，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以高额罚款结束，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继续启动上市计划。
0: 二是牺牲吴建设，让他扛一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
2: 吴总，你知道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11个集团军，120个师啊，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最后损失了200万人，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成了二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吴总，我的意思是，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

0: 胡总，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再说在钢厂合并的时候，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其实归根结底，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您是为了自己认的。您看，您在公司占25%的股份，
1: 公司活了，再加上一上市，您的股份还在啊，钱生钱啊。
0: 相反，要公司完了，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一无所有了。

0: 林涵，您在公司占25%的股份，公司活了，再加上一上市，您的股份还在啊，钱生钱啊。相反，要公司完了，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一无所有了。莫总，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您就提，徐总一定会答应的。
1: 是徐半夏让你来的？
0: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1: 来，
0: 哎呦，莫总，
2: 你选什么东西？竟然教我怎么做事！今天别说是你，就是许半夏来了，我照样不客气。滚！
0: 吴总，你再考虑一下，我们真的是
2: 滚！滚！
3: 我记得是1998年。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是80%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
4: 去年在最难的时候，有50%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销售不畅的情况，能够坚持下来、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
3: 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5: 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3: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治理结构，加快技术创新，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模糊又矛盾。
6: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呢？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
7: 沈二钢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件，你可以找人合作吗？啊，
8: 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把沈二钢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
9: 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这钢厂就能办的，这事儿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
3: 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人浮于事，包袱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沈二钢是这样，很多像沈二钢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10: 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
11: 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
8: 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
5: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钢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3: 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治依据，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出现问题。 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理清事实的真相，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也一样。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那责任在我，这是我的担当。
1: 人呐，躺下的想起来，站着的就不想躺下，窝窝囊囊一辈子，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你自己都忘了吧，为了我们，你小子一口气儿喝了那么多白酒，太难忍了。可是现在呀，面临的问题是抗争还是妥协？
12: 二哥，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现在又出不了什么主意了。抗争呢，他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要是妥协呢，就是认罪。认了罪，就能轻判。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

徐总，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我不选择认罪。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我开不了这个口。 我认识吴总之前，就是一个收废钢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虽说，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走在了他的前面。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

0: 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
1: 徐总，我了解您的为人了，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您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是大家的心血。
2: 但在商言商啊，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职员、钢厂工人的饭碗呢。
1: 吴老大牺牲了自己，保全了整个公司，不敢说是流芳百世，那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
0: 我和吴总、裘总，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我们几个互相算计，互相出卖，为了做点生意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什么也没捞着。现在想想，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我不想做一个再商言商的商人，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我要对得起武建设。

0: 说太好了，你哪儿人啊？
1: 我东北那嘎达呀。
0: 那嘎达的，哎呀，太好了，说的。
1: 拜拜拜拜。
2: 来来来来，小姐，我跟你说，
3: 那我必须行了。
2: 海霞，你知道吗？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还要上市吗？
4: 真的假的？
2: 你知道未来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
4: 大哥，你别吓唬我啊。
2: 北边那儿虽然好，遍地是黄金，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
4: 放心，如果出了事儿，我会自己扛着。再说了，您是我们大哥，有您在我们踏实，您一定会管我们的。
2: 老婆，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些日子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也睡不稳。想来想去，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却唯独最对不起你。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我们常年分隔两地。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陪着孩子们。我武建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却是如此愧对于你，愧对于孩子们。我知道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但我希望我武建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这一别也许一年两年，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重。

0: 胡总，
1: 我明天就去自首。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家人，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我没有想明白。后来想，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还是没大想明白。你要是问我，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我会不会想到今天？我还真想不到。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热情、有些仗义、一门心思想挣钱、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儿的女孩。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还这么厉害。
2: 我承认，当初升二钢竞标的时候，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还有一部分是给你孝心。
1: 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哪些条款不合适，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这些问题我都没说，我是不敢说，说了咱们就合不成了。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人要是太自私了，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是卖苹果的，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看不见，就全卖了。可那迟早还会烂的呀。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早认早解决，否则就会更烂。说白了是不敢面对。现在我轻松了。

你没有兰章，记住，等我出来，你不许有兰章。

0: 去办一下，给大哥个面子，等我出来那天来接我。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0: 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你一个人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
1: 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

0: 你说你这人缘有多差吧？啊，我们要不来，都没人来看你。老大，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理所应当，也应该我去认罪。
1: 小程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了。以前我一直认为，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但其实是过不去的。 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腻，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怎么擦也擦不掉。一味的补偿，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2: 每次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一次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我陪你一起去。
3: 来份糖炒栗子，好嘞，小心烫啊！
2: 多少钱？
3: 五块，一人五块。哎呀，好嘞，慢走。
4: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啊？那怎么办？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我得认命。哎，你还记得吗？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然后咱俩相互打气，说春天会来。 现在也一样。
3: 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我爸。
4: 放心吧。

0: 首先，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1: 徐总，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
0: 是良心的不安。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选中了一片滩涂，但是最终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
2: 干这个事情不得不杀！
3: 这凭什么？我是为大家。
0: 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给自己一次忏悔的机会。公司未来要上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而让公司的未来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大的企业，都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想起来，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星辰生花，星火燃烧。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他相信未来一天，他的梦想总会实现。后来，小孩慢慢的长大了，他的梦想实现了。但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留下了伤痛的痕迹。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但走遍世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坠入深渊，不得往生。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他也成长了。他把过去折叠起来，收藏到记忆里。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无妄想，也不再感到痛苦。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坦然地面对未来。

要迟到哎、欸，来，庄师傅。

0: 啊，同志们，啊，工人阶级亲个亲个脸算不啥是吧？
1: 哎，亲个嘴，亲个嘴，
2: 亲个嘴，亲个嘴，亲个嘴，亲个嘴，亲个嘴，亲个嘴，啊！
3: 哎，新庄的洞房在哪儿啊？
4: 新庄的呀，啊，我在那家。
5: 回家去，别跟他们说，跟他们说不着。
3: 姐，他骗我，他说他一辈子爱我，一辈子非我不娶。他现在跟别人结婚，我不能活了，我活不了了。
5: 走吧，走吧，走吧。
0: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有什么话好说吗？不要这样吗？我现在结婚哎。
5: 哎，姐，你就别说让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你这样闹有什么用呢？
6: 哎，
7: 孙师傅来了。
5: 大庄，大庄呢？
8: 哦，你就是梅梅吧？大庄呢？啊？啊！大庄，你给我出来！妹妹，跟我出去啊！同志，你劝劝大庄媳妇啊！大庄，跟我走。像什么样子啊？你这是，出来！
0: 那个神经病呢？好好一个婚礼，让他给搅和了！哎，来来，哎哎，你们，
5: 你这位同志说话不对哈。我表妹是急躁了一点，我刚才也说她了，但是从根儿上说是庄同志不对，他明明跟我表妹谈恋爱，却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你觉得这样道德吗？
0: 我说同志，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你晓得不晓得？庄嫂跟大庄他们两个订婚已经12年了，12年你晓不晓得呀？哎，他们两个不结婚，那庄嫂怎么办？
9: 就是
0: 啊，是不是
10: 啊？对。
5: 请问，庄同志今年多大？
0: 庄同志今年26岁，怎么了？
5: 哼，难怪，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哎
0: 呀，要我说，你这个同志太主观了，你又不认识人家两口子，你哪个晓得人家两口子没得爱情呢？哎，
5: 你算算看呀，庄同志今年26岁，他已经订婚12年了，就说明他们14岁就开始订婚，14岁的小孩懂什么感情呀？这肯定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0: 这，那这。
5: 你这位同志应该好好学学恩格斯的理论，对婚姻和爱情有一个新的认识。你们说新社会怎么还会有这种坏分子啊？简直给工人阶级脸上抹黑。
11: 嗯，要我说呀，甭搞什么自由恋爱，过去那媒妁之言就挺好。哼，这新装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梅梅也真是的啊，明明知道人家有媳妇儿，还非得往前凑。这孩子啊，打小就不安分。我告诉你啊，少跟他近乎。
5: 妈，你怎么能怪梅梅呢？她跟那姓庄的谈恋爱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她有媳妇儿，都是那姓庄的道德败坏。
12: 我觉得呀，还是介绍的好。
13: 不见得。
12: 怎么不见得呀？介绍放心啊，家里的情况一清二楚的，是吧？你看自己认识的，嘿，不摸底儿，可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11: 哎，对了，秀儿，那事儿怎么着了？
12: 哪事儿？
11: 那事儿。
12: 哦，行了，都约好了。
11: 哦，
5: 什么事儿啊？
12: 哦，我呀，托你们主任给你物色了一位男同志，条件不错，是个知识分子， 青年突击手，听说啊，连续3年获得先进工作者，比你大2岁，说过完年啊就可以见面了。
5: 我跟你说啊，甭瞎操心，我自个儿的事自个儿做主，真是没事干。
12: 哎，这可是你们主任介绍的，你要是不去，不怕得罪你们领导啊？
5: 我们主任那还不是你提的呀？他一男同志，能那么婆婆妈妈的吗？
12: 哎，妈不管你，我再不管你，搁在家里你不得馊了？真成老姑娘了你！
5: 哎，谁说我嫁不出去了？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大堆男同志给我写的信呢，我就是不爱搭理他们。
1: 吹吧你就！
5: 哎，我明天拿给你看，谁吹了呀？
4: 不听你们这些闲篇了，我去看看我那老鼠夹子去。这个礼拜啊，街道部指的出塞还任务还没完成。
9: 嘿嘿嘿。那闺女的事儿没你老鼠重要啊。
4: 丽啊，去瞅瞅吧，啊，瞅瞅又不要钱，万一瞅上一个可心的，省得你妈再替你操心了。你妈呀为这事儿都多添了好几根白头发了。
12: 爸都说了瞅瞅吧。
5: 哟，哎呦，还睡呢啊！这太阳都照屁股嘞，快起来吧！今天是什么日子？你都忘了？
0: 四哥，什么事啊？
12: 相亲啊！你这……
0: 你回避一下吧。
5: 别别别，快快点快点，我就在门外边等着你啊！快点！
10: 你就是正空车间的技术员，
0: 你就是职工子弟小学的老师吗？是你啊。我师父讲你叫文丽，文化的文，美丽的丽。我叫同志，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一下吗？
10: 不必了，我们也见过面，我对你也有一定的了解，就这样吧。
0: 什么叫怎么样怎么样啊？
10: 我们不合适。
0: 我们为什么不合适？
10: 你说为什么？这还用说吗？
0: 你不说我两个清楚了。对不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误会，我也不是要跟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要跟你讲一个道理。我们两个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呀，你怎么好像对我有很深的成绩？

0: 陈建呢？
1: 谈不上什么陈建。
0: 那一定要谈。你要是不跟我谈清楚了，那我今天还真有点想不通了。
1: 我们俩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根本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根本就谈不到一起去。
0: 那我就请你说一说，我是什么样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
1: 这还用说吗？庄同志和梅梅的事你是知道的，你不说去批评教育庄同志啊，阻止一个不道德的婚姻，你反而帮助他去背叛梅梅，你说你这样做是不是不道德的？
0: 请你不要拿道德这样的大帽子来压人。我也请你想一想，庄嫂10岁就到了大庄他们家里，全村上下都晓得她是庄家的人，那大庄要是不娶庄嫂，她以后在村里怎么活下去呢？啊，所以我认为大庄娶庄嫂他是有良心的，我支持他，我也是有良心的。
1: 你这是强词夺理，庄嫂可怜和梅梅受欺骗根本就是两回事，庄嫂这样嫁给庄同志就不可怜了吗？庄同志这样做既是对梅梅的欺骗，也是对庄嫂的不道德，他是双重不道德。你这个人冷血麻木，根本就不配谈感情。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0: 我请你把话说清楚。
1: 你把你舌头捋直了再说。
0: 老子一定要学好普通话，说的比你龟儿北京的还要普通。
2: 姐，你说这人怎么这样？怎么那么讨厌呢？特能狡辩，能把白的说成是黑的。一看就不什么正经，难怪和那个姓庄的能成好朋友。你们主人也真是，就要这么个主给你，讨厌。就是。
3: 兄弟，来自己倒水喝啊。
0: 哎。
3: 我去把那几个菜炒了啊。
0: 真是想不通。你说，哎，挺体面一个人，名字嘛也还算文静，叫文丽，但怎么就那么不会说个人话了呀？
4: 不是你啥意思啊？还惦记着小丫头啊？行，明儿啊，我帮你找一个中学老师，小学老师算个啥呀？
0: 去，我没那个意思啊，我就是想不明白，我进厂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让人这个样子挤兑过我，说是让我把舌头捋直了。
4: 你也是，那大老爷们跟那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呢？
0: 这不是较不较劲的问题啊，这是我的人品、人格、做人的问题。
4: 哎呀妈呀！哎，别说了，我那天啊。这么一看，那小丫头啊，长得还真不赖，比那个梅梅强。
0: 等等吗？
1: 李师傅，谁找我？
5: 在那儿了。
1: 啊。
0: 你好。
1: 你这人。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能耽误你片刻的功夫吗？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因为上一次我没有完整表达我的意思，你就走了。
1: 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啊，因为你是在对我的人格做评价。如果你就是这样随便说一下呢，那我要对你说，你说的不对。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看我，那我更要对你说，你错了。我到这个厂里已经5年了，我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用冷血麻木、善恶不分、不配谈感情这样不客观、不友好、不准确来形容我。
1: 还有吗？还有吗？我跟你这种无理搅三分的人，我就没话可说。
0: 你又错了，无理搅三分这个形容词非常不友好，通常是来形容反面人物的。
1: 你是来跟我吵架的，是不是？
0: 你又错了，我来找你就向你陈述一个事实，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道德的好人。
1: 你说你是好人就。

0: 是好人呐？啊，那腿屋脸上也没贴字啊。
1: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爱什么人什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有关系了？那我跟你的关系就是我必须让你明白，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那种坏人。
0: 我爱怎么想怎么想，你管着吗？
1: 我说我要管了吗？嘿，怪了，我说句实话，你就是让我管我也不想管。我就是跟你说一个理，你怎么记不住呢？
0: 我记什么呀？有病啊你！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因为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0: 我跟你没话说。
1: 我有话说。
0: 李师傅，以后不要让陌生人到学校来捣乱。哎，
1: 我有证明，我可以拿给你看啊。师傅，你不要拦我，
0: 神经病，
1: 我也是厂里人，我就跟他说几句话吧。
2: 不行，绝对不行，绝对。
1: 我有证明。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净捣乱！
4: 哎呦，叫我过来干嘛？哎，
0: 真烦人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人，跑到学校来找我，我还以为他要跟我来打架呢，结果说是要来讲道理，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哎呦喂，真逗人哎！
5: 你这到底是逗还是烦呢？
0: 那不是一样啊？
4: 哎，能一样吗？
0: 一样。
4: 哎呀，一样。
6: 胡老师，胡老师。
0: 你怎么又来了呀？
1: 我说过我要向你来证明，证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什么呀？
1: 证明材料啊。
0: 证明什么？
1: 证明我是一个好人啊。证明我不是善恶不分、冷血麻木、不配谈感情的人。
0: 你的这些奖状和先进工作者称号，只能证明你工作努力，并不能证明你就懂感情。你说是不是？对不起，我要上课了。

0: 咋的了？咋的了？这是
1: 吓人呀！
0: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啊，有没有道德观念？明明自己已经结了婚了，你就跟后妹妹一刀两断，你这个算什么嘛？
1: 咋的了？不就跳个舞吗？至于吗？
2: 就是嘛，我们是朋友，跳个舞怎么了？
3: 妹妹，
0: 你这个女同志不对啊！你明明晓得他已经结婚了，你还要和他藕断丝连，你就是立场不坚定，你意思不。

0: 说啥呢？
1: 哎，我跟大庄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梅梅，
1: 大庄，跳舞去。
3: 你干嘛呀你？走，赶快走，走，赶快走。
1: 大庄，跳舞去。走。
4: 大庄，
5: 哎，庄。
3: 昨天还跟我说在梦里杀了姓庄的好几刀呢，今天怎么就跟他跳起舞来了？不快就背叛自己，姓庄的也够缺德的。
4: 其实，大庄也是真的爱梅梅的，他也是没有办法。你以为他不痛苦吗？
3: 那姓庄的如果不娶那童养媳，他会娶梅梅吗？
4: 我拿我的人格向你做保证，当然你也许不相信我的人格，但我一定要说，大庄不是一个坏人，他也是没有办法。你要恨就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恨那个封建的时代，封建的思想。大庄也是个受害者，真的，我觉得他就像巴金小说中的大哥，爱的是梅表姐，最后娶的是瑞珏，他是个受害者，很痛苦，他很可怜。
3: 你还挺懂感情的。
4: 啊？什么？文老师，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0: 来，看，这是我们厂。
1: 这还有铁轨呢。
0: 对呀，你没有来过吧？
1: 没有。哎，我给你跳一下啊。哎，我小时候练过体操。
0: 真的？哦哟哟哟！哎呀，不要再跳了啊！
1: 转身。

0: 我不想再这样偷偷摸摸了，老李，我们结婚吧。
1: 结婚？对呀，结婚。我要让全车间、全工厂、全世界都知道，文丽是同志的爱人。

0: 哎呀妈呀，整挺亮啊。
1: 嗯，走了噻。哎，等你一会儿就来了。
0: 坚持多久啊，整得跟他真的是干啥呢这是。
1: 哎呀啰嗦什么，快走了，
2: 这重色轻友的玩意儿，
1: 你帮帮忙了，你快走。
3: 文老师来了，
1: 哎呀，你在逗我玩吗？请进，请进，我也是大庄了。

0: 肯定是小李采的，别擦了，没事。这些书都是你看的？对啊，全都是苏联小说，我最喜欢苏联小说了。文字写得很美，人的一生最宝贵的是生命，人要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1: 是人生，不是人生，是往事，不是往事。人生，往事。现在中央大力提倡普通话，你要好好改改你的川音啊！你抽烟啊？
2: 不，我不抽。 是老吴的。都说爱动脑筋的人喜欢抽烟，你们搞技术的特别需要用脑吧？少抽一点。我不抽烟，抽烟很费钱的，不抽。
0: 你坐。
1: 怕死我们都，他们。你们宿舍就你一个外地呀？哪里有三个？哦，两个倒插门，一到礼拜天就到丈母娘家去干活路，可怜得很。去丈母娘家可怜吗？嗯，不是，他们要坐很远的车，很辛苦。那要是让你到我们家，你愿意去吗？
0: 真的呀，我当然愿意了。<笑>你愿意，
1: 我还不愿意呢。为什么？我都这么大了，还要被我妈管头管脚的，多烦人呢。再说我大姐也在家，家里也没有空房子。
0: 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要让我倒插门。
1: 虚伪。<笑><笑>
0: 那。
1: 那我们俩以后住哪呀？你放心啊，我那几个哥们儿全都跟我打了保票嘞，只要我办事，他们全都搬出去。哎，我是不是跟你一起去你们家去看一下伯父伯母啊？
0: 要是伯父伯母就不要去了吧。
1: 怎么了？是伯父伯母。哦，对对对对，伯父伯母。哼，为什么不去啊？未必我有什么拿不出手吗？哎呀，
0: 去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哎，
1: 肯定是大庄那个龟儿子，我去给他说一下。哎，大庄你个龟儿子，我。
3: 请问找哪个？爸妈。我爸、我妈，还有我姐。嗯，
4: 请坐，回复。
3: 坐。你坐吧。
4: 叫什么呀？伯父伯母，伯父伯母，我叫童子，四川人，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只有我一个儿子。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产业工人，我现在是。 宏光重型机械厂精工车间的技术员，我和文丽同志认识了8个月零6天。

0: 哟，这认识时间还不短呢啊。
1: 是。
0: 那有什么打算没有啊？
2: 妈，你干嘛呢？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吗？你坐呀。
0: 你要是早说了，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你不说啊，说明你没主意。你没主意啊，我们就得替你拿主意，是不是啊，童同志？
1: 伯父伯母，我和文丽同志是正常的恋爱，我们的感情是有基础的。我现在想正式的向文丽同志求婚。文丽同志，请你和我结婚吗？
2: 你干嘛呀你？
1: 伯父伯母，请你们批准我和文丽同志的婚姻。
0: 先坐下吧，坐下。
3: 坐吧，坐吧。
0: 你了解我们文丽吗？啊，我们文丽啊，打小就拔尖任性，什么家务活也不会干。你是个外地人，你们能合到一块儿吗？
1: 能，肯定能。我觉得哪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婚姻的基础最重要是感情基础。我爱他，他不会做家务，我可以说，他任性我就让他。
4: 你能让他一辈子吗？
5: 我会让他一辈子，一辈子都让他。
4: 说的跟白灵鸟一样好听。
1: 伯父伯母，请你们相信我对文丽的感情。

0: 这件事情我们得回家商量商量，你就等回话吧。
1: 等啥子回话？我们是自由恋爱。
2: 老丈人丈母娘小女婿现在咋的了？
1: 好像是不咋个满意哦。
3: 为啥呀？咋的了？缺啥呀？缺啥？
1: 哎，我咋个晓得哟？
4: 那不是你春节的时候说的那个混小子吗？怎么半年的功夫就成了香饽饽了？你不是特讨厌他吗？
5: 妈，你都是误会。他这人其实挺有正义感的，他现在都不理那大庄了。
6: 妈，他呀特实诚，还有上进心，我跟他特有共同语言。哎，特逗。哎，他一说话我就老想笑。
4: 他说那小子施了什么迷魂术了，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的啊。这孩子看着倒实诚啊，可是面相有点老，脾气好像也不太好。你又是头犟驴，你们俩能喝到一块儿吗？
5: 你保证他以后不会对我发脾气的，对我真的特好。
4: 你保证有什么用啊？得大保证。
0: 哎，就是，让他写保证书。
7: 哎呀，一个大小子能写吗？
5: 就是啊，你干嘛那么不依不饶的呀？又不是入党了，写什么保证书？
0: 当然要写了，要写。那行，那就写一个吧。就是，就得写，
7: 写写。
4: 写吧。
1: 怎么写嘛？
8: 就是说结婚以后要保证对我好，要是对我不好，他们就把保证书拿出来，然后找你算账。你说这不是瞎掰吗？是吧？我当时就回绝他们了，这都新社会了，恋爱结婚自由。
1: 真的要写吗？
8: 甭理他们，这种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别人让写多没劲啊。

0: 哦，摩鞋。
1: 你真的愿意写啊？
0: 这有啥子嘛？不就是把我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吗？
1: 嗯，你心里话是什么呀？哎，你还别说哈，你那会儿那个跟我吵架，冲大壮发脾气，那眼珠子瞪那么大，真是挺吓人的。
0: 哪里有？
1: 保证书第一条就是以后不许冲我瞪眼珠子。

0: 给根烟抽。没了，
1: 自己来吧。
0: 啥玩意儿？保证书。
2: 哎，
0: 一，结婚后不能冲文丽瞪眼珠子，不能大嗓门，如果吵架，不管谁的错，同志都应该
2: 给你
0: 道歉。
3: 二，和文丽同志恋爱后，保证不再爱其他女同志，一辈子只爱文丽同志一个。三，和文丽同志结婚后，洗衣做饭，所有家里的脏活累活都要抢着干。四，结婚后保证支持文丽同志的工作，下雨送文丽上班，天太黑了接文丽同志下班。五，结婚后只要文丽喜欢的事儿，保证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不说文丽同志不喜欢的话，不做文丽同志不喜欢的事儿。六，保证和文丽同志共同进步，白头偕老，特此证明同志。
4: 妈，来坐下。丽儿啊，你要结婚了，这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啊，你知道妈说的意思吗？
5: 我不知道，妈，你想说什么呀？跟同志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挺老实的。
4: 妈不是干涉你们的婚姻自由，妈是说呀，嗨，这事儿啊，到了共产主义也得是这样。你说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啊，阴和阳，公和母，这雌和雄，那总得讲究。
5: 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嗯。
4: 你多幸福啊，生活在新社会跟掉在蜜罐里似的。你妈可强多了。
6: 好了吗？你们要再不走就要在我这儿锁门了。
7: 好了好了好了，
5: 腿都酸，这酸
6: 了。真的，你坐着吧，来，我给你揉揉腿，我帮你揉揉腿。
5: 别揉了。
6: 是啊。
5: 哎呦，怎么床动了？啊、怎么了这？
6: 怎么了？
5: 这床。啊

等等，水田，他们只会让我们两个高兴的。

0: 轻点儿
1: 啊！
0: 疼，哎呦，
1: 怎么了？
0: 疼，
1: 我很轻的。
0: 轻点儿，
1: 我是很轻啊。呀，好，好。
2: 哎呀妈呀，疼的，轻点儿，轻点儿。
1: 大双，你龟儿子赶紧走啊！我在这给他揉腿嘞。呀，
3: 蒙谁呀？哪有新婚之夜揉腿这一说啊？是吧？哎呀，真新鲜！
4: 这哪事儿？干嘛呢？这
5: 呀，从哪儿揉上了？
0: 还是家里的饭好吃，
6: 那当然了，喜欢吃啊，我经常回来啊。嗯，来擦擦。
2: 哎，你的新的被软和吗？
0: 软和，我一觉睡到大天亮。
6: 哼，结了婚了，可别怎么贪睡啊。嗯。
3: 妈，
6: 好，来来，快坐。
3: 我不坐了，天晚了，文丽，我们该回家了。
0: 今天晚上想住在家里。
6: 你说这孩子啊，你都结了婚了还缠着妈呀，快回去吧，要不没车了。去
0: 妈，
6: 要不晚上没车了。
0: 妈，你怎么赶我走啊？你别赶我。
6: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0: 求求你了，你别赶我。
6: 要不今天凑合一晚上。
0: 嗯，

0: 呀？哎，我跟你说呀，咱们今天是在我们家啊。
1: 我晓得呀。
0: 我爸我妈就住在那儿，我姐就住在那屋。我妈睡觉可轻了，一只耗子她都能听得见。
1: 我晓得，你不要说了，我又没有干什么。

0: 帮我这急啊？
1: 我这边打了一块板子，睡得很不舒服。
0: 你干嘛呀你？
1: 没事，没事。
0: 你干嘛呀？
1: 我什么也不干，我就搂着你啊，搂着你，搂着你睡。
0: 你就搂着你，不许动啊！
1: 哎，
0: 你说话算数啊！你干什么？哎，童子，
2: 哟，文丽，怎么了？
0: 妈，没事儿。起来，快点！
1: 不睡了，不睡了。
0: 你干嘛？干嘛呀你？
2: 啊，同志。
1: 嗯。
2: 你上堂屋歇会儿去，我跟小黎说点事儿。
1: 哎。
0: 妈，我不想结婚了，我跟您过得了，好吗？
2: 哟，你不喜欢他呀？要不咱把他蹬了？
0: 不是不喜欢，我就是不想结婚，一点意思都没有。
2: 傻孩子，那不结婚，男人跟女人能在一起？

0: 你说什么？再说了，那传宗接代不也得？严来妈呀，你结婚那会儿啊，妈是想跟你说说来着，可是我说了半天，你什么也不懂。现在知道了吧？知道什么呀，妈？
1: 你怎么说话老是跟人打谜语啊？你都知道我从小最不会猜谜，都是大姐猜。
2: 你瞧瞧，你白长了两个大眼珠子了。
1: 行了，秀儿，你跟你妹妹说说吧。啊，
2: 我跟她说什么呀？那我结婚那会儿也没人跟我说呀。
1: 嘿，那我受罪大发了。
2: 谁让你是姐呀？啊，你受了罪是你妹妹的福，啊。 哎，我咋这么倒霉呢？老大丁点好都没有，你就别老丧满腹的了。你要不想当大姐，我当大姐，你当小妹。乐什么呀？看我哭你就乐，那我再哭一个。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呀，真傻。我跟你说。

0: 行了，快睡觉去吧。啊，
1: 妈，我们想回家。
0: 哟，多老晚呢，哪有车呀？明儿早上走吧。啊，你们不是有婚假吗？
2: 哎呀，妈，别留了，让他们走吧。
0: 哦，哦，哦，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你笑什么笑？讨厌！姐，你晓得你没有病了吗？你怎么又在哭了？
1: 不高兴了。

0: 你站着干啥玩意儿啊？
1: 收拾收拾啊。
2: 拿抹布，拿抹布。沾点水，沾点水，干啥玩意儿？干擦呀？
0: 那笨的，跟头猪似的。
1: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啥意思？让我撞墙啊？爷爷撞墙，你知道吗？怎么有意见啊？耶耶耶耶！看这是囊囊肉，看我就够。啥玩意儿？你看人彤彤他媳妇儿啊，那腰，那胳膊，那小细腿儿。人家穿那衣服穿啥像啥，你看你这是衣服啊，可麻袋似的，能装四个孩子吧？不是愣着干啥呀？该干啥干啥去，找他妈娘们儿吧。你他妈摔谁呢你啊？
3: 哎呀，童子包的水解了。

0: 这谁家东西呀、啊？当个个家呢，想放哪儿放哪儿。这公家的地儿，
1: 公家的地儿，公家地儿就大家用，您说是吧？你干嘛呀你？这是案板做饭用的，你踢什么呀？
0: 看这案板呢，我还以为厕所盖呢。
1: 你给我捡起来。
0: 我不给你捡，你咋了？挡我道，我还没骂你呢，我不给你捡，你咋的？
2: 少说两句。
1: 我再说一遍，你给我捡起来。
2: 你少说两句。
0: 再说两遍，我也不给你捡呀、啊。你以为你成了人就可以欺人啊？你以为你有文化，我就怕你、啊？
1: 他还得理不饶人了呢。我案板就放在这儿了，我碍你什么事儿了呀？你故意踢开我的案板，
0: 碍我事儿了？
1: 还说我是
0: 就是碍我事儿了？这又不是你的地方，
1: 有没有教养啊你？
0: 谁没有教？啥是教养啊？啥是教养啊？
1: 我这是麻痹了，
0: 我就说你有没有教养呀、啊、你？我就不给你捡彩了。
3: 庄嫂，我这也是有口无心啊，少说两句都少说两句。
4: 我有口无心，
0: 虽然咋了？你们两口子合伙欺负人，是
1: 谁欺负你了呀？
0: 就你欺负这什么？大
5: 庄，
6: 行了行了，
5: 走，回去坐
6: 下，
5: 走，别生气。
6: 好了嘛，好
1: 了，
6: 来来来，
1: 干嘛呀？
6: 行了行了行了，哎呦，
1: 我
6: 行了，快点。
1: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甭领这俩分钱残余，你甭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6: 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管那么多爪子了？
1: 什么爪子爪子？我愿意管呀，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看着别扭。哎呀，
6: 温老师。你是一个人民的教师，你是有文化的，你高姿态一点嘛！
7: 甭给我戴高帽子，明明是他的不对，你不教育他，还反过来教育我。
6: 哎呀，他是一个苦命的人呐，你是大人大量，哎，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嘛，啊！
1: 人家欺负我，哎，你还向着人家，到底谁是你老婆呀？
6: 当然你是我老婆了，啊，这一点我是很明白的呀。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开始打架，好啊！那我去拿菜刀，你拿擀面杖，打他龟儿子去。
1: 谁让你打人了？贫嘴，刷牙洗脸去。
6: 好，走。
8: 哎，你看你急啥子嘛你？
9: 你干什么呀？
8: 你干什么？
9: 你让我先走。
8: 让我先走吧，
10: 老大，
8: 你让。

0: 是不是特想抽烟？你怎么晓得的？
1: 大姐跟我说的，说你们男的都这样，是不是？想抽就抽吧，我不嫌弃。
0: 真的呀？

0: 哎，你在干什么？
1: 我就喜欢闻你那个头发的味儿。
0: 头发的味道，好脏哦！有什么闻的？
1: 特好闻。我跟你说，我也闻到这味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不抽了。对不起啊。从今以后我就戒烟了。
1: 哎，我听小龙说，你从一工作就开始抽烟了，烟龄都五六年了。
0: 五年又抓什么？就是十年说戒也戒了，为了你嘛。好。
1: 你对我真的好呀。那我以后天天给你洗脚。
0: 真的呀？
1: 嗯。
0: 好啊。

0: 而且要祈祷以后天天跟我洗脚。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家乡。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干啥用点劲儿啊？鸭绿江都跨过去了，干啥玩意儿呢？就你真夹死我呀，进来。
2: 咦，可不是有点地主式的生活了呢。
1: 出去啥玩意儿啊？不就娶了个教书的吗？还是教小学的？你要娶个大学教授，是不是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啊，大家干啥呀？
2: 哎呀，不就是给老婆做一个样子吗？你也不晓得配合一下。
1: 啥意思？我是特务啊，咱俩见面还得用暗号啊？
2: 那倒也不是了，哎呀，那不是因为有前科吗？
1: 先出去，老爷们说话听啥呀？出去，出去。这媳妇儿啊，就得大老爷们管。这讲听啥玩意儿？出去啊，赵潇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大和尚，不够意思啊，娶了媳妇忘了哥们儿，咋的了？那保证书真给治住了？
2: 哎呀，那就是做一个样子啊。过一段时间给他一解释，
1: 你给他烧了呀？想办法从他那儿偷过来烧啊，这才叫爷们儿。我跟你说，你看这媳妇儿了没？啊，我说东他不敢说西，我吃狗他不敢打鸡，这叫啥？这才叫爷们儿。来，出去。你说我说的对吗？哦，别说了，爷们儿啊，就得干点爷们儿的事儿，是吧？别那么整天婆婆妈妈的，啥玩意儿这是？不是你啥意思？
3: 我戒烟了。
1: 戒了？
3: 嗯。
1: 抽了五年，说戒就戒啊？真戒了，
3: 真戒了。
1: 你出去去，出去出去出去。我不认识你，没听说吗？烟酒是爷们头上的串儿。你说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这叫爷们吗？再说了，抽了五年说戒就戒，你这个人啊狠着呢。我大庄不教你这种。
2: 哎呀，行呐，你还来劲儿了。我告诉你，说不抽就不抽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追，追，嗯，追。哎，追，哎，追！我让你吹葱烟儿。
4: 童子，起来，脱了衣服再睡啊！童子，起来洗洗啊，洗了再睡好吗？叫你不醒，起来洗洗再睡啊！
5: 来，你干什么？
4: 起来。起来呀、啊！怎么又睡着了？起不起来你？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你干什么你、啊？哎，这干什么嘛？
4: 你起来洗洗再睡觉、啊。
2: 你洗洗什么嘛洗？我这天天加夜班，我累得要死，那还要洗洗洗？你有点人性没有啊你？
4: 你怎么那么凶啊你？你要一天两天这样，我能说你吗？你老这样子。

0: 结婚前还写保证书，这才半年你就原形毕露了。我妈说的一点没错。
1: 行了行了，你甭给我提那保证书了，我不想说那保证书的事，都是你妈让逼着的。我跟你说，
0: 你还骂人你？
1: 我说你妈逼着我写的，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0: 你忍什么了呀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1: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行行，别说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0: 你说呀你。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你戒烟，你才戒几天你就抽上了，你不刷牙你不洗脚你都臭死了，还说你爱看小说，你结了婚以后你看了一篇小说了吗？全是骗人的，跟那姓庄的一样，没一句真话。
1: 你行了吧，我不想说你了，你行了吧。你臭美臭讲究，我碰你一下能拿半块椅子洗手，你就不怕洗秃噜皮吗？你都
0: 那国家都倡导爱国卫生运动，我讲卫生怎么了？就像你那么脏就好呀。
1: 你嫌我是不是？你嫌我脏是不是？
0: 本来就是。
1: 哎，人家夫妻，人家老百姓夫妻怎么过日子？这几千年不都这么过日子吗？人家脏了吗？人家得什么病了？我看你脑子有病。
0: 谁脑子有病？
1: 你脑子有病。
0: 你脑子才有病。
1: 你还工人阶级的这是老婆呢？我跟你说，你就是资产阶级。
0: 谁资产阶级？
1: 我现在好好改造改造你。你资产阶级？就是你
0: 资产阶级的帽子能乱扣吗？我舅妈家的大表哥就是因为说是资产阶级，他现在被打成右派了。你想让我当右派啊？
1: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说的是这个事儿吗？我说的是咱俩夫妻间的事儿，说的咱们家的事儿。
0: 哎，我
1: 就打个比方就是了。
0: 那我说工人阶级，
1: 我打个比方，你这是
0: 我就不应该想卫生吗？就不应该爱卫生吗？你这是右派思想。
1: 你这右派帽子是随便扣的吗？这右派？
0: 那你说我资产阶级干嘛呀？
2: 干嘛呀？我还上班呢，吵什么吵？兴高卖烈的。
1: 干嘛干嘛？
0: 什么保证书？全是假的！我给撕了，我给烧了！
1: 你
0: 给我！
1: 你干嘛？你哪儿去？
0: 管得着吗？
1: 大半夜你别来劲呢！你

0: 个滴个滴个咚。
1: 哎，大半夜的不睡觉干啥呢？啊，
2: 管着了吗？
1: 正猫逗狗啊！哎，是我跟媳妇吵架了。
2: 去你的！吵什么架啊？我出来倒垃圾。哟，
1: 倒垃圾谁现呢？
2: 你说，我就说他一句，离家出走了，就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1: 哎呀妈呀，真吵起来了，让我猜着了。
2: 嘿嘿，干嘛呀？我吵架你这么高兴啊？
1: 吵架是好事儿啊，你没听说吗？打亲骂杀呀，不打不骂是祸害。你俩以前过那日子啊，太假了，不像正常人儿。
2: 去去去去去。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回家，你老婆胆小，她肯定哪儿都不能去，在家待着你呢。回去。啊，
2: 那是你老婆走了，你在家等着呀？
1: 那是肯定啊，我睡觉啊，走了正好啊。

0: 我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真是瞎了眼了，跟你这种人结婚，你真是狠心。我一个女的在外面半夜三更的，我要遇到坏人怎么办？你连找都不找我，
1: 我找你去了，我满世界找你。
0: 骗谁呀你？
1: 我没骗你。后来我怕你要先回家，家里没钥匙，我就赶紧赶回来等你了。你说你上哪儿去了你？这么大晚上的你，平时胆那么小，离家出走你胆那么大呀？
0: 你还说我，你还说我，我告诉你，我今天没出事，我要出事就全赖你。
1: 行行，我能出什么事儿啊？坐，消消气儿啊，来。
0: 你这他能出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啊？
1: 生气了，生气了。
0: 你这件事吧，他你说他就是巧了，我去找你了，我找你半天，我就说我又看不见你，我就回来了。
1: 说好了哄着我。
0: 不跟我吵架，全是假的，骗！你就是个大骗子。我真的不想跟你吵架，真是不想。说你说这吵架的事儿，他一巴掌。你别哭了，今儿这事儿是我错了，全都是我的错。
2: 你看，我把那个保证书我也给粘好了，你看看。

0: 我们也开始吵架了。咱这哪叫吵架呀？这两口子吧，他过日子，难免他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声音大点，别人听着像吵架。咱俩哪是吵架啊？咱俩这是辩论，真理它就越辩越明。我还以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永远都不会吵架。
1: 保证书一，结婚后不能冲文丽。我再念一遍，我再复习一下，我以后照着这个做。不能冲文丽瞪眼珠子，不能大嗓门。如果吵架，不管谁对谁错，同志都要首先赔礼道歉。我错了，我向你赔礼道歉。二。 和文丽同志恋爱后，保证不爱其他女同志，一辈子只爱文丽同志一个，这点我做的最好。三，和文丽同志结婚后，洗衣服、做饭，所有家里脏活累活都抢着干，这我又在提高啊！你在听着呢，我知道你在听着呢。四，结婚后保证支持文丽同志工作。
0: 没人，这么晚了都下班了。这是哪儿啊？哼，哪儿啊？这我们厂车间呢。哎，啊，
2: 你怎么把我带到堆料车间了呀？这儿铁都是炼好的，不能拿。
3: 嗨，
0: 你了解我们厂还是我了解我们厂啊？我告诉你，就车间后头啊，有一井盖。
2: 真的？
0: 哎，咱俩找一块木板，把那井盖给换了，那井盖沉着呢，保证你完成任务。
2: 那赶紧的，别被人捡了呀。
4: 每个教学组废铁指标一定要完成。我连发卡都交上去了，都不管用。关键时刻你一点都不帮我。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啊？我要你有什么用啊？哎呀，你别招我，咱招地呀，找铁不是？哎呀，行了，你呀，别着急，这不正找着吗？说我们家的铁器吧，就剩个铁锅了，连那锅盖我都捐了，我总不能把机器拆了给你吧？
2: 你快找吧你，你就会说。
4: 行了，这不找着呢吗？
2: 说大话！干嘛骂谁呀？谁呀？谁呀？照什么照啊？
3: 梅梅，
2: 你干嘛呢你？
4: 捡废铁。
2: 哎，干啥呢？干嘛？干啥呢？ 干嘛？干嘛？我捡废铁呢！
3: 你捡什么废铁呀你？哎呀妈呀！
2: 啊！
3: 你跟那大庄在一起干嘛呢你？还是偷偷摸摸犄角旮旯鬼鬼祟祟的，你蒙谁呢你？
2: 废话你！你有丈夫有人帮你，谁帮我呀？我这个月。

0: 对，我们小组的指标完不成，你帮我呀？
1: 你怎么没人帮？你飞行员不谈着呢吗？你前几次是怎么吹的？怎么一点教训都不吸取？
0: 我吸取什么教训？他就是来帮我捡捡废铁。
1: 你这是被我看见，叫被厂里的人看见，怎么说你？
0: 说什么呀？我干什么了？我让人说，人家说我什么呀？
1: 你脑子缺根筋啊你！
2: 你老婆眼瞅着就要生了，你还出来瞎搞啊？你这样让淑珍知道了，非出大事不可。我跟你说，
3: 啥叫瞎搞啊？啥叫瞎搞啊？
2: 你
3: 我帮着妹妹捡废铁是吧？大量钢铁为国家做贡献，怎么叫瞎搞呢？我告诉你啊，你别造谣生事，我开你的批判会。
2: 行了吧，你这个人我还不了解你，你假公济私你。
3: 行行，你就这么搞，你就这么搞吧。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2: 我天哪，干啥玩意儿啊？啊，一板正经的给我上政治课啊？
3: 那怎么着？
2: 我帮着同志为祖国做贡献，你瞎操啥心呢你？
3: 就算你是来捡废铁来了，你干嘛非上厂里来捡啊？啊，你干嘛非让文丽碰见啊？你知道我在文丽面前都怎么说你吗？我说你跟淑珍感情是青梅竹马，感情基础是深厚的。我还说你这个人这个心地是善良的。你看你给我来这么一下子，你让我以后怎么说？我说什么？
4: 虚伪，你真虚伪。
3: 我怎么？
4: 嘿，你帮着淑珍打抱不平是假，其实吧，你想维护你在你媳妇儿的心目中的形象。
3: 你废什么话呀你！我这形象早让你给破坏了。我跟你说啊，从打结婚到现在两年多了，我一直在这个修复这形象，你知道吗？好，我这修复一点，你给我破坏一大片，你够哥们儿吗你？
4: 行了行了，同志啊，你够知足了。你看啊，形象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好，是吧？又有知识，又有修养，走在大街上，小手这么一搀，啊，小腰小屁股叭叭叭叭叭，这么一扭，多耐人啊！你再看我屋里那个，
5: 那吨位，
4: 哎呀，还没怀孩子呢，往屋里一放，整个半间房就满了。现在好了，怀上了，挺了个大肚子，简直就像三座大山，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哎，就算是我帮美美有私心，我也是想出来透透气啊。再说了，也不是我找的她，是她主动找的我。干啥呀？
3: 小声点，你
0: 大庄，走，捡废铁去。
4: 瞧瞧瞧瞧，人家主动。
0: 你快点儿。
4: 来了。走，接着捡。
1: 美美。
6: 文丽，不捡废钢铁了。啊？
1: 你一直都知道大庄和美美保持联系是不是？
6: 什么联系啊？没什么联系啊，他俩一块儿不是捡废钢铁吗？这是积极进步的表现啊。
1: 得了吧，你甭闷事儿了，有这么积极要求进步的吗？哦，还说在什么团小组会上批评大庄，你明显的是在包庇他，纵容他。
6: 你看你看，你这老毛病又犯了，这说话要讲究事实，要讲个道理，对不对？我怎么在包庇纵容他呀？他做什么事儿又不需要我来通过来批准。再说了，人家朋友之间一块帮帮忙，这有什么不好呢？人家老婆都不急，你急什么呀？
1: 你说我急什么？我告诉你，梅梅就是我亲妹妹，她愣往火坑里跳我也管不着。我急的是你，一天到晚跟那姓庄的混在一块儿，近墨者黑，你懂不懂？
6: 我懂啊，近墨者黑啊。那你说你是红啊还是黑啊？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长还是跟大庄在一起时间长？
1: 你少给我来这套狡辩。
6: 这
1: 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像姓庄那样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6: 嗯，谁跟你说的？这嚼舌头人他得烂舌头，我跟你说，
1: 真有是不是？
6: 你别照我，别照我，我没有，我哪有啊？没有。
1: 怨不着一天到晚的向着大庄，合着伙的骗人家庄嫂哈。
6: 你看，文丽，你哪儿都好，就这一点你小心眼儿，你真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儿呢？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天天跟他做思想斗争。刚才见我那什么样，你看见没有？啊，躲着我走是不是？丧眉大眼的吧？怕什么他？就怕我给他开小组会。这回入党申请又没被批准，你知道为什么吗？生活作风问题。我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呢？我是你丈夫，你这么贬低我，这不等于这么贬低自己吗？
1: 反正你红嘴白牙的，我说不过你。我告诉你哈，你今天不老实交代，我就不回家。
6: 你怎么
1: 交不交代？
6: 你怎么
1: 交不交代？
6: 我交代什么呀？我交代什么呀？我，你不能屈打成招吧？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
1: 你跟我相好之前有没有别的相好的呀？

0: 我跟你相好时候我才多大呀，我怎么可能有别的相好呢？没有。
1: 你跟我相好的时候你都25了，人家25岁男同志都有好几个孩子了，你装什么天真啊你？
0: 可我，
1: 你不说实话是不是？不说实话我今天晚上就在仓库里住。
0: 喂，我的个性你还不了解吗？啊，你听我说，
1: 说什么？
0: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我怎么可能像大庄那样一二溜子似的谈乱爱啊，对不对？你不信我啊？你不信我？你不信我？你问我师父孙桂荣，要不你问我妈，我妈最了解我。
1: 你妈当然向着你了。
0: 你看，那
1: 我要发现你骗我，我可没装嫂那么大度。
0: 行了，哎呦喂，我还敢骗你呀？我爱都还爱不过来你。来，走，回家。
1: 你
0: 走吧，来，要不然我背着你。
1: 去！
0: 哎！谁找我？呀！
1: 哎呀！太斯的麦谁抠小？
0: 呀，冷嫂！
1: 唐左鸭。
0: 啊，对对对对对，房总，房左鸭，你咋来了嘞？
2: 你们厂的生产产量全局第一，我们厂专门组织取经团来取经的。
0: 啊，我没想到，那个前几天你写信没提这个事。
2: 啥子？我的信都收到了。
0: 收到了呀。
2: 你咋都不回封信呢？我还以为你都死了的。我还以为都调动工作了。
0: 咋回来？哎，走嘛，走走走，走嘛。走，到我的办公室。
2: 我这次来出差，专门来看一下你。看到你啊，我也就放心了。
0: 我其实也想给你回信来，但是你看到了噻，我们厂太忙了，实在是没得时间。大庄，
3: 啊，大庄，
0: 啊，
3: 来，
4: 啥意思啊？
0: 哎，大庄，
4: 啥？
0: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老同学方卓雅，这是大庄。
2: 你好。
0: 那个，我老同学来看我来了，可正赶上厂里找我有点事儿，你帮我照应照应哈。中午吃饭的时候给我打两份啊。
4: 两份够？
0: 啊，够了够了够了。
2: 不用了。
0: 那
2: 既然你忙，那我就先走了。
0: 啊。
2: 我们的取经团不但要学习你们单位，还要去学习别的单位。
0: 哦，
2: 我要在北京待上几天，过两天找老同学聚个会，你一定要来哦。
0: 我来，我肯定来。那，要不我就先走了，啊？
4: 哎，那个，方同学，那走。
2: 不必客气了，我自己啊认得路。
0: 啊，那就是。再见吧。哎呀，我的个妈呀！
5: 这个安字好啊。
0: 嗯。
5: 像北京有多少安字啊？天安门、地安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安里是平安里，还有安定门。
0: 对，
6: 好。
5: 这个安字好。
7: 哎，这个老百姓啊，就盼你个安呐。
5: 哎，是啊，是啊。
7: 钟老师，这个字儿有深意，有讲头。
8: 随便写，没什么含义的。
5: 哎，小丽啊，来，这几位伯伯你都熟悉了。
7: 哎，好。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钟老师，把我新结识的一个朋友。钟老师，这是我的小女儿文丽，跟您是同行，也是老师。
1: 钟老师，
8: 是你，文丽，你是文先生的女儿，这么巧，
5: 你们认识啊？
1: 爸，
5: 啊，
1: 钟老师就是我以前经常跟您说的我们师范学校最受学生喜欢的语文老师。
5: 哦，想起来了，钟老师，要早知道，早就把你请到家里来。

0: 来了，温丽那时候可是特崇拜您呢，他说你上课上得特精彩，他把你每句话都记在小本上，尤其你讲的那些苏联小说，他回来就买，买了就看，觉不睡，饭不吃，差点把眼睛看瞎了。
1: 爸，
0: 哎呀，你们猜怎么着？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想着那些苏联小说。
1: 爸，黄爸爸，
2: 你结婚了？
1: 啊，钟老师，听说您调工作了是吗？
2: 啊，对，是。
0: 啊，文丽啊，哎，叫你妈妈赶紧摆桌子，客人都到齐了啊。
1: 哎。哎，张伯伯
0: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
3: 那回咱们同学会爬香山，你跟他你们俩上哪儿去了？说。
4: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脸红什么呀？没有没有，
5: 根本就没那事儿。
3: 哎呦，不承认了吗？
5: 根本就没那事儿。
3: 哎呦，行了，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6: 哎哎，不许走，
7: 等会儿啊。
6: 嗯，
7: 不许走。
8: 人家艾伦好不容易来一回，你再多待一会儿。
5: 哎呀，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
3: 行了，艾伦又不是不来北京，常来的，以后来了咱们再聚啊。
9: 着啥子急啊？
3: 我
9: 什么事
3: 啊？我家里有事儿啊，我走了。
9: 哎
6: 哎，
9: 我送你。
5: 哎哎，
3: 我一男同志，我要
5: 人家还有好多心里话要跟你说呢。
6: 没错，
4: 就是就是，
6: 送送送送，
3: 你看你看你看，你们陪艾伦的多会好，
5: 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送，
3: 都让你们给起的哄，你瞧喝成什么样了。好，那你们接着喝啊。
9: 好，
3: 走了。
9: 哎。
3: 哎，
4: 这么快干啥子？为啥子老躲到我？
3: 我躲你干啥子嘛？哎呀，杨艾伦，我们都是有家的人了，说话不要那么阴阳怪气的嘛，啊！
4: 我阴阳怪气，我心头很坦荡。你躲到我，说明你心头有鬼，你根本就忘不掉过去，你过得并不好。
3: 嘿，说啥子哦？堵我的咒啊！我过得好好的。
4: 我从你眼神头看出来了。活得根本就不好，你忘不掉过去。
3: 我跟你说嘛，姚艾伦，今天我们老丈人过生日，我为了陪你，我都去晚了，我现在要赶过去。好，走了。哎呀，
4: 陪我一会儿，
3: 都跟你说清楚了噻。
4: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3: 我家头有事，真的。啊，我走了哈。
4: 同志，
3: 走了。
4: 哎，那我明天要走，你要记得送我。
3: 好。
10: 啊，对了，我给你写个地址。
1: 哎，

0: 这是钟老师，您跟原来的女朋友分开了？是。为什么呀？啊，
1: 樊林，今天真的很高兴来你们家。
0: 我一年多没这么高兴了，真的。谢谢你，还有你的家人。您不爱他了，他不爱您了。钟老师，您别再把我当小孩了，我都结婚了。我觉得您心里有好多事儿，您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呢？
1: 啊，文丽，你不知道，我看着你们这班学生有多羡慕，年轻又赶上新社会，真的很好。我呀，我就是早生了十来年。钟老师，
0: 您过去多意气飞扬的。 我们都觉得像您这么优秀的男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你，因为您。

0: 你好，
1: 文丽，我和文先生去道个别，啊，哎，再见，
2: 。哎，钟老师真可怜。
0: 可怜吗？可恨。

0: 什么呢？还想老师呢？您跟我说说你们这老师他怎么可怜了？
1: 我去年就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我还不信。你说钟老师那么温和的一个人，我以前看的苏联小说全是他教的，多美啊，多浪漫，多革命，他怎么可能会是右派啊？
0: 哎呀，怪不得你这么神经兮兮的呢，原来就是这位老夫子教的呀。早知道我当你老师，我教你点有用的。
1: 钟老师不可能是右派。
0: 那右派他脸上又没刻个字。我告诉你啊，越是和蔼可亲的人，越可能是隐藏身的人。你太幼稚了。
1: 你不要瞎说好不好？
0: 不是，那老师打成右派，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他女朋友都跟他分手了，多可怜啊！他们俩那么相爱，那么般配，我们都特羡慕他。
0: 哦，好了好了，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女朋友分手了，那与你何相干呢？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
1: 你懂什么呀你？我不跟你说。
2: 你瞧见那钟老头那腻腻糊糊那样子，哎，拿手绢给文丽擦眼泪，我就恨不得上去踢他一脚。我的，
3: 那老师给学生擦眼泪那有啥呀？你跟一老头较啥劲呢？
2: 我是跟他较劲吗？哎，这么给他擦眼泪啊？那什么人擦的？那是丈夫给老婆才能那么擦呢。
3: 那老头对小姑娘不都这样吗？是吧？摸摸索索的，是吧？
2: 这干嘛呢？这是往哪摸啊你？哎呀，
3: 你是没到那岁数，等你老了你也这样，反正干也干不动了。
2: 那他也不算老，三十来岁，看着像四十了。说是给文丽当老师那会儿才二十多岁。
3: 这有点意思呀，你给我说说，他叫啥名儿？哪个单位的？我谈谈的。
2: 你神经了你打听人家干嘛？
3: 那你说我神经，你问我干啥呀？回去问你家媳妇儿不就完了吗？
2: 我还就不问，我男子汉大丈夫，我还就得有那点气度。
3: 就是，这文丽跟他老师啊，最多就是摸摸手啊，擦擦泪啊，亲亲。
2: 亲他妈什么？亲他妈什么？亲他妈什么？亲你，来劲儿了你还？

0: 嘛呢？
1: 哎呦，你干嘛呢？
0: 怎么了？那一惊一乍的。啊？
1: 没事，我做饭去。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咖啡呀。
0: 哦，我知道是咖啡。没事，你弄咖啡干嘛呀？
1: 想喝呀。
0: 哎，我怎么不知道你还喝咖啡啊？哼，
1: 我还不知道你爱抽烟呢。
0: 这是一回事吗？
1: 是一回事儿。

0: 同志是住在这里吗？啊，是在这儿。童子，同志有人找你。啊，请进。
1: 进来吧。
0: 哎呦，你早，杨爱伦。啊，对对，这是我爱人文丽。啊，这是我的老同学姚淑拉。
1: 你好。
0: 方走雅。对对对，也叫方卓雅。
1: 就是佐雅和苏拉里的故事里的那个佐雅啊，
2: 那你坐吧啊，
0: 坐，请坐，坐。
1: 童子，
0: 哎，
1: 你看看你昨天怎么走那么快啊？我都给忘了。我们学校啊，建校十周年，这个是给你的请帖。
0: 哦，好好好。
2: 坐呀，
0: 坐。
1: 童子
0: 啊，
1: 你昨天挺高兴的哈，喝那么多酒，我还在想呢，应该人会不会抱怨啊？没想到你还挺宽容的哈。
0: 对，我爱人宽容。呀，方卓雅，那个你不是要赶火车吗？是吧？你别耽误了呀，还坐着聊什么呀？赶紧走吧。
1: 哦，是，我是得走了。
0: 啊，
1: 童子，你看嘛，我行李那么多，你也不说帮我送到火车站去啊？
0: 那个，
1: 童子爱人，我想你是不会介意的哈。
2: 你喝水。童子，
0: 哎，
2: 你不是答应我妈今天帮她搬煤吗？你忘了？
0: 哎呀，就是，你看，还真是不巧啊。不，你别着急，我找个朋友。大壮，
3: 这啥玩意儿啊？家着火了是怎么的呀？
0: 啊，大壮，这是我老同学姚淑拉，也叫方卓雅，他今天要上火车站，东西太多了，我要去给老丈母娘搬煤，去不了，你帮我忙，明白吗？
1: 哎呦，这个同志，我们昨天在车间不是见过吗？你不会忘了吧？
4: 啊，是。
0: 快去吧，
3: 好，来，走，
0: 别误了火车，
3: 好，来，走，这包的葱呢？
0: 没事，
3: 走吧。
1: 童子，那我有时间再来看你哈。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啊。

0: 咖啡不能喝了啊，我往里弹烟灰了，我诚心的，我心里都不舒服。
1: 你还倒打一耙了呢你啊，你告诉我你跟那个姓什么姚还是姓方的到底怎么回事？
0: 方卓雅。
1: 什么卓雅？我看他跟卓雅他妈似的。
0: 哎，你看你看你这么损他，我就没什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俩的关系很清白，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同学关系。
1: 什么清白呀？你清白你怎么不敢告诉我呀？啊哦，昨天是我爸60岁生日，我爸60年才有一次60岁生日，啊，你都不当回事儿，说明这个女人在你心里有多重要。
0: 行行行，哎呀，你看你，那60岁的人他过生日可不就只过一次吗？未必60岁还得过6、3、4次啊。我说你连基本算术道理都不懂，你还教学生？
1: 你不要偷换概念，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回事？
0: 你别动手动脚行不行？我现在就要问你，你跟他姓钟的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姓钟的？
0: 你别以为我是傻子，还当着我的面啊给我老婆拿个手绢什么擦眼泪，这叫怎么回事啊？这叫
1: 钟老师是我的老师，你要敢诽谤他，你要敢侮辱我老师，我就打死你。
0: 你干嘛你干嘛？你看你看你看你，哎，你听我说，你说我同学我就没事，我说你老师你怎么跟我急啊？哎，你说是到底是我心里有什么鬼，还是你心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呢？
1: 你血口喷人。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呦，你看，你看，你看，还说着说着还来认真了是吧？哎，那行行行行，算我不好，我不该，我向你承认错误，我坦白，我在学校的时候跟那个姚艾伦，就是方卓雅，同学们都说我们两个有那么低嘚儿。
1: 低嘚儿是什么？
0: 就是普通话一丁点儿的。
1: 丁点儿是多少？
0: 丁点儿就是一丁再加一点儿，低嘚儿。
1: 你为什么瞒着我？
0: 那你也没问过我呀。再说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儿，我说了你也不一定爱听。
1: 我是不爱听，但是我们是不是说过要彼此坦白？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瞒着我。
0: 他问题是，我觉得他不是个什么大事儿，他就是再小不过的小事儿了。再说了，我就主动的说了，我也怕你这个无事生非，你不就喜欢无事生非吗？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跟他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勾当，
0: 我还跟他不三不四，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头压根就不爱他。但是我觉得你跟你那个钟老头那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敢不敢说一下？
1: 钟老头，钟老头，那钟老是老吗？你还嫌他不够倒霉啊？
0: 那你要是在我面前说不清你们俩的关系，可在我嘴里就是个钟老头，而且还是个糟老头。
1: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我说就说呗。钟老师啊，哼，又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全班女生谁不喜欢他？他那么英俊，那么文雅啊，那么有风度。我跟你说，钟老师是留过苏的，他介绍我们那些小说呀，特浪漫特美。
0: 那是不是你们经常单独在一起啊？
1: 基本上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哎呦，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学校又不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钟老师呢，在我们学校那是女生眼中的白马王子。我们一放学呀，女生谈的没有别的，就是他。哎，对了，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
0: 哦。
1: 他出了一个作文题，我还记得呢。叫最美好的一天。然后我写的是我们刚入学第一天上课，钟老师给我们讲苏俄文学，讲托尔斯泰，讲俄罗斯民歌，他还唱三套车呢。嗓音那么浑厚，那么苍凉。你别唱啊！我跟你说，我当时真觉得把我们带到了新生活一样，那么美好。他后来说我写得好，让我到办公室去跟我谈作文。
0: 哦。
1: 我当时紧张的真的一句话都不敢说。就站在那儿，我一看啊，他的办公桌跟别的老师的办公桌真是不一样，那么整齐，那么干净，那铅笔削的一根一根的排在那儿，一样齐一样尖。我就问钟老师，你为什么铅笔都一样齐一样尖呀？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一天用一根，一星期七天用七根。我当时就笑，我觉得他特可爱。
0: 然后他请你喝咖啡。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喝咖啡的时候，他就这么深情款款地看着你，然后摸着你的手。
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跟你掏心掏肺的，我那么诚实，你怎么这样呀你？你真是狼心狗肺！
0: 哎，我不行，我得怎么样？你不能怨我态度不好。你想，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哦，这么长时间，你一直暗恋着别的男人，还在我面前大言不惭地说出来。我是个男人，我是你丈夫，我能没想法吗？我跟那姚艾伦什么事没有，你还嫉妒得不得了呢？哦，我就不能说一说呀？
1: 什么叫暗恋呀？这么美好的感情你懂吗？你就是一大老粗。

0: 粗。
1: 哎呀，好好好好，我们工人阶级都是大老粗，你们知识分子细还不行吗？那你为什么找我呀？行，你还是爱老粗呗。好了好了，别嫉妒了啊。
0: 你说怎么什么事到你那都变得那么污秽呀、啊、干嘛那么恶心、啊、
1: 我承认我嫉妒了，那我嫉妒是因为我
2: 爱你。
0: 哎呦，什么味儿啊你？
1: 你看你一看你又来了吧，还什么味儿？反我们工人阶级，你丈夫的味儿啊！
0: 哎呦，你吃大蒜了吧你？
1: 啊，那大庄从梅梅那儿要两瓣糖蒜，给我一半。怎么这么娇气啊这？
3: 你这反应好像是有了，
0: 有什么？
1: 有什么了？
3: 有孩子了呗，怀孕了。明儿上医院查查去吧。
4: 张嫂，
5: 哎，
4: 你先洗着啊。
5: 嗯，
4: 我回去做饭了啊。
5: 嗯呢。

0: 文老师，一回来就听说你有了，刚想过去看您，都五六个月了吧？
1: 你这么说，我倒不好意思了。童子去看你，我想跟着去，还怕你不乐意见我呢。你这刚生完孩子，怎么就洗衣服呀？
0: 啊，没事，我不洗谁洗啊？走，看看我大胖小子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我儿子可好玩了，老胖了。
3: 真的，生下来几斤啊？
0: 8斤呢。
3: 真的。哎呦，
4: 老师，您先给我看看。
0: 没事没事的。哎呀，你看你这身材真好哎。你看我这儿子都半岁了，你看我这腰比你的还粗。
5: 哎，瞧瞧俺儿子，
6: 你看你看，
5: 一看就是龙种啊！
6: 你看，
5: 看这眼睛，双眼睛，
6: 对对对对，啊，
0: 文老师来了，文老师来了，来看看看看，来来来。
5: 小名儿叫那个狗子，大名叫药剂。
0: 好听。哎，你们孩子将来起个啥名儿啊？
1: 童哥，咱们这小宝宝叫什么呀？
5: 我们这肯定是儿子呀，要是儿子，咱就叫童格斯。我那最崇拜恩格斯了。
2: 来来来，
0: 童哥爸爸就不哭喽？
1: 怎么好像尿了吧？
5: 哎呀，
0: 我手上都是。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你看小孩尿不脏，没事，来来来来。
5: 哎，我尝我尝，整点韭菜。哎，那个今儿就在俺家吃吧。啊，这个你还没尝过他做的菜吗？
0: 我做点菜在这吃。
1: 叔叔，我先回去了啊。你赶快哄哄小孩，给他换尿垫子。
0: 你待会儿呗。啊，
1: 好了。
5: 咋了？你老婆啥意思？
6: 怎么了？
5: 啥意思？滋溜就走了，嫌我们家菜有毒是吧？
6: 你看你小心眼儿，蚊子现在不是反应大吗？它闻不了油腥味儿，别瞎想啊！
4: 我走了。
6: 哎，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对不起啊，让一让，来来来。来，
1: 真的不难看、啊。
6: 难看什么呀？简直好看极了。
1: 走走。什么呀？大巷子的，难看死了，回去吧。
6: 别别别，来都来了，怕什么呀？平时你就很少运动，咱就当运动了。走。
1: 那人
6: 家，你看人家红梅怎么跳多好看呢、啊？
1: 那是她男朋友带的好呢，老师。
6: 是吧？
1: 哎，五月起的孩子怎么办呀？哎呦，不行。
6: 别别别，我有办法了。哎，你跟我来。

0: 怎么样？这儿好吧？还记得吗？啊，
1: 都3年了。
0: 文老师，可以请你跳个舞吗？王子有请。
1: 青蛙王子。
0: 蛤蟆公主。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上厕所，上厕所，快！
0: 可以，
1: 别挤着肚子。
0: 好，好。
1: 死了，童子！哎呦，童子，我快要生了！
0: 哎，快生了！
1: 哎呦，快生了吧？哎、
0: 快了，快了啊！
1: 快点儿，快点儿！
0: 马上到手术室了！
1: 哎呦，啊、停一下！
0: 啊，等等等等！
1: 童子，我万一生个女孩怎么办呢？哎
0: 呦，老婆，只要孩子全心全影，不是活嘴，不是溜嘴，不管男孩女孩，我都喜欢啊！哎，走吧，走！
1: 童子，
0: 我在这儿等你啊！哎

0: 怎么样？
1: 静姐刚推着你，
2: 你当妈了？哎呦，
1: 还没生呢。
2: 还行吧。
1: 还行，就是很疼，就是有点紧张。
2: 生孩子哪有不疼的？
3: 不疼啊。

0: 子呀，真是可亮了，我也觉得像。
1: 咱妈可高兴了这回，
2: 是个女儿。

0: 给他弄点水啊。
1: 我可马上马上给他弄。
2: 妈妈现在还没奶呢。
1: 哎，进来进来。
2: 哎，不哭啊，不哭。
1: 哎，哎呦，大姐二姐，来。
0: 哎呦，
1: 大姨来了。哎呦，大姨二姨来了。
3: 大姨二姨来看你
4: 们，来，我来抱抱。哎呀，
1: 一直哭呢。
4: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哎，你看看这样就
1: 好了。
0: 哎，真不哭了。哎呦，哎呦，来爸爸试试。
1: 我不行。
0: 哎呦，你这当爸爸的，来试试。
1: 脑袋宝贝儿，哎呦闺女，哎呦好，爸爸抱不哭了是吧？哎呀，好了，啊，
0: 真不哭了，
1: 你看不哭了，你看我一抱就不哭了，你看
0: 就是，哎呦，
1: 闺女，哎呀，
0: 不失望吧？啊，
1: 哎呦，我就喜欢女儿。我这女儿，你看长多漂亮啊！大姐，
0: 是
1: 嘴像我，薄薄的啊。
5: 哎呦，那眼睛像爸爸呀！你要可你可要像妈妈啊！
1: 那是，
2: 就是眼睛像文丽。啊，
1: 对，双眼皮儿，你看。哦，
2: 好看，好看。
1: 闺女，看看爸爸。
5: 高兴。
1: 来，
6: 叫妈妈。
5: 叫我，叫我
6: 宝贝儿。
1: 哎呦，我还想坐着啊。
6: 坐着。
1: 闺女。
6: 起个名儿吧，叫什么呀？咱们
1: 不是说好了吗？儿子就叫格斯，女儿就叫燕妮，童燕妮，
2: 挺好听的，燕妮。
1: 是啊，童燕妮
5: 挺好听
6: 的，燕妮。
1: 燕妮，
6: 小燕子，嘟嘟嘟虫，嘟嘟嘟嘟飞，嘟嘟嘟嘟。
7: 哟，上班了，出来了，来。

0: 您这有没有那个破布头什么的？
1: 哎，我忙
0: 呢，给孩子要尿布，我们的孩子尿布不够了
2: 啊，我给你找找。哎，有几个，哎，好，您，
0: 谢谢您了，谢，
3: 不客气，不客气，接着，
0: 是，哎，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帮我看着点孩子啊，我给文老师送点橘子去。
5: 好，听我声音，
4: 文老师。文老师，
0: 您好，双嫂，
4: 给你送点橘子。这门咋开着呢？啊！妈呀，这窗户也开着。我跟你说，这过堂风可狠了，去关窗户，关窗户，关窗户去！哎呀，哎，干啥呢？扇啥扇子呀？哎呀，
6: 庄嫂，你看我一身的痱子，燕妮身上也一身痱子。这苏联育儿书上说了，院子里透点风没事儿。
4: 不是你给孩子捂这么多干啥呀？你可真有意思。我跟你说，你可别听他们乱说，人家吃啥长大，咱吃啥长大呀？这月子里的病，我告诉你，坐下那是一辈子的事儿。你看我婆婆，就是月子里落下的毛病，这不到50岁瘫了。我跟你说，老遭罪了，你可得注意着她点啊！
7: 那不得热死、啊？
0: 我说不管用，就你娇气，人别的女人夏天就不坐月子了。
6: 都怪你，非要夏天生孩子，那春秋天不好啊！
0: 这怎么能怪着我呢？这个。怪我没有计划。
4: 哎呀，你这生孩子这事儿，要是提前计划计划，不就好了吗？
6: 好像你又拉了
4: 啊，拉了，来，给，给纸，来，
6: 我，彤彤，快拿尿布去啊！
0: 来，
6: 双嫂，哎，你说这孩子怎么一天到晚的拉稀呢？我们家都被尿介子给包围了，
4: 是不是你奶有问题呀？啊，我儿子跟你姑娘正好相反，干着呢。要不然你给他喂点奶粉啥的，
6: 买了他不吃。哎，你快去啊，来洗尿布呀！来，你看什么书
0: 啊？啊，我，你让我现在去洗尿布啊？咱这楼道里哪一个大老爷们儿大白天去洗尿布啊？你这让人看见不是笑话死我？
6: 现在男女平等啊，男同志怎么就不能洗尿布呀？我们家里又没别人。我又不能招水，你不洗谁洗啊？
4: 我洗。哎呀，
0: 不，哎，装死！
4: 哎呀，没事儿，你
0: 不
4: 能不老干净了。
0: 不用争，我现在就去。
4: 你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这么疼女人的男人到哪儿找去啊？真是！
6: 你没看他发脾气的时候，跟头倔驴似的，厉害的呢，对不对，小宝贝？
4: 男人哪有没脾气的？那没脾气的叫男人呢？不过你对那个男人，你也别太干哈了，大老爷们儿，你总也得给他留点面子啥的呀。
0: 你看，还是人家庄嫂深明大义吧，你就应该向人家学学。
6: 哎，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呀？
0: 我泡上了。泡上了，一会儿就洗。
4: 嗯，你说啥呢？人家文老师文化人。
0: 我来，
4: 我还说呢，将来等文老师有时间，教我写写字儿啥的。
6: 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0: 这个都糟了，
4: 是吧？没事儿，我洗洗就行。这咋又哭了呢？
6: 哎呦，就是，
4: 这不饿了，
6: 宝贝儿啊，喂。
4: 不是你喂奶吧？饿了。
0: 快给孩子吃一口啊！别让他这么哭啊。
4: 哦，喂吧。啊，那行，那我儿子也该醒了，那我先回去，我晚上再来
6: 啊。不用了，不用了，
4: 你有啥事你吱声，听见没有？
6: 也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双嫂，您这拿回去。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千万别让我们着凉了。
0: 我知道。
4: 晚上不许开窗户，听见没有？啊，那我走了啊，拿事吱声啊。
0: 好嘞。
4: 啊，别着凉啊，一辈子的事儿，听见没有？
6: 赶紧的，插上门。
0: 哎呦，真是够。
4: 哎呦，哭了啊！
0: 就你毛病多呀，就不能当着别人面给孩子喂奶？你看人那些孩子的妈，只要孩子哭想吃，大街上当着多少人，敞开怀就给孩子喂奶。你可倒好，还以为自个儿是个小姑娘呢。你是妈，
6: 就当怎么着？你是不是巴不得你老婆当着大街叫人看着给孩子喂奶啊？
0: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可不想。儿啊，爹要回来了。
4: 小点
0: 声，爹。
4: 小点声，刚睡着。
8: 啊，刚睡着啊。哎呀妈呀，你看这睡觉的样，跟他爹一样一样。

0: 干啥去了？正买回来又喝酒去了。
1: 男人就是那么点嗜好，啊，不抽烟不喝酒哪叫男子汉呢？哎呀，咱儿子给你长脸吧。
0: 绝对的，绝对长脸。哎，
1: 你说那童子吧，现在都不好意思在厂里说他生了啥。
0: 真假的？
1: 真的，媳妇真行。哎，不如夸你。
0: 决定这，再接再厉啊！给我们老庄家立个遗功，以后再给我生三五个，儿子这名儿都想好了，老大叫龙，老二叫虎，老三叫豹，老四叫……行，咱开动物园啊！我觉得咱俩都没文化，应该给孩子起文化名儿。我觉得咱应该再生他几个。
2: 我让他们一个个都当大学生。好，
1: 就这么定了啊！这么着，再给我生俩闺女。你看，等我老了啊，领着家闺女上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口一个，啪啪啪啪啪，
3: 玛莎干娇，
0: 三女人伺候你一人，美的你。
3: 哎呀，
0: 进来。
3: 哎呀，没有，
0: 没事呢。
3: 啊，没有。
1: 不，哎，
4: 没事，
1: 我来的不是事儿，没事，你坐那儿，坐那儿。啊，把洗脚水去啊！哎，对。哎，
4: 要把窗户打开。
1: 开窗户干啥呀？把孩子冻上。
4: 要不然那个烟该熏着孩子了。
1: 哟，啥孩子没那么娇贵？
4: 要不然我不抽了。
1: 别别别，这孩子没那么娇贵，真的。男孩嘛，是吧？闻点烟味增加点抵抗力。
4: 你站什么玩意儿干啥呀？该干啥干啥，打洗脚水去。
1: 没点眼力见儿，媳妇儿，坐坐。我说，你以后别当着我面跟你媳妇来这一套。你要这样，我真不好意思上你家来了就。没事儿，东北大老娘们都这样，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
4: 我要像你跟你们家对文丽那样，她早吓死了。
1: 你去你的吧，女人都一样，让男人爱着，让男人疼着。哎，我们家这媳妇就用不着。真的。哎，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不娶那个梅梅那样的文化人吗？
4: 啊，
1: 还真娶不了。我这人懒，我得让别人伺候我，我绝对伺候不了别人。真的。再说了。 找女人啊，风点浪点都没事儿。找老婆那得找那个奴隶型的，奴隶型的知道吧？你别看我媳妇长得磕碜，好养活，她就好比那北大荒的小猪崽儿，你怎么打怎么骂，人不急，人不恼，人不火，这点我挺喜欢，知道吗？
4: 去你的吧！我跟你说啊，第一，你媳妇人家也不磕碜。
1: 第二，我觉得你媳妇儿啊，脑子聪明着呢，比你还好使，不定哪天人家奴隶翻身，够你喝一壶的。我告诉你，他还翻身，他反了天儿了，他能做过你媳妇儿？
4: 你看，说你呢，怎么又往我这儿扯呀？你真是的。
1: 哎呀，打来了。媳妇儿，你这家伙，这东北老娘们儿啊，他就是。
4: 干啥？啥意思？秃噜猪蹄子啊！
5: 烫了是吧？那你等着，我给你
4: 这凉的。
5: 没事啊，没烫着吧？
4: 行，甭给我演了，又还不知道你。
1: 不是，这不长脑子。说多少回了？
5: 来来来，
4: 多少？
5: 干脆就这样。
4: 嗯，行，
1: 行，
4: 坐吧。
5: 行行行，你洗了，你洗了，我走了啊。
4: 行，不送了啊。
5: 待会儿呗。
4: 送送送送送，干啥玩意儿？
5: 不用不用。
6: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脚。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8: 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0: 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2: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1: 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2: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3: 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
4: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哎，秉慧，你这是走过南闯过北的人啊，给你请教个问题呗。
5: 过奖过奖哈，你先说吧，啥事儿？
4: 我这我前几天哈尝试了一家新开的菜馆，我这一看菜单，哎，我看懵了。火山飘雪这道菜你吃过没？
5: 啊，火山飘雪，你这听着像是鸡尾酒呢。
4: 不，其实是糖拌西红柿，犹如火山飘雪，是不是很有意境？
5: 你别说，还真挺贴切哈。哎，
4: 还有更神的呢，绝代双椒，你再猜猜？
5: 双椒，那辣椒有关吗？

0: 没？哎呦，
1: 我搭档这智商杠杠呢啊！绝蛋双椒就是青椒配红椒啊！
0: 哎，我想起来一个之前见过的，叫做猛龙过海。哎呦，
1: 又是龙又是海，那跟海鲜有关呀？
0: 想破脑袋你也想不到，哎，这就是一碗清汤，上面飘着一颗葱。
1: 脑子，这脑洞也太大了吧？那我再说一个哈，母子相会，
0: 这是母鸡和鸡蛋的故事吗？啊，
1: 是黄豆炒黄豆芽儿。
0: 这应该叫我的一生，从小种子到发芽到被人吃啊。
1: 这有趣的菜名啊，真的是为吃饭增添了好多的乐趣，就像我们今天跟大伙带来的节目一样，就是让你乐呵乐呵。
2: 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3: 在哪过？哎，
4: 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2: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3: 求婚？
5: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2: 你看，哎，
3: 咋成啊？咋成？哎呀呀呀
6: 呀呀！就在公司求，
3: 在公司求这个？
5: 你太无聊了。哎，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7: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3: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都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8: 没关系，你失业了。
3: 不是总监，
8: 走人。
3: 我
8: 走人。
3: 您听我。
7: 走。
3: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8: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2: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3: 老妹儿。
4: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5: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儿呢，我来组织。哎，
4: 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织。
8: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袋，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4: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8: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4: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5: 兄弟，我挺你。
2: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5: 那算了，
2: 终身大事啊。
5: 我挺你。
2: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5: 那算了。
4: 你
5: 什么意思？
4: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5: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9: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5: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9: 死等啊！
5: 等死吧，走。
4: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9: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4: 好，
9: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2: 站住！
9: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

0: 总监好。
1: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2: 辛苦了，打个招呼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3: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1: 就是那边，那边
0: 车钥匙。
2: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0: 没有。
1: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1: 闭上说了。
0: 这蛋糕不能给他，
1: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了。
0: 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4: 什么字儿？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0: 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0: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干什么？
2: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0: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0: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伸到车钥匙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1: 那个按钮，
0: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0: 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0: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0: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0: 对。哇，
5: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1: 不是，
5: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

0: 演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散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啊，不，那个灵魂呐。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吧，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3: 这就是
2: 爱。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你别说话，
2: 真是
1: 他。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
0: 不感。
1: 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6: 哼，把你干啥去啊？
0: 存钱去，
6: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

0: 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咱给他打电话去。
2: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1: 跑一下，快跑！
0: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2: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0: 喂，
4: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2: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呢，我。哎，
2: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是我也够呛了。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
5: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得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5: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5: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5: 当然了。

0: 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2: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

0: 那不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
2: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2: 给我打，打到我给钱为止。
1: 王菲，咱们商量商量。
2: 好，喇叭，通好。
0: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打呀！我打呀！哎呀呀！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
1: 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2: 继续给我打！好啊！哎呦呦呦！等等等！哎呦
1: 哎呦！我脱了！哎呀呀！我脱了！哎呦！
2: 哎呦！哎呀！轻点儿！
0: 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就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去你妈！
1: 讨厌我！
2: 我去你讨厌我！
1: 你装王菲！
2: 我打你！
1: 你
2: 打他！你打他！
1: 你干什么呢？嘿嘿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3: 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
1: 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4: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
0: 呀呀，都敷弄了呀。
4: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5: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4: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完了，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5: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1: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问。

0: 播出的《欢乐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哈，买了什么吃的都喜欢在冰箱里放一放。
1: 哎，我也是，冰箱在我的眼中啊，那就是保险箱，吃的放进去了，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吃了。
0: 其实呢，这是错误的啊，不是什么吃的都能够放进这个冰箱里面，比如说有些水果。哦。比如说这香蕉啊、芒果之类的热带水果，它们都是耐热不耐寒的，在冰箱里啊会让它们表皮发黑、结而腐烂，反倒缩短了它们的保存时间。
1: 那就放在常温下，尽快吃掉是最好的呗。
0: 对，咱得少买哈，尽快吃完就是最好的啦。
1: 好朋友们，要是边吃边看我们《欢乐颂》，保准那味儿更新鲜啊！
2: 啥意思吧？
3: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别挡我！别挡我！
5: 停！按照丐帮帮规，如果有两个人竞选帮主，那必须也比一比。第一轮比文，
3: 得洗澡了啊，兄弟！哎，
2: 比文采，不是那个秀，像有病似的。我先说吧，我们敬义派要当上这个帮主，让兄弟们啊、不要饭了，成天吃香的喝辣的，跟咱们敬义派做生意去。敬义派会带领的丐帮成为天下第一大帮。
4: 好，
3: 吹牛，
2: 咋的？
3: 跟我俩吹牛？
6: 三哥，你给我吹的。
3: 告诉你，我要是当上丐帮帮主，首先我给我们全帮的弟子补钙，丐帮丐帮缺啥不能缺钙。
2: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2: 你啥意思？
3: 你啥意思？
4: 别挡我！别挡我！
5: 停！既然没分出胜负，按照丐帮帮规进行下一轮比武，谁要是能破莲花落阵，谁就是下一任帮主。
3: 你先来，我先看看。
2: 那你举什么手？我那会就发现了。我来，
5: 请莲花落阵。

0: 承让承让啊，
1: 打的都牙碜，
2: 打的都磕碜。
0: 你来，
1: 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失传已久的绝技醉拳。六
3: 三哥
1: 拿酒来，造型。
3: 哎呦，到眼睛了，哎呀，
2: 三哥我让比划了，
1: 站住，就这两步哥就已经学会醉拳的步伐了。
4: 上烙阵。
1: 尽兴啊，今天别跟我抢买单，听明白没有？今天谁也别跟我抢买单，听能听明白不？下回咱继续喝啊！来，哥几个走两步，我看看你们都啥量。来，走两步。那不行，那都远去了，不行。六，上来带一下，带一下。对，跟着六学步伐。哎，对，好，走走。对，一点一点就好了，走。哎，好，六啊，给他送宾馆去，安排好睡觉啊。
2: 你放心，三哥。
1: 哎，明天还得上班呢。
2: 走走。啊，我三哥拿安排
1: 啊，拿下。怎么样？
5: 也算是把烙阵给破了，是吧？
0: 不是，那怕破那是啥玩意儿啊？啊，什么破玩意儿啊？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5: 你
0: 啥意思？
5: 你脸呗！我说别挡我，都看我呢。
4: 既然又没分出胜负，接下来到咱们丐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诚意。
0: 比诚意。来，帮主。这个是我们庆义派做一年生意赚来的，整整200两银子。今天是您大寿，祝您福寿双全。
5: 好吗？
0: 啊，那
5: 好吧。三儿啊，送我诚意了，你送我点啥呀？
1: 你下来。
5: 啊？
1: 你下来。
5: 还有
1: 过来过来，谢我的。
5: 有惊喜啊！
1: 往前走。嗯。再往前走，感觉怎么样？
5: 你送我啥了？
1: 没收到吗？
5: 你送的我啥呀？
1: 我送你到这儿。

0: 创新不？这个
1: 我想送你去死，你
0: 别生气别生气，我有礼物给你准备好了。
2: 六号
3: 三哥
2: 把礼物拿上来。
3: 好，嘿，快来等你呢。到了，三哥。
4: 三儿，你怎么把洋人给打晕了？
2: 我抓住活的好好的呀，我给拴驴圈了，是不是让驴踢了呀？
3: 我去前俩驴正踢他呢。
4: 你可别说那么用的，赶紧松绑，来救人来，
2: 快！救人显着你了，救人我在行啊！
4: 那快点啊，
2: 家伙事拿来。能听着我说话不？今天能听着了不？你说话。
3: 三哥烦了。
2: 你说话我能听着不？
4: 你可别这整那没用的，这
2: 喂，我说话我能听着不？
4: 这那个整点水来。
2: 整什么水？直接给他一刀，疼了就行了。
5: Hello，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早就知道你装相了。
4: 这边来来这边来，杨大人来，坐坐坐坐坐坐，你没事吧？好
6: ，Good， 夫人的
4: 啊，夫人的好朋友好朋友。三儿啊，你咋想的？把洋人绑咱们丐帮来了，是不是疯了？
6: 丐帮丐帮的，他能听懂中国话？不露馅的吗？
4: 什么？
2: 我问。你能听懂中国话吗？
5: 听不懂，
2: 听不懂。我咋觉得哪嘎不对劲呢？你真听不懂吗？
5: 听不懂。我要是听得懂，我就是这么点儿的。
2: 确实听不懂，他都发誓了。放心吧，帮主，
6: 我都听懂了，一口东北话。
2: 你一不做二不休，宰了他！
4: 不行，三儿啊，你是不是疯了？把洋人宰了，下面那些洋人。不得把咱们全杀了，帮主，我觉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把帮主之位传给我，剩下的事儿我来扛。
6: 好，
2: 放。问我了吗？传给我。
6: 别说话了，全你惹的祸，你就是新任帮主。
4: 谢了，帮主。丐帮弟子听令，
7: 有，
4: 把这老家伙跟苏三给我绑了。
6: 哎，
3: 三哥。
4: 哎呀。
2: 瞎不你瞎不瞎？
4: 杨大人您请上座。这边请这边请，咱是自己人啊。
5: 老铁
4: 没毛病。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跟你们总督大人特别熟。
5: 总督
4: 啊？
5: 总督和我光屁股。
4: 什么人？
5: 光屁股长大的
4: 啊。那就好办了，那就是一家人。等我把这丐帮的事儿处理了，然后我送您下山。
5: 赶紧的。
4: 好嘞，
2: 走狗。
4: 你个老不死的，我就挡你了，你能把我咋的？我在丐帮潜伏了十年，终于有我出头之日了。杨大人，这个就是大清的藏宝图，回去把它交给总督大人，这是丐帮信物打狗棒，可以号令丐帮所有的人，到时候在总督大人面前您替我美言几句。
5: 没问题，
4: 谢大人。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三哥拿下。
2: 莲花落阵伺候。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这样。苏三，
2: 丐帮总舵这么严密的地方，洋人是怎么找到的呢？早就知道这里边有内奸。你在丐帮潜伏十年，我这哥们儿在洋人的潜伏20年。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我朋友 Perfect Barbie。 帮主请上座，今天是你的寿辰，这才是我要给你的礼物。
6: 丐帮弟子听令。
7: 有，
6: 苏三就是下一任新帮主。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你的爱情信物是什么呢？在吉林省博物院，我看到这样的爱情。这是通体翠绿的玻璃花瓶，似乎在周围锈迹斑斑的枪刀和褪色糟朽的衣帽之间，凝结了一丝浪漫的气息，让人一时无法想象，在它温柔的线条背后，到底铭刻着怎样惊心动魄的记忆。故事与90多年前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妻有关，这只花瓶是他们的结婚信物。1931年夏天，19岁的邓小春与18岁的农村姑娘严庆莲结婚。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

0: 一年五月，怀着满心悲愤的邓小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
1: 1933年农历正月27日，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夫妻二人就将家搬到了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7号，在这里成立了中共吉林特直第二交通站，周建华任站长，连庆莲任交通员。
2: 听说这个花瓶是我们吉林省博物院一级馆藏文物，那这样普通的一个花瓶怎么样能成为一个一级文物？
1: 这个花瓶看起来很普通，它也确实在当时来讲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工艺品花瓶，但是呢，我们面前的这件花瓶它藏过许多党的重要文件，就比如说联合我们东北地区统一抗日非常重要的126指示信就曾经藏在这个花瓶之中。
2: 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二交通站就成为了连接中共满洲省委和地方党组织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1: 是的，那当时呢，包括像杨金鱼、李兆麟、冯仲云等很多都是途经了第二交通站到达南满游击地地区的。
0: 而这只花瓶既是一段姻缘信物，又成了一场诀别的留念。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则留下来销毁信件，而邓小春也从此化名周建华，在杨靖宇的领导下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天，为了掩护抗联同志的突围，邓小春英勇牺牲，时年24岁。
1: 那直到1963年的时候，严庆莲将周建华生前的一些遗物，并着这些花瓶一起捐赠给了当时的吉林省博物馆，并管理的一些老师说，当时严庆莲提起周建华，提起这段往事的时候，眼中呢仍然会噙满泪水。我们可以说，这对花瓶不仅是承载着两个人的爱情，更承载着那段信仰和那段信仰所闪耀的光芒。
2: 吉林有记忆，这是我的一次追寻，一只花瓶，为近百年前两个年轻人的青春、爱情、生命和理想做了证明。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这是邓小春生前写下的美好遗愿，青年之理想从未磨灭，而青年之精神也在吉林的土地上代代传。

0: 青州步军，另外两个营又在何处？
1: 回报大人，后卫营在城北十里，虎贲营在寿光县。
0: 寿光离此地有多远？
1: 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
2: 范指挥说错了吧？
1: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
2: 寿光县地属山区，距青州城不过十五里地，虽然山路崎岖，可是大人乘坐马车约莫一个半时辰就能够到。另外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一个时辰，倘若明日清晨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
1: 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
2: 在下看过寿光县志，也看过行军图。范指挥，在下说的可是正确？
1: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
0: 好，本府明日就先砍虎贲营。
1: 这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
0: 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又岂怕山路难行？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
1: 不，末将不敢。
0: 既然如此，明日就一早出发。
1: 是。怎么办，大人？大人，大人怎么办呢？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3: 冷静点，他要看，你就带他去看嘛。

0: 慌什么？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一个督的兵力之外，其余的全在矿区啊。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
1: 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
0: 调回去？
1: 哼，矿场到寿光距离不到20里地，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急行军赶回寿光，再加上拔寨安顿，只要3-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就任由他点阅，又有何惧？
0: 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
1: 暂时停工，把矿工全都关起来。郭北，
2: 大人，
1: 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任何人不准下山。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
3: 是。
4: 大人毕竟智慧过人，末将由衷敬佩。
1: 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
0: 是末将知罪。
1: 那你还不快去？
0: 是，末将这就去办。
5: 哦，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
6: 大人，天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却被抓到矿场采矿，如今证实确有其事，属下认为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待人。
7: 大人，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那张冲就涉嫌重大了，只有他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利。
6: 大人，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
5: 还不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私相授受，此事不能过于急躁，必须通盘考量，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否则他们为图脱罪，极有可能毁掉矿场，杀害矿工。
7: 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明日去看虎贲营。
5: 不错，与此同时，展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踪的人员家属，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
6: 属下明天马上去办。
8: 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
0: 一个都没有。
8: 哎呀，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0: 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
8: 不会的，还有那么多金矿，没人舍得放弃。
0: 哎，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8: 不知道，很可能天青真的逃了出去，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啊。
0: 老天爷，帮帮我们，快救我们出去吧。
5: 天青，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然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全案必可侦破。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是否可行？
9: 大人，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草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
6: 大人，青州群山环绕，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
9: 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两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不符合的就不细看，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5: 哦，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
7: 大人，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
5: 既然如此，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张龙赵虎，
10: 属下在。
5: 你二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营，带领一个小队人马，将那提

0: 前清混入其中，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去吧。
1: 是。
2: 草民告退。
0: 此案虽然要查，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研商治病之法，待明日由湖奔营返回之后，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
3: 六年前我家意外失火后，全家人葬身火窟，我虽然逃过一劫，却只剩下孑然一身。当时宫中正在甄选懂得医药的宫女，地方官府知道我从小学医，又可怜我孤苦伶仃，于是就将我提报参选。没想到我侥幸被录用进宫，从此我便一直待在宫中，直到升任司药女官。还记得那年，我只有14岁。
4: 唉，都怪我，当时我还没有追随大人，正在四方游历，闻得噩耗，赶回故里，却已人事全非。地方官府又不肯透露你的行踪，婉儿，这些年苦了你了。
3: 师叔不必介怀，这些年婉儿过得很好。地方官府不肯透露婉儿的下落，可是他们也是遵从宫中的禁令，一旦进了宫，是不许和外界联系的。
4: 当年你爹的医术远远超过了师叔，这也是我弃医不做的原因之一。当初要是我不离开，也许……
3: 师叔千万不要这样想，我爹一生钻研于医药之学，并且乐在其中。师叔你博学多才，自当多方涉猎，只有这样你才能协助包大人惩奸除恶，造福百姓啊。
4: 婉儿，你的确是长大成人了，如今反倒需要你来劝慰师叔，实在惭愧。不过庆幸的是，你总算继承了你爹的衣钵，相信小王爷的心痛之极你一定能够治得好。
3: 多谢师叔对婉儿的信任，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我们是开封府包大人的随行官兵，奉包大人之命出城公干，齐玉放行。放行。

0: 小宝，
1: 客官，是你啊！你那么早就来了？
2: 哟，客官，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3: 有件事跟你商量，里边说吧。
2: 好，
1: 里面请。
2: 里面请啊，来。
1: 参见包大人。
4: 嗯，刘通，
1: 属下在。

0: 你接任胡奔营指挥多久了？
1: 回大人话，属下已4年了。
0: 你自认胡奔营官兵的战力如何？
2: 啊，包大人，虎贲营的官兵，
0: 范指挥，本府不是问你，
2: 是末将多言了，
0: 你不必焦虑。昨日本府看左卫营、近卫营，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纪律严整。然而，今日看虎贲营却有所不同，才有意询问。
2: 是，末将明白。
0: 刘通，答本府问话。
1: 啊，回报大人，属下自认为虎贲营不输其他各营。
0: 哦，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贲营的官兵面带倦容，精神不振，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
1: 回报大人话，虎贲营驻扎山区，驻点分散。包大人亲临视察，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因此昨夜睡眠不足，以致精神不佳。
0: 哦，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
1: 啊，正是。
2: 啊，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贲营，末将唯恐视察不及，所以才先行通知。
0: 你求好心切，本府明白。只是如此一来，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
2: 啊，不，末将绝无此意。
0: 也罢，究竟是否得宜，日后本府自会斟酌。不过除此之外，胡奔营的整体情形可算是差强人意了。
1: 哦，谢过包大人。
3: 您的茶，
4: 我等了很长时间了。
5: 久等了。
6: 如此说来，林掌柜认为那些家属愿意出面吗？
4: 是是。
6: 当然。你想，他们的亲人被抓走了，又莫名其妙的失踪，他们心里能不急吗？那就好。等时机成熟了，我会把他们全部都找回来。
7: 高官，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呢？
6: 我只不过是个江湖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林掌柜，你不要害怕
7: 啊！是是是。
1: 哎，几位官爷，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几位官爷，这边坐，来。
8: 哎，好，好，好。
1: 来，几位官爷。
7: 衙门的捕快来了，我不能再说了，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8: 来，
7: 欢迎四位光临本店。哎，你们慢慢用啊。小宝，来壶上好的香片。
1: 哎，
9: 快点，
10: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这么大的
7: 咳嗽什么呢？
8: 咳死我了！这是，
11: 就是。
7: 哎呀，这什么店呢？
8: 就是。王八蹭蹭。
12: 王爷，请放心，只要小王爷肯来，婉儿有信心可以说服他接受治疗。
13: 慕容姑娘的好意，本王明白。但是令本王担心的是，他未必肯来呀。
14: 不，我不去。小王爷，柴禄，你明知道我的性格，为何不当场拒绝呢？
15: 包大人一番盛情，再说慕容姑娘对你的病术有专攻，王爷实在难以拒绝呀。
14: 我这病根本就是这样，死不了也治不好，又何必再去麻烦人家呢？
15: 说不定慕容姑娘真能治，何不让她试试？
14: 你信吗？
15: 这
14: 凭父王的财富，王爷府的地位，这么多年我什么有名的大夫没看过，甚至连皇宫的御医我也试过不少，结果呢？每次犯病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得靠那些药丸来救命。慕容姑娘小小年纪，试问她怎么可能把这群医束手无策之症治愈呢？
15: 哎，包大人和慕容姑娘在前

0: 前厅等候，小王爷若不前往，岂不令王爷难堪啊？
1: 父王应该不勉强我才对。
0: 包大人和王爷是莫逆之交，包大人一片关怀之情，王爷怎好拒绝？
1: 也罢，我自己前去婉拒就是。

0: 还是参见父王，见过包大人。小王爷，慕容姑娘，我们又见面了。啊，
1: 玉儿，你坐下。
0: 父王，包大人是长辈，长者在座，又岂有孩儿的座位？
1: 小王爷言重了。 小王爷不良于行，还是坐下说话的好。
0: 长者赐，不敢辞。差谕见月了。

0: 月儿，你肯来，让慕容姑娘给你诊治，倒让父王颇感意外啊。
1: 父王，孩儿今日来，不是为了治病的。
2: 那敢问小王爷，你若不肯治病，又为何前来？
1: 包大人关爱之情，慕容姑娘医者仁心，在下今天不来，岂非有失于礼？
2: 那小王爷既然来了，又为何不肯让我儿治病呢？
1: 请问慕容姑娘，自比宫中御医如何？
2: 我儿不明白小王爷这句话的意思。
1: 王府与宫中御医素有渊源，也曾经有不少人自动请您来帮我诊治，可是也不过如此。慕容姑娘，你的医术精湛，可是难道你比宫中御医还要高明？
0: 玉儿，你
2: 小王爷，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那些医者的确德高望重，可是他们治不了的病，婉儿却未必治不了。
1: 如此说来，慕容姑娘一定是师承高人了。
2: 常言道，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父。婉儿并非是有高人指点，婉儿的医道是由家中自成，以及自己研修的结果。虽然不敢自诩第一，可是治疗小王爷的病却十分的有把握。
1: 慕容姑娘可能自认很有把握，可是我真的不想再试了。包大人，请恕柴玉无礼，父王孩儿先行告退。
2: 柴玉，
3: 婉儿不得无礼。
2: 大人，婉儿敬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婉儿为何不能直呼其名？
0: 慕容姑娘，
1: 父王，孩儿倒想听听慕容姑娘到底此话怎讲。
2: 你素籍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也不做任何的诊疗。

0: 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小王爷，婉儿说的是否合理？
1: 慕容姑娘，你言之有理。 而且句句发人深省。好，我为我方才说的话道歉，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为我诊治。

0: 慕容姑娘，犬子的病究竟能不能治好？
1: 如果小王爷愿意听我的话，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做治疗，婉儿有把握治得好。
0: 真的？啊，那实在是太好了。
2: 婉儿，小王爷的病情究竟如何？
1: 啊，小王爷是通往心脏的血脉过于狭窄，导致血液无法顺利畅通，所以一旦情绪激动或是御寒的时候，就容易紧缩，也就是犯病的时候。
2: 他原本所用之药有用吗？
1: 回禀大人，有用，只是这种药只是帮助血脉扩张，这个办法只是暂时有效，却没有办法根治，长年累月之后反而会使血脉变得更加脆弱，甚至无法负荷，到时候恐怕就更加难以医治了。哦，
2: 像小王爷这样的病症，过去可有人犯过？
1: 这种病的患者不在少数，而且都是先天素疾。最著名的就是战国时期的西施了。所谓西子捧心，其实就是患了心痛之疾。
0: 慕容姑娘，那你打算如何治疗呢？本王必倾全府之力，从旁协助。
1: 从现在开始，必须重新调整并且强化小王爷的血脉。有些奇方妙贴，加以每天施以金针之术，加以十日之后，定可以看到效果。
0: 好，那犬子的性命，就全仰仗慕容姑娘了。
1: 王爷放心，婉儿定当全力以赴。
2: 张大人夜晚前来驿馆，有何要事啊？
3: 包大人连续视察两处军营，下官一直未曾陪同，实在是问心难安呐。
2: 张大人功忙，何必挂怀？再者，有范指挥陪同足矣，毕竟本府看的是他青州步军。
3: 是，听范指挥说包大人明日要赶往两处军营。
2: 不错，本府的决定张大人可是有意见？
3: 下官不敢，下官只是担心包大人太过劳累，还请包大人为国保重。
2: 张大人的好意本府心里，只是本府自问还经受得住，张大人就不必费心了。
3: 是，下官多虑了。
2: 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查查张大人的州政。
3: 是，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
2: 当然，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也可以前往王府与柴王爷叙叙旧，老友重逢总是难得啊。
3: 原来包大人和柴王

0: 也素有往来。
1: 柴王爷的青州城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
0: 绝对没有，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多有节制，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
1: 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蓝府也相信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
0: 包大人说的是，不过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15-16里，两者又各距青州10里，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下官不敢多做打扰，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
1: 你去吧。
0: 下官告退。
2: 大人，张冲前来驿馆目的不会如此单纯，大人何以让他知道明日预定的行程呢？
1: 张冲夜访驿馆必有原因，孤不论是否另有所图，能让他少些疑虑总是好些。右卫营与后卫营可曾派人去查？
2: 张龙派人去了，军队若有调动立刻会回报。
3: 大人，张冲走了。
1: 本府有意要你回避，就是让你隐藏暗处，一暗一明，更能够查出真相。
3: 属下明白。
1: 可曾查出失踪百姓的讯息？
3: 我已请当地百姓帮我打听，大概1-2天就会有回音。
1: 好，届时军务也已看完，若是田青也找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此案便可以着手侦办了。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可是什么？还不回去？人跑了，没你试问。
5: 是。
4: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快来！
5: 把手，把手，把手！

0: 矿坑又塌了，是死了20多个，那矿坑现在情形如何？还好，正在加紧抢修，让他们快，不能耽误了采矿。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提炼出来的黄金每凑足50斤，就让他们马上送过来。属下从未间断过，哼！如果不是我派人盯着冶炼厂，谁知道你会不会从中捣鬼？
1: 大人，属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0: 我给你的好处也不少，你最好不要贪心，否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对你。
2: 是，属下绝不敢有二心。可是这两天受停工的影响，恐怕会推迟几天，
0: 所以我才派你去盯着。矿坑修好之后，让他们日夜赶工，不上损失的时间。
3: 是。
2: 大人，王府派人来通知，请大人过府。
3: 张冲叩见王爷。啊，用不着行刺大礼，起来吧。
2: 谢王爷，王爷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3: 本王叫你来，是要提醒你，包大人要检查你的证据，你可有把握？
0: 回王爷，张冲自认政绩尚可，不怕包大人查。
3: 那就好。本王可是在包大人面前夸下海口。 你万万不可使本王丢人呐！
0: 是。张冲执掌州政以来，一直兢兢业业，不敢怠忽，相信包大人定能满意。

0: 如果让包大人满意，那也做得不差，你自己多注意啊，去吧。
1: 是，张冲告退。
0: 请。

0: 看，黄金全在这儿，一块都没少。放在这里，你确定没有问题？谁有这么大胆子到王府来搜？再说我是王府的总管，所有的钥匙都在我这儿。外边看守的侍卫全是我多年培训的心腹，放在这儿万无一失。嗯，的确不怕被外人发现。不过，此事也不能让王爷知道。
1: 当然，王爷从来不过问这些琐事，而且从来不到库房来。
0: 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如果一旦被王爷发现，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你我二人都会难逃一死。
1: 我知道，王府的事情由我来负责。你要集中精神对付包大人，
0: 稍有闪失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嗯，我会让包大人
2: 毫所觉得离开青州，
0: 我觉得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为什么？他不是寿诞之后就要走了吗？
1: 慕容姑娘要给小王爷治病，而且我想肯定能治好。太好了，
0: 小王爷可以不再饱受痛苦，王爷也可以了却一桩心事。
1: 的确如此。
3: 但是治疗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包大人不可能那么快离开。好，我明白了，我会多加小心。嗯。哎呦，当心！哎，别动！
4: 忍着点儿，不缠上绷带，你这条腿要废掉它。
5: 是啊，你这条腿废了，他们就不让你活了。干了一辈子矿工，矿坑出事也不是第一次，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惨呢。哎，这矿怎么会塌呢？趁着矿坑的木桩松了，都是因为踩得太急，要不是抢着开采，
2: 也不会这么惨。郝大叔，你已经够幸运的了。听说死了20多个人呢，
5: 真死也就算了。既然是矿工的命，死在矿坑也是命中注定，总比他们累死要好得多。再这么待下去，恐怕迟早会送命啊。郝大叔，你不是说天青会逃出去的吗？他逃出去了，
2: 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啊，
4: 你也开始对他有信心了？
2: 不是有信心，是希望。有希望总比绝望好。哎，
4: 也对，我们还能撑下去，就靠这点希望了。

0: 大人，如果青州步军五个营都留在驻地没有离开，我想矿场里的军队一定是外地调来的。
1: 调动军队全在枢密院，就连身兼兵马总管的张冲也不能越区调动京东东路的各地驻军。
2: 只剩下一个可能，为了应付大人视察，范勇在辖下的五个营之中做了调动。
1: 左卫营、右卫营、后卫营、近卫营都在青州城十里之内，而且昨日张龙、赵虎也曾派人暗中盯住后卫营与右

0: 右卫营，并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情形，因此唯一可能调动的就是远在寿光的虎贲营了。
1: 大人昨日在视察虎贲营的时候，官兵们均露出了疲态，很可能是连夜行军所致。我们再去一次寿光，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0: 只要一出城，消息就会传到宋国。此外，虎贲营驻守山区驻点分散，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搪塞。明日起开始查青州的州政，本府就不信查不出个水落石出。
1: 包大人已经看完了青州步军，从明天开始一定会对州衙的政绩、百姓的疾苦展开视察。
2: 啊，那怎么办？青州城里有太多的人失踪，那些人的家属一定会到驿馆去举报的。
1: 不要慌，先封住那些罪犯家属的嘴，再把州衙的人全部都派出去，百姓自然不敢去驿馆告状了。
2: 可包大人不让在驿馆派人，又如何监察动静啊？
1: 要化名为暗，找几个人混在驿馆外的人群中，同样可以达到监视的效果。
2: 是，属下立刻去办。
3: 哎呦，差爷，您看看鼓，
4: 哎，怎么样？
3: 再来一个，慢走啊！
5: 哎哎，王爷，
4: 什么新的情况没有啊？
5: 哎，看看灯笼啊！
6: 明天你就要去王府替小王爷治病了，大人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还有什么需要。如果真能治好，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除去了心头一大隐忧啊。
7: 只有将他的病治好，婉儿才能回去向皇上复旨。不过金针之术必须持续不断，婉儿可能每天都得来回王府与驿馆之间。
6: 放心，我会安排每日派人接送，应用的药物可曾配置妥当了？
7: 师叔，药物的剂量不能有分毫的误差，所以婉儿必须得亲自去抓药。
6: 好，我找两个人陪你一块儿去，抓好了药让他们直接送回来。
7: 多谢师叔。
8: 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面？
9: 小声点，客官说话要小声点，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偷听。
5: 哎，客官，
8: 谁会偷听我们说话？
9: 衙门里的人。
5: 欢迎再来啊。哎，
8: 他们想干什么？
9: 今天突然之间城里到处都是衙役和捕快四处走动，闹得人心惶惶的。
8: 他们一定是为了维护治安，或许城里出了什么事情。
9: 没那么简单，那些家属就是因此不敢出面的。
8: 你是说官府的人威胁他们？
9: 话虽没这么说，可大家心里都清楚啊。如果不闭上嘴的话，那些人恐怕再也回不来了。
8: 官府的人威胁百姓，简直就是无法无天。难道他们就任人欺负吗？
9: 没有办法，为了保住他们亲人的性命，他们的家属是不肯出来作证的。客官，你就不要再管这事儿了。
8: 这件事我管定了。林掌柜，麻烦你再试试，我还会再来。

0: 城里还能掌控得住吗？
1: 没有问题，所有罪犯家属我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交代过，属下可以确保他们绝不会向包大人提出任何申诉，就算包大人亲自过问也不会说。
0: 嗯，这些人犯的下落是唯一难以自圆其说的部分，不过除此之外，包大人应该对青州的政绩很满意。

0: 还有什么地方要属下加强的？
1: 有，那些罪犯被拘捕、关押以及送走，必须将全部的记录重新整理清楚，而且备好说辞。当包大人查到刑狱诉讼案件之时，要由你来做说明。
0: 我？大人要属下备询？
1: 没错，
0: 包大人要查询狱政，受询的应该是司法参军，属下是捕头，怎好做说明啊？
1: 本府已经安排司法参军告病返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更合适呢？你快回去准备，我会试着将这一部门的审查压后。无论如何，不能让包大人对人犯的失踪产生任何怀疑。
2: 州衙方面对百姓采取了行动，
3: 那些失踪罪犯的家属不敢出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州衙对他们的确做出了威胁。
4: 既然大人明天要去查州政，何不就从刑狱查起？
2: 不，现在去查最多只能办他一个刑狱疏失之罪，只要牺牲一两个官员，就可以把与矿场有关的事推个一干二净。
4: 大人还是打算循序渐进，不打草惊蛇？
2: 不错，若是能够先找到田青所说的矿场，那么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至于州衙的情形，只不过能够证实是谁涉案，涉案多深罢了。
3: 大人，明天是否能让属下陪田青去找？
2: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引人注意。
3: 大人放心，我会在城外跟他们会合。
2: 那最好。婉儿所需要的药材可曾采购齐全？
4: 齐全了，稍后学生会去和他研议进出王府的细节。
5: 师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到王府就可以立刻替小王爷治病了。
4: 师叔是担心你一个人到王府会无法适应。
5: 师叔，你太小看我了吧？难道你忘了婉儿是宫里的私药女官？就连皇上、太后犯病的时候，婉儿都能从容诊治，更何况只是一位小王爷。
4: 是啊，是我多虑了。

0: 记得这只真鹤？
1: 记得，我当然记得。这本是师父随身携带、施针用的真鹤。师父去世之后，就传给了师兄。
0: 而我爹去世之后，就传给了我。6年前的那把火，烧毁了我的家，烧死了我所有的亲人，也烧毁了我爹所有的手稿和遗书，却唯独留下了他。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1: 婉儿，
0: 在宫中的这些年，我凭着记忆努力重新编写我爹手稿中行医用药的记载，相信有一天我能把它完成，而且也一定会让它广为流传，让我爹的心血为世人做出最后的贡献。到时候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

0: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相信师兄在九泉之下也会欣然瞑目。
1: 婉儿失态了，师兄切莫见笑。
0: 啊不，婉儿，你让师叔自叹弗如，相信你爹也会以你为荣的。啊对了，明日到了王府之后，一定要把小王爷的病治好，让世人知道慕容家传医道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又如何的济世活人。

0: 展大人，怎么你也来了？
1: 今天我陪你去找。张龙
2: 在。
1: 把你的马借给他。
2: 是。

0: 战大人，请不要错过时辰，否则的话城门关了就麻烦了。
1: 我会的，走吧。
2: 叫
3: 张大人，从今日起本府要查你的州政了，
0: 请包大人不吝指正。
3: 好，就从青州的财政赋税开始。公孙先生，你要逐一查证核实。
4: 是，学生不敢疏忽。
0: 下官会令推官判官及诸曹官全力配合公孙先生。
4: 有劳张大人了。

0: 那座山像不像？
1: 不是，而且不但不是这座山，就连这一线山脉恐怕都不是矿场所在的地方。
0: 没关系，离天黑还早，我们继续找。

0: 怎么还没修好？
1: 顶塌了要重搭，没那么快。
0: 不快不行，修不好谁来负责？
1: 哦，那暑假再去催催。
0: 慢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一定要修好，修不好所有人不给饭吃。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明天一定要能够恢复开采，明白吗？
1: 暑假遵命。

0: 玉玉，张大人怎么样？
1: 天晴，没关系，明天再找。你们慢慢回城，我先走了。
0: 是。

0: 小王爷，你休息吧，何必送我？我明天还要来呀。
1: 如果你把我的病治好，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怎么能不送呢？
0: 那如果治不好呢？
1: 那我还是会送啊。
0: 小王爷的脚不方便，又何必勉强？对不起，我以为你不在意。
1: 我是不在意，可是如果我这条腿让你用别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会在意了。我一生好强，我的病，我的这条腿，逼得我不能再倔强。很多人可能很羡慕我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可是我却宁愿用这一切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1: 那你就该早一点出现。
0: 小王爷，
1: 不过你现在出现我还是很高兴，不是因为这个病，而是因为你。
0: 小王爷，今天只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1: 可是我却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几十年。
0: 那是因为你是病患，我是大夫，通常病患很容易对大夫产生莫名的好感以及依赖之情，可是那些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我还要继续为小王爷治疗，我不希望让这种感觉影响了之后整个疗程。
1: 婉儿，我……
0: 你试过金针之后还需要多多休息，回去吧，我会通知柴总管帮你按时用药的。

0: 大人仍然是以找到矿场为当务之急。
1: 找到矿场才能真正证实田青的说辞。开采的是否金矿，是否私采，守卫的官兵究竟隶属何方，被强迫采矿的是否真是青州逃走的罪犯。查到此处，方才知道范勇是否涉案，青州周牙是否涉案。
0: 倘若证实他们的确涉案，就可以采取行动了。
1: 一旦确定，当可依此查出涉案的是否仅止于范勇与周牙的官员相互勾结，亦或是
0: 张冲才是主嫌。
1: 不错，本府虽然不希望如此，但若张冲真是主嫌，也只有将他依法纠办了。
0: 学生追随大人多年，似乎经常看到大人为罪犯感到惋惜。
1: 不，本府不是为罪犯惋惜，而是为人性悲哀。每一个触犯法律之人，都各自有不同的原因和理由。就他们而言，无论对错，总是振振有词。说穿了，不过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贪婪、痴迷、嗔怒。
0: 要看破这些，的确是很难，
1: 未必是。

0: 干朴，而是能够自我节制。就拿柴王爷来说吧，分明是皇室之后，却能够安分守己，不志不求，这就是自我节制的结果啊。
1: 我也知道不能急，可是我一想到还被关在里面的那些伙伴，我恨不得能够立刻找到他们。
2: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也尽力了。
1: 我知道他们不会怪我，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展大人，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逃出来了，可他们还在里面受苦啊。
2: 天晴，他们千辛万苦帮你逃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等你去救他们。他们一直抱着一线希望等你去救，唯一不让他们失望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矿场找到，不管多难都要去找到。
0: 严格而论，所谓的考察周正，若是只查些文书记录，不过是流于形式罢了。然而在没有找到矿场之前，却又不便涉及刑狱之事。
3: 可是倘若不去州衙，岂不是起人疑窦吗？
0: 那就选些户政学政去看吧。
4: 大人，师叔。
0: 婉儿，今天给小王爷治病可还顺利？
4: 回大人，一切顺利，而且婉儿有把握能治好。哦，
0: 太好了，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喜事一桩，皇上的一片关怀之情也能圆满完成。婉儿，这可是大功一件啊。
4: 大人，不知您对小王爷了解多少？
0: 据本府所知，无论是赵家后代，或是因功受赏而封王后，所有的王府后辈之中，就属他最受赞誉。不但没有王室子弟的虚骄之气，而且谦冲有礼，才德具备，算是难能少见了。
4: 哦，那他为何不能出仕为官，效命朝廷呢？
0: 说来，这也是关乎改朝换代。太祖皇帝虽然封他柴家世袭镇王之爵位，但却严格禁止柴家后代入朝为官，怕的是唯恐那些前朝旧臣煽动蛊惑而生复国之心，进而造成动乱。
4: 可是如今此事已经过百年，而且小王爷又身负才具，为何不能改变呢？
0: 当大位者岂能不防范于未然？只怕在大宋旗帜之下，柴家永远也没有机会为国效力了。
4: 只是可惜了小王爷这位经世之才。
0: 那也是情非得已。不过小王爷之称只是口头上的称呼，并非真有爵位。在规制上，除非柴王爷辞世，柴玉才能继承王爷封号。无论如何，在柴王爷府中永远只有一位王爷，别无其他。
3: 婉儿，你怎么突然对小王爷的事感兴趣？
4: 师叔，婉儿只是好奇罢了。大人，婉儿明天一早还得去王府，那我先行告退了。

0: 刻来向大人禀报。
1: 可曾要他们日夜赶工？
0: 交代了，可是人手确实不够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等包大人走了以后会给你加人。
0: 可是包大人要待到什么时候啊？
1: 哼，谁知道，我总不能赶他走吧。
0: 不是，属下只想心里有个底数，不敢有别的意思。
1: 包大人已经看过禁军，不会再找你了，你就专心盯着采矿，这段时间没事别在进城，以免矿里又出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0: 小王爷，
1: 昨天在园中说的话是我唐突了，还请你不要介怀。
0: 婉儿早已忘却此事。
1: 说得好，是否我也该忘掉此事？
0: 小王爷若能忘掉当然最好。
1: 算了，不提了，你还是为我施针吧。
0: 是。
2: 宽衣。
3: 是。
0: 啊，不，就隔衣施针吧。
1: 婉儿，你是医者，我是病患，又岂能在乎男相女相？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你说过的话。
0: 我，
2: 宽衣。
3: 是。

0: 上。
1: 你是那位樵夫大哥？
2: 你，我们认识吗？
1: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半个月之前，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你还记得吗？
2: 原来是你呀，你的伤好了。哎呦，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
1: 啊，
3: 好了，
1: 不是，
3: 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

0: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我真的就是从这上面滚下来的吗？应该错不了，就在这山上。展大人，就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就上去好不好？展大人，
1: 不要激动。如果他们都在这个山上，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2: 将军，人手实在不够用，再逼下去的话，恐怕会死不少。那时候岂不是更慢？
3: 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能抢点速度就抢点速度，不要浪费宝贵时间。
2: 属下遵命。

0: 到。
1: 什么事啊？
0: 我要上厕所。
1: 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2: 是是是。

0: 你是这里的困工，我是被抓来的，想不想出去？想，当然想。你是？我是来救你们的。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他告诉我。
0: 天青啊，你认识天青？
1: 你也认识他？
0: 认得，他逃出去，还是我帮的忙的。我叫小白。
1: 那就好，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但是你得先告诉我，那些官兵是从哪里来的。
0: 那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的。
1: 没有人知道？
0: 那就麻烦了。
1: 哎，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官兵，才能救你们。可是我又不能惊动他们。哎，有了，我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腰牌，这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
0: 你看过他们的腰牌？
1: 看过，不过我不认识字。
0: 要是我去拿腰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哎，我去呀！你去。不过今天不行，得等时间。明天，如果你明天能来，我保证给你弄一个。你有把握拿得到吗？
0: 当然有把握了，我去偷一个，我就是因为偷啊才被抓进来的。
1: 哎，我得走了，不然他们会来找我的。你等着，你一定来啊！
2: 小心点，我明天再来。
3: 确实查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和田青说的一模一样。
4: 包大人，请赶紧去救他们吧。
3: 田青，不要慌，越是此时，越要沉着。如果我们不能计划好，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你且在驿馆中耐心等候。
4: 张龙、赵虎，属下在。先带田青回房休息。此刻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发现他的踪迹。
5: 是。
4: 谢包大人。
3: 丹护卫。
5: 大人，
3: 如今我们且来一一厘清。 那矿场之中所采的真是金矿，
5: 属下还不清楚，所以从矿场带回来一块矿石，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0: 他应该不会那么清楚。不，正因为他是勘矿师，由别人来鉴定真伪，叫他自己述说更为可信。虽然他不至于说谎，可是却不能听片面之词。大人，那要谁来鉴定呢？
1: 公孙先生还在州衙查阅文案，等他回来让他看看。以公孙先生博学多闻，想必能够分辨清楚。
0: 正如田青所说，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他和田青关在一起，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可受到的惩罚超过一般的标准。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
2: 大概有多少人？一两百人吧。
0: 那么官兵呢？那就多了，里里外外加起来有300多人。
1: 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马？
0: 还没有。属下在想，如果随便抓一个官兵逼问，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让小白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只要拿到腰牌，就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何方兵马。
2: 很好，这样才。

0: 会打草惊蛇。等明日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青州禁军之后，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你试试再去坊间搜集百姓的证词，那些失踪的人应该都在矿中，有了家属的证词，全案便就完整了。
1: 好，属下马上就去。
2: 小心呐！
3: 哎，客官，
1: 小宝，
3: 哎，来，
2: 哎，客官，你怎么又来了？
1: 跟我过来
2: 啊！
3: 我知道啊，你昨天没来，今天就一定来。我去泡茶。
1: 林掌柜，我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我管定了，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2: 啊，是是是是。
1: 那些家属还是不肯出面吗？
2: 哎，这也不能怪他们，衙门是吃人的老虎口，谁敢去招惹他们呀？
1: 如果我保证把所有失踪的人给找回来，而且让衙门的人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你说他们肯出面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他们每一个家属都会出面作证的。
1: 那就好。林掌柜，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
2: 啊，
1: 你把所有失踪者的姓名、被关的经过还有犯案的经过全部写一份资料给我。
2: 嗯，
1: 我明天来拿。
2: 好，我尽量试试。
1: 那些被害的人是否能够得到平反，那些害人的贪官是否能够得到报应，全看你的了。
2: 好，
4: 大人，这的确是黄金矿石，而且含金量相当的高。
1: 大人，那就错不了了，田青的话确实无误。
0: 不错，青州在朝廷的登录之中本无金矿，由此便可确认的确是私矿盗采。
1: 只要明天拿到腰牌之后，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虎贲营的兵马，在矿场监督采矿。
0: 展护卫在坊间搜集的百姓证词可有结果？
1: 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好，明日就去州衙查青州的刑狱诉讼。
4: 大人，因何此时反而去查刑狱？这样岂不是让他们有了警惕？
0: 明日去查正是时候，先听听他们的说辞，然后与实际的情况相互比对，这样就让他们更难以抵赖。
1: 大人，那太好了，田青和那些矿工的冤屈终于可以洗刷了。
0: 不过如今更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被对方发觉，势必会断尾求生，找人顶替，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法外。如今必须更加谨慎，方能显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5: 快往外跟我二，快点，快！走啊你！
6: 对不起，郝大叔，我撞到你了。郝大叔，没事吧？
3: 来来来，郝大叔，来来来，快！
5: 干什么？
6: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他推倒的。起来，
5: 还不快起来！
6: 郝大叔，
5: 偷懒啊！
6: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错了。
5: 他根本想偷懒。
6: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偷懒，是腿不好。
5: 起来！
6: 哎，
5: 这，哎，哎呀！哎，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别打了啊！好好，我们干活，干活，
6: 快快，
5: 干活，快点！

0: 那些罪犯的记录可都重新整理过了吗？
1: 属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不行，必须确确实实重新整理清楚，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也要把它整理出来。
1: 大人，资料太多，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0: 哼，本座就算愿意宽限几天，薄大人也不会等。

0: 包大人要立刻查刑狱了。
1: 昨天看过了财政赋税，今天看完了户政学政，本座推断他明天一定去看狱政。
2: 是，
0: 属下立刻命他们连夜把他赶出来。
1: 光是赶出来可不行啊，别忘了包大人可是以断案如神著称于世的，又有多年文案经验的公孙策陪着他一起查阅文卷，倘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本座要你负全责。
2: 是，
0: 属下立刻去办。
1: 且慢，你确信那些罪犯家属不会坏事？
0: 大人放心，在青州城他们不敢不听属下的。
1: 说的也是，你的州衙捕头在青州地面上就是地头蛇，谁不怕你三分呢？
0: 大人取笑属下了。
1: 去吧，只要你准备妥当，本座确信包大人查不出任何问题。
2: 是，
0: 属下告退。

0: 那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官兵的腰牌，
1: 你从哪儿弄来的？
0: 他偷的。白天他故意撞倒你的时候偷的。哎，你偷这个干什么？这不是找麻烦吗？万一被他们发现，非打死你不可。
1: 我。
0: 小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发现腰牌不见了，如果整个矿场搜查，倒霉的是大家呀。
1: 不会吧？他们会以为是不小心掉了。
0: 哎，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啊，关在这里，什么时候放出去都不知道，居然还有心情闹着玩，真是。
2: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0: 你偷腰牌有用处。
1: 嗯，我告诉你们，事情是这样的。
3: 现在终于找到矿场了，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4: 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我也说不上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
3: 再忍耐两天，最多两天，你在山上的伙伴就可以回家了，从此再也不用受那种折磨了。
4: 詹大人，我想去看几位老邻居。
3: 不行，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出错，否则就前功尽弃。
4: 詹大人，您上次在街上看到那个满街找儿子的疯妇人，
3: 你说丁忠的母亲？
4: 对，我叫他丁大婶。
3: 哦，你认识他？
4: 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3: 那你在矿场有没有见过丁忠？那就好，到时候丁忠也回来了，他母亲的病自然就好了。
4: 可是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丁忠了。
3: 为什么？
4: 丁忠在矿上想逃走，被官兵抓住，

0: 你放心，他们会有报应的。
1: 展大人，我就是想去看一眼丁大婶。我明白你的心情，多忍耐两天。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离开驿馆。

0: 婉儿。
1: 啊，来了。
0: 啊，
2: 师叔，
1: 请进。
0: 哎，
2: 师叔，请用茶。
0: 师叔没有打搅你吧？
2: 啊，没有，婉儿没有事，只是有点懒散罢了。
0: 嗯，你嘴里说没事，可是师叔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2: 师叔，为什么说婉儿有心事呢？
0: 昨天你由王府回来之后，就显得心事重重，今日回来更是闭不出户，师叔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2: 我没有啊。
0: 哎，你十四岁进宫，虽然宫中也有不少同龄的孩子，可是后宫之中权力倾轧，勾心斗角总是在所难免，纵使有些姐妹淘，却未必能够互诉心事，只能将它藏在心底。师叔说的对是不对？
2: 我
0: 如果你有亲人在世，会是你倾吐的对象，现在师叔是你最亲的人，你可以向师叔倾诉一切，除非你打算永远藏在心底，独自一个人承受。
2: 是小王爷
0: 啊？你是说柴玉？

0: 柴玉。
1: 婉儿，不得无礼。
0: 大人，婉儿见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

0: 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师叔，这种事，你要婉儿如何开口？
0: 这个柴玉，竟敢生非分之想。
1: 不，师叔，他并没有恶意啊。
0: 没有恶意，他利用看病之便，在王府之中调戏你，叫做没有恶意。这跟一般纨绔子弟有什么差别？哼，亏他还有个小王爷的虚衔，就算他继承了王爷的爵位又该如何？即使是贵如王爷，也不能这样不知羞耻。
1: 师叔，
0: 好了，婉儿，他的病别给他治了，明天

0: 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禀告包大人，看他还有什么颜面见人，看柴王爷如何向皇上交代。婉儿，哦，原来你对他也有好感。
1: 我，
0: 婉儿，此事差别颇大，师叔必须听到你说实话。
1: 婉儿不能说对他有好感，只是觉得他还不错，就仅此而已。婉儿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也不会有结果。
0: 婉儿，如果你对他真的有感情，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否则将来一旦后悔，就为时已晚了。
1: 师叔，婉儿对自己的一生早有打算，而且不可能因此有所改变。师叔，你应该很清楚的。
0: 情之一字全靠个人，师叔可以听你说心事，却无法替你拿主意，全得靠你自己衡量。今夜这番谈话暂且只与你我二人，若非必要，不会让外人知晓，你大可放心。可是往后你还要每天面对柴玉，应对之间你可要自己多加斟酌。
1: 多谢师叔，婉儿明白。
2: 展护卫直接前往矿场，取得官兵腰牌之后，尽快回到驿馆与本府会合，确认了矿场官兵所属，再做定夺。
3: 是。
2: 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

0: 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为防展护卫提前回来，不宜在州衙停留过境。一旦取得刑狱文卷后，托辞回到驿馆严商对策。
1: 是，学生会替大人寻个适当借口离开州衙。
0: 好，本府自会适时配合。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您二人留在驿馆之中待命，要特别注意，不得让田青离开驿馆，更不许外人擅入。若是此时田青的行踪泄露，对全案有极大的影响。
2: 是，属下遵命。
3: 包大人今天要看刑狱记录，
0: 不错，请司法参军来厅中一见。
3: 回包大人，事不凑巧啊，他因负丧返乡半个月了，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0: 哦，那青州的刑狱诉讼之事又交由何人代管？
3: 诉讼由副参军暂代，刑狱则由青州捕头郭北负责。
0: 好，就叫郭北带着刑狱记录来厅中，本府就先查查有无疏漏之处。
3: 是，下官立刻传他前来。
4: 你快来救救我们吧！
5: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否则被官兵知道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果然不出所料。
4: 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
5: 我知道。你多忍耐一天，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
4: 哎，
5: 快回去吧。
6: 青州捕头郭北叩见包大人。
0: 郭捕头起来说话。
6: 谢包大人。
0: 郭捕头，青州的刑狱之事

0: 钱可是由你负责。
1: 回包大人，王参军告假之后是由卑职代理。
0: 既然如此，本府今日要先查阅刑狱文档，你可曾准备受检？
1: 是，卑职已将相关档案文书全都准备好了，请包大人垂询。
0: 呈上来。

0: 大人，可是头痛之症又犯了。
1: 没事，本府还支撑得住。
0: 大人还是回驿馆休息吧，明日再来也不迟啊。
1: 不，公孙先生当知本府对既定的行程若无法完成，总是难以释怀。再者，公务为先，又岂能因个人身体为恙而耽误了公事啊？
0: 哎，要不，大人，何不将案卷带回驿馆，休息过后随时可以查阅，既能顾及身体，又不影响公务，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1: 这，张大人以为如何？
2: 启禀包大人，过去也有京官在驿馆审视公务的，与朝廷规制并无不合。
1: 也罢，本府就将案卷带回驿馆查阅。郭捕头，
3: 卑职在。
1: 倘若本府查阅有不明之处，自会传你前去询问。
3: 是，卑职随时听候包大人传唤。
4: 去翻成几组，把驿馆上上下下全给我仔细找一遍，找不到也得继续找。
5: 是，
6: 进，
5: 走。
7: 他们在找什么？
8: 展大人，田青失踪了。
7: 什么？
4: 他没有出现在驿馆门口，一定是翻墙出去的。
8: 这个田青啊，再三吩咐他不要离开驿馆，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7: 我知道了，大人回府之后说我马上回来，我把田青也带回来。
4: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坐坐坐，客官坐。客官喝什么茶？你是天，
9: 嘘，小声点，小声点，官府会抓我，你快去请林老爹来。
4: 哦，好。哎，掌柜的，
10: 啊，
4: 哎，
10: 什么？
4: 快去啊！
10: 老板，田青，你怎么回来了？这半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官府为什么要抓你？
9: 林老爹，林老爹，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
10: 哎，她得了失心疯病，现在正在家休息呢。
4: 哎，几位官爷，哎，几位官爷，
11: 哎，陈爷，陈爷，
4: 官爷里面请，
11: 哎，请，里面请，请，哎，里面请，来，来这边，这边，请。

0: 里边请。等一等。哎，大爷，就是。
1: 转过身来。

0: 田青回来了，是，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他怎么没死？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所以。可恶！也不差他一个，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属下知罪，赶快派所有人去搜，如果抓不到他，一定会毁在他手里。
1: 属下已经派人去了。启禀大人，田青已经进了驿馆。

0: 大人，他怎么会进了驿馆？难道他早就在驿馆？大人，原来包大人根本早就知道。包大人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呢？哼，你懂什么？ 勘察军务急如星火，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他这是在找证据。大人不必担心，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为什么？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又逃了出去，难道还是不知道吗？这如果知道。 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不能冒一点风险。国北，大人，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去矿场找范勇，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
1: 大人打算？
0: 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 不能让他活着，快去！
2: 是。

0: 曹斌该死，原来只是想替丁忠照顾丁大婶，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郭北发现。当初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泉的。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一定会心生警觉，甚至会破釜沉舟，把矿场毁了，把人全给杀了。鲍大人，快想想办法，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
1: 天晴，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但是却的确棘手。你先回房去，绝不可再离开一步。

0: 是，草莓绝不敢再犯错。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必然会有举动。田青回到驿馆，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然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眼前的当务之急。 是立刻将郭北逮捕。公孙先生，
1: 大人，
0: 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你带着张龙赵虎立刻前往州衙，将郭北带来。张崇若有话说，叫他一起来见本府。是，
1: 学生会议询问刑狱之事为由，设法把他带来。张大人。
2: 张大人，公孙先生，请坐。
1: 请。公孙先生，
2: 包大人的头痛之急可是好些了？
1: 多谢张大人关怀，包大人已经无恙了。学生是奉包大人之命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
2: 哦，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
1: 详情如何，
2: 包大人自会询问。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哦，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事有凑巧，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郭北身为青州捕头。 责无旁贷，只好立刻出城查办，只怕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等郭北一回城，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
0: 既然如此，学生先回驿馆禀明包大人。公孙先生好走，本座不送了。留步。
1: 大人，
0: 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找个理由出城。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问题是，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 郭北出城，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若是与张冲有关，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便会揭露他的罪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
3: 大人，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
0: 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然而。 只会有一种可能，郭北必死无疑。大人是担心张冲会杀他灭口？不错，只是我们先机已逝，无法弥补。
3: 大人，可如此一来，矿场必受影响。当然。
4: 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只希望郭北也好，张冲也罢，只要他们心存一丝侥幸，舍不得那座矿场，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啊！
5: 张大人会来吗？
6: 当然会来，你就耐心等吧。
5: 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
6: 等他到了，自然就会知道。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1: 属下也正奇怪，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又何必劳动大驾呢？
0: 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了，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
1: 这怎么可能啊？
0: 那就要问你了。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你知道吗？
1: 这属下真的不知道啊。
0: 更糟糕的是，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1: 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很简单，让他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郭北，

0: 都是他的心腹。
1: 不，我们听大人的。
0: 哼，你们能背叛他，就会背叛我。嗯

0: 姚大人查出郭北，却未必查出矿场，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
1: 是。
0: 你我要想保命，就要有所牺牲。
1: 属下全依大人安排。
0: 好，你立刻赶回矿场，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但是要好好对待，立刻将虎贲营指挥，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通通都杀掉，等人代替营指挥之职，并向全营宣布。
1: 大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0: 我们要预防万一，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都推在刘通身上。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等包大人离开之后，一切再恢复正常。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
0: 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与你我无关。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
0: 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到时候你听我暗号，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就立刻杀他。哼，
2: 田青参见包大人。
3: 起来吧。
2: 谢包大人。
3: 有关盗采金矿一案，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因此必须掌握时机，立即行动。明日一早，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同赴矿场。
4: 大人，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
3: 不，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
4: 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
3: 本府估计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
5: 大人，张冲为了自保，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请大人三思。
3: 倘若他真敢如此，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防范于他，或是不接此案？不，既然接办此案，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

0: 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天庆，
1: 草民在。
0: 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不必做官兵打扮，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不过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你可要想清楚是否要去。
1: 包大人，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即使粉身碎骨，草民也绝不害怕。
0: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去吧。
1: 是，草民告退。
0: 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若要将他拘捕归案，迟早免不了一战。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想必武功不错，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
2: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3: 在。
2: 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四位了。
3: 展大人请放心，我们兄弟四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
4: 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除非他先杀了我们四个。
3: 请大人放心。
2: 好。
5: 大人召婉儿前来，可是有事交代。
0: 婉儿，本府来到青州之后，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血案，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故而未曾让你知晓。
5: 大人，其实婉儿早有察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0: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甚至伤害到你。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你可明白？
5: 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请大人明示。
0: 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与你无关。你来青州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
5: 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当归大人管辖之内，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
6: 大人，婉儿说的没错，她来自宫中，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让她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
2: 大人，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的始末，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
7: 你怎么这么晚来王府？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
3: 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7: 出什么事了？
3: 矿场逃了一个工人，进了驿馆，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
7: 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
3: 我已经做了处置，查不到我身上。
7: 你负责矿场，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
3: 我能解决，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
7: 可是我们离五十万两还差一半多，
3: 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金矿没了，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五十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
7: 可是那要等上五年甚至十年。
3: 形势所迫，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除非……
7: 如何？
3: 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

0: 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全部杀掉。如果有一个活口，就可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到那个时候，恐怕连我都被掀出来。
1: 可是你能保证没人查得到你？
0: 我的安排不会有问题。好，你绝对不能被查到，更不能扯上我。
1: 如果查到王府，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要不要把这些黄金换个地方储存？不，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儿更安全。唉，我们放着这个金矿。
2: 除了放弃，我们已经别无选择。竟然会有人为了那批黄金，做出那么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事来！唉，人心险恶，贪婪无度。恐怕你在宫中未必能有如此体会。大人。
3: 那些无辜的矿工，可以平安无恙地被救出来吗？唉，
2: 这正是本府最为担心，也最没有把握之事。故而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矿场，目前只能期盼他们还未受到伤害。如果他们能被救出来，婉儿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4: 他们那么多人被长期禁锢，逼迫他们劳动，他们当中一定有好多人需要医疗诊治。我希望能参与治疗。
5: 大人，婉儿姑娘说的没错，属下在矿场的确看到很多有生病在身的矿工。
2: 大人，有婉儿参与救治，那些人也就能够很快的脱离伤病之苦。
1: 不过你的主要工作。
2: 还在为小王爷治病，又怎能分心于他处呢？
5: 大人，
2: 小王爷的失真时间每日只需要2个时辰，其他时间婉儿原本就不必留在王府之中，这些不会有任何影响。
5: 郭捕头昨夜可曾回来？
6: 下官确实不知道他为何彻夜不归。
2: 哼，本府倒是知道。
5: 包大人怎会知晓？
2: 那郭北与人勾结私财金矿，张大人可知情？
5: 什么？竟有此事？
2: 怎么？张大人当真不知？
5: 下官的确不知道。
2: 好，本府就带张大人一起前往矿场证实。
5: 包大人竟然知道矿场所在之处！
2: 本府虽然不知，但却有知晓之人。此人被关在矿场半年有余，据他所言，在矿场之中，乃是由青州步军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监工。
5: 包大人，下官对此事的确不知情啊！
0: 哼。
2: 草民，叩见包大人。起来说话。谢包大人。天青，
0: 草民在。
2: 你是如何被带往矿区的？
0: 草民是在家中被蒙住双眼带走的。
2: 就在这青州城内，竟然能绑上山去，他们是如何出的城？昨日，那郭北在城中。
5: 发现
2: 田青不由分说就想将他押走，岂不正坐实了是他所为？不知张大人可有其他看法？
5: 包大人，下官的确不知情，还请包大人明鉴。
2: 你衙中捕头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
5: 包大人。

好，你且随板斧一起前往矿场。从此刻起，途中不得站立。板斧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

0: 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
1: 本座先问你，矿场停工了？
0: 是，按将军的指示，矿工全关起来了。
1: 好，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你也全带来了？
0: 是，除了他们六人之外，其他官兵都不知情。
1: 很好，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
0: 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
1: 很简单，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0: 不可能，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不可能泄露消息。
1: 哼，你也是我的心腹，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
0: 将军，
1: 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你说该怎么办？
0: 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
1: 一个逃出去的矿工。
0: 啊，不可能，不可能有人逃出去。
1: 事实俱在，你不必多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嗯，
0: 后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天宫啊。
1: 哎，矿坑上没发生事故，一切都很正常。
0: 哎哎，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
1: 嗯，
2: 不知道，除了那些官兵之外没人来过矿场啊。
1: 哎，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啊，
2: 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打算毁了这座矿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了。
0: 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

0: 的听你的解释。
1: 启禀包大人，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
0: 哼，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
1: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
0: 哦，是吗？
1: 末将所言属实，还请包大人明察。
0: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你辖下虎贲营不再受光驻守，反而来到此地监工，你怎会不知？
1: 回报大人，寿光地处山区驻点较散，所以刘通将辖下五个都仅留一个都在寿光驻守，掩人耳目，末将一时失察。
0: 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
1: 想必是刘通

0: 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
1: 但刘崇如今关押何处？将他传来，本府要当面询问。
0: 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就和同伙公然反抗，意图逃亡，已被末将以军法当场割杀。
2: 大胆，你为何不留下活口？
0: 刘通等人情急拼命，连伤多名官兵，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
1: 如此说来，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
0: 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
3: 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
4: 他是谁？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也都可以指认你。
1: 范勇，你可有话说？
0: 包大人，他的话怎么能相信？
1: 为什么不能相信？
0: 他是罪犯，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两地相隔这么远，他根本就分不清是官是兵，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2: 他们看错，我可没有看错。你是什么人？
5: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今天之前我来过两次，也见过你两次，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
1: 范勇，你还有什么话说？
2: 范勇，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您受惊了，
5: 你为什么要杀他？
2: 下官救人心切，竟然……包大人，下官一时情急失手，请包大人降罪。
5: 一枪致命，武邦彦，你的武功不错。
1: 如今真相如何，恐怕永难查明了。
2: 请包大人明鉴。
1: 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尔等听命。

0: 王车马汉，
1: 在
0: 将所有矿工带回妥善安顿，本府要逐一查问。
2: 是，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派人查封矿石、矿场以及炼金厂。
2: 是。
0: 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
1: 是属下。
0: 留下一都兵力看守矿场，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此地若有外人擅入，直接禀报本府，不得通报任何人。
1: 是。
0: 军法无情，若有违令，定斩不饶。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你又兼青州知州，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草菅人命，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都下不严之罪。
1: 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
0: 此事太过重大，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你暂且仍留原职，等候朝廷处置。
1: 下官遵命。
3: 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若无其事的撇清关系。
4: 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了，

0: 声色，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
1: 大人，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
0: 学生也不明白大人为何如此处置。
2: 若依你二人之意，又当如何？
1: 他杀范勇分明就是杀人灭口，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的。
0: 如今范勇一死，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
2: 话虽如此，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这又怎么说？
1: 当时我在大人身边，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更不可能刺杀成功。
0: 就算他打算出手，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如此既能阻止行刺，又不会伤及性命，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
2: 当时事发突然，众目睽睽之下，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
1: 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
2: 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
0: 以范勇的下场推论，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1: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2: 正因为如此，本府才暂且放了他，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1: 大人，就算是失职之罪，也应该先办他，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
2: 若是如此，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
1: 大人是要伺机而动？
2: 不错，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张冲肯定就是主谋，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还是要继续追查。
0: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2: 矿场开采三年，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如今又何在？
0: 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
2: 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1: 大人，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
2: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0: 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那么其他的方向呢？
2: 田青说，三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换言之，必然是先有所依据，才会派人勘察。
1: 对，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2: 再者，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本府判断，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
0: 大人的意思是说，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
2: 正是。可查的方向甚多，还在慢慢演绎。然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1: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
2: 眼前危机暂时解除，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驿馆。

0: 包大人发现矿场了，
1: 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矿场迟早会不保了。幸亏我早有准备，矿场虽然不能用，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
0: 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哼，
1: 禁军和周牙都出了问题，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如今，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

0: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幸亏呀，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展昭。
0: 玉猫展昭，他来青州了。
1: 不错，而且隐藏在暗处。如果对包大人动手，吃亏的反而是我们。
0: 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连你都应付不了他？
1: 哼，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
0: 既然如此，咱们以后更加小心。
1: 我知道。还有，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却是个麻烦之处。
0: 是啊，即便是包大人不说，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
1: 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
2: 一连几天也把你累坏了吧？
3: 还好，只希望能尽快帮小王爷把病治好。
4: 启禀小王爷，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
2: 知道了，去吧。
4: 是。
3: 小王爷，那婉儿先回驿馆了。
2: 婉儿，其实你不必那么辛苦啊，府中房舍甚多，你何不选一住家，也免得奔波于驿馆跟王府之间。
3: 小王爷的好意婉儿心领了，可是你也该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婉儿告辞了。
2: 婉儿姑娘，让我送你吧。
3: 不必了，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万一受了风寒，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了？
2: 你总是有理。好吧，来，帮我送一下婉儿姑娘。
4: 是。

0: 请问，刚才和柴总管在一起的那位是谁呀？
1: 是张冲，张大人。
0: 哦，他经常会来这里吗？
1: 是啊。
0: 那他经常会来探望柴王爷喽？
1: 不，大多来找柴总管的。
0: 哦。
2: 张冲未尽督导之责，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有伤王爷颜面，特请王爷责罚。
3: 你先起来吧。
1: 是。
3: 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本王只是空有其名，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
1: 属下先人遗训，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张冲绝不敢忘。
3: 张冲，以后不许再提此事。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否则让人听见，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万一传到朝廷耳中，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
1: 是，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
4: 草民

0: 叩谢包大人替我们洗雪沉冤。
1: 嗯，你且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们所受的劫难总算结束，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0: 包大人，那其他人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回家？
1: 很快，一旦清理完毕，那些无辜受害之人便可以离开，恢复自由。至于你，则现在就可以回去重整家园了。
0: 多谢包大人。
1: 此案虽已侦破，但仍有部分同谋尚未伏法。你本是青州人，倘若闻听于此案有关的信息，可以随时来报，或许对本府能够有所帮助。
0: 是，草民一定会随时注意。
1: 阿汉，
2: 属下在。
1: 将田青的住处留下，若有需要，随时传唤他来。
2: 是。
1: 田青，你可以回去了。
0: 谢包大人。
1: 展虎呀，
3: 大人，
1: 你在民间搜集来的罪犯家属资料也可以取回，交于公孙先生以便清查。
3: 是。
4: 小宝，
5: 哎，
6: 田青，
5: 田青，哎呦，
4: 林老爹，
6: 哎，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又来了？哎，快坐坐坐坐坐。
6: 田青啊，哎，你就不怕官府再来抓你啊？
4: 你们听我说，官府已经不会再来抓我了，不但是我，就连那些失踪的人也都可以回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反，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6: 这下总算好了，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5: 哎，那钟哥是不是也可以回来了？
6: 怎么了？
0: 钟哥已经不在人世了。
5: 啊？
6: 什么？这下丁大嫂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丁忠是她唯一的亲人。
0: 是啊，我也正在烦恼，到底该怎么跟他说钟哥的事。
5: 哎，天青，还是把丁婶带到这儿来说吧，他最爱喝茶，喝茶的时候比较安静，到那个时候再跟他说。
0: 嗯，也好。
7: 哎，田青，你也在啊？哦，
0: 展大人，
7: 坐，
0: 坐。
5: 哎，你们俩认识啊？
6: 小宝，你忘了，上次就是这位客官在咱们茶馆门口救了田青。
5: 哦，
6: 这位客官可真是暴打不平的江湖侠客。
7: 坐坐坐。
0: 不，展大人是跟着包大人的。
6: 原来你是，
7: 在下展昭。
5: 你就是南侠展昭。
6: 你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7: 不错，林掌柜，可以把东西交给我了吗？
6: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8: 启禀大人，所有的矿石都已查封，矿坑也已经封住，并且交由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看管。
9: 炼金设备及部分炼制成品都已经列册查封，并由虎贲营核对签署完成。
1: 嗯，将清册交于公孙先生并案备查。
10: 大人，如果五十斤是每次固定的数量，那么采矿三年早已有20余万两黄金被提炼出来了。嗯，
1: 数量竟会如此之巨，它若没有化整为零，但是储存就要占据不少地方，更遑论能够确保不会被人发现。这倒是个有力的线索。
7: 大人，罪犯家属的资料已经拿到了，
1: 请公孙先生尽快比对，最好能够明日便逐渐将那些矿工放走。

0: 丁婶，丁婶，
1: 啊，
0: 这是小宝泡的，你最爱喝的茶。
1: 好，
0: 喝吧。
1: 好，喝茶，喝茶。
2: 你看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
3: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破碎了。
2: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实在是担心他心里头受不了啊。
3: 我知道。
1: 真香。
3: 大婶儿。

0: 了，钟儿。
1: 不，大婶，这
0: 你好狠心呐，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哎，
2: 丁婶，他是田青，不是钟哥呀。
0: 不，你胡说。哎，他明明就是钟儿。钟儿，他胡说对不对？你明明就是钟儿，你快告诉他们，你就是钟儿啊。

0: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实在是担心他心里头受不了啊。
1: 我知道。
2: 真相。
1: 大婶儿。

0: 终于回来了，钟儿。
1: 不，大婶，这
0: 你好狠心呐，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哎，
2: 丁婶，他是田青，不是钟哥呀。
0: 不，你胡说。哎，他明明就是钟儿。钟儿，他胡说对不对？你明明就是钟儿，你快告诉他们，你就是钟儿啊。

0: 钟儿回来了。
1: 钟儿，娘想死你了。
0: 娘，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钟儿以后再也不离开娘了，钟儿永远跟娘在一起。

0: 什么？当初去了王府，
1: 是婉儿亲眼所见。
0: 如此说来，我们才离开州衙，他就去了王府。
1: 大人，此事会不会与柴王爷有关？
0: 不可能，柴王爷与本府相交多年，本府对他知之甚深。

绝不会纵容非法，更不会涉入。不过，既然张冲去了王府，却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0: 包大人，
1: 王爷怎会一早就来到驿馆？莫非有何急事要交代包拯？
0: 啊，本王昨天晚上就想过来了，只是又怕打扰了包大人，今日又恐怕包大人出去公忙，所以才一早就来。包大人可别见怪啊。
1: 包拯不敢，王爷请坐。
0: 啊，包大人，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的。
1: 哦，王爷何出此言？
0: 张冲昨日到王府见过本王了。
1: 不知王爷为何要向包拯说明？
0: 本王曾向包大人夸下海口，直言那张冲为官如何，政绩如何，可如今却发生了禁军与州衙勾结，犯下了盗采金矿之事。
1: 张大人已经向王爷禀报过了。
0: 张冲到王府见本王，就是为了坦诚都下不严的过错。
1: 张冲都下不严，与王爷原本无关，王爷又何须心怀歉意呢？
0: 本王刚夸奖他几句，如今就犯下这么多的过错，本王岂不落得个信口雌黄之过？若不当面致歉，本王内心确实是问心难安啊。
1: 王爷多虑了，张冲失职之处，包拯自会报请朝廷处置，实在不敢当歉意二字。
0: 你不在意，本王却在意得很啊。不过人计已到，话也已带到，本王心中是舒坦多了。
1: 王爷胸襟坦荡，包拯佩服
0: 啊。本王除了致歉，还是来道谢的。
1: 王爷又何出此言
0: 啊？那婉儿多日来一直为犬子治病，本王怎能不前来向慕容姑娘道谢呢？
1: 难怪王爷指明要婉儿也来听中一见，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2: 婉儿参见王爷。包大人
0: 免礼。
2: 谢王爷。
0: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犬子之事向慕容姑娘致谢的。
2: 啊，婉儿万万不敢当，婉儿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0: 哎，此话讲的可不对，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本王不但感激不尽，就是那柴玉也该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才是。

0: 是啊，
1: 婉儿不敢。
0: 啊，行了，道歉道谢都道过了，本王心事已了，就不打扰包大人

0: 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
1: 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
0: 大人，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
1: 不错，张冲前往王府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而不是另有他途。婉儿，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州衙办事，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
2: 是，婉儿这就去。
3: 丁大婶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把丁忠的事情告诉他。林老爹，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懦弱了？
4: 这不是懦弱，你这是同情心。哎，他确实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打击了，你做的没错。可是
3: 什么？
4: 现在你是把他瞒过去了，可是你不能瞒他一辈子呀。
3: 我已经想过了，如果他能够一直把我当成忠哥的话，那我就瞒他一辈子。丁大婶和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就把他当成我自己亲娘一样奉养他一辈子。
4: 天青，你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丁忠九泉之下他也能瞑目了。
5: 哎，展大人，掌柜的，展大人来了。
6: 天青，
5: 我去泡茶。哎呀，
3: 展大人，
4: 展大人，
3: 展大人，
4: 展大人，里面请坐吧。
3: 来，
6: 我还有几位朋友呢。
4: 哎，都来都来，到我的茶馆里啊，我请客。
6: 今天啊，田青请客。
3: 啊，
6: 进来吧。
3: 小白，
7: 天青，
4: 天青，
7: 天青，
3: 李大叔，
7: 天青，
3: 郝大叔，
7: 天青，
4: 天青，哎，可见到你了。
3: 是啊，你们都还好吧？
5: 当心啊，郝大叔，
3: 怎么了？
4: 哦，没事，矿上受了点伤。
3: 哦，快里面坐吧，快进来吧，
4: 好，
3: 快。
4: 小宝，上茶。
3: 来来来，小心啊！
6: 来来来，坐坐。

0: 好多了，你自己觉得如何？
1: 我不知道经过你帮我调理失真之后情况如何，不过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0: 那是因为你的血脉没有再收缩过，所以当然不会再犯病了。
1: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那我岂不跟没病一样？
0: 那不行，七天是一个疗程，七天之后你就要停止失真了，然后要服药三天，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1: 那要经过几个疗程？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调理情况而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失真了。
1: 等一下。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0: 不。
1: 要是别的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这样东西，你非收不可。来，你先打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0: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1: 如果你这样说，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0: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0: 父王，玉儿，你有什么事啊？
1: 请父王并退左右。
0: 嗯，
1: 差禄，你也下去。
0: 是。

0: 玉儿，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连禅露都不让听？
1: 父王，有什么事是孩儿一直以来让您最挂心的？
0: 那当然是你的身体了。难道？
1: 啊，不，孩儿是说，爹您一直都放心不下，但是孩儿又不肯听的事。
0: 那就只有你的终身大事了。玉儿，怎么说？你答应娶亲了？好，好，好，爹，马上去找媒人给你提亲。
1: 啊，不，父王，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0: 哦，是哪家的姑娘？说来让父王听听。
1: 是婉儿。
0: 婉儿。
2: 婉儿希望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3: 此话何解？
2: 因为小王爷的病如果要治根的话，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3: 需要多久的时间？
2: 至少要一年。
3: 哦，要这么久啊。
2: 嗯，其实称不上是治疗，而应该说是调理。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调理，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3: 你的确不适宜在青

0: 州停留一年。不过，你若不治，小王爷又当如何？
1: 婉儿想，王府之中应该不缺名医，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我就不必留在青州了。
0: 这的确需要预先安排。
1: 嗯，一个疗程恐怕需要7日，所以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
0: 好，就这么办吧。
2: 他对你的感受又如何呢？
3: 我不知道，看似无情，却又有情。我真的不知道。
2: 哎呀，这就难办了。总不能让人说你一厢情愿吧？要是一般人家的姑娘，倒也罢了，只要父王央请个媒人上门提亲也就是了。可婉儿却是奉旨来到青州的，这个亲该怎么个提法呢？
3: 父王，难道皇上会禁止他结婚吗？
2: 若是如此，倒也好办，父王可以进京面见皇上，请旨赐婚，想必会准。可若是他本人不同意，岂非自取其辱？
3: 父王，倘若他本人不同意的话，就算皇上赐婚，孩儿也不会娶他的。强德的婚姻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孩儿要她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2: 可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总不能直接去问她本人吧？
3: 婉儿才是孤身一人，没有亲长，可是公孙先生是她的师叔，也算是她半个亲人，如果透过包大人去试试，应该可行。孩儿请父王您向包大人提出此事。
2: 如果直接向包大人提出此事，岂非太过唐突？
3: 父王，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你也知道，孩儿早就决定不娶。婉儿姑娘是孩儿觉得唯一值得的。
2: 好吧，父王，好好想想说辞，看怎么向包大人提。
3: 父王您放心，孩儿有信心，婉儿姑娘她会答应的。
0: 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里，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尽可能在今日完成。
4: 是，学生遵命。
0: 婉儿，去王府之时可以顺道提及找人替换之事。
1: 大人，婉儿觉得可否由大人去说，这样比较妥当一些。
0: 那就等本府去王府见过王爷之后再说。
1: 是，多谢大人。
5: 就是这儿，在这儿。

0: 慕容姑娘，本王打扰了。
1: 王爷要见婉儿。
0: 啊，本王只是想问问，包大人还要忙到什么时候？
1: 啊，包大人在青州还有许多未了之事，不过明天可以暂时缓一缓，不会那么忙。
0: 也好。

0: 那就过了明日，本王再去见他。王爷有事找包大人？
1: 也没什么，只是包大人来青州多日，一直没有时间与本王促膝长谈，甚至连下一盘棋的时间都没有。不劳王爷一驾。
2: 等婉儿回去之后禀报包大人，利用公余之余来探望王爷。<笑>也好，那就由劳慕容姑娘和包大人说一声。
3: 是。
1: 时辰已到，婉儿要替小王爷施针了。
0: 好，请便。
2: 婉儿告退。
0: 亲，的确是位不错的姑娘。
4: 进退应对，终归中矩。王爷，更难得的是慕容姑娘小小年纪有如此医术啊，的确是德才兼备。将来不知谁家的子弟有此福分，能将她娶回家去。
0: 王爷，恕属下斗胆，要不是小王爷矢志不娶，慕容姑娘还是有希望进入王府的。
4: 哦，你怎会如此想？属下身为王府的总管，对王府上下的事多有了解。小王爷一向对女子不加辞色，唯独对慕容姑娘有所不同。属下据此推测，
0: 依你看来，他们是否有般配？
4: 据属下所见。
2: 二人是天作之合。本王明白了。你为什么还用原来的金针？因为这套金针跟随婉儿多年，我用的比较顺手。那你打算将我送的那一套束之高阁？不。
1: 婉儿离开之时，定会完璧归赵。你要离开？小王爷，婉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为小王爷治病，并没有长居的打算。好了，我们开始施针吧。
2: 宽衣。

0: 公孙先生，那些矿工就如此安顿，至于他们返家之后的情形，也要保持联系，倘若有特殊的情况，依然要适时加以协助啊。
1: 是，学生会派人持续追踪，随时汇报。
0: 好，矿场一案的善后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
2: 包大人今天似乎比昨天快了许多，所有的人都已经处理完毕。
0: 板斧上有许多药物，当然必须尽快处理。
2: 大人还有别的事？
0: 盗采金矿之事尚未了结，难道不是当务之急？
2: 还没有了结？
0: 当然，范勇虽然身亡，但是郭北尚且逍遥法外。
2: 是，下官也已下令全面追缉于他。
0: 除此之外，本府难道就不要追查那已开采提炼的黄金下落吗？
2: 是，大人说的没错，如此庞大的赃物怎可能凭空消失？
0: 此案除了他们二人，是否另有同谋？难道就无需追查？
2: 是是，的确该查。
0: 要查，就要先由你周衙查起。
2: 大人，周衙里是不可能有那些黄金的。
0: 你又怎么会知道？郭北能瞒着你将囚犯送走，难道就不能瞒着你将那黄金藏匿在周衙之中？

0: 愚昧。此外，那座金矿在3年前，周雅可曾派人勘察过矿脉，也必须要查。这些都必须你陪同一起，也好做个见证。
1: 是，下官一定全力配合。
2: 宠儿啊，娘真是高兴啊。
3: 娘，我带你喝茶来了。
2: 啊，好，娘最爱喝茶了。
3: 娘，只要你以后愿意，我天天带您来喝茶。
2: 还是忠儿孝顺。
3: 来。
4: 哟，丁婶来了。
3: 哎，小宝，
4: 坐坐坐坐坐。
3: 娘，
4: 里面请，里面请。
2: 好。
4: 丁婶，你先坐啊，我去给你泡你最爱喝的茶。
3: 哎呀，谢谢啊。
4: 哎，小白，来帮帮手。
5: 哎，来了。
4: 沏茶去。
5: 哎哎，
4: 来客官里面请。
5: 喝茶，
4: 里面请啊。
5: 天星。
3: 哎，小白，
2: 嘘。钟儿，娘要喝茶。
3: 哎哎，娘，我来给您倒啊。
2: 哎。
5: 哦，您是田青的娘啊。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现代社会，时尚是许多人的追求，但你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时尚的追求同样精致，甚至更胜一筹。从这件古人佩戴的小饰品可见一斑，它是古人穿衣束带时使用的带钩，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丙午神钩。淮南子中记载，满堂之作，饰钩各异，描绘的是在一场千年前的聚会中，每个人的腰带上的带钩都不尽相同，而像丙午神钩这样有特殊含义而精致的带钩，更能彰显使用者尊贵的社会地位。
18: 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呢，带钩是必备的服饰品之一，它也记录着古人的这个生活和审美情趣。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呢，各种奢华的带钩品类繁多，是一种时尚的体现。

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丙午神钩，体量小巧，通体采用错金银镶嵌工艺制造，多处镶嵌宝石，造型繁复，工艺水平高超。这件丙午神钩，它首部似龙，尾部似凤，龙眼镶嵌红色玉石珠，前额装饰水滴状绿松石，钩体正面有神兽双手搂抱一条大鱼在怀中，正欲吞食，怀里的鱼可以活动却不会脱落。钩体背部中央有一圆钮，钮面中心镶嵌红宝石。

0: 勾背错肩八字铭文，丙午神勾，君必高迁，不仅是反映注制神勾时的天象吉祥，也是对主人前途的美好祝愿。
1: 丙午指5月5日，是一年中火气最盛的时候。工匠呢，按照五行相克中火克金的理论，认为在这一天铸造的器物有驱恶避邪的效果。这一件出土于吉林省的丙午神勾，可能是汉中央赠予富裕贵族的礼物。
0: 彼时，中原的时尚跨越千里，成为边疆的风华。丙午神勾勾连起中原衣冠的一时之上，为我们揭开了那个时代的一角，见证了中原与夫余这个在东北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0: 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自懂得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是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疑问去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作的高度与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1: 鲁迅认为，翻译家把异域的文学作品译介给本国读者，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原属于天国的火种偷出来送给人类。它不仅可以煮熟食物，还可以点亮人类文明。
2: 那么当时为了开明睿智呢，鲁迅啊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科学小说进行翻译。那除了翻译一些东欧小说之外呢，鲁迅还翻译了一些俄国的小说，比如说《毁灭》啊，比如说《死魂灵》等等啊。这里呢有一本书翻开着，上面呢有一红线划着。那么这个红线是什么意思呢？在1935年鲁迅翻译的时候啊，当时由于身体不适，就翻译到划红线处就戛然而止了。
1: 译文是鲁迅晚年花费精力最多的杂志。当时鲁迅与茅盾谈话时说，这几年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兴起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于是鲁迅要翻译并借用果戈里的《死魂灵》来讽刺揭露旧中国的黑暗。
3: 当时鲁迅周围的这些年轻人有两个出版社，一个就巴金吴朗熙为主的那个文化生活出版社，还有一个就是以赵家碧为主的良友图书公司。鲁迅晚年的书基本上都在这两个出版社出的，那些年轻人为鲁迅的事情都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尽心尽力的。

0: 为译文的篇幅有限，鲁迅决定再办译文丛书来补充译文的不足。大量的译稿如何处理？于是鲁迅的助手黄源向新开张的小书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求助。那时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巴金已经成为文化出版社的负责人。
1: 1935年他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之前，巴金是没有职业的，没有工作的，就是一个流浪文人。但到了35年以后，就1935年10月以后，他就变成个岗位性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个以后，巴金大量的时间就消耗在编辑工作上。
2: 他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学，这个一个文学丛书，就文学季刊，那个文学丛刊，第一本就是鲁迅的晚年的小最重要的那本小说集啊。所以说，等于是鲁迅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你想一想，鲁迅一生大概小说集就有3个，那么最后这本小说集是交给巴金出版的啊。不光是这个，还有鲁迅后来自费也好，或者是这个巴金他们约稿也好，他们其他的印的一些书，翻译的书，其实后来大部分都在巴金他们办这个出版社出版的。
0: 巴金、吴朗西将译稿全部接收，从鲁迅写完最后一个字交出译稿那天开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死魂灵》第一卷的单行本就送到了鲁迅的书房里。
2: 巴金最初还不是直接跟鲁迅发生来往，是巴金的一些朋友都是鲁迅最好的或者是最看重的一些青年之一，比如说这个黄源啊，吴朗西啊，那么这个都是在鲁迅身边来往的人啊。那么随着巴金这个办出版社呀，那么办刊物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等于是巴金就跟鲁迅发生了直接的来往啊，直接的来往。这个时候你能够看到巴金对鲁迅的敬佩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1: 他当时就团结了一大批当时的年轻作家，这批作家都既不是左联的，或者是左联当中一批跟鲁迅关系比较好的作家，更重要的是一批社会上的也对国民党不满，也追求自由、追求民主啊、追求进步的，这批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巴金。
0: 1935年底，日军制造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于是在左翼阵营提出的国防文学被大众承认是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口号时，胡风也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学口号，引起了一些左翼人士的不满。
1: 紧接着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学会，鲁迅就不参加，鲁迅不参加了，鲁迅周围的那批年轻人都不参加，不参加以后，那些年轻人当中就一个巴金，一个李烈文，他们说我们也要表示一下我们的态度，所以他李烈文和那个巴金两个人起草了一份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就签名了，鲁迅签名，这批人都签名。
0: 8月1日，徐茂庸给鲁迅写信，认为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的助长着恶劣倾向的。信中对集合在先生左右的战友，包括胡风、巴金、黄源等人加以讽刺。
2: 徐茂庸这封信里边对巴金的指责，那么也让鲁迅感觉到非常愤恨，意思说他对我们这种联合战线也好，统一战线也会产生破坏作用的啊。那么对胡风呢，他就污蔑胡风是这个间谍啊，特务。
1: 首先，巴金是一个革命作家，是一个非常有进步性的作家。他跟鲁迅啊，跟茅盾啊，都一起从事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一个进步的活动，这个是有目共睹，大家都看到的。读巴金的书，他的书都是在宣传革命，宣传反抗，来宣传年轻人要寻找光明。那你不能说这样的内容都是反动的。
0: 于是鲁迅在病榻上写下答徐茂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 那鲁迅就说，难道你，他说我眼睛里看出去巴金就是一个 追求进步的上进认真的年轻人。

0: 我就喜欢这种认真的年轻人。那难道你们西班牙的问题也要巴金来负责吗？就他为巴金辩护。
1: 1936年10月19日，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在上海病逝，巴金与众多青年人一起为先生抬棺。
0: 后来能够继承鲁迅的这样一个传统，把鲁迅的精神落实到后来的抗战去，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应该算是鲁迅的弟子，一个就是胡风，一个就是巴金。

0: 死亲，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科，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1: 鲁迅的这种精神的炬火，或者说承担的责任，其实是交在巴金他们这一代手上。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巴金的后半生，他始终把鲁迅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指针，那么来奉行下去。这个包括具体的事情办出版，那么一直是鲁迅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不单是创作，还有翻译。
2: 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爱看的书，因此我也爱翻译一般人不愿翻译的书。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选择翻译的作品就是要用捡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
3: 他的整个翻译都是为了战斗，所以呢，他这样去做，无论是那个忠实，无论是创作，都是为了他的目的，都为了战斗。
4: 他说，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他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
1: 所以巴金他们这个非常看重翻译，所以巴金办的出版社里引进了我们大量的这种西方的文学作品。他始终觉得必须要有这种开放性的眼光来改变我们中国文学本身的不足啊，来增加我们这种世界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力量。我觉得这都是鲁迅的直接的一个精神体现，因为鲁迅的一辈子就是这么做的。
5: Y vivo della amata Spiropesa, secutisto, bruo de cananoi cae de pafiloi, la teruron de malfortuloi。
6: 这一天呢是巴金老的生日，是11月25号。那么中国报道社和那个中华全喜呢要求我给巴金老送一个生日的花篮。我们走进病房，就看到巴老穿着那个红的毛衣。这个小林说，这是特地我给他准备的生日穿的一件红衣服。
2: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上海，世界语曾得到鲁迅、胡玉芝等人的推广和支持。1920年冬天，14岁的巴金读到了世界语的文章后，便给上海世界语学会的胡玉芝写了一封信。正是胡玉芝的那封回信，像一把火，给少年巴金带来了希望。
6: 因为魏老当时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上海的商务印书

0: 他是个老黄洋人啊。这个胡玉老重建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以后呢，就开办了世界语函授学校，搞了一个世界语图书馆，还有搞了一个世界语书店。所以巴金老在南京的时候就问上海世界语书店买了很多书，他就一本一本的看，他自己说是每天看一个小时。
1: 1927年，巴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第一次与8年前通信的胡玉芝在巴黎会面。两人从理想抱负到忧国忧民，无话不谈。从此，巴金在胡玉芝的帮助下，开始用世界语翻译作品，播撒革命的火种。
2: 巴金是个语言天才，他读过几年外文，可是他很快的掌握了十几种外文，欧洲各种小国家的文字他都一学就会，一学就会，所以他就有这个能力阅读大量的世界的各国的报纸，各国的那些书刊，然后就从中翻译编译等等。
3: 那么他叫推广宣传呀，要扩大这个世界语的影响。他翻译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并不是用世界语写的，是世界语把这个比较优秀的作家作品翻译了，他又据世界语者再翻译成中文。
1: 1932年前后是巴金小说创作和翻译作品最多的时候，因为持有不同的艺术观念，所以受到攻击，巴金愤而搁笔。
3: 但是反对世界语者嘛，当然就找毛病了。你搞什么世界大同？你世界语批的根本不行，还是要搞英语，搞什么？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怎么呢？就是无聊的口水仗。
1: 1933年新年，胡玉芝利用他所主编的《东方》杂志，策划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他的用意就是要打破蒋介石对进步文化的封锁和围剿。受到胡玉芝的邀请，巴金写下《我的梦》。
4: 东方杂志有组织社会名流142位，然后就讲他们的新年梦想。新年梦想有两块，一个是那个梦想的中国，还有一个就是梦想的个人生活。个人生活里边其实讲了两段，有一段我认为，因为他后来有反复引用，包括在那个文革之后他都反复引用的一段话，就是他后来翻译的樊塞蒂他们的一个书里边的一段话。他说，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1: 从1930年到1933年，短短3年时间，巴金通过世界语翻译进步文学作品近30万字。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火的蔓延，巴金曾经追求的大同世界和美的景象也随着抗战的爆发而破灭。于是巴金开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
4: 屠格涅夫的那个散文诗，然后散文诗里边一篇文章是俄罗斯语言，巴金也借那个屠格涅夫的话来讲，就是说我看到这个语言，我心就升起了希望，对我们那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有升起了一种希望。
5: 那么其实那个散文诗里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精神和文化的认同，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思想其实做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调整，他其实对这个国家这个或者是中国人这个身份他有了一个认同。
1: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的情结持续了整整一生。在他踏上文学道路的初期，在他创作旺盛的日子里，在他困惑的岁月，以及在他体衰力弱的晚年，都无时无刻不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6: 胡玉芝这是最有名的，屠格涅夫跟巴金一样很多年住在法国，所以他可以读法文，用法语写信，所以这里有很多是这样的书。
1: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在俄国刚出版时，

0: 其中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在沙俄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于是在屠格涅夫不知不觉的影响下，巴金完成了他早期的短篇小说。
1: 巴金作品里都写恋爱，大家总看的不像是张爱玲里边写的恋爱，也不像其他作家里都写的恋爱。为什么？因为屠格涅夫写恋爱就是个幌子，他通过恋爱来表现人的性格，表现一个社会的一个思潮。你明显能够看到巴金的作品里边都有这样的因素。
2: 我从1940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一来一去到1974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

0: 经过抗战期间一次次生死劫难，渐渐趋于沉静，却依然执着于曾经美好理想的巴金，他开始大量翻译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品，文风与思想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激情澎湃。在反封建帝制的民主斗争中，从追求大同和美的世界转向对国家、对社会的思考。
1: 这里边就有一个概念问题，国到底是怎么？那我可以从那个文本里边来看，从巴金的他的语言来看，他理解的国，他爱的国是乡土意义上的国，是那个什么叫地物共享的这样一个国。他反对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呢？是那些他当时军阀啦，这些政客啦，拿来贩卖的，拿来欺骗人们，而最终是为了自己利益，为了自己的腰包，为了自己的那个好处的，这么让他贩卖的爱国主义。
0: 1942年3月中旬，因为大约只带了一本王尔德的童话集，因为闲来无聊，巴金便开始翻译《快乐王子》。
1: 快乐王子集，它里边的童话一共有9篇嘛，快乐王子啦，夜莺与蔷薇，还有自私的巨人，快乐少年国王，这几篇文章呢，包括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发现勉强的出了那个少年国王这一篇童话呢，能够看得出来，它是对那个专制的一种那个讽刺批判，其他的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明确的批判什么。像那个快乐王子，更多表现出一种对于弱者的同情，对善良的一种赞美。然后对，当然对无产者的这么一种无限的同情了。
0: 巴金说，其实20年前就准备翻译王尔德的作品，却始终不敢动手，因为他那美丽完整的文本，尤其是他那富有音乐性的调子，我无法忠实地传达出来。
1: 1940年的了，说这个时候他的理想呢，他本身也已经慢慢的被磨损了，就曾经那种激情满怀的这么一种战斗的精神、战斗的意识、战斗的明确目标的东西，到这个时候呢，慢慢已经钝化成了一种对一种制度不平等的制度的这么一种批判。所以呢，这个王尔德这个《快乐王子集》这里边的东西啊，正好就跟他这种心态呢就很契合。
0: 正是王尔德所爱的两样东西，美与人类这一个理想的童话，让巴金从乌托邦的革命理想中转换为人类爱的人道主义理想。译本里有一个译者自己，在巴金看来，高尔基早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是真正的短篇精品，这些作品是唤起读者对俄罗斯草原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
2: 因为他身体有问题，他常常咳嗽，所以他请把桌子坐高点，他一般来说这

0: 这里开始9点钟工作，他没有休息日，星期六、星期天都一样。
1: 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神话。我希望我的译文里，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
2: 巴金他那个在1948年有写一封信里边，他说我对高尔基的那个长篇小说不感兴趣，我更喜欢他是早期那些短篇。事实上，巴金在那个时候，就是1949年到60年初，这个1960年初这个时候翻译的，他的确也是还是这些篇章。其中一个，他就把那个当时的草原故事，他进行了改版。改名字叫草原集是吧？草原集，然后他就把那个从原来的3篇增加成5篇。那翻译这里边的东西呢，他就把，因为当时他不知道你这个是，他称为意译，就是当时那个英译本是意译删掉了一些东西，然后他把里边的删掉的东西把它补充出来，包括那个就是丹科用自己的掏出自己的心作为火炬，在黑暗中为大家指引路，这样内容都那个拿出来。
3: 1974年，年逾70的巴金开始着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终生喜爱的一部大书，从赫尔岑对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的诅咒中汲取面对现实的力量。虽因年老体衰，巴金只完成了前2卷的翻译，但《往事与随想》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1980年4月4日，巴金在文学生活50年中列出了一长串自己喜爱的外国作家名单，这些作家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闪烁着人类爱的人道主义光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
4: 我觉得其实巴金先生对于中国20世纪文学的杰出的贡献，我认为是杰出的贡献，因为他的很多事情是别人达不到的啊。那么还有2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翻译，一个是翻译，他的翻译的量恐怕不低于他的这个创作量啊，而且翻译的幅度，那么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营养，也是别人无可替代。
1: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唯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0: 我第一次听到马头琴，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好听，细腻又充满激情。我来自挪威，我中文名字叫梦华，梦想中华。真正的接触马头琴是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蒙古族音乐节，真的是一听就成瘾。高三就学中文，我们的这个学校就安排我们来一趟北京。我那时候就在北京买了一把马头琴，把它带回挪威，但是它在飞机上就断了，就用了一个木雕嘛，修的有点的差。我在挪威就拉他去，但还行嘛，他们觉得我拉的不好，所以人觉得，哎呀，你别拉吧。找不到那感觉，
1: 胖了30多斤，这边的菜太好吃了。
0: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交换生的项目，算北上嘛，这挺好，能多点待在中国。在挪威的那个琴带回中国，在飞机上又断。前年跟女朋友来这儿，发现哎呀，前国县不就是蒙古族文化呀什么的？
2: 匀称，匀称懂吗？
0: 所以就认识图兰老师，说教你做琴。我确实想做琴，
2: 你往前用走，对，别把我杵。
3: 他喜欢马头琴，我感觉很新颖，30多道工序吧，他把每一道工序都能掌握，让我很高兴。
0: 最难的那是刻马头，你也得非常小心，鼻子刻得太狠，鼻孔可能变得太大了，不像这马，就像个水牛还是什么。
3: 希望他就是把这项技能给他学好，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输出。
0: 做琴不仅让我了解到马头琴的文化，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朋友。我不觉得我是外地，变成这边的人，拉错了。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
1: 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等

0: 赛文学活动在长春举行。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三天，精彩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
0: 文化中国行文博之光专栏聚焦我省各地博物馆如何创

0: 圈建设。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吉林省水利部门切实履行水安全保障职责，统筹抓好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建设，强化水资源支撑与保障能力，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支撑。
1: 在吉林省水利厅智慧水利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正在对刚刚完成更新的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进行调试。
2: 过去的话就是没有这种，就像类似于时间轴这种，更新了也是三四个版本了，大概把那个精度是越来越精确。
1: 防胜于救，省水利厅依托给予安澜大模型与防汛大脑智慧平台，构建起全域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通过防汛大脑科学调度，2025年汛期统筹464座水库联调联控，成功将52条高风险河流控制在警戒水位以下，有效避免了传统人海战术，
3: 实现监测、预报、预警、指挥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洪水预见期提前至2到3天，洪水量级预报准确率提升至90%。做到预警信息同步互通，递进发布，指令跟进，一体直达。
1: 水旱灾害防御工程能力同步升级。眼下由吉林省水利厅牵头，全国首个以沙积沙堤治理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15-5期间将集中治理都市圈6条主要江河，171公里沙积沙堤，预计总投资240亿元。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吉林省水利厅强化水资源统筹配置，计划设立松花江、伊通河、东辽河3个母亲河源头保护区，涵养优质水源。在水量保障上，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调度方案已编制完成，跨区域调水长效机制逐步建立。
4: 截至目前，一类即向长春、四平、辽源引调优质水源超1.1亿立方米，在足额保障城乡用水的同时，持续改善4个重点水源地水质，不断夯实都市圈浊水源联控联调体系，全面提升区域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1: 在守住防洪安全、保障供水底线的同时，省水利厅同步推进水生态保护、水文化建设和水治理提升，目前正梳理摸排各类水文化遗产，谋划水文旅项目，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保障。
5: 下一步，省水利厅将聚焦深化伊通河水脉价值转化，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加快吉林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强化跨区域系统治理4项重点工作，让水安全、水生态、水文化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核心竞争力和鲜明底色。
1: 5月16号，吉林文学馆开馆仪式、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启动仪式和文学春天盛典沙龙互动活动在长春举行。
0: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共同为吉林文学馆揭牌，启动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展馆系统梳理吉林文学发展脉络，全景呈现现代当代吉林文学的璀璨成就，打造了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由时代文艺出版社策划打造的21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出版项目正式启动。该丛书旨在系统梳理总结当下中国文学现象，致力于打造兼具学术价值、理论深度与时代内涵的标杆性文学理论出版物。丛书规划编纂10部，聚焦文学现代性、网络文学等前沿议题，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大众阅读性，将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实际、理论思潮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呈现。丛书预计2027年全部出版面世。在文学春天盛典沙龙活动现场，邱华栋携手格非、苏童、范晓青、李修文等作家，围绕文学当代价值、经典文脉传承等话题展开对话与分享，为现场读者奉上一场高规格的文学盛宴。
1: 5月1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2件，重点案件7件，来电45件，来信37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1件， 辽源市三件，通化市一件，白山市一件，松原市九件，重点案件一。

0: 件，白城市九件，重点案件一件，延边州五件，梅河口市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3个，占28.21%；固体废物类问题21个，占17.95%；生态类问题20个，占17.09%；噪声类问题16个，占13.68%；水类问题13个，占11.11%；土壤类问题5个，占4.27%；其他类问题9个，占7.69%。截至5月16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53件，重点案件54件，其中来电273件，来信18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近年来，德惠市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将渤海香瓜作为拳头产品重点培育，持续推动蓬勃经济提档升级。
2: 眼下正是德惠市渤海香瓜的集中上市期，在德惠市渤海镇智慧家庭农场的香瓜大棚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种植了8个香瓜大棚，通过早育苗早成熟的错峰种植模式，让本地香瓜能够好瓜卖好价。
3: 瓜地产上基本上一个棚子在5万块钱左右，然后到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套种西红柿，然后能套种豆角，一年一个棚子大约在10万左右。
2: 作为全省知名的瓜菜特色产业镇，渤海镇拥有数十年香瓜种植历史，当地依托丰富的水系滋养等天然优势，培育出皮薄如纸、脆甜多汁的渤海香瓜。截至目前，全镇瓜菜种植面积达2600公顷，建有7000余栋标准化大棚，推行头茬香瓜、二茬蔬菜的科学轮作模式。今年瓜菜总产量预计超过10万吨，总产值超10亿元，仅香瓜一项就带动农民年增收1.5亿元，惠及2700余户种植户，全产业链带动9000余人就业，人均增收6000元以上。
4: 在技术上对农民进行指导，通过农贸会等一些展会，扩大产品的影响力，
5: 打造渤海鬼市，把它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瓜菜的交易中心，让我们的香瓜蔬菜销售得更远。
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入第三天，各类活动轮番上演，热度不减。
2: 今天博文论丛优秀博士论文系列推广暨访谈研讨活动在书博会1号馆举行，丛书正式面向全国出版发行。该丛书由省委宣传部组织评选，吉林人民出版社推进，是2025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6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双向成果。丛书首批遴选20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覆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经济等领域，
6: 对年轻人的震撼挺大。年轻人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更加有前途，更加有未来，
7: 打造吉林省的人才高地、学术高地、文化高地，为吉林省的文化发展提供文化环境、智力支持、理论支撑。
2: 今天一场以长白沃土、童年与自然共生为主题的生态儿童文学创作访谈会在书博会1号馆举行，活动围绕吉林摄影出版社推出的长白山生态儿童文学丛书展开，与会嘉宾围绕创作初心、实践心得展开分享。吉林省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图书馆举行，该书系统梳理先秦至明清吉林古代民族交融历程，兼具学术与普及价值。发布会上，作者与专家分享解读，现场向省图书馆等单位赠书。
1: 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出版精品，融合本土文创特色，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下面我们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一起到现场，沉浸式感受两大核心展馆的魅力。
8: 本次书博会共设置了两大核心图书展馆，1号集书馆，2号集运馆。两个展馆的定位不同，布局不同，所以他们的亮点呈现也不同，将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差异化的观展新体验。
9: 位于1号馆的集书馆是全国出版精品集聚地，布局层次分明，品类齐全。馆内设置真理之光主题出版展区、主宾集团展区、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还配套全国高校出版、东北最美图书、优质期刊等特色专区。展区内有两大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首次参展，携7家下属出版单位国际精品图书亮相；二是吉林重大

0: 大文化工程吉林全书首次全景呈现编纂成果，大家不要错过。
1: 国际书店创新的携带了300余种，包括原版图书、经典文创，打造了一个哈利波特的铁区。
2: 二号集运馆主打区域书香荟萃与潮流文创融合，设有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图书区、全国的热门新书、吉林的本土读物文创展销四大特色板块。展馆保留了标志性的特色，昨日时光展区集中陈列了古籍旧书、典藏书籍，满足市民淘书品墨的需求。
3: 准备了1000余种精品图书，带来了熊猫系列文创展品。我们也想呢，通过呢书博会呢高人气呢，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长春市新华书店。
0: 集运馆中的另一个亮点是工业文创融合新范式，博览会将长春特色工业 IP 与书香文化深度结合，实现书香与城市产业相融共生。
4: 我们这次带来了红旗的全系的经典车模和在售的车模，以及一些我们红旗文创的新品，同时也要带着中国的红旗的这个文化走向全世界。
2: 展会期间，这里还将陆续承办60余场名家签售、新书发布等重磅文化活动，让市民既能淘好书、享实惠，又能沉浸式参与高品质文化活动。
5: 5月15号，2026年筑梦奖礼青年向北吉林省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读书荐书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设置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书香分享会等环节。
6: 在大学生理论宣讲比赛中，进入决赛的省内25所高校青年学子在吉林省图书馆同台竞技。参赛选手围绕党史、新时代东北振兴发展、吉林实践等主题，采用主题讲述、相声快板、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开展宣讲。经过评选，最终决出文魁、文星、文杰、文士4个奖项。
7: 传统的宣讲应该如何和现代的方式和大家更能接受的形式结合到一起，去让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到更多的青年人的心里。
8: 通过对史实的一些学习，了解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获得了一个精神上的共振。
6: 书香分享会在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会场举行，6名高校学生向长春市中小学生代表分享阅读心得。从问道极限国331里的万千气象，到抗美援朝后援地里的家国情怀，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爱祖国、爱读书的种子。
9: 坚定了我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子，讲活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光荣使命。
10: 以后我也要多读书，积累好词好句，让读书陪伴我成长。
6: 此次活动是筑梦奖礼年度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单元，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学思见悟中坚定理想信念。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6: 近日，多家央媒聚焦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5号，人民日报图文报道，书博会上共有300多家参展商携40多万种出版物参展。5月14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展出40多万种出版物。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等消息。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也对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进行了报道。5月1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3版要闻头题报道，吉林将努力形成以未来工厂为引领、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为主体的梯次培育机制，让头部企业真正成为质改数转的领头羊。5月15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多条有关吉林中华秋沙鸭繁殖季的新闻报道。
5: 今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传播机构，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文化中国行·文博之光》专栏，聚焦我省各地博物馆如何创新表达形式，成为大众文化空间。刚过去的5一假期，全省博物馆共组织线下活动196场次，26家博物馆延时开放，逛馆成为市民游客假日里的新选择。
11: 体验了那个手编，感觉就是挺好的。
12: 里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里面的那个球幕电影，就让我长见了很多的知识。
13: 请到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可以面对面的与游客交流，手把手的教给游客非遗，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推出了 九校多媒体的互动体验。
5: 近年来，吉林的文博场馆从重展变为重

0: 教，让行走的课堂进入百姓日常生活。以吉林省博物院为例，其构建的常态化加节点化加主题化加特色化四维社教体系，覆盖全年龄段，每年汇集25万人次，
1: 实行双院区协同联动，充分利用馆藏文物与展览资源，不断进行课程创新，打造独具吉林特色的系列化课程，推动线上线下的融合教学，提升课程质量。
0: 在吉林省自然博物馆、自然库床社等特色研学品牌，让孩子读懂自然，亲近自然。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每周的国学大讲堂，让传统文化在趣味互动中变得通俗易懂。伪满皇宫博物院点亮文博之光项目成功入围国际博览馆协会可持续发展实践奖。今年1月1号起，吉林省博物馆条例正式实行，随着一项项文博创新举动的落地见效，吉林的文博资源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2: 为充分发挥艺术院校文化传承与社会服务职能，助力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月起，吉林艺术学院校园正式面向市民开放。学院全面开放优质美育资源，推动全民共享，以艺术浸润城市，打造兼具艺术底蕴与公共价值的文化坐标。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吉林艺术学院的红旗校区，那这里呢正在进行设计学院2026届优秀毕业作品展，这也是吉林艺术学院面向市民开放的首个艺术窗口。
0: 本次展览汇聚国画、油画、视觉艺术、产品设计、数字媒体等100余件青年学子原创作品，题材新颖，形式多元。
4: 吉林学院红旗校区呢，依托我们三大类场馆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放，其中包括咱们的一楼美术馆、藏品陈列馆、世界经典雕塑与绘画复刻临摹馆，把我们这优质的活动呢做成一个惠民服务，然后到社区，然后包括进校园。
0: 从课堂创作到公开展示，毕业展既是教学成果检验，也是青年艺术创作者与城市大众的对话。
5: 我设计的这个是视障导航仪，展品能够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展出呢，我很开心，打磨了这么久的作品终于能够被大家看到。
6: 整个这个展的风貌呢，既有我们文化底蕴的沉淀，同时还有时代的气息，特别是很多的创意和设计呢，特别的符合当下我们对艺术审美的需求，
7: 感受一下艺术氛围，陶冶一下。之后呢，其他校区如果有像戏剧啊，包括音乐会什么的，可能我也会去关注，去参观。
0: 以红旗校区先行开放为示范，吉林艺术学院将统筹四大校区，依据专业特色精准布局，分领域打造音乐展演、喜剧舞台、公益课堂等多元艺术场景，实现美育资源差异化供给，全域覆盖。随着吉林云校智慧教育平台的试运行，珲春市春化镇打破时空壁垒，将全省多所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当地学校，用数智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助力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吉林云校于今年3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在珲春市春化镇，师生们只需轻点鼠标登录平台，即可实时接入名校同步课堂，点播精品微课，获取权威试卷与课件资源。
8: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充足利用碎片时间提升自己，把学习变得轻松而高效，
9: 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0: 依托吉林云校的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四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化教学体系。
10: 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春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
2: 吴善花是汪新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家家户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把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建成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11: 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生活馆既解决老人吃饭难，

0: 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一个节，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落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重要的小事。
1: 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0: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
1: 300工作法就是聊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知道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
0: 吴善花还带动社区党员为民解忧，他所在的江北社区累计动员100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价值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2025年，吴善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 近日，通化市二道江区开展“文明餐桌光盘行，拒绝浪费树新风”文明实践活动，营造厉行节约、文明用餐的浓厚社会氛围。
0: 通化市二道江区以主题实践、科普宣讲、入户进店倡导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推进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宣传引导。
3: 活动板块很新颖，设置了很多居民参加的活动，很有教育意义。
0: 通化市二道江区还组织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辖区迎接餐饮经营门店，走访商户经营者与往来市民，倡议餐饮商家主动引导理性消费，呼吁市民自觉摒弃铺张浪费，
4: 促进商户提醒适量点餐，推行小份菜、剩菜打包等暖心服务，从源头上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2: 5月16号，2026年度全国初高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开考。本次考试，吉林省考区报名近5万人，共布设35个考点、178个考场，分3天6批次有序开展。吉林省财政厅统筹部署考务工作，强化全程监管，严防考试作弊，严守公平公正底线。
0: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长白山站将于6月13号至14号进行，赛事总里程157.8公里，全程依托环长白山森林绿道精心打造，骑行及赏景，竞技伴风光，实现了国家级职业联赛 IP 与长白山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 IP 的强强叠加。
5: 近日，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龙井市业余足球比赛举办。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共有7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加。赛事将持续至6月中旬。
0: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春城。最近几天，长春牡丹园迎来盛花期，各色牡丹次第舒展，雍容绽放，尽显北国春城的诗意浪漫与时代芳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明。
1: 暗流涌动的上海，
2: 顾鹏，
3: 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放了他。
1: 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会触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3: 有些问题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是隐匿黑暗，还是向光而生？
4: 之前提那个方案，执行吧。
5: 总算有机会做个了结了。
1: 风潮，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前方到站，长春站。
1: 来长春跑马拉松，你准备好了，长春也准备好了。刚到这座城就开始惦记你了，
2: 大哥，电话拿着。
1: 还没开口就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
2: 你好，红姐，导航保地外语酒店。
1: 长春是你不用客套的家。脚步慢下来，心就宽了。长春有不赶时间的风景。

0: C 一下，很长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吉祥新闻和吉林卫视同步播出的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直播。七点整，长春马拉松将正式鸣枪开跑，我是主持人韩笑。
2: 大家好，我是本场马拉松比赛的解说员马春旭。
1: 今天做客演播室还有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多个马拉松比赛冠军获得者魏亚楠，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此刻我们的镜头已经对准了长春马拉松的起点现场，大家能够看到热场表演还在继续进行，而参赛选手们已经集结完毕，正在为起跑做最后的准备。七点钟整，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将正式开始。
2: 今年长春马拉松比赛启动之后，报名热度持续攀升，共吸引了13.1万名选手报名，其中全马项目报名30,740人，半马项目报名100,163人，覆盖了36个国家和地区，省外选手占比是达到了67.2%，超过了2/3。多元参赛也印着长春从城市节日迈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的吸引力。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技术认证，长春市人民政府、吉林省体育局主办，长春市体育局承办。赛事设置了两个项目，分别是全马和半马，其中全马20,000人参赛，半马15,000人参赛。
1: 本届赛事路线呢进行了全面的优化换新，我们来看一下赛道的动态演示。从长春体育中心起跑之后，沿自由大路向西转到人民大街，途经西安大路，依次经过康平街、东民主大街、解放大路，之后转到新民大街，经由新民广场到自由大路、人民大街、工农大路，再次回到新民广场，后途经延安大街、南湖大路、人民大街、卫星广场、人民大街，之后抵达的就是长春世界雕塑园。那这里呢是我们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全马的选手呢将继续沿着人民大街奔跑，途经东魏山路、魏山路、兴顺路、东风大街，之后即将到达的是中国一汽一号门，之后进行折返，沿着东风大街、新安路、首创大路，最后抵达全马的终点长春国际汽车公园。
2: 本场比赛继续采用分区集结、分枪发令的出发机制，将3.5万名跑者分为8个集结区，分4枪依次起跑，确保起跑阶段顺畅有序。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本届长马的号码布，红色的是全马项目，蓝色的是半马项目，其中白色字体代表男子，黄色字体代表女子。每个号码布都有计时芯片为选手计时。
1: 现在我手中拿的是今年长春马拉松比赛的奖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奖牌的正面的镂空的拱形呢，那是地标中国一汽红旗创新大厦，也是每一位跑者跨越终点的荣耀之门。背面是君子兰与雪花共生，雪花轻盈，花瓣坚韧。奖牌的侧面颇具巧思，四组交织的线条就像长春都市圈的共同体，四城协同并肩奔跑，这不仅是四城的空间联合，更是马拉松精神的共鸣，期待所有的选手都能取得满意的成绩，力争拿到奖牌。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现在长春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0度，西南风4级，相对湿度是55%至70%。亚楠，这样的天气情况是不是有利于选手们发挥？
3: 是的，今天呢，今年我们长春的马拉松啊，真是天空作美。早上呢下了一点点的小雨，现在呢天气的温度是10几度，湿度呢也不大。其实这样的天气啊，特别有助于我们参加全程马拉松的选手们呢，能比出自己最好的那个成绩。
2: 也希望今天参赛的所有选手能够在这样的比赛环境之下创造自己的个人 PB。 另外我们看到在起跑区啊，所有的选手已经准备就绪。那作为运动员来讲，在鸣枪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3: 这个时候啊，其实既

0: 又紧张。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相对而言的这个心率啊，会不断的升高。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上厕所。其实这都是自己心态的问题。那一旦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旦一发枪，其实就一切都好了。
1: 确实，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能够在心态和身体上都做好准备，等待接下来的发枪仪式。
2: 希望各位稍后，尤其是最高水平的第一枪发令出发的选手们，能够以最好的姿态完成比赛。女士们、先生们，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发令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出席发令仪式的领导嘉宾入场。
3: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吉祥新闻和吉林卫视同步播出的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的直播。通过刚才的现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赛起点的参赛选手已经准备就绪。那今年呢，长马的赛道焕然一新，从长春体育中心出发，跑者穿行南关、朝阳、高新、旗开四大城区，那精彩即将到来，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里无论在车轮上还是铁道上，都是共和国最懂速度的地方。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北国全城，共和国的汽车之城和动力之城，来一场奔跑之约。

0: 随着发令枪声的响起，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赛正式鸣枪开跑。35000名跑者将从此刻开始，在长春的城市赛道上，共同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脉络，感受这座城市的激情与温度。
1: 对，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第一枪出发的是我们全马的精英选手，选手们正在有序地按照我们赛制的规定，分区分枪起跑。长春市体育中心也是我们长马历年的一个出发点，大家对于这条出发点和接下来的这个赛道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出发之后，选手们会依次通过起点的计时点、每5公里的计时点和半程全马终点的计时点，每个计时点都要顺序的通过，才能保证成绩的有效。我们看到我们的选手都在向我们的镜头挥手示意啊，这些精英的选手出发之后非常有序啊，也通过出发的这段时间啊来提升和保持自己的状态。
0: 大家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我们的起点位置呢，可以说是我们长春市的体育文化地标之一了，就是我们的长春体育中心。那在我们的长春体育中心啊，是包括的是长春体育场和五环体育馆。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我们长春体育人才的摇篮和全民健身的重要的这样一个基地。那我们的长春体育中心自建成以来呢，是举办过国际国内各类的各项的这样的一些赛事，包括商业演出啊，包括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演唱会啊，还有群众体育活动数千场，不仅是丰富了我们春城人民的这样一个体育文化生活，提高了长春的知名度，而且啊，是在全民健身、体育惠民方面承载了更多的体育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些功能。而且啊，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长春是全国4座男女足双超城市之一，和同时拥有冬夏奥运会冠军的城市之一。那这里呢，是长春亚太的主场和吉林男篮的主场地所在地。那在即将到来的2027年的长春大冬会呢，这里也将成为赛事重要的比赛场地。
1: 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就是第一枪出发之后的领先集团。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个精英选手的名单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有我国的这个长跑的名叫李正月，包括有王云航男子的选手，包括女子的选手邓春燕啊，都是报名参赛。那您看到这份精英选手的名单，你对今年的这个成绩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我看啊，我们今年的这个报名的名单当中啊，这些选手呢，精英选手相对而言，他们的水平呢都很这个平均，然后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偏小。再加上呢，我觉得今天长春的天气呢是风平浪静的，今天其实这些选手应该在我们长春马拉松上有所他们个人的，应该拿到他们个人的 PB 成绩吧。
1: 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枪精英选手正在陆续的在出发点之后啊，在自由大陆上开始自己的比赛的征程。我们出发之后的

0: 这条线路，应该说自由大陆这条路也是非常的宽阔啊。另外的话，我们出发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长下坡、长缓坡。那这样的一个赛道，对于我们出发来讲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其实我们这个精英选手啊，或者是我们相对的大众选手，其实出发的时候，即使是道路太宽敞，怎么样的一个宽敞，其实我们刚才你提到了哈，你提到你说是跑的时候，首先就是一个下坡。其实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越控制速度。哎，嗯，因为你全程42公里啊，195米，那我们如果说你出去像跑百米一样的那样的跑的话，那
0: 失速了，
1: 对，那就会失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节奏，先慢一点，匀速的往上提成绩。
0: 对，体育比赛就是这样啊，有一个节奏的一个变化，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1: 压住相对而言的这个兴奋点。
0: 对，
2: 现在各位观众、各位网友看到的我们实时的赛事的画面哈，现在在我们的画面的左侧，但是是我们赛道的右侧呢，是我们长春非常著名的哈，现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那这里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其实哈，大家知道我们的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可能更多的是从我们知名的网红雪饼猴开始，它与游客的互动是非常的生动，而且有趣，用幽默的方式回应游客的投喂和互动的请求，深受游客的喜爱。那我们的公园呢，也是利用雪饼猴这一火爆的 IP 推出了极地猴王扯重仙、邀您长春过大年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主题活动，包括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哈，我们的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也是迎来了很多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
0: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第一枪出发的队伍已经右转进入到人民大街。人民大街这条赛路啊，赛段也是有一些连续的坡路的起伏。这是我们的领先集团出发7分钟之后，已经来到了人民大街，在前面已经形成了大约4-5个人的领先团队啊，第一梯队。今年我们全新的这个赛道也是对前半程的选手提出了一些挑战。这是我们出发点第二枪，已经开始鸣枪疾跑。第二枪相对于第一枪专业精英选手出发来讲，它是更多的是大众选手参与的项目。选手们正在陆续通过出发点。我们看到我们本届赛事啊，包括历年的赛事啊，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的制度啊和规则，就是要分区分枪起跑。那这样的一个起跑的方式，楠楠啊，对于比赛有什么帮助呢？
1: 这样的话会，首先他分枪，其实他就是按成绩所分的。那么第一枪他一定是精英选手，这样的精英选手呢，一个呢会压制就是这个抢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精英选手跑得相对而言快呀，他的速度比较快，那他不会阻挡着，就是一些他们会很顺利的不会拥挤，然后呢也会把这些精英选手们各自的水平统一的水平呢放到一起，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在一起跑节奏，互相去带一带节奏，有利于他们的整体的一个就是出成绩吧，也会节能。
2: 好，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个第二枪的跑者已经顺利的出发。那现在在赛道的左侧呢，其实是我们的吉林体育学院。那这里呢是吉林省唯一一所高等体育专业院校。那自建校以来呢，学校是培养了各级各类优秀的体育人才呢，是数万人，为国家和区域体育事业发展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其实我们很多熟知的这样的奥运冠军啊，比如说李亚军，还有世界杯的女子速滑冠军叶乔波，世锦赛的女子花样滑冰冠军陈露，还有世锦赛、世界杯短道速滑冠军李佳军，世锦赛、世界杯女子拳击冠军李金子，以及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冠军

0: 龚金杰，还有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武大靖等等一大批的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为国家赢得了殊荣。可以说我们在吉林省内哈，我无论是从我们的专业体育来说，还是说从大众的这个全民健身来说，都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
1: 对，现场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第二枪出发的选手啊，在起跑的位置非常的兴奋啊，向我们摄像机致敬啊。确实，长马对于这些大众跑者来说，更像是一个节日啊。今天是过节了，这是我们的领先集团，现在已经还是在人民大街上啊，他们将进入到人民广场。啊，人民广场也是一个环岛的一个赛段。那像这样的一个赛段的话，杨楠，从你运动员的角度出发，会有什么样的跑法会更加节能呢？
2: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环岛呢，它首先它宽敞，然后没有坡道，然后我们跑这样的路线一定要切内道，切直线。切直线就是我们整个全程，如果你都能采用切直线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跑呢，那就会减少很多的距离。
1: 对。我们看到这是
2: 第一集团，
1: 这是出发点。在出发阶段，应该说0到5公里，对于马拉松来说啊，应该是一个热身的阶段啊。这个阶段配速的调整，看它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2: 是这样，就是当我们0到5公里的时候，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呢，就我每一次比赛的时候哈，我会让自己就是感受一下、感知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啊是什么样，然后根据今天的体感来去，根据平时自己的训练水平来去制定自己的配速。那通常前面一定要比你就是预计的这个平时训练的水平降低10秒钟，
1: 要慢一点，
2: 这样的配速，对，慢10秒钟。
1: 看到马上第一集团要来到人民广场啊，是一个长下坡，紧接着是一个长上坡，这个时候你体能的分配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们赛道全面换新，这个前半程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坡度比较多，

0: 现在我们看到哈，跑者们已经有一部分奔跑到了我们的人民大街上。那这条人民大街哈，对于我们长春人来说是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因为有很多时候哈，我们都习惯这样说，说顺着人民大街一直走就到了。所以说这条街对于我们长春人来说是有特殊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在里面的。那现在呢，我们的人民大街哈，是北起站前广场，南至永春快速路，正南正北贯通市区中心，那全长呢现在是17公里，宽度是54米，那北段宽是36米。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也能感受到哈，奔跑在我们的人民大街上的我们的选手们哈，这个赛道是非常的宽敞的，那是长春市主干道及亚洲最长的街道之一。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到了人民广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今年呢，人民广场也可以说是全新的为我们的市民开放了，我们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可以进到我们的广场当中去感受我们的城市的脉搏。
1: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女子的领先集团啊，今年我们在女子全半程也是有很多好手报名参赛，比如说邓春燕啊，今年她的半马的报名成绩是1小时15分53秒啊，包括马红丽啊 ，A00125号，她今年在北马跑出了2小时39分42秒的这样的成绩，这也是我们男子的领先集团。现在D集团已经离开了人民广场，这是第二枪大众跑者全马出发的队伍，今年全马

0: 报名人数是达到了20000人啊，浩浩荡荡的出发队伍啊，在第一枪、第二枪、第一枪先后鸣枪之后啊，还有选手在陆续通过出发点的位置。
1: 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些跑者正在从自由大路右转到人民大街上。刚才呢，我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人民大街。确实，这条街哈是承载着我们这座长春市城市记忆的这样的一条街。百年的时光哈，是见证着历史沧桑与城市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轴线变迁。那在这条南北纵贯的这样的一个主轴上呢，桂林路商圈呢，解放大路的学府呀，还有大大小小的公园呀，还有长春火车站等等，这些都承载着长春人的记忆。而且现在哈，轨道交通一号线呢是沿着它的下方带动城市发展的速度。那从1.27公里到3.3公里这样的路段呢，为连续的这种小缓坡的路段，也是在我们的人民大街上进行奔跑。相信我们的跑者在人民大街上的奔跑一定是非常的顺畅的。那通过人民大街之后呢，即将到达的就是人民广场。那人民广场哈是2026长春马拉松全新赛道上极具代表性的这样的经典的人文地标赛段，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人民广场哈，是始建于1933年，它是坐落于人民大街的中段，向外辐射多条城市的主干道。那这里呢，既是长春核心的交通枢纽，而且更是城市百年标志性的地标，见证着春城近百年的岁月更迭与城市发展的变迁。那广场呢，是2003年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封闭管理。那时隔22年之后哈，于2025年的7月21号正式的重新对外开放了。那我们的游客和市民呢，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的长春的这样的一个休闲娱乐呀，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观赏，恢复了这样城市公共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再回到起点的位置，现在我们半马第一枪已经鸣枪开跑。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半程精英选手已经陆续的通过出发点。今年我们半马的报名人数是达到了15000人。今年我们半马的终点是设在长春世纪雕塑园，整个我们知道第三枪是我们半马的精英选手的出发啊。亚楠，从你的角度出发，半马和全马啊，从这个赛程的这个赛事的这个策略的制定上有什么区别？
2: 是这样的，我们全程马拉松啊，它要求的这个体能的储备呢更加的高一些，然后半程呢它要求的速度高一些。那对于我们就是通常啊，就是我们初跑者，比如说你想去进行挑战一场马拉松的时候，那首先呢要先去挑战一下这个半程马拉松，因为半程马拉松对整个人身体的这个体能储备嘛，体能的这个挑战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半程和全程它这么分枪来讲其实会更加的好。好在哪里呢，就是它首先呢你看我们全程的精英选手和半程的精英如果在一起出发的话，那我们半程很多的速度非常快嘛，它就会打乱了我们整个全程的精英选手，把他们带快。这样的话他们过早的去把这个速度啊节奏啊跑得过快，那他就很难完成。所以呢我们就是全程马拉松在整个的赛道上来讲节能是最重要的，半程呢

0: 就讲究一个速度是最重要的。
1: 对，在半马第一箱发箱的精英选手当中啊，我们看到今年参赛的选手有唐晓芳、杨冰洋、张赫啊，这都是今年跑到半马成绩拿到过1:20之内的这个精英选手。
0: 是的，张赫还是我们吉林省人哈，我们长春

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哈，选手们正在人民大街上进行奔跑，即将到达的是人民广场。那刚才哈，在我们的出发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当中呢，我们途经了一个是出版大厦，这个特别要给各位介绍一下哈，因为呢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呢是东北书博会主要的承办单位，那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呢，是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启幕。那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我们的书博会与我们的长马是同期举办哈。那本届书博会呢，是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打造了3万平方米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与长马同步热力启航，文体联动，双向赋能。读书是思想的行走，奔跑是身体的阅读。长马参赛选手呢，可凭号码布加身份证加上书博会的宣传单，在书博会的2号馆全国出版展销区享受7.5折的购书优惠。

0: 看到画面当中，我们半马刚刚出发的选手还是非常的兴奋啊，这已经跑出去有一两公里了啊。我们很多选手啊，接触马拉松的时候，基本都是从半马开始啊。我们看到这是人民广场的赛道，这也是今年新增的一个赛段啊。这个赛段有什么难度吗？亚楠？
1: 其实它新增广场它没有什么难度，但是当我们跑到人民大街的时候，要在通往人民广场这个路线的时候，相对而言呢，坡是会是有上下起伏的坡啊。咱们人民大街就是这么一个公路的一个性质。但我们大家其实跑这个公路的时候，跑这个上下坡的时候，其实也不要过于去抵触啊，因为我们首先你跑上坡的时候，你就小点的步频啊，小点的步频，下坡的时候大点的步幅，你这样的话就很节能了。
0: 看到在广场的周边有我们观众为运动员加油助威，

0: 现在比赛全马的发枪已经发枪23分钟，马上要进入到新民大街。身后呢是我们的领先集团。
1: 好，现在我们看到哈，领先的已经到达了我们的这个文化广场哈。那文化广场呢是坐落于我们长春市城市的中心，是全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总面积是20.5公顷，那也是本次长马领取参赛包的这样一个地点。相信我们的今年的参赛选手哈都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文化广场了。那文化广场这里哈特别要给大家介绍，是我们吉林大学的朝阳校区。那我们这个朝阳校区哈，作为原长春科技大学的所在地，那长春科技大学的前身是1951年创建的东北地质专科学校，1979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0: 好的，我们视线再次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半马第二项也是大众跑者参加的半马项目，现在已经正式发枪，我们的选手正在通过出发点的位置。那一般来讲，我们从这个半马的大众选手参赛到能够进入到精英选手发枪的这个队伍啊，要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2: 需要进行系统的训练，

0: 就是你至少吧，如果说我这么多年啊带学生来讲，应该正常来讲怎么也得有一个两个周期，三个月半年左右啊，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嘛，生长肌肉的增长还得需要时间呢，是吧？所以说我们就是过，其实我在这里想跟所有的跑友说哈，我们在整个的运动当中其实健康是第一位的啊，那我们想去长成绩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能过激，就是无止境的啊去追求这么一个速度啊，过快的去追求速度，那么我们就会导致很多的伤病。
1: 确实马拉松也是对人类的极限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安全顺利的完赛。

0: 明显看到啊，我们画面当中这些大众跑者对于参加半马这样的赛事更加的兴奋啊，和之前的全马的包括这个精英选手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1: 是的，他们在享受这个赛道。
2: 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跑者哈，途经了人民广场哈，然后正在一路向前进行我们的这个赛道。那其实，在往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就会到达我们的吉林省的音乐厅了。那这里呢，是以及交响乐演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公共文化空间，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专属主场。那前身呢是丰乐剧场，始建于1933年。那从1935年到2025年，近百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光流转哈，这座建筑是见证了城市的变迁，承载着民心的期盼，也是更是将在新时代的乐章中续写吉林文化强省建设的崭新篇章。那音乐厅呢，在2025年的12月31号启幕至今哈，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这5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有将近2.5万名观众前来观演。
0: 画面再次回到出发点，这是大众跑者啊，半马的出发点。亚楠，作为像我，比如说我是一个跑步的小白的话啊，我能够参加这样的赛事啊，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啊？需要经过哪些训练呢？
1: 是这样的，作为一个初跑者呀，你首先定的目标呢，不要说我一开始跑我就要跑半马啊，你可以从一个3公里呀、5公里呀这样的慢慢练。但是呢，在练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从一个星期，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从天数来讲啊，一个星期可以跑2次到3次，慢慢慢慢的变成5次，哎，然后从这个跑量上，有很多的这个初跑者呀，其实我们现在更多人就跑初跑者，他们就一直在加跑量和加速度，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最应该重视的是基础训练，那基础训练是力量训练、核心训练，也就是我们平时啊，就是这种腹啊、背啊、腹肌、背肌综合性的一个核心力量，应该去强大它，把基础打好了，你才能跑得长久。
0: 非常兴奋啊！再通过出发点啊，这还是刚刚出发的一些大众跑者。我们看到今年参加半马的这些选手啊，各个年龄性别的都有啊。现在马拉松在这个普及啊，也是非常的棒啊。另外，我们知道今年的长马啊，也是被称为最有人情味的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啊，我们在很多措施上啊，也是体现了这种人情味啊，比如说为连续2年啊没有报上名的啊，还包括连续2年突破自己最好成绩的啊，包括为报2年没报上名的女性跑者，都各留了500个纸。

0: 通的名额啊。应该说能够来到这片赛场上啊，已经是成功一半了啊。
1: 我们长城马拉松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本身就是像这个季节，像我们总跑马拉松，这个全国来讲，其实五月份我们东北的赛事相对然对运动员来讲，他跑步的时候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0: 更友好。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南方来讲相对而然比较热了。
0: 现在第一集团已经行进到9公里了，现在形成了一个两人的第一集团。
2: 对，看见正在新民大街哈，很多这个跑者已经跑到了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了。那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呢，可以说是长春的这个露天建筑的博物馆，全长是1445米的新民大街呢，是吉林城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北起解放大路，南至新民广场。那新民大街是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伪满时期，汇聚当年核心的军政机构，是伪满八大部的核心承载地。那两侧呢，历史建筑经历不同时期的历史见证，也是见证着长春的沧桑变化。
0: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第一集团31V钟跑到大约10公里左右，按照目前的这个配速来看的话，很难啊，今天的成绩您预估一下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1: 现在预估的有些过早，
0: 为时过
1: 早。但是现在因为
0: 现在状态怎么样？
1: 他们现在马上到现在是9公里，9公里32分。今天的成绩如果从头一个5公里来讲看哈，水平不会过于太高啊。过去都是我跑的水平，因为他现在来讲应该是3分20几秒的这样的一个配速。也可能是他前面作为一个精英选手有经验啊，他压的速度比较低啊，也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现在看来跑在前第一集团的应该是我们的通拉嘎，通拉嘎，从他的号码上，从屏幕上看的不是特别清晰。这是你指的刚才说的。
2: 好，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哈，很多的跑者现在正在途经我们的人民广场。那之前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哈，其实人民广场对于我们长春人来说哈，是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在的。人民广场是城市的心跳，那它可以说是连接整个这个中轴线这样的一个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跑者现在已经通过人民广场。
0: 这仍然是出发点的画面啊，这就是马拉松这项运动的特点啊，参与人数非常多啊，整个出发仪式就会很长时间。
2: 我们看到跑者的状态哈都非常棒，而且能感受得到非常的兴奋哈。
0: 对，这应该是大众跑者参加全马的选手

0: 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选手胸前的这个号码布来区分一下他们参加的这个项目啊。红色的是全马的项目，蓝色的是半马的项目。这个时候刚才我们在赛道中也看到了很多半马的精英选手和这个全马的大众选手已经在一条赛道上在一起奔跑。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他的这个节奏就很重要了。
1: 对，他的节奏和他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燃的补给情况啊，都相对燃要重要，因为比赛的时候前面的补给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然后节奏的控制也是，你前面的节奏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水平呢，去稳步的提升，稳步的提升。现在咱们看到的是应该男子的第一集团哈。
0: 对，
1: 男子第一集团现在是两个人，
0: 9公里左右啊，现在已经是35分钟。
1: 现在应该10公里过了，
0: 10公里过了啊。
1: 从这个号码牌，这个男子来看，应该是

0: 应该是第一集团是10公里。崔旭，你知道为什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排成竖排来跑吗？
1: 为了一个是交替，娇姐是交替领先啊，这个时候可能两个人也会有一些默契，会根据自己的体能啊，会有一些破风的因素存在。
0: 对，是破风，它会节省很多的体能。它不用说领跑，它一定是消耗体能的。
1: 对，包括我们看到我们女子的精英选手也是有领跑员在的啊。
0: 是的，我们的女子选手通常就有这个优势，
1: 对，
0: 总是有这个男运动员会带领的他们成为一个集团，
1: 对，
0: 给他们破风，
1: 跑起来就很轻松了。
0: 对，刚才咱们看到的是女子的第一集团，应该是全程，那她这个她整个的看就是破风的这个形态嘛，前面、左面、后面都有人，让她相对而言她就很节能，
1: 对，
0: 可能在拿水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人给她拿，
1: 对。我们也很深刻的就是在之前基普乔格破2小时大关的时候啊，就是在一个像您说的这样一个有破风队伍啊先导的情况下啊完成的这样一个挑战。所以说像有这种有人去帮助你破风的话，在体能上会节省多少？
0: 节省很多的。像我们过去啊，在就是国家队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受邀于国外去比赛嘛，他们都会大型的比赛啊，通常都会去找国外的很优质这个兔子啊，这叫兔子
1: 啊，
0: 兔子领跑的兔子，节能具体的分析，他们过去来讲应该是节省几毫摩尔吧，它的体能。你不用担心，就是你领跑，你会每迈出每一步，你会觉得会很认真的去，去考虑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个配速。你跟跑，你就不必要担忧啊，不必要想的那么多，哎，只要跟着跑就好了。
1: 现在男子第一梯队已经行进到第11公里，两个人是形成了一个应该说优势非常大的第一集团啊。
0: 对，现在来看来他们两个一直领先，优势非常大，应该今天的这个冠亚军应该产生在他们两个当中，因为后面这么看来他的距离应该是在200米左右了吧。第一名的话报名成绩我看了，他的应该是尾号是5，他的号码布来看
1: 就是耿军
0: 啊，耿军是吧？
1: 对，
0: 耿军。
1: 他是在去年2025西马拉松当中啊，创造了自己个人最好的 PB， 是2小时14分09秒。
0: 看着今天的成绩的话，我个人来觉得应该跑不到2小时14分多。就看他的后程的能力了。
1: 是的。应该说在。全马刚开始啊，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只有2人的这个第一集团啊。这个如果第一集团人多人少，是不是可能对比赛成绩也会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比赛成绩。你看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赛事，通常他们都会前面的一定都是精英选手，相对而言专业一些的运动员。那他一定都会按照他的配速来跑，就是你不要，就是我们在前面其实有很多选手，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领先的他们两位，其实他们会很有压力的。那但是呢，同时呢，他们也会就是也会很放松的，为啥呢？因为如果人多，那他们争的前三名就会更加的这个争这个嘛。那现在他俩来讲就是互相考虑到自己的优势，怎么样呢才能彼此把对方甩下去啊？其实，
2: 好，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跑者，现在这个时段跑到这里的跑者哈，是从这个转入了新民大街的这样一个阶段哈，从文化广场门前路过。那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哈，文化广场呢其实是我们的长春这个吉林大学朝阳校区。那这里啊其实有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建筑，就是始建于1952年的地质宫，那如今呢是吉林大学博物馆的所在地。那文化广场啊可以说是也是坐落于我们城市的 中心是全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那接下来的新民大街的历史文化街区哈，也是最近哈，也是在网上非常火的，很多国内外的游客哈都会来到我们的长春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那在这里哈，其实是全长1445米的新民大街，是我们吉林省首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北起解放大路，南至新民广场。那新民大街哈，是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伪满时期，汇聚了当年的核心军政机构，是伪满八大部的核心承载地。那如今呢，现在我们的新民大街是打造成了一条可以让市民和游客充分去游览的这样的一条街。今年在五一的假期期间，也是有数万名的游客哈来到我们的长春，来新民大街感受我们的长春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哈是新民广场，跑者们正在沿着新民广场奔跑到自由大路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南湖公园的赛道啊，这里是一个连续折返的一个新年新家的一个赛道啊。这个赛道很难对于选手来说，有什么样的挑战？因为有连续的几次的这个折返。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个人来讲，我的习惯啊，如果说在其实有来回折返的这个路线呢，反而会很好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路线一直是很长啊，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这么一个路线，那你跑起来相对而言更加的枯燥无味儿。如果说我们有弯道相对而言多的，那你就想着要多切子线，多切子线，它凉的时候是吧，它会按着圈凉，那你就按直线来跑，这样的话很减少很多的距离。
2: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哈所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吉林大学的新民校区，是原白求恩医科大学的所在地。那么原白求恩医科大学呢，是1939年由聂荣臻元帅创建于河北省唐县。那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参加了学校的创建和教学工作。那校区位于新民大街，是医学部所在地，有4所附属医院。
1: 我们今年赛道第一个补给点是设在7.5公里处啊，也是我们的第一个补给点。那
2: 好，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可以看到哈，现在画面的右侧的这个位置哈，就是我们新民大街上非常重要的1馆3厅15景当中的一馆，是长春历史博物馆，为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是新民大街的历史文化街区的文脉核心。那在里面呢，是梳理了长春建成的这样的一个沿革，街区的变迁以及报业的记忆、科教的传承与非遗的文化，全方位的展示北国春城百年的发展脉络。三厅呢，分别为伪满国务院旧址专题展厅、吉林大学白求恩纪念展厅、伪满综合法衙旧址专题展厅，依托新民大街现存的百年历史建筑打造而成的，立足文物旧址还原历史原貌，深度解读伪满机构沿革、红色衣者精神与近代司法历史，让老建筑承载的城市记忆可看可感可品读。十五景呢，是整条街区串联15处核心景观，奔跑在新民大街长马赛道，一街串联百年风华，一馆承载城市记忆，三厅诉说岁月故事，十五景铺展春城画卷，让每一位跑者都能在驰骋奔跑间沉浸式读懂长春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焕新升级的城市魅力。
1: 现在来说，我们赛道上多数的跑者已经走过了这个7.5公里左右啊，也是过了我们第一个补给点。那在这个第一个补给点，包括这个补充能量补水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方面吗？简单。
0: 在整个马拉松来讲，其实补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其实我们前面啊，就是在大概在20公里之前，甚至30公里之前，尽可能的去补充饮料，就是补充我们自带的，或者是咱们这个大会提供给我们的饮料，因为我们前面可能不那么缺水，然后我们喝的时候呢，尽可能呢小点口， 小点口，慢慢的下咽。嗯，然后我们前面呢储备更多的糖原，后面呢我们再去喝一点白水。
1: 是的啊，如何补充体能也是一门马拉松的科学啊。我看到第一集团在45分钟的时候啊已经走到14公里了啊。刚才我们看到

0: 啊，亚楠也介绍了啊，这个两个人的第一集团有一位啊，就是 A00005号的敌军啊，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国马拉松圈内最能跑的总裁啊，他是今年40岁，来自江苏。啊，是一家通讯公司的副总裁啊，很早就开始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被称为中国跑得最快的总裁啊。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此时此刻的跑者哈，正在通过西民广场。那其实哈，通过西民广场哈，我们的城市上面呢是有15分钟城市漫步圈的，一轴两翼，三圈联动，长春桂林路、红旗街与西民大街三大商圈实现了文旅 City Walk 全域联动，以西民大街为历史文化轴，红旗街、桂林路为活力双翼，通过道路优化、标志串联、业态互补、活动联动，打造15分钟城市漫步圈。西民大街作为一轴两翼格局的核心轴，西民大街向西450米直达红旗街，向东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桂林路。三个街区感受长春历史有根、文化有魂、商业有活力、生活有温度的独特魅力。
0: 说马拉松啊，一方面是一个比赛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去俯瞰我们家乡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窗口。刚才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处都是绿色啊。像在这种赛道上进行比赛的话，亚楠是不是心情也特别的舒畅？
2: 是的，一边通常我比赛的时候，我都会享受着旁边的这个美景，因为你跑步本身是枯燥无味的，你放松放松，看着眼睛换换视觉，哎，这样的话也会放松心态。然后我们也是，其实也是有利于，也会节能的。然后我们大美长春在这个季节来讲，我个人来觉得，我真的欢迎全国的跑友们都能跑我们长春马拉松哈，因为这个季节真的是春暖花开，满满的全长春市都是绿色，是吧？凉爽。
0: 对，这是领军集团已经来到了延安大街。
1: 确实哈，我们也期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跑友哈，在这个时候能来到长春参加长马，不仅有一场酣畅淋漓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更能通过长马走进长春，了解长春，爱上长春。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红旗街商圈哈，其实在这儿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景区景点，是非常值得我们的游客以及网友朋友们来体验的，就是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那这里呢是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1955年正式定名为长影，创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7个第一，先后创作出《白毛女》《上甘岭》《英雄儿女》《刘三姐》《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上千部经典影片，同时呢，也是热播剧《人世间》《少帅》等影视作品的重要取景地。那剧中的经典场景呢，都是源自长影老厂区，原貌留存。如今呢，这里是变身成为国家的4A级长影旧址博物馆，游客可以参观电影艺术展馆、老式的摄影棚、胶片的洗印车间，体验模拟的这样的一些配音互动，浏览影视道具与荣誉的奖杯，沉浸式的回望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历史。那特别要提示大家哈，今年来参加我们的长马的选手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到长影世纪城去游玩的话，我们的门票是有打折的优惠的。那长影世纪城呢，是我们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主题娱乐园，设有 3D 巨幕、4D 特效、动感球幕、飞翔式球幕等等，还有一系列的电影配音呐、声效后期制作呀、栏目合成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项目。
0: 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现在处于第一名的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中国最能跑的总裁敌军啊。敌军也是一名天赋型运动员啊，因为他虽然很早就开始跑步，但他真正开始跑是从31岁才开始系统上的跑这个马拉松啊，却在短短几年内跑进了2分14啊，成为国家这个健将级的运动员。
2: 业余选手出身，
0: 对，
2: 其实跑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也算是天花板了。
0: 哎，您说的没错啊，他也是被称为是业余跑者的这个天花板啊。他的这个比赛特点就是比赛非常的稳定啊，这个无论是这个在高温啊、大风等这个

0: 复杂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节奏啊！现在他是自己一个人形成了叫第一领先集团了啊！他和身后已经拉开了100-200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1: 对，通过他们现在的动作技术来看，显然第二名的动作技术已经不协调了。
0: 是的，
1: 而他现在才跑到大概15公里，都应该不到15公里吧？那这样他们的体能，这个动作技术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应该稳了。但你看，是他作为一名业余选手，像你们大家所看到的，说是一个天花板。实际上，他背后他一定付出了很多。因为马拉松，你只要想出成绩，你不去苦练，不去系统的去训练，花出时间来去跑，没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品质，那是很难跑出成绩的。
0: 没错，他的经历也证明了，就是马拉松这项运动，必须要经过这个科学的训练啊，包括这个自律啊。比如说，今天如果敌军能够像您所预测那样啊，能够夺冠的话，也是无数业余跑者的这个精神榜样。这个应该是女子的全马的领先集团。
2: 我看到这个阵型哈，依旧保持着起跑时这样的一个破风的阵型哈。
0: 对，4名男子运动员啊。应该说可以帮助他节省很多体能，
1: 这就是我们女运动员的优势嘛。有很多的男人们陪着我们跑。
2: 好，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哈，我们所有的跑者的左侧呢是我们的南湖公园哈。其实我们的整个前面的这些梯队哈，已经陆续的在我们的绕着我们的南湖公园进行这样的一个奔跑。那接下来呢会到达的是我们的南湖大桥。南湖大桥到时候哈，我会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再详细介绍。那我们的这个南湖公园啊，可以说是镶嵌在我们长春市中心的一个绿色的明珠，作为城市的废液、森林的氧吧，为调节城市生态环境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南湖公园呢，四季风光是独具特色、精彩、各有不同。那在这里啊，可以春赏杏花，夏观荷花，秋品红叶，冬戏冰雪。

0: 在通过画面我们看到很多跑者正在奔跑在新民大街上。那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新民大街，那在新民大街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机构，包括我们吉林省非常重要的吉林大学的新民校区也在这里。那我们的吉林大学呢，是建校于1946年，是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具有鲜明红色基因的大学。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在党的领导下群贤北上，英才荟萃，吉林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20世纪50-60年代，一批怀揣报国理想与热情泽北、向北、守北、兴北的教育家和科学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为吉林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青春与才智，一言一行也汇聚成了影响深远的北上精神。
1: 我们看到我们的狄云现在已经是不断在扩大自己的这个领先优势啊，这段南湖大路这段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长下坡啊。我看到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技术动作变形啊，到这个时间啊，你通过你的观察啊，现在狄云他的这个动作保持怎么样？
2: 我看他的动作技术相对而言还是很轻松的，还是很轻松的。你看他能控制住啊，他整个的这个脚下的这个节奏。那咱们中国的，其实咱们男运动员呢，相对而言跑起来以后的步幅呢，就是比女子的运动员相对而言要去大一些。其实我们更多的动作技术呢，都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身材比例呀，去符合，就是我们动作技术其实跑出符合我们自己的动作技术是最好的。
1: 嗯，怎么看？
2: 马拉松运动员通常就是以短平快的一个节奏。嗯，你脚离地面不能过高，你消耗，因为我们中国运动员不像肯尼亚选手，你们也看到了是吧？
1: 是。
2: 我们肯尼亚选手他们通常一句俗话说，肉都长在骨头里。
1: 嗯，
2: 是不是？你很瘦弱，那他们呢？相对而言可以用大步幅来跑，而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就要是经济实惠节能。
1: 对，就是说

0: 们所说的，一般咱们的选手都采用这种步频跑法，而像很多肯尼亚的选手，他们都采用的是步幅跑法啊。
1: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哈，已经行进到了南湖大陆哈。那在南湖大陆上呢，现在我们的画面当中所呈现的，大家可以看到哈，非常的绿意盎然哈，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森林氧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在我们的南湖大陆上哈，还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最近也是非常火的这样一个地点哈，是南湖宾馆。那这里呢是始建于1958年、1960年投入使用，2014年入选了省级文保单位。那园区哈是占地是86万平方米，素有都市森林宾馆美誉。那建筑风格啊，分为中式、法式、德式等等，中西合并，气韵不凡。那这里是吉林政务、外事、商务重要接待的窗口。那特别要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是热播剧《人世间》的重要取景地。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朋友来到我们的南湖宾馆院里面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人世间》取景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会有非常明确的场景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说哈，南湖宾馆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剧迷前来打卡。现在我们看到哈，整个的这个队伍已还是行进在南湖大陆上，即将到达的就是我们的南湖大桥。
0: 是的。
1: 那在这儿哈，刚才我跟大家预告了一下哈，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南湖大桥。那我们的南湖大桥哈，在夏季的时候会择机开始进行音乐喷泉的这样的一个演出表演。那就在前不久哈，长春南湖大桥的音乐喷泉再次的开放了，作为长春首个全面采用数控技术的桥体音乐喷泉项目，自2018年亮相以来呢，这里便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放松的热门去处。那南湖大桥的音乐喷泉的表演时间哈，大家要注意哈，是每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演出场次呢分为三场，每天晚上的8点钟一场，8:40一场，9:20一场，每场约10分钟。
0: 我们的男子领先集团，也就是一个人的领先，迪云现在正在通过刚才我们介绍的南湖大桥。
1: 是的，南湖大桥哈，可以也是说我们的老长春人这样独特记忆的这样一个地方哈。在这里呢，我们的白天欣赏到的南湖大桥哈，是非常的壮阔，水面宽阔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绿意盎然。那到晚间呢，我们等到这个音乐喷泉这个演出开始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番景象了。
0: 这段赛道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平坦啊。近距离感受一下迪云的跑步的姿态啊，看他身上的这个肌肉的线条啊，这都是自律和这个锻炼的痕迹啊。
1: 是的。
0: 对，肌肉像被雕刻了一般啊。
2: 是的，你通过他的这个肌肉啊，他的形态，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级别的选手。
0: 对。这是给到我们女子领先选手通拉卡啊，他还是在男子选手的这个破风阵的带领下啊，在南湖大陆上。通拉卡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马拉松的选手啊，是内蒙古籍的选手，他也是内蒙古00后的一个新星啊。他在今年无锡马拉松以2小时29分51秒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啊，他的半马能力应该说相对来讲比较突出啊，在今年的实时半程这个比赛当中，那是拿到了1小时14分33秒，是破了赛会的记录啊。
1: 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哈，此时此刻的这些跑者呢，正通过的是新民大街往新民广场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新民大街啊，刚才也给大家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介绍。那新民大街是2025年进行全新的换新开街，原有的这种实体围墙呢被打开，4.5公顷的公共绿地得以释放，还新增了13处的口袋公园。那曾经藏于围墙后的私家花园，如今成为了推窗可见的城市客厅。